0: 非常厉害。
1: 嘿，点解有名声？下港有出名？
0: 就哦，真出名的，现在吼，迄、那个立安制药的五董事长。
2: 哦，大家好，哎，开医好，哎，
0: 人要未介绍完，你就出来。
2: 我冻未掉啊啦，有啦，我介绍遐久诶，系啦，阿姨讲厉害是无影啦，出名俩啦，
0: 有。我前晚在看到我一叔，
2: 哎呀，是是。
0: 阿你先啊来上这部，卡邦安尼排条条安尼，
2: 啊，排卡邦啊，哦。唔是，因为我拢爱运动，啊运动吼，咱有一挂咧日常用品，哦啊一挂咱咧用的也是排水，哦啊有当时啊卡邦个排咧咧衫裤甲坑坑在内底，嗯，哦，
0: 我
2: 啊方便啦，
0: 你即马上这部啊个安尼排掉
2: 咧，习惯咧习惯，
0: 哦安尼实在有灵性咧，
2: 习惯啊你个看啦吼，就今仔日哎呦足冷的咧，
0: 有影有冷，
2: 哦咱去
0: 有冷哦。客人讲来讲有
2: 人哦，去爬迄、那个遐叫做倒啊，
1: 观音山
2: 哦，观音山，观音山，
0: 嗯，
2: 这个观音山哦，迄风景足水个呢，
0: 嗯，
2: 遐叫做
1: 快点淡水哦，
2: 哎，又叫做什么，我一个名他阁未记个，
1: 伊迄个叫硬汉岭，
2: 哦，硬汉岭，硬汉岭，哦，硬汉呐、啊，就是讲。一个正港的查甫人，男子汉会当飞起你高下，
0: 哦，干那男子汉了，女子汉嘛是啊，你那干那用讲形容男子汉，
2: 对啦对啦，
1: 蛮能飞起你的，对啦。
2: 今仔我那有一个就无简单的啦吼，虽然穿个阿妈袂认识阿雄啦吼，啊虽然咧蛇啦，加沙卡波达咧，安尼啦吼。我动作靠人看一只牛出来咧爬山啦，
1: 好加载你够穿着干，
2: 对啊，阿我吼，我今吼，我提两只罩干好食啦。
0: 嗯，唔，我一早要食未记哩，
2: 你一早未记啊吼？
0: 嗯，未记。
2: 阿我讲，讲，啊你该未喘？唔是我未喘啦吼，因为我有只罩干啦。
1: 哈，
0: 因为你未喘，
2: 对啊。阿我正咧爬坎哦，也坎，我那未少坎。
0: 嗯，
2: 阿天气个冷，
1: 嗯，
2: 阿结果呢？啊！你我看咱安尼衫咧一领一领麦烫，
1: 系
2: 啊！我拢咧看，我是烫啊剩一领啦，吼！啊，你白啦！我是看人原来烫啊从啊归去啊，
0: 嗯，
2: 哎，有阵毛人不穿咧呢，
0: 有哦，
2: 哦，过来我看到真
1: 济运动会热，
2: 会热，
1: 嘿！
2: 啊，但是伫顶悬跟那第一十通多呢，十一二度呢，
1: 嘿，
2: 十一二度呢，
1: 山顶会较寒，
2: 嘿。啊，去到咧顶馆咯，确实真正风景真水，空气真好。
1: 是，
2: 哎，啊，底下看都系当看到台北港，
0: 嗯，
2: 有看到这个，台北港啊，看淡水，
0: 嗯，
2: 哦，啊，看安溪人河，
0: 嗯，
2: 有啊，万甲，
0: 嗯，
2: 哦，大洲埕，
0: 嗯，
2: 哦，啊，看看大汉溪，
0: 嗯，
2: 哇，贵台北都看
0: 到景色
2: 呢，哦，罗州啦，五股啦，有啊，那靠是。有看到山，
0: 我那有
2: 炸掉嘞啦，看到一点点啊，有，好好，不过唔知阿公迄个所在风景真水啦，
0: 嗯，
2: 啊，不离个要爬起哩，
0: 嗯，
2: 真正爱开力，因为伊坎啊，我未少坎哦，我看非常坎会起哩了，
0: 嗯，
2: 情感交汇，
1: 有
2: 吼，
0: 嗯，
2: 系啊，啊，爬，我是感觉讲佫还好啊，凉凉啊啦，
0: 嗯，
2: 但是我边啊吼，有一只
1: 有
2: 只牛啊，啦吼，系啦，啊呼呼叫，呼呼叫啦，啊好加载吼，我因为我辛苦拢会炸迄种啊一挂，因为咱习惯嘛，
0: 嘿，
2: 习惯嘛，啊虽然这个习惯咱炸嘞吼，哦，咱就去用掉啦，
0: 嘿，
2: 哦，安尼你知啊吼，啊用掉啊，我就啊，我本来我爬山我就是拢会吃啊，
0: 嗯，
2: 哎啊所以我爬起你到顶管凉凉啊啦，
0: 嗯，
2: 凉凉啊，
1: 嘿。
2: 啊，今来加，今日吼，
0: 嗯，
2: 嘛足奇怪呢，
0: 奇怪，
2: 伫底下拄着阮表妹，
0: 嗯，
2: 系啊，
0: 对，
2: 系啊，
1: 即拄啊好，
2: 一住伫迄个啥，
1: 系，
2: 无，班级更加贵，
0: 新增啦，新增啦，
2: 三点波，
0: 嗯，
2: 啊，伊今日就伊嘛去爬山，
1: 嗯，
2: 哦，啊，伊去爬山的时阵哦。结果我今日伊在咧铺，讲伊去伫银汉林，啊，我买来伫家，
1: 我买伫家，
2: 系啊，所以讲人
1: 即对啊，
2: 在做歹代志，好加载我这人不要做歹代志，
1: 啊，无得叫，无得叫两包，
2: 啊，因为这个天气冷吼，你甲看爬山嘛是遐认真，
0: 嗯，
2: 但是我今仔要讲一个但是啦吼，我今仔有看到一个新闻啦，
0: 嗯，
2: 哦，第一个新闻一个叫做。

0: 巨阳高尔夫球场，
1: 嗯，
0: 一个去拍高尔夫球的人，
1: 嘿，
0: 哦啊，这做真大块，
1: 因为这敢是大 K 巨阳高尔夫球，
0: 哦，哦，伫倒咱唔知啦，但是、啊、哦，咱无加对讲无加去甲看伊伫对打啦，吼、
1: 嗯
0: 哦，啊，因为咱是一个去拍高尔夫球的人，
2: 我咱唔知，
0: 哦，
1: 嗯，
0: 拍、
1: 嗯、
0: 高尔夫球的人，哇，系、
1: 嗯、
0: 啊，
1: 嗯，
0: 一、那个心梗。
1: 哦
0: 啊！哦，咱漳浦咧讲着心梗，心梗就是心肌缩瘫嘛。
1: 嗯，
0: 哦，心肌梗塞，我人伫咧甲做 CPR 咧甲做急救。
1: 嗯，
0: 啊，我咧看真难啦、啊。
1: 嗯，
0: 哦，因为伫伊伫爱时阵，够一点啦吼。
1: 嗯，
0: 你急救的时阵，迄腹肚遐大坑啊，佮要看下呢，迄腹肚爱夹起来。
1: 嗯，
0: 因为腹肚就是咱散热上紧的所在。
2: 嘿，
0: 哦，你甲看那腹肚。咱这个肚脐啦，暗咧继续烧诶，继续烧诶，
2: 继续温暖诶，
0: 嘿，继续温暖。
2: 所以
0: 迄囡仔时阵，
2: 阿爸阿妈都会拢讲，诶、欸，迄巴肚爱看，
0: 巴肚爱看咧。
2: 困诶时阵吼，你上至少迄巴肚爱看。
0: 包括咱暗时咧困，你看咱巴肚加咧，继续温暖诶，吼、嗯，就无拢烧。哎、嗯、呀，巴肚底下看现现，啊，因为心梗诶人啊，
2: 嗯，
0: 一般就这个天气遮冷，啊，风在吹，吼、嗯，啊，你若像讲伫高尔夫球场。应该嘛，差不多14-15度嘛，14-15度，因为啊，大家底下咧搞做 CPR，
1: 嗯，
0: 啊做 CPR 吼，啊一大堆人围咧，啊一根巴肚底下吓人，
1: 嗯，
0: 我感觉吼，迄急救伊是对，但这个细节都无注意，
2: 嘿，
0: 巴肚一定爱搞暗咧，
2: 嘿，
0: 因为心梗的人啦，哈、
1: 嗯，
0: 啊，伊需要勇气。
1: 嗯，
0: 哦，阳气，咱中医的勇气、啊，
2: 勇气，
0: 哦，不是种穿鬼种阳气，是勇啦，太勇的勇，
1: 嗯，
0: 哦，啊，你的腹肚开开吼，
1: 嗯，
0: 啊，也湿气，
1: 嗯，
0: 哦，也气，也燥气，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啊，我看一下救真久吼，但是我感觉真难，
2: 嘿、
0: 嗯，哦，啊，所以讲这叫做意外，因为寒天，
2: 嘿，
0: 哦。寒天
2: 寒意外特别多，
0: 哦，啊，意外特别多，
2: 嗯，
0: 所以寒天呢，啊，这个心脏歹的人啦、啊，
2: 嘿，
0: 哦，啊是火热的人，火渴的人，
1: 嗯，
0: 哎呦，啊是迄个欠火，哦，火黑气的人，火无够的人，
2: 嗯，
0: 哦，拢总爱注意，
2: 哦，
0: 寒天就是老人上盖。危险的季节
2: 哦，
0: 危险的季节，
2: 即马唔那是老大人哦，
0: 嘿嘿嘿，
2: 少年人嘛，
0: 啊，少年人嘛，哎呢，为少年人，因为即个食好嘛，
2: 嗯，
0: 啊，做听课，啊，少年人出嚟哦，可以少年，好，啊，个有少年人呢，为做个老官，
2: 嘿，
0: 是安那做个老官，因为一个台湾中医咧讲啦，汗乃心力，汗多还阳，因为心中有问题的人，也迄个什么呀？也神经会较敏感，啊较敏感咧，哦，伊就较到老关，啊较到老关门更敢开诶，门更敢开诶呢，哦啊风吹入面，
2: 哇，
0: 哦啊吹入面吼，
2: 嗯
0: 啊就会出大事，
2: 嗯，
0: 啊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去检查，啊回都无落，但是肩胛头安尼按动动，
2: 嗯
0: 哦，迄就是有当时啊心脏无好诶人，
2: 嗯
0: 更敢开嘛，
2: 是，
0: 哦啊风来涌霞，一日一。A 级别阳痿，遐叫做阳痿，风乃阳血，亦是阳胃，有阿个是安尼，有阿你那都得安尼人，暗时啊就会较歹困，
2: 嗯，
0: 啊就会较烦躁，啊正阿爷讲，哦，我火气足大，唔是，迄那有当时啊打打，哦啊有当时啊吹打，哦啊那有时我听听，嗯啊我火气足大，唔是安尼，
2: 嗯，
0: 哦，迄叫做有当时啊，迄叫做寒痛，
2: 嘿，
0: 哦寒痛，哦，啊咱这个。讲到这个阴虚跟阳虚啦，
1: 嗯
0: 哦、我等一下吼、
1: 嗯，
0: 我简单啊来跟咱家好朋友讲一下，什么叫做阴虚，什么叫做阳虚？
2: 对，咱常常去看中医啦，还是看啥？人拢会讲哦，你这什么阴虚啊？
0: 阴虚、阳虚，
2: 嘿，阴阳两虚啊，
0: 阴阳两虚，
2: 嘿，
0: 哦，啊是讲
2: 到底是多虚、
0: 哦，到底吼、哦、啊是神阳虚、神阴虚，
2: 嘿，
0: 啊咱人较惊寒，
2: 嗯，
0: 哦，咱人较惊寒就是啊，感觉腰子啊，关系中医的观念啦，
1: 嗯、
0: 当然西医是无这种观念，
2: 嘿，
0: 但是咱中医有，
2: 嗯，
0: 我中医就是讲。所以因为咱这个有心属阳，啊，这心属阴嘛，
1: 嗯，
0: 哦，啊，咱这个有心吼、哦，得关掉咱的 小甘冷，
1: 嗯，
0: 哦，阴虚甘阳虚，
1: 嗯，
0: 所以肾阴虚甘肾阳虚，肾阴虚阴虚的人呢？

0: 会惊热。
1: 嗯、
0: 哦，因为也较欠水，
2: 嗯，
0: 哦，啊，正啊欠水的时候，血就会较旺，所以就会惊热，
2: 嗯，
0: 但是有一种的惊热是假，
2: 嗯，
0: 是心脏无好，
2: 嗯，
0: 哦，啊，也神经敏感，一、嗯、种的流汗是假，
2: 嗯，
0: 哦，那惊热是假，
1: 嗯，
0: 因为一惊热搞流汗，但是一足惊吹着风的，
2: 嗯，
0: 哟，足惊吹着风的，
1: 但阳虚啊。

0: 我未够老干
1: 啊，无。
0: 我你那咧讲这個，我拢想我有安尼无呢？
1: 爱食少的，就是气虚，哦，阳气较虚，哎，阳虚哈，哦，阳虚比气虚佫较严重，但是气虚嘛是属于阳虚的哦，盖头的阶段，
2: 哦，
1: 盖头的阶段，
2: 精气针的对
1: 啦，精气针，精气针，哦，啊，等一下，哦，恁爱接着听后，要来甲恁讲到啊，恁的心。神虚的主要啊，就是讲神阴虚、神阳虚，到底恁有啥物的感觉？啊，到底会安怎？啊，买来大概使用啥物物件？好，等下会来甲恁讲。
0: 好，好，你个看咩啊？这有这医书之类吼，落书是的。
2: 对啊，
0: 你唔知啊？像咧去爬山有医书之类吼，看你穿一些个装咩啊？看安怎？
2: 无代志啊，跳运动啦。继续行，
1: 今仔日迄个去伫高尔夫球场嘿，啊你啊像安尼身近，哇，乔伊咧看到敢那偷鸡血嘛，因为肥肥啊，
0: 高
1: 冷啦嘛，啊看啊你那是就是一般吼像这个，
0: 一经济上才有法多去安尼拍球，系啊，
1: 高尔夫球
0: 拍，嘿，对，然后做苹果啦，
1: 底下，哦来底下吼，啊你啊主要因为安尼登记的时阵唔得咧，其他顶。是老人用钙肥炎的时阵，
0: 是，对，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哦，节目咧听，三清一下，吼，卖去哦冷掉，哦，客人讲了讲，卖哦冷掉，
2: 哦，无这个体咧吼，哎，他们吼，小小加一下，
0: 哎，对，吼，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无爱，嘛唔是阮故意安尼吼。我咧讲真正，伫这个天气真冷哦，甲恁讲，你都爱注意安尼吼。安尼朋友健康平安哦，吼。这部电进行水分服务，咱的0800005431来哦，咱的郭医师吼，
1: 啊，咱个继续来讲药剂啦，哈，肾阴啦，哈，哦，肾一个讲着肾啦，
0: 好，
1: 阮中医较多，
0: 嗯，
1: 肾呢又分阴跟阳，
0: 嗯，
1: 哦，啊，咱来先讲着阴虚，
0: 阴虚，
1: 阴虚就来热，
0: 来热，
1: 啊，什么叫做阴虚？就是讲你的阴，
0: 嗯，
1: 较无够，叫做阴虚，
0: 嗯，
1: 哦，哎。啊，阴无够就是水较少，
0: 嗯，
1: 哦，啊，水较少，哎呀，自然火就较大较大，
2: 哦，
1: 因为水火水感火就日时感暗时啊，比如来讲，日时啦日头较大粒，照较久，暗时啊就较短，是不是就较热？
0: 嗯，
1: 对，哦，这个原理，
2: 嗯，
1: 哦，这个阴虚，啊，所以阴虚就是阴无够叫做阴虚，
0: 嗯，
1: 哦，啊，肾阴虚呢，哦，咱这个水就较无够，哦，那就少年人尻川三刀火。
2: 哦，
1: 有啊，少年人就较够嘴大，
2: 系哦，
1: 啊，一个一挂的动作吼，
2: 系、哦、
1: 啊，少年人因为就嘴大，啊，即下就够辐射，
2: 哦，
1: 啊，够迄、那个，咱失去这个神阴神阴气呢，啊，减着水的滋润啦，
2: 系，
1: 哦，那就讲，咱这个菜，
2: 嗯，
1: 无去甲压水，是不是菜得？
2: 打
1: 蛇，
2: 嗯，
1: 有，
2: 嘿，
1: 啊，伊那是这个临床的表现呐，哈，哦，伊就是较容易啊，不舍，
2: 嘿，
1: 啊，较高嘴大，
2: 嘿，
1: 哦，啊，较高啊，哎，就过来看这个物件，
2: 嘿，
1: 也较轻浮，
2: 嘿，
1: 哦，也较轻浮啦，
2: 嘿，
1: 有，啊，也表现哦，腰酸，我那脚软，哎，这用气我那哎。
2: 嗯，
1: 但是用液又生，他弄拢伫老人，
2: 嗯
1: 哦，啊，这个来少年人呢，啊，为人讲动不上来波头轻，啊，得水济，哦，把血旺，
2: 嘿，
1: 啊，水欠，啊，所以伊就急，
2: 嘿，
1: 紧呢，自然得伊就较歹控制，吼、
2: 哦，嘿，
1: 较歹控制，吼、哦，哦，啊，所以讲这个阴虚内热，
2: 嘿，
1: 哦，弄出的少年人，
2: 嘿，
1: 哦，啊，那像咱一早时啊呢，透早是头得出。所以伊个血就较旺，水就较少。
2: 嘿，
1: 哦，安尼你听我意思无？
2: 嘿，
1: 啊，你一个人啊要好，你就是阴阳爱调和。
2: 嘿，
1: 哦，阴阳调和。
2: 嘿，
1: 啊，伊个脉哦，伊个脉细数会舌红少苔，就讲你气呐春出来呢。
2: 嘿，
1: 啊，
2: 你气昂昂
1: ，
2: 嘿，
1: 有压会少苔，苔也足少。
2: 嘿，
1: 哦，苔大部分感都是属水，
2: 哦，
1: 啊，水也少，气也昂。
2: 嘿，
1: 啊，你的脉是细数，就是讲少啊个紧，会比人比较紧。
2: 嘿，
1: 啊，用虚的人除了足虚，他会紧啊无用虚啊，也脉会细，一个伊是空的，空紧。
2: 嘿，
1: 哦，啊，你那是阴虚的，
2: 嘿，
1: 哦，也是少啊个紧。
2: 嘿，
1: 哦，安尼，
2: 哦，
1: 就是安尼哦，哦，这爱讲真久啦，吼，
2: 嘿，
1: 所以讲这个。一般啦吼，因咱正啊接触的老人较侪，
2: 系、
1: 嗯，所以咱来讲到老人啊，用气啦，哦，老人的用气呢啊，就较搞得头脏，
2: 哦，嗯、
1: 一个粒头脏呢，化乃血之余，讲咱的头脏一粒无迄个溃烂，跟咱的血
2: 欠血
1: 关系，不是欠血会老去啊，
2: 哈，
1: 会老去，
2: 嘿，
1: 老爱的气虚。
2: 嘿，
1: 哦，啊，你来爱会啊，会笑。

0: 电，
1: 嘿，
0: 哦啊有力，咱的头针太乌太金，哎，咱老人已经惊到啊阳中，不，已经惊到阴中之阴嘛，
1: 嘿，
0: 哦阳不够啊啦，
1: 嘿，
0: 阳不够啊啦，
1: 嘿，
0: 哦拢惊到一头尾落山，
1: 嘿，
0: 所以呢啊较够力头针，
1: 嘿，
0: 啊较够发白，
1: 嘿，
0: 啊老人呢就啊用些耳孔就较够机，
1: 嘿，
0: 哦啊。有当时会愈来愈听愈无，
1: 嘿，
0: 啊，喙齿就较袂硬啦，哦，你听我说，啊，目睭就会眼花，
1: 嘿，
0: 所以古早有一句话啦，吼，阮中医咧讲个，讲肾湿二便，讲咱这个心咧管大小便，
1: 嘿，
0: 啊，开窍为二阴之耳，就是讲开窍，
1: 哦，
0: 伫这个字音就是放尿，
1: 嘿，
0: 放尿跟大便无力，
1: 嘿，
0: 好大便无力，哦，还是放尿无力，
1: 嘿。
0: 哦，迄种是心容易老啊老化，
2: 拢是心的惯咧。
0: 啊，开窍为二阴之耳，耳就是耳孔。
1: 嘿，
0: 古早另外听人讲那是什么百姓啦、啊？
1: 吼、
0: 哦，这个哦，因为你这个心容易水海空虚，
1: 嘿，
0: 而是讲咱的精，
1: 嘿，
0: 哦气，心拢会失去，
1: 嘿，
0: 啊，咱头壳会退化，
1: 嘿。
0: 哦，记忆力会记较袂起来。
1: 哦，
0: 啊，你像阮正记会起来。
1: 嘿，
0: 哦，当然阮不像少年遐个记啦。
1: 嘿，
0: 但是代表阮就比人一般的人较好。
1: 哦，
0: 安、哦、尼你知影吼、哦？
1: 嘿，
0: 所以肾精不足哦，一个引起水海空虚哦，开窍而引起，所以放尿歹放诶，迄拢是肾阳虚。
1: 哦，
0: 放尿歹放，哦，还是放袂出来。禁未掉的，搭搭滴滴的，这种是肾阳虚，
2: 起码是肾阳虚。
0: 哦，是啊是啊，啊耳孔咬机的，哦啊咬咬较臭耳人较动听的，哦啊是喙齿咬大的咬咬摇的，哦头针筋发白，这种是肾阳虚啦，
1: 哦
0: 肾阳虚就是老人啦，
1: 嘿，
0: 哦啊搁再有呢，因为你肾阳虚，咱随着这个年龄啦，咱的阳愈来愈少，
1: 嘿，
0: 哦。囡仔是不是逃出来？
1: 是，
0: 行到中道。下晡呢是安那下在时啊，
1: 下
0: 在时啊啦吼，伊是阳中之阳，但是伊不是足弱，
1: 嘿，
0: 哦，啊你啊到中道就足弱啊，
1: 嘿，
0: 哦，叫做阳中之啊之阳，
1: 好，
0: 啊咱下晡诶感觉弱，但是伊惊上阴啊，
1: 嘿，
0: 哦，伊咧向一头落山要走啊，
1: 嘿，
0: 惊上阴啊，
1: 嘿，
0: 啊是安足弱，因为伊有。一个上有阳气，
1: 嘿，
0: 哦，你听意思啊？
2: 一个阳气的
0: 阳气嘛，
1: 嘿，
0: 哦，啊，你 AM 时啊，就咱来日头六点到十二点是一刚上阴的，
1: 嘿，
0: 六点是上阴的，
1: 嘿，
0: 啊，但是以前啊较袂热，
1: 嗯，
0: 哦，不，以前啊去赶快热热，阳、
1: 嗯、
0: 气未足嘛，
1: 啊，
0: 哦，安尼听意思吧，
1: 嘿，
0: 哦，啊，你那是咱按这个十 AM 时啊十二点到明仔再透早足冷的，
1: 嘿。
0: 哦，啊，但是伊是向阳的行，
1: 嘿，
0: 哦，迄就是个循环，循环，
1: 嘿，
0: 啊，向阳的行，吼，
1: 嘿，
0: 是安尼足冷，
1: 嘿，
0: 什么暗时十二点到一早六点拢足冷的，
1: 嘿，对，
0: 哦，因为伊就是阴，伊个上有阴气，
1: 嘿，
0: 哦啊，一早啊，阳中之阳，
1: 嘿，
0: 透早阳中之阳，因阴气未出，要过，我过淡薄啊阴啦，
1: 嘿，
0: 哦，阴气伫咱这個大地上。
1: 哦、
0: 人嘛是这个道理啦，但是人无可能讲到阴了来去循环的啊，因为咱的血古早讲九十都未了，你捌听过这句无？
1: 嘿，
0: 哦，啊，所以讲真爱人保养了较好，较懂得保健，
1: 嘿，
0: 懂得养生，懂得运动，
1: 嘿，
0: 哦，啊个医疗啊进步，
1: 嘿，
0: 所以真爱人呢，哎呦，个六七十岁，哎，七十五岁佫是袂活灵。
2: 哎，所以人生少年呢，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哎、
1: 嗯
0: 欸，咱这下伴啊，咱这好朋友啊，恁记得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啦。
1: 哦，
0: 啊，因为你这个阳虚呢，啊，咱啊到食老啊，吼，都已经行到阳，就无去啊啦。
1: 嘿，
0: 哟，啊个落去呢，我阴阳俱虚。
1: 嗯，
0: 哦，啊，所以啊，咱就无多人正常迄个正常的。做少年人爱做嘅代志，
1: 像
0: 啊，迄、那个做伙啦，吼，性行为，食老人就较无多，
1: 哈，
0: 哦，因为已经阳过去啊，
1: 嗯，
0: 哦，你听意思吼，
1: 嘿，
0: 啊，阴阳俱虚嘛，啊，所以啊，到迄个时阵呢，咱精气神无，咱就袂当啊，正常嘅繁衍后代，
1: 嗯，
0: 哦，就后一代嘛， 只要咱。

0: 诶，前期型的时阵，哦，都袂当啊，哈、哦。嗯。啊，在咱这个运动，诶、欸，你到食老的时阵哦，诶、欸，运动会结结卡手结做唔好诶，
1: 嘿，
0: 哟，诶，骨头结种嘢，
1: 嘿，
0: 哟，啊，肝主筋，心主骨，
1: 嗯，
0: 啊，所以咱的心呢，咧退化的时阵啊，咱的。新的退化的时间呢，咱的骨就是你若无保养，
1: 哦，
0: 啊，无去甲听，无去甲补充，
1: 系
0: 哦，你个补充嘛是同款的退化，
1: 哦、
0: 只是会比一般的人
1: 较慢的。
0: 哦，当然咯、哦，有营养有保养咯，哟、哦，这足重要的，哦，绝对有营养，绝对有保养啦，哈、哦。啊，咱这个为人甲食老的心，有当时啊啊。差不多六十几岁都什么拢无爱啊，哦，讲咩做位一日都拢无爱啊，哎，活到七十几岁又过矮，但是未当讲特工像少年人，哦，一家哦，就讲啊两三工啊，一家矮的作用啊，
1: 或
0: 者是一边常识
1: 有对的保养，
0: 哦，有咧保养，
1: 有
0: 咧听，哦，有咧保养，
1: 矮
0: 用的物件啦，哟，啊，体用的物件咧，啊，伊内分泌是一个生殖系统跟内分泌系统咧，也体外必然较慢。唔、哦、是未退化，比人家班绝对有差。
1: 嗯，
0: 有啊个心血管哦，嘛会继续正常啦。
1: 嗯，
0: 哦，安尼知啊。所以讲，咱讲肾阳虚咯，一挂症状啦，吼，伊跟肾阳虚是共同的啦。
1: 嗯，
0: 哦，因为你肾阳虚的人，较到腰酸背痛，较到卡手酸软，哦，啊，较无开力，哦，啊，卡手会较无力。
1: 嘿，
0: 啊个个外头都要讲个功能性的下，即个功能性的下降。
1: 哦，
0: 因为随着年龄嘛，
1: 嗯，
0: 我、哦、啊出现呢，会较够惊寒，
1: 是，
0: 哦啊较够惊，甲卡手会较够凉，
1: 嗯、
0: 啊较够感冒，哟、哦，啊会都吹着风，尤其风冷，一个是还好啦，一个风吹得到底微微叫吼，啊望着迄冷水，哎呦，啊那安尼，
1: 嗯，
0: 哦啊对着呢，成个生活会完全呢，会弄啊。
1: 无兴趣，
0: 又无意，但是你个真足听，你那有的啊，播这个信用，
1: 哎、
0: 欸，啊个有咧运动，好、嗯，我特工我在咧讲运动，哎、欸，恁家好朋友恁咧听我节目讲，我咧听我话运动，
1: 嗯，
0: 有，
1: 嘿，
0: 哦，啊恁都爱运动，哦啊，食个运动爱两项哈，啊老人咧有当时啊脚会肿，
1: 嗯、
0: 哦啊你甲起的这脚掌，
1: 嘿，
0: 哦。在这个羊啊胃的边啊，哦，咱羊啊胃人知嘛，我甲气了会凹了，有甲凹了呢，哦，凹陷不齐，有啊搞串呢，背管背给了出搞串呢，
1: 哦，
0: 记嘞，这拢是肾阳虚的症状，有啊，搁在咱头都有讲到，搁在讲一解，
1: 嗯，
0: 搞了，
1: 嗯，
0: 哦啊，无得很棒。
1: 嘿，
0: 啊，沓沓滴滴，
1: 嘿，
0: 啊，尤其呢，暗时啊，侥幸哦，
1: 嘿，
0: 安尼，一暝起来四五间，
1: 哦，
0: 啊，较放未足些，啊，是啊，咱说，咱少年的时阵，拢未感觉，下暗时啊，佮食较济，那有起来放一间尔，
1: 嘿，
0: 啊，若无食较济，拢透早吼，足大埔诶，
1: 嗯，
0: 是啊，那整下一暝，嗯，啊，放佮放无些，
1: 嘿，
0: 哦，你听意思哈，
1: 嘿，
0: 啊，佮一暝起来四五间，这拢是肾阳虚，
1: 嗯，
0: 有。啊，肾阳虚呢，到底啊，要安那来迄、那个，咱要安那哦，要安那来个治疗，还是广告，
1: 哦，
0: 还是要促进，
1: 伊
0: 这个阳虚，较不遐严重诶，哦，等下恁较专注听，哦，我甲恁讲，哦，
2: 嗯，好来，这安那是交流诶啦，吼，虚啦。
0: 啊，腰酸的啦，啊，
1: 出去摇落的啦，
0: 啊，出去搞摇的，这种是
1: 搞烂头毛的啦，
0: 啊，这种肾阳虚的，啊，也症状啦，咱中医咧讲讲肾阳虚的症状
2: 哦。哎，安那安尼像安尼吼，迄干梅安那即卖天气冷，干梅食麻油鸡。
0: 哎呦，那也未食
2: 的。夜食的哦。
0: 哎呀，但是你若无去咧运动啦，吼。你虽然有迄个文件啦，但是优质啦，
2: 会
0: 产生你的负担。
2: 哦，
0: 所以即个运动你会当加一寡油脂哈，
2: 嗯，
0: 加一寡即个油脂来代谢掉，
2: 哎，
0: 消耗掉嘛。
2: 嗯，
0: 哦，啊，你那是有咧运动，咱的心脏会较有力，心脏嘛上火，嘛是爱心阳爱有够。
2: 嗯，
0: 哦，
2: 啊，你嘛是
0: 看阳虚，哦，
2: 哎，
0: 你就会当咱中医咧讲的肾阳虚。
2: 嗯
0: 啊，咱心中的高喘重大，
2: 嘿，
0: 哦啊高喘高大吓，
2: 嗯
0: 高惊吓，
2: 嗯，
0: 哦啊这就是心阳虚， 有有有。

0: 我看是较卖食的较好。
1: 啥物？
0: 麻油鸡。
1: 哦，无话我也是无要紧。哦，问题就是你平常时你若有咧听，
0: 嘿，
1: 哦，啊你若有咧运动，
0: 嘿，
1: 嗯，食了要紧。
0: 哦，安尼哦，
1: 足好个啊。
0: 是，
1: 系啊，啊！你若平常时，但啊要食要食，无要运动哦，啊无要去个顾，啊心神，
2: 嘿，
1: 啊你这个三星啊心神不高，当然你就要放走袂离嘛。
2: 哦，
1: 所以你顾药剂的物件，诶，中医中药内底拢有咧顾心的，顾心气的，
2: 对，
1: 就是原因底啊，因为心神上高，
2: 嗯，
1: 对啊，
0: 嗯，好，
2: 就所以我咧。
1: 心中爱强，
0: 嗯，
1: 爱较会较强，
0: 嘿，
1: 但是个较强，哦，个再要安那强，你除了听一定爱听爱歌以外，就是我那爱运动，
0: 嗯，爱运动啦，吼，好来，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空白空空空，我。

0: 哎，吴医师吼，安尼真辛苦安尼啦吼，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安尼吼，
1: 嗯，
0: 啊来继续过
1: 你讲，来，
0: 嗯，
1: 他多咱咧讲着神阳虚啦吼，
0: 嗯，
1: 神阳是咱人体一切活动功能的动力啦，
2: 啊，
1: 神阳啦，
2: 有
1: 啊，人呢，那为这个神阳哦，神阳啦虚，你就会惊寒，啊，你就无动力，那就讲这个胖脯啊。啊，兼迄个油，
0: 难
1: 管啦吼。
0: 嗯，
1: 啊，尽量不足呢，因为你未当运用下焦，啊，所以你就会脚会腰酸，啊，脚软。
0: 嗯，
1: 啊，定定感觉规身骨拢咧冷冷的感觉，尤其吼、哦，咱这个脚，吼、哦，啊，咱尽量啦衰量吼，未当化气行水。
0: 嗯，
1: 所以脚就容易挂水，哦，啊，人身骨咧看起来细细啦吼。啊，因为
0: 细细听无咧，
1: 细细啦，得来看点汉普。
0: 哦，你阿公咧就听无啦，
1: 汉普啦，哈、
0: 嗯。
1: 有啊，咱就啊，因为你这个食量不足呢，哦，咱一点点这个大，大尾拢来涨，因为脾气下陷嘛，
2: 嘿，
1: 哦，阳气不足，
2: 嗯，
1: 啊，脾气下陷，哦，咱的肠啊会倒堆，会压着膀胱，有啊，这来咧，因为你食量不足哦，欸咱老人也好，不管查甫，拢会放尿，
2: 嗯，
1: 拢会袂顺，哟，尤其查甫会禁袂调，会人笑一个拍一个加球就出尿，
2: 嘿，
1: 哦，迄原来拢肾阳不足的啦，哦，啊，腹肚会胀，迄拢全肾阳不足的，
2: 哦，
1: 因为你咱这个阳气虚，哦，啊，咱诶整个器官从啊下坠，这是咱中医的讲法，
2: 嘿，
1: 啊，这个所以你对着膀胱，所以你会胀，哦，会胀。有啊，钓钓的时阵呢，哦，咱放钓，咱就排放，不管查甫吼，系啊，啊，恁要安那用到这个温补肾阳吼，啊，要把这个肾气甲鼓舞起来，和阴阳诶咧相互作用。后来我咧讲，上介好用诶哦，恁集中听，
0: 嗯，
1: 好用诶物件咧，就是阴一个肾阴肾阳爱有协调哦，
0: 嗯，
1: 爱协调。
0: 烧个定
1: 的
0: 弄个家，
1: 哦，
0: 弄
1: 个协中，爱变平的，你也袂使烧温，因为虚不能补，
0: 嗯，
1: 大虚不受补，
0: 嗯，
1: 哦，啊，当然虚即补之，大虚足虚的人是袂补之嘞，哦，啊，你得爱拄啊好啊补，但是呢，你嘛爱就讲烧水足烧，你一概你嘛啉袂落，
0: 是，
1: 哦，真听我意思无？
2: 你也是爱
1: 温温啊来，所以为了讲要食膀胱好个吼，啊，我食者看卖，迄无可能啦，爱时间来用啦，
2: 哈，
1: 人个老化是一段时间老化，
2: 是，
1: 你要养活起来，你嘛爱一段时间，
2: 嗯，
1: 哦，你听意思哦，所以讲啦，一般这个膀胱的物件啦吼，你要食个这个效果出来，爱差不多一个月嘞，
2: 是，
1: 啊，爱差不多只有一个月啦。
2: 哟，
1: 啊！你老不敢参加咧运动，哦，差不多应该二十天啦，吼，
2: 嗯，
1: 哦，啊，要用神器啦，吼，来，我咧讲，足好用的啦，哦，足好用的几个拳头，我讲恁听，因为肝主筋、神主骨，所以你定爱有介一个物件，
2: 哦，
1: 足好用的就是六角松、六角胶，
2: 嘿，
1: 六角松就是空出来的介质，叫做六角松，哦。啊，六角胶就是讲六角讲出来的胶，
2: 嘿，
1: 哦，啊，佮兼咧啊，
2: 透析剂
1: 哦，盐温度水，
2: 嗯，
1: 你若就讲伊这是补肾的物件，
2: 嘿，
1: 如果你若是讲啊，都因为我他都有讲过肾的管大小便也无好，
2: 嘿，
1: 欸、你得熬透析剂，
2: 嘿，
1: 哦，伊才会好办哦，
2: 嗯，
1: 哦，唔是食一罐什么比较漏塞，唔是啦，
2: 嗯，
1: 哟，你啊个性够好用。啊，我头拄啊有讲到呢，啊，咱这个有一个心哦，要补心凉的，拢爱甘心气，爱交合，哦，上好用的就撇脂仁，
0: 撇脂仁，
1: 哦，撇脂仁，
2: 我知
1: 啊，啊，你唔知啊，
2: 嗯，
1: 咱这个心主神嘛，啊，心主脑嘛，啊，咱心中神呐，啊，伊会甲咱教，互咱有迄个心神会定，较袂。想到放了就出了啊！啊，我是想到要放了放也未出来。
2: 嘿，
1: 哦，安尼你听意思哦。所以一定要心心上交。
2: 嘿，
1: 我爱熟地，哦，你爱补一寡血。
2: 嗯，
1: 熟地是中药跟当归上补血。
2: 嘿，
1: 哦，这个，因为这个。

0: 一个部分吼，咱这个会啊，是中医的讲法，是跟咱的一个心有关系，哦，咱的骨髓爱好用，
1: 嘿，
0: 有爱听
2: 心主骨嘛，
0: 哦，心主骨，嗯，有啊，来茯苓，
2: 茯苓，
0: 哦，这个茯苓也当安神。
1: 嘿，
0: 哦，好，咱较袂讲阿上着啥，阿就着动作出来，微笑着着做出来，哦，啊，会当好咱的姜心啊去理水，哦，啊肝胆肾湿，就是讲，哦，咱一寡身骨有湿的，也掉了甲化掉，
1: 哦，
0: 啊，所以肝水，哦，茯苓就真有效，啊，补骨脂，哦，补骨脂就专门的啊，对，好咱的一个膀胱会当裂，哦，裂袂起来，为了力量，哦，
1: 所以掉。
0: 有爱说一条，就是爱有食的物件，哦，爱有食的物件咧，啊，你买当去买当来食，哦，啊，你那是买较方便咧，哦，我等下甲您讲，哦，我等下甲您讲哦，啊，您来斟酌听，我买较方便咧，哦，
1: 嘿，
0: 啊，您会当买啊，迄个斑疗补骨膀胱丸，
1: 嘿，
0: 有，这个就是这个处方，
1: 是，
0: 有专门咧啊，对我食的迄个，这个。禁就禁未掉诶，是搞掉诶，哦啊，暗时啊起来帮助者解，
1: 是
0: 啊，脚尾手尾冷诶，
1: 嗯，
0: 哦啊，即勇气诶，我头拄啊讲伊会保护，
1: 嘿，
0: 哦啊，伊会听筋骨，
1: 是
0: 哦，心主骨嘛，
1: 嗯，
0: 哦啊，伊会强膀胱，哦啊，拄啊，即个斑疗包括膀胱丸上解啊好用，
1: 哦，
0: 搞掉，哦啊是拍一个加球呢，
1: 嘿
0: 啊。就出掉出来，
1: 斑疗包骨膀胱丸，
0: 有斑疗包骨膀胱丸上好用哈，
2: 包骨头，
0: 无一人比这个较好用啊。
2: 嗯，
0: 有，伊本身啊，伊包骨头是较维护，
1: 嘿，
0: 高膀胱，
1: 应该是
0: 讲高膀胱，
1: 包心啊，你
0: 用心心，
1: 嘿，
0: 好，伊是主要的，
1: 包心
0: 主要的，
1: 膀胱丸
0: 即个可以心心上高，
1: 嘿，
0: 有，特别讲啊，指甲要放疗，要放疗，要放疗哈，
1: 嘿，
0: 有，啊，即个。斑疗包括膀胱丸，伫恁家嘛，足常咧娱乐啦。
1: 系
0: 哦，啊，咱家好朋友吼，恁会记诶？哦，这已经啊，伫只十外冬啊啦，吼。
1: 嗯。
0: 啊，好歹恁拢知影啦。
1: 嗯。
0: 我免想讲，啊，这个上好用。
2: 我阿那讲这交流，
0: 哦，无个比
2: 这寒天食哦，这皮甲烧烧哦，哇，要个白起来是。
0: 这老人啦，暗时啊啦，吼。
2: 嗯。
0: 那要个起来放疗做飞机。
2: 系啊，对啊。
0: 你遮尼寒诶日，咱。家庭寒一天气，
2: 嗯，
0: 你用用啦哈，你这个小小的培养起来，热无放就艰苦，要放起来吼，拄着冷会收缩，
2: 那个
0: 肉体会收缩，所以有老人足侪拢暗时啊登去的，
1: 哦，
0: 就是安尼，尤其这个寒天，
1: 嘿，
0: 哦，啊，所以讲，伫这个情时啊，会当互咱骹手温暖的，
1: 嘿，
0: 啊，互咱的膀胱诶有耐
1: 有耐
0: 时间，
1: 嗯，
0: 哦，啊，禁会调的，收会调的。就是这个斑疗包括膀胱丸，多这边俩，
1: 嗯，
0: 哦，这边俩，无个其他，
1: 有
0: 啦，无个其他个啦，吼，
1: 有
0: 啊，直接，直接甲咱好朋友咧，哦，报告，
1: 嘿，包形容，过膀胱，
0: 要，
1: 就是靠这边，
0: 嗯，这边上好用啦，
2: 嗯，安尼吼，好来，安尼，今嘛安尼，干咩安尼，转来广告，
0: 嗯啊。啊，我你讲哈，
2: 嗯、
0: 因为这边直接已经未足久啊，地啊，直接未足久啊，哈、
2: 嗯，
0: 啊，好歹人知啊嘛，
2: 嗯、
0: 这嘛未了真好啦，
2: 嗯、
0: 啊，是讲咱这新的电台话人较唔知啊，
2: 嗯、
0: 啊，所以咱嘛爱去介绍一个啦，
2: 嗯嗯嗯、
0: 啊，因为嘛是同款啦，同款、
2: 嗯、
0: 啦，吼、喔，叫你较早安尼啦，哦，叫你较早安尼会做法，啊，我你讲哦、喔，是即届哦，
1: 还
0: 是抓未晒啊？因为你这十当前个真拢无调啊，
1: 哦，
0: 啊，这边也未了真好，
2: 嗯，
0: 也未了真好。
2: 所以听完过去，
0: 哦，听完过去，
2: 够说了，
0: 看袂够，冰冷诶，
2: 哎，
0: 有阿别拍一个假球吼，
2: 闪溜，
0: 阿就闪溜诶，
2: 嗯，
0: 要出去佚佗，
1: 嗯，
0: 嘛无法度，不是咧一步溜，阿唔敢出去的，一步溜急也未调，急也未死，阿做错了。
2: 啊，卡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0: 啊！不是啊，臭尿破皮，臭尿破皮，
2: 嗯，
0: 人你哪来？人听，哎呀，那臭尿破皮，哦，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哦，
2: 好来，好来，啊，咱的好朋友听到这里就知哦，咱的主题就是几罐。
1: 咱原本是三罐呐，
0: 哦，无变啦，
1: 三罐。五千，
2: 哎，恁一罐是贵的。
0: 三百六十粒没有？
2: 哦，三百六十粒
0: 没有？
2: 哦，三百六十粒。
0: 三百六十粒没有？
2: 嗯，
0: 哎哎哎，有，我这是
2: 为什么？啊，这安那家，
0: 有，
1: 这叫啥？
0: 哦，叫啥名家啦？
1: 嘿，
0: 啊，我。

0: 饭后，
1: 恁较少食着苦瓜吼，啊菜瓜之类的哈，
0: 迄较冷啊，
1: 哦，冷的物件吼，
2: 那食这爱注意，
1: 这互恁尊勇气，有，
0: 本来食苦瓜。还得开始顺勇气呀！
1: 啊，菜一个菜，
0: 啊菜龟嘛，卡裂啊！
1: 羊、喔、德这种裂的物件，拢会顺勇。
0: 啊，那腰子噶无羊德都冇吃。
1: 啊，别在，迄个寒凉食物拢是纳管的。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迄个别在，
2: 嘿，
1: 哦，啊，是讲哎别在，哦，有。
0: 啊，咱来讲者，
1: 三
0: 罐
1: 五
0: 千，
2: 三罐五千，
1: 有，
2: 哦，正常大油胎哦，八罐几班？
1: 有，这叫咱顶过吼，有，叫咱顶过哦啊，卡万阮得爱调啊，
2: 是，
1: 阮卡万爱调啊，有，这已经十外当前的啊，
2: 嘿，
1: 啊，
2: 我知啦，哎呦，在即马
1: 来起价啦，吼，无个比这较好用，有啊啦，
2: 嘿，所以咱就是靠这边来过来捧工，有头拄啊讲的问题，有需要的，第一档卡来服务电话，0800五四三二一，
0: 三罐五千。
2: 八罐一班，
0: 吼啊，一罐360的，吼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吼方便，拢方便啊，一盖个食八粒，
2: 叫三顿食八粒，
0: 叫三顿食吼，哦啊，这安尼听完过去，佫煞较袂好哩，一直走便所的吼，而且中药的来个调理吼，你食了吼，较放心啦，
2: 较安心，
0: 哎，对，吼，
1: 空，腰
0: 酸卡嫩的，
2: 买再食。
0: 哎，对，哎，食这也真好。啊，听完过去，个腰酸卡软都。
1: 啊，你信用业人会腰酸卡软啊？
0: 哦，
1: 系啊，
0: 系。
1: 啊，这个信用业人哈，
0: 会
1: 比较哈，我头都好咧讲过交流啊。
0: 嘿。
1: 哦，啊，查某人哦，
0: 有
1: 当时啊笑一下就出流啊。
0: 哎。
1: 哦，啊，扫一下出流。
0: 嗯。
1: 足无方便咧。
0: 嗯。
1: 啊，你啊，尤其咱老人哈。
0: 系。
1: 啊，就会较臭尿破，
0: 嘿，
1: 啊，较臭尿破，
0: 臭尿险嘛，
1: 啊，人就会鼻掉味，咱家己无鼻掉，咱惯习嘛，咱无鼻，别人会有鼻掉，孙仔都无买来，
0: 嘿，
1: 哦，所以老人人讲臭老人嫌，臭老人嫌，
0: 有
1: 一种，
0: 啊，
1: 伊跟咱内分泌有关系，我有时间较来讲互恁听，
0: 嘿，
1: 哦，啊，会老就讲臭汗酸味，老人啊足厉害，哟，啊，搁在迄个。臭尿破味，老人的两大破，两大臭，
0: 两大臭，
2: 两大臭。
0: 好啦，好，
1: 时间开来讲，
0: 好，今麦甲咱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这边这吼，这个听完过去的吼，啊，脚手冰冷的吼，
1: 啊个脚
0: 有
1: 生，
0: 脚嫩的，
1: 生疼，脚嫩的，
2: 是，
1: 啊惊寒的，啊就见袂掉的，哦，那种卫生素衣
0: 裤，啊这
2: 交流的。
0: 这蒙拉兼水口，一兼骨了果，0800-5431，0800-5431。哦，这样呢，我咧讲那是安尼就来紧接啊，无这正经皮甲烧烧，后尾佫背起来，哎呦，等下要佫蹭到伊皮底。
1: 我讲这有生命问题哦，咱这个烧烧，啊，今天气真冷，冷起来哦，汹涌的冷干掉，你也会紧的收缩哦，
0: 对，
1: 问题哦，
0: 所以呢，各有慢性病哦，迄会紧哦，较无弹性，较无球度，哇，佫较危险哦。
1: 啊，这少会当解决的代志啦，吼，
0: 一
1: 寡钱会当解决的代志，
0: 吼，
1: 啊，恁爱会要解决啦。
0: 好，来，好，
1: 我今日看到迄个董事长，
0: 伊
1: 咧拍球，拍到安尼倒伫迄个球场顶，我一切拢无效啊，
0: 无效啊，真正无效。所以健康较重要，健康较重要，嘿，0800-5431，一六，
2: 你好。
3: 我嘛是有食个真好，嘛寄两组迄膀胱丸好啊。
0: 你买膀胱丸吼？
3: 哦，
0: 好啦。
2: 哦，
0: 我咧讲啊，这正经哦，真麻烦呢。
2: 嘿，
0: 真麻烦
2: 呢。啊，那麻烦。
0: 啊，膀胱无好，熬放尿啊。
2: 哦，
0: 对哦。
2: 包尿珠啊。
0: 包尿珠啊。这正经是我讲啊，熬走便所，你有感觉做废球？
2: 嘿，
0: 我咧问你啦，我这咪是咧问开药，我问你咧。
3: 哎，
0: 有哦。
3: 有啊，
0: 有哦，啊，所以你姐姐安那有改善哦，
3: 有
0: 哦，就是安尼哦，好啊，你即个是干那安那来娱乐呢，还是要个爱？
3: 要
0: 买啊！哦，要个买安尼哦，哦，来，你稍等哦，嘿，要个买，我拢过来叫人给你抄一下吼，啊，来，甲抄一下哦，抄一下哦， 空白空空空五四三。

0: 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我来讲哦，这那较搞流的这样吼，这可能哦，有时阵哦，人的这思绪较慢。
1: 啊，当然咯、哦，我咧讲信用起的人啦，你会记得会较歹，
0: 嗯，
1: 哦啊，人会退化，
0: 嘿，
1: 因为咱咧讲信啦吼，信啦拜闹得嗨，高山人你捌听过这句话无？
0: 我不是听见，
1: 搁在拜信老白油，这高山人咧讲的话嘛，啊，这是真正的，当然西医伊无认同这啦，但是咱高山祖先啊，咱传来就是讲。拜心，啊，得老网友，
0: 心啊，拜闹得嗨，
1: 所以、啊，阮有得吃的，啊，阮记得到，我那无像较早少年遐好啦，
0: 所以各讲心主骨，
1: 吼，肝主筋，心主骨，
0: 系啊，
1: 心啊歹，骨头就歹，
0: 系啊，
1: 有
0: 啊，所以你头都嘛讲，啊，这腰酸，
1: 心啊歹，大便都袂顺。哦，因为肾是二便嘛，第二便的尾孙。开窍为二阴及耳，
0: 哎，
1: 耳音就是尖音跟喉音，尖音就是放尿的，喉音就是白便的，叫喉音。耳就是耳朵，所以心啊歹的人，耳康就会记就会当
2: 听。
0: 哦，心啊歹的人，耳康就会记。
1: 啊，放尿沓沓滴滴爱较惊寒，哦，因为心阳虚嘛，啊，你就会惊冷。所以有这朋友吼，都这行尔，上好用啊无啊啦。但是你不是讲随食随喝，不是安尼啦。你爱一段时间。
0: 本来这中药你吃就是安尼，豆豆啊调理啦，
1: 对不？外口有听人啊讲，吼，我这是用啊嘞，你这个给你骗的啦，
0: 不
1: 可能啦，有啦。
0: 有没有爱有知识？
1: 有啦。
0: 嗯，
1: 咱爱有迄个常识啦，就是讲。少年用啊老用骨啊十当唔食诶，安尼啊别会好那会虽然讲会好，啊唔当去听红片，无必要。阮这立安是足有名诶公司，阮正大公司，阮未甲恁骗，立安恁大家嘛知影，有啦，你有冇听过？
0: 好，来，咱都吼顾着咱家己诶身体健康，有这个情形诶，你都甲参考看卖咧，安尼吼，你用细组诶甲食一哩，唔捌食过。哦，啊那有信心的你就多做体了，加谈啊你嘞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称呼。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十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可以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张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嘛吼，大多的，好 ，OK，OK 吼，都安尼吼，好好，谢谢哦嘿，阿、啊、来，那你朋友吼，见我真热的吼，伊讲哦，一天吴医师吼实在有够呢，讲个镜头讲个对对对安尼。
1: 我咧讲这中。中医中药，我
0: 头拄啊，咱迄个
1: 就咧读啊，
0: 头拄啊，咱迄个包疗组啊呢。
1: 好来好，讲到这个包疗组啊啦吼，阮伫咧台南关青寮，迄个人家名叫啥物名，我那叫袂记啦吼。
0: 唔是，唔是叫做郭兆明。
1: 来啊，进啦吼。敢那安尼啦，我袂使记。伊吼盖一个大，人新妇安那要招去大都。
2: 都不爱，
1: 拢不爱，拢不爱，拢不爱。
2: 那新妇要友好，伊嘛不爱，
1: 伊不爱，不爱，不爱，不爱。伊拢要改一个大，哦。啊，人，人要招去佚佗，伊嘛唔。
0: 那安尼？
1: 拢唔，拢唔，拢唔。
2: 呀。唔得。
1: 啊，人曾林唔是高撇，人个真好。啊，人曾林呐，吼。啊，人招要去，就讲曾林这老人会要要佚佗，伊安那都是唔参加。哦，啊，伊特工。特工在咧拍配，
2: 特工在咧拍配，
1: 特工在咧拍配。
2: 嗯，啊，无爱情去，
1: 拍迄个、迄个、迄个、迄个，拍迄个什么桥啊啦？我咧躲咧困喺迄个米
2: 桥。超桥啊，迄种诶。
1: 啊，那是拄着歹天啦，吼。
2: 系。
1: 吼，伊就伊就安尼扭扭叫啦，啊，所以配足济呢。
2: 系。
0: 啊，歹天就拍袂打啊。
1: 拍袂打。
0: 嗯。
1: 啊！伊特工啊，人厝边隔壁人在咧讲哦，安尼即嘛来即嘛吼，安尼你人那家家里那姑娘来陪到特工在咧拍，特工在咧拍，安尼啦，
2: 爱情戏啊，
1: 爱情戏啦，安尼啦，啊，伊吼，有甚至讲有甲厝边啦，感觉厝边足好诶，伊甲公公啊，伊吼。讲起来是足见笑啦，伊讲伊当一个交流啦，暗时啊吼，爱放足这个，啊有当时啊出落啦，啊家己有当时啊流出来，家己唔知啦，啊皮笑拢会淡啦，啊伊个衫裤吼，不是啊，你是嘛有，啊就是我咧讲个讲有臭尿破味，惊因新妇偏掉，惊因孙啊偏掉，
0: 哦，惊人气炎啦，
1: 炎用啊，即个听多，因孙啊来催伊啦，伊拢做想要甲染的，拢唔敢染，好，安尼啦，啊，我呢阵啊吼，啊，我呢阵啊有咧有咧有咧宣传嘛，有咧宣传即个博古鹏公园嘛，哦，阿弟因咧争恋咧，哎，因咧争恋多，因咧厝边有食着，哎呀，啊，因咧厝边无伊遐严重，啊，从阿咧甲报，阿咧甲报先咯，即阿来金讲啊，臭头狗药啦，伊等下去西医看看偌久啊啦，哦，啊，中医嘛食真济啊，哦，
0: 食个无信心嘛，
1: 食真济。

0: 呀，
1: 嗯，
0: 啊，甚至啦，西医讲叫伊来去手术，
2: 嗯，
1: 哈，
0: 爱手术，
1: 啊，这是变哪手术？嗯，
0: 西医的意思就是讲，也等下对着对着膀胱，
2: 哦，
0: 中医叫做鼻气啊，
2: 哦，
0: 安尼啦，鼻气下陷，
1: 嗯，
0: 有，啊，怎啊来了？伊本身啦，吼，
1: 嘿，
0: 伊讲伊嘛做无阿多的啦，啊，然后那
1: 做无奈啊，
0: 做无奈，歹天较久，
1: 嗯，
0: 伊从啊无陪人换啦，
1: 嗯，
0: 无陪人换啦，歹天啦，
1: 嗯。我能连锁一点都好，
0: 除了无人之比，
1: 哎，
2: 惊有比呀，
1: 哎，
0: 拢忘记，
1: 嗯，
0: 哎呀，阿姨那边出去，一仔啊换衫，下晡啊换衫裤，
1: 嗯，
0: 会足严重啊，
1: 嗯，
0: 会足严重啊，
2: 系，
0: 阿姨那朋友在咧甲讲，
1: 嗯，
0: 哦，伊讲哦，佮食仙丹都袂好啊，
1: 嗯，
0: 哎呀，讲伊只看太济啊啦，
1: 嗯，
0: 无好啦，
1: 嗯，
0: 阿咧啦，
1: 嗯，
0: 啊，这因这出边那个公公带人。因一脚不好呢，
1: 嗯，
0: 啊，搁在含因打鸡，
1: 嗯，
0: 哦，
1: 嗯，
0: 遐老阿咧只个熬好，
1: 嗯，
0: 哎呀，叫伊食看卖下啦，
1: 嗯，
0: 安尼啦，啊，正叫伊食看卖时阵哦，伊头啊，伊底下讲，
1: 啊，咁有好，
0: 都爱试透会好啦，
2: 嗯，
0: 对啦，伊讲上好用的吼。都农药食食，都拢好去呀啦！
2: 已经出绝望啊，
0: 绝望啊，绝望啊啦！安尼，安尼有严重无？
1: 嗯，
0: 有严重无？
1: 有啊！
0: 哦，叫迄个病病家伊的人生哦，都唔知变哪鬼啊，足痛苦啦！
2: 系，
1: 物质啦，
0: 系物质，物质，物质。啊，了呢，因这个这个厝边哦，
1: 嗯，
0: 就讲啊，大家感情真好，
1: 嗯，
0: 我替咱的迄个报告报告，我讲啊，不你都食看卖的啦，
1: 嗯，
0: 好。啊，食看卖你啦，吼，
1: 安
0: 尼啦，结果因为伊感觉真好啦，
2: 嗯，
0: 啊咧食吼，伊就拢甲问啦，哦，啊伊家讲啊咧一届吼食八粒，
2: 嘿，
0: 哦啊啥物袂使食苦瓜，哦菜瓜迄卖食补啊，哦冬瓜迄卖食，冷地卖食，
1: 嗯，
0: 啊你特感觉食，安尼诶，因朋友互伊一罐吼，诶，伊一罐会当食差不多过半月，
2: 嘿，
0: 哦，食过半月。食第一排甲问，伊讲嘛无好，同款啦，同款暗时啊嘛足够了，
2: 同款嘛错啦，
0: 安尼啦，食一礼拜后，
2: 嗯，
0: 有，啊了呢，加因为因咧厝边一直甲讲，你个爱有自信，爱食，一直甲鼓励啦，
2: 嘿，
0: 好，安尼加第一罐食了吼，十五天啊，
2: 嗯，
0: 伊咧甲因厝边讲，哎呦，伊怎啊吼，你少，
2: 嘿，
0: 卡袂。扫嘛，较少去啊啦，啊咧扫也别较别出，
2: 较别走出来啊！
0: 有，哦，安尼，啊个暗时啊嘛，感觉有较少啊，本来拢起来四五届，
2: 嗯，
0: 伊讲暗时啊嘛有减啊啦，
2: 嗯、
0: 啊借问咧，伊迄讲啊，代要十外单啊，啊十外单啊吼，两礼拜，哦，你那是五届存四届，甚至破百分之二十，
2: 嘿，
0: 安尼紧啊办，
2: 嘿，
0: 安尼算
2: 紧啊，
0: 算真紧啊，吼，安尼啦。伊从啊，佮叫伊过来关，
2: 系，
0: 过来关两关，
2: 系。
0: 啊，你第一个月食了啊，吼，
2: 嗯，
0: 一个月哦，伊一个月了啊，
2: 系。
0: 伊家讲，哎呦，
2: 嗯，
0: 差不多喝，差不多今暗时拢起，要佮起来两三盖啊，
2: 系。
0: 但是伊免大概爬背啊，
2: 系。
0: 哦啊，伊咧笑吼，我那佮有当时啊，佮会出流，
2: 系。
0: 但是较袂遐严重啊，
2: 系。
1: 有改善了啦！
0: 哦，有，阿姨讲，哎呦，阿姨刚才惊寒惊到呢，足惊寒，搞尾手尾冷，那去望到，但是望到冷水也出流呢，系啊，好足严重，伊讲真啊，敢那较袂啊啦，
2: 哦，
0: 伊家讲家较袂啊，食一个月后较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喝差不多百分之五六十，
1: 嗯，
0: 啊，袂完全好呢，
1: 也袂哩啦，
0: 诶，别人拢讲好，伊个物件偌好啦，随食，迄个甲你骗的啦，无可能啦，
1: 嗯，
0: 哟，安尼了。啊！伊同我见朋友吼，佮加关两关，佮拄啊食个过半月。
2: 嘿，
0: 哎，怎啊一暝佮起来放两盖？过半月佮啊佮存两盖呢？
2: 嘿，
0: 啊你十外当个镜头啊，过半月，
2: 嗯，
0: 哦，好百分之六十，安尼紧啊嘛？
2: 算紧啊！
0: 紧啊！
2: 已经足好啊！
0: 啊，伊啊要电啊要出来拍背啊！哦，
1: 嗯，
0: 安尼买啊吼，哦，伊同我长期食，但是暗时啊讲会佮起来放一盖了。
1: 啊，那算加好啊！
0: 加好加好！啊，伊啊来到吼，阮的较早，阮的宣传长吼，伊家己去解出来讲见证，
1: 嗯，
0: 家己咧讲，伊上痛苦啊，
2: 系
0: 啊，

0: 也唔惊伊个孙仔来，哦，伊发尿放尿会味，就会偏尿，
1: 嗯，
0: 呀，伊嘛唔惊，
1: 嗯，
0: 对啊，
2: 阿妈妈家家出去生啊，
0: 爸家就阿未出尿啊，
1: 嗯，
0: 阿妈未一惊寒啊，
1: 嗯，
0: 哦，阿妈未感觉咧，伊拢定讲足见效足自卑感，嘛继续买，
1: 嗯，
0: 哦，啊，所以伊咧讲，诶，伊阿个因为伊个年岁有啊啦，有啦七十几岁啊，
1: 嗯，
0: 啊。一旦好啊，就少年，咱咧无可能啦。
1: 嗯、
0: 但是一面起来放一盖，伊就感谢天，感谢地，感谢。
1: 哎呀，爱个拍拍手啊啦！
0: 爱讲伊腰酸吼，
1: 嗯，
0: 哦，阿蛮好够济，
1: 嗯，
0: 哦，阿就这个做平面，就镜头愈严重，
1: 嗯，
0: 哦，要叫教他掉，
1: 嗯，
0: 较知影讲啊，这种会可贵，身体好会可贵，
1: 嗯，
0: 啊，咱好朋友，恁有听到吼？
1: 嗯，
0: 然后听到吼，
1: 下镜头
0: 有，
1: 嗯，
0: 就去介绍人查甫查某的，
1: 嗯，
0: 有啊，恁了啊，甲采取，因为阮立安伫市面上嘛真出名，
2: 是，
1: 嗯，
0: 哦，大家拢知影，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所以讲啦，啊，恁的这我也伫遮拢，只拢功德个啦，功德个啦，
1: 嗯，
0: 啦，啊，无人物件。人家这种介绍家庭那一种，
1: 有啦，咱朋友拢知啦。
0: 但是我那两边爱玩调啊，因为当前个进度拢无变啊。
2: 是
0: 啊，物件起价。
1: 是有影啦，今麦中药拢药材拢起价。
0: 好，最近的机会啦，问得调些好食物。
1: 嗯，
0: 啊，伫遮太济人食，
1: 嗯，
0: 有太济人食，
1: 嗯，
0: 哦，好歹，
2: 嗯，
0: 拢知影，
1: 哎，
0: 哎呀，这真好嘅物件啦，
1: 好啦，
0: 板娘，
1: 嗯，
0: 安尼板娘包括彭公园，
1: 嗯嗯，好，咱你好朋友听个仔就知，哦，有像安尼哦，你都买个坑喺东边咧，一挨，啊，惊歹势，家己对家己拢无自信心，嗯、哦，这样你就要食照三顿食，食八粒，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只要你有食咯，安尼都吸收啊，
2: 是，
1: 哦。
0: 你要吃四顿嘛，无要紧啦，较严
1: 重
0: 的啦。
1: 嗯嗯嗯，要困进前搁吃一届、
2: 嗯。
1: 哦，所以你看麦，像咱头都爱保留住哎，你看麦，哎、
2: 嗯
1: 欸，这五位数安尼哦，安、
2: 嗯、
1: 尼算头脑也够好哦，够、
2: 嗯、
1: 会想到诶，够人保留住安尼吼，食了情形啥物款啊？
0: 我跟你讲，
1: 嗯，
0: 预防较好咧治疗。
1: 啊，对，有影。
0: 我登记，
1: 嘿，
0: 哦，登记我拢会吃这个补心用的，
1: 嗯，
0: 啊，吃加，
1: 嗯。
0: 欸，我跟你讲哦，这加足重要呢。
1: 嗯，
0: 因为这对咱的加头脑好，咱才会运动。
1: 嗯，对。
0: 啊，运动
1: 所以我都行出去。
2: 锻炼才会好。
0: 啊，这个尽量有在补。
1: 嗯。
0: 哦，在这个情绪啊，咱的头壳唔只袂退化。
1: 嗯
2: 嗯。
0: 啊，你头壳退化，骨质定退化，阳气不足呢。
1: 嗯。
0: 哦，你当初会做好人员的。
1: 嗯
2: 嗯。
0: 啊，你人生，你要像我进世界，佮起来行。
1: 嗯，
0: 安尼，咱的人生比较有意义。
1: 嗯，
0: 也啊，为着当咱叫这镜头的交谈啊，嗯，你就话袂通啊。
1: 骨头正经爱甲顾好，吼、欸哦、啊，咱这个镜头是安怎样会变哦？啊，你的脚软无力，腰酸，这是安怎？
0: 哎、哦，
1: 肾阳虚的嘛。
0: 我一直咧讲肾阳虚，因为肾阳不足的。都有这些症状，
1: 嗯，
0: 脚酸手软，
1: 嗯，
0: 啊，熬惊寒，
1: 嗯，
0: 啊，脚会汗水，
1: 嗯，
0: 啊，你这个背关背肌吼会足够喘，
1: 嗯，
0: 哦，啊，这个腰，
2: 嘿，
0: 哦，这个腰你会足歹紧，
1: 嗯，
0: 去查甫要放，有当时啊放，放未出来会紧未掉哦，
1: 嗯，
0: 哦，啊，查某会转紧未掉的，
1: 嗯，
0: 要拍一个加球就出溜，
1: 嗯，
0: 哦。啊，暗时拢爱起来工作一下，啊，笑一下，冇出料。
1: 嗯
0: 啊，不时拢有一个现，
1: 嗯，
0: 老人现较重，
1: 是，
0: 所以吼、哦，你也做困扰。
1: 嗯，
0: 啊，这一点啊，啊，一点啊，得，一点啊，只得当解决的代志。
1: 嗯，
0: 所以你啊，要解决唔解决，你家己，
1: 嗯，
0: 我家己过路啦，
1: 身体过好啦。像我今日去爬山吼、哦，啊，我到尾吼，我唔过回去行无钢条，我落来的时阵哦。我是讲，你胖叫我是无多催你哦，啊，我家己行一条，吼、哦，爱行一条，结果哦，我昨来看，哎、欸，好乖啊，糖果夹了，哎，落夹呢，哎，一落去呢，我夹两只乖啊，哦，偌舒适的，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到尾我想讲歹势人看到，我看咱夹两只呢，到尾啊吼，剩一只安尼啦，夹嘞吼，吐嘞吐嘞吐嘞，到尾看哎有一个吼。要爬起来啊！我已经落一个山卡啦，还有一个要爬起来哦。啊，我看伊有年纪啊呢，啊，我看伊行慢慢啊呢，啊，我想讲啊，安尼伊比我较需要一支啊， 我来甲讲，你敢要赢？这机好你赢。一家讲，我唔敢赢。我为什么呢？唔敢赢？我如果看一支怪啊，这这干我安怎样啊？你啊，我想你那唔敢赢。伊讲哦，遐爱有八十岁才会使赢。我啊，爱有八十岁才会使赢。啊，若无八十岁未使赢，啊，他那边做。哦，一到尾一看我安尼哦。

0: 讲哦，哎呦，八十岁才能夹开啊，听路啦。
1: 我讲吼，
0: 啊，要未八十岁未使夹机啊。
1: 会爬爬山，啊，去爬山吼，啊，一个夜底行。行好行诶，啊！我去行迄条歹
2: 行诶，
1: 哦，迄足坎坷诶路，啊！我调工诶，啊！迄调较远，我加足远诶路，啊！路加足歹行，系啊！而且无下下讲膝骨丝滑，哦，个骨个。
0: 诶，是无落雨啊？落雨就出落去啊！
1: 你讲迄落雨都未行起，啊！石头啊，吼，迄足大坑诶石头啊，你足歹行，足坎坷啊，足惊，系哟。阿哥，我做。
0: 啊，我是感觉嘿，脑子在卡大枪哦，多在那徛落去。
1: 结果我就来到山卡，搁等你差不多等要个二十外。等要等二十外。
0: 我豆豆啊，行豆豆啊，欣赏风景啊，哎呀。
1: 啊，所以讲，两个哎的身体哎的都无够。
0: 哎，数空气哎，一点空气多好嘞呢。
1: 哎呀，我底下嘛是咧数空气啊。
0: 哎呀。底下数空气啊，所以你唔知到尾迄个讲，伊看完咧，伊怎讲哦？无影啦，因讲诶无影啦，啊是爱夹咧吼，较安全。
1: 做咩夹咧较安全？但是我本来无夹关啊，我无夹，因为我来遮做特别来宾哦，关也无贴穿，是登山杖啦。做我去爬山一定登山杖爱夹，
2: 嘿，
1: 啊，我带你来去住个，去登登诶，
2: 吼，当挂者。
1: 啊是拄着上街拄一个，啊是拄着野狗。其实我上街，我唔惊等等，我惊野狗。
0: 今日去啊嘛是有等着狗啊。
1: 我嘛等着狗。
0: 我拢会惊啊，我看会即马行过，干咪安怎呢？
1: 一定爱一个登山杖夹咧，关夹咧，较安全，难靠势。啊，所以我拢那去爬山拢有扎。啊，因为我来遮，哦，咱一个也伫载我去爬山。啊，我无扎出来。
0: 嗯，
1: 系，我坐车来，我冇揸出来。啊，我特别来宾都话做啊，今日你明仔载我要回家，明仔载我要回家。
2: 有
1: 冇咧？有，已经来遮太侪工啊，来遮太侪工啊，吼，啊，嘛来遮真欢喜啦，吼，做侪好朋友。哎呦，迄无衰，诶，节目足好听诶啦，够内容。
0: 哦，伊就爱人学咯，够去用学咯，
1: 安尼啊。
0: 哎啦，
1: 你又个老主子啊，等我有时间，等请你食饭啊。哎呀，因为我就做爱人儿咯，我每下夹个生咧。
0: 哎，
1: 等别人是每下翘起咧，我是夹个
0: 生。好啦，来，咱来好朋友，啊，咱今日甲咱朋友推荐的介绍，就是你有这种困扰的，吼啊，这天这么冷着安尼吼，吼啊，你闹安尼就足麻烦了，你知道？哎，包尿珠啊嘛，一包嘛足费气。
1: 哦，包尿珠啊嘛有。
0: 哎呀，
1: 有啊有啊，
0: 哎。
1: 包尿纸不是杂波的，杂波的嘛有
0: 啊，
1: 系啊，
0: 啊，安尼较方便啊，
1: 系啊，
0: 较袂一直走诊所啊。
1: 包尿纸啊，是因为有手术过，
2: 嘿，
1: 啊，手术过三星吼，
0: 嘿，
1: 啊，一个，
0: 闪尿，
1: 有一闪尿中起来，烧掉就放，
0: 哦，
1: 杂波的嘛有，
0: 控制袂掉，
1: 杂波的较济，包尿纸啊。
0: 安尼哦，
1: 啊，包尿纸啊吼，因足济人食，嘛是。
0: 所以咱今日给咱朋友介绍，就是讲哦，咱来交流的啦。啊，咱这期就是好做什么骨？
1: 哦，斑羊包骨膀胱丸。
0: 哦，斑羊包骨膀胱丸。
1: 安尼吼，啊，你班内有像你拢知影，我是立安是伫国内挺出名，然后挺出名的啦。GMP 也有像，我电视电台啦，迄个报纸还是包装杂志拢有刊登，有。
0: 拢有，好，啊！你就若受这交流的啦吼，啊！你就搞阮的腰酸啊、脚无力的啦吼，啊！人就渐难生，脚手变硬，哦，足惊挂这呀，吼！啊！这食落去就听完过去啊，吼！啊！所以你就较别呢，生冷，较别呢，
1: 肾阳虚啦，阳虚叫做肾阳虚啊，咱民间讲叫做白肾啦，哟。白心因听较有啦，肾阳虚听较无。
0: 白心
1: 阳虚诶，肾阳虚就是民间咧讲诶，
2: 白心啊，
1: 白心。
0: 啊，白心你就是安尼啦，老早变数啦，
1: 又搞放
0: 放尿，
1: 早变数放未出来，头前顶后边卵无得长出，因为新咧关大小便咧，要肾十二便开窍二阴气，我今日念不来解啊，啊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引起水癌公司，所以讲肾啊白闹得害，这民间拢得讲，
0: 啊个搞落头门啦，
1: 搞搞落头门，啊喙齿搞摇，
0: 喙齿搞摇落啦，
1: 哦这种肾阳不足诶，
0: 啊个。

0: 做目睭花花啦，这嘛拢有关。
1: 最严重的就是放尿的问题。
0: 放尿啦，
1: 放尿问题就是我靠，放尿包括膀胱管，上好用，
0: 嘿，
1: 上好用，
0: 系啊，
1: 啊豆豆啊食，豆豆啊食，骨也好。
0: 所以我就讲啊，啊就是安尼吼，这安尼吼，安尼搞尿的吼，紧个食吼。嗨，你好。
2: 哎，你那膀胱管安怎买？
0: 啊，就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啦。
1: 有啦。
0: 哦，这小够够安尼啦。
1: 啊，三百六十粒未哦。
0: 一减几落个？
1: 啊，这爱食。
2: 无，先买三罐啦。
0: 好，来来，你稍等，稍
2: 等。三罐五千。
0: 嘿啦嘿，对啦，稍等吼，好好好。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是讲哦，
1: 三百六十粒未哦，二十粒未哦。
0: 啊，你得
1: 八。啊，这爱食登记的。
0: 食八粒，吼，啊，照三顿食，吼，啊，你若准讲哦，暗时要搁加食一盖。啊是好，
1: 嘛把紧，
0: 嘿，所以这个果真好
1: 的，对。反正三罐你吃已经
0: 知影。系啊系啊，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六，
3: 喂，
0: 好来来来，别捧公完哦。
3: 哎，我被 PC 跟。
0: 来来来来，所以我的服务卡，我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吼。哎，所以哦，爱着咱的这个彭公安电话这个卡，咱的电话边弄这个人接听电话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哦。哎，啊，这一段找不出来，来来来，来个听电话。

0: 伊那彭公文啦、啊、吼，我那大嫂，我那大嫂吼，好好好 ，OK OK 吼。来来来，
1: 好来阿弟啊，
0: 嘿，
1: 其实这个彭公园这种真好用，又又来呢，
0: 嘿，又来吼，又告诉我，
1: 哦，有我，我第一个三十几岁时阵啦，
0: 嘿，
1: 啊，迄阵啊，也多代表多开放，
0: 嗯，
1: 啊，有一届呢，我有去咧四川峨眉山，
0: 嗯，
1: 哦，去啊旅游，
0: 嘿，
1: 哦，峨眉山，
0: 去啊佚佗，
1: 嘿，啊，峨眉山呢，因为
0: 峨眉山啦，
1: 对对对，嗯，是四川，
0: 嗯，
1: 有国足有名迄个佛教的圣地。
0: 嗯，
1: 好、哦、啊，来各个接一个哈。
0: 嗨、
2: 哦、，Hello， 您好，我这边是桃园的房屋中介公司。
0: 是的，好来，0800543216。
1: 对，嘿，哎，准啊哈，
0: 嗯，
1: 啊，我去一间那个公司参拜佛祖啦。
0: 嘿，
1: 因为台湾人那阵啊真少嘛。
0: 嘿，
1: 啊，所以就惊动了啊，店管那阵啊有一个主持。
0: 嗯，
1: 哦，主持啦。
0: 嘿。
1: 九十几岁啊嘞，
0: 嘿，
1: 哦，阿爷个好，阿边阿哥车子啊，
0: 嘿，
1: 有阿哥车子吼，迄个老师话啦，
0: 嗯，
1: 阿爷老师爱做那台湾人足少吼，
0: 嗯，
1: 所以一看到台湾人足欢喜的，接待啦，
0: 嘿，
1: 啊接待啊，入去因迄个佛寺内底啊泡茶啦，
0: 嗯，
1: 啊因为伊对台湾有够好奇的啦，
0: 嗯，
1: 伊阵九十几岁啊，
0: 嗯，
1: 哦，那无等于今个八二三岁啊，无可能啦，
0: 嗯，
1: 哦，啊，怎啊？伊个茶吼，
0: 嗯，
1: 一直啉，一直啉啦，一直泡，啊，伊一直问，伊作好奇，哦，我头讲佮足清楚，
0: 嗯，
1: 好、哦，有够清楚，
0: 嗯，
1: 啊，即个伊一直按下头啊，讲食饭饱呢，一直聊聊聊到即个黄昏，
0: 嗯，
1: 啊，泡一茶一直一泡，佮一泡咧冲了，
0: 嗯，
1: 啊，茶啉济啊呢，大家是不是用中便做做事
0: 无解？对啊，对啊，
1: 哎、啊，哎、啊，我佮直接咧，即九十几岁即个小叔吼，
0: 哎。
1: 一个人拢不会走呢，
0: 嗯，
1: 我懂，我就好奇啊，
0: 嗯，
1: 啊，我敢问啦，
0: 伊拢有特工坐伫遐练功，
1: 啊，你练的，你哦练功，我那有在练啦，
0: 嗯，
1: 光老师啊，
0: 一个有捏尻川的惯啦，
1: 哦，那叫做凯格尔运动，
0: 哎，
1: 哦，那捏尻川叫做凯格尔运动，
0: 哦，
1: 那做遐真好，
0: 嗯，
1: 这个书啊，你得到底是你们得意啦，哈，
0: 嗯。
1: 哦，我就咁问嘛，哎，上司就喺笑啊，讲当然你唔得多啊，那我都奇怪，为什么你拢冇去做变数，这厉害？
0: 嗯，
1: 哦，啊是讲你有啲练功夫，
0: 哎，
1: 我想去练功夫嘛，
0: 哎，
1: 哦，天赋异禀，结果老上司呢叫来啲师师傅啊，小师傅呢，讲啊又咧食一粒物件，
0: 哦，
1: 讲伊食一粒物件，
0: 系
1: 啊食一粒物件哦，伊只物件是用一个红啊袋咧，啊顶边绑一个红色嘅布啊，
0: 哦，
1: 有红色嘅布啊，
0: 系也避风就
1: 对
0: 啦，
1: 对对对，
0: 嗯，
1: 伊讲我食一罐，啊佢在伊本身哦又咧打坐，
0: 啊，
1: 有啊佢加加埋咧运动，
0: 系，
1: 所以讲伊拍膀胱就力，
0: 啊，
1: 顶边写着写什么咧？写金色不老丹。
0: 金色
1: 无啦，我无未出家啦，我是讲着有迄个我吼，
0: 为着要来这个
1: 庇护，我咧在家修啊，
0: 吼
1: 你阿个拜啊，在家修嘛，等于咧一部分嘛，
3: 哦，安尼安尼，
1: 啊，因为即个对咱真好噶嘛，讲得真好嘛，啊，搁再有迄个台湾 A 哦。
0: 阿、
1: 啊、
0: 你就去
1: 应该介绍，
3: 哎，
1: 到底
3: 伊
1: 嘛，
3: 今日
1: 出
3: 公营，讲出去多钱
1: 啊，所以伊就传授这个金色波罗丹
0: 啊，
1: 哦，啊，这个金色波罗丹呢，哦，就是咱今个新建的这款立安办两波古蒲公园。

0: 麻醉对着这个膀胱哦，足有效诶。嗯，啊，佫会互人安感觉真少年。嗯，啊，互你哦，用也当补骨，也当补膀胱。嗯，哦、啊，佫惊寒诶朋友。嗯，诶、欸，爱一段时间也叫做袂惊寒。嗯，哦，哦，嗯、啊，佫再呢，咱啊。那信用有够，咱、嗯、的头壳继续清澈，嗯，哦，这一定的啦，这咱
1: 阿妈卡袂落头毛啊，嗯嗯嗯，
0: 啊，这咱希望咱这好朋友啦，把握这个机会，嗯，哦，啊，因为也伫这点都、就是这伊咧做那功德电台啦，嗯嗯，你外靠无可能这个介绍，无可能啦，
1: 对啦，
0: 对啦，
1: 这被管哦，哎呦，那我得值班呢，
0: 啊，360粒呗，
1: 哎呀，
0: 啊，多当然接待你啊，大部啊，所以你若有在听到伊。A 电台哦，就是你咁有缘，嗯，你咁有缘啦，啊，你有缘、啊，
1: 我那真侪朋友拢安尼讲，
0: 去买着，哦、嗯这种啊介绍的物件啦，个真好，啊个大牌子的，大公司出产的，
1: 是啊，
0: 有啦，嗯，因为你完全出名嘛，嗯，系啊，啊，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咧，即个年会愈来愈多，嗯，啊，即拢爱食登记的，
2: 是，
0: 啊，食登记的人对你来讲是一种。啊，诶，迄个负担，
1: 哎、欸，对 啊,、嗯、
0: 啊，所以吼、哦，嗯，啊，我今日也伫度要想啊，你安那好恁会当开少钱，佮会当登记用，嘿，哦，啊，所以咧，唔只系安呢，
1: 系啊，
0: 有啦，嗯，只安呢，啊，所以恁爱好阿爸吼，这真正，嗯，伊拢咧做功德嘅功德平台啦，嗯嗯
1: 嗯、所以咱咧好朋友，我拢有感受到啦，真正伊拢有感受到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就参照安尼讲嘅，哎，牛棒料嘅。就拢禁袂掉诶，老人高忝难生诶，腰酸诶，卡无力咧，吼、哦，啊搞落头毛，我迄位呢就洗洗头毛哦，落贵个安尼去啊，吼，
0: 诶落头毛咧就是气血歹，嘿，气血不足，嗯，哦，啊咱现在医学伊嘛是讲啊，咱这个回折是按咱的骨髓嘛，嗯嗯，哦骨嘛，嗯，心主骨，嗯，所以咱的效果就是养气血，嗯，啊益筋骨，嗯，哦。用起一滚滚，哦，这样上好用啦。
1: 喂，
3: 嘿，我要
1: 找
3: 等的，
0: 系
3: 无？
1: 啊，你
0: 小等。哦，你若要找我吼，就爱等一下，我还等甲你回电话。有、哦，我真来讲哈。系、哦，我今日无我，你先，你讲，我
1: 接一下好。好来，咱的好朋友都那是爱着咱的这里、個，这里、個、交流的。
2: 哦、嗯，包括膀胱丸呐，
1: 哎啦，对啦吼，啊，你着搞早变数的吼，啊，你着搞安尼天然生的腰酸的，对无吼？啊，你若像安尼吼，麦克都买买插鼻啊啦，电话都好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要爱膀胱丸，
1: 膀胱丸，
2: 膀胱丸哈，
3: 啊，我拢有啖拢安尼。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啊，流
1: 够
3: 多了。
1: 哎，啊，这都成型了。你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
3: 啊，这是流行这就真麻烦，人阿未到休息站，咱就得紧啊。
1: 哦，惊冻未调卡嗨啊嘞。
3: 对，我就是即马拢食一多的保养。哦哦哦。膀胱，然后感觉有较差啦。
1: 安尼哦。
3: 哎。到变数
1: 嘞。哎呀，西贡亲家啊，大肠眼皮，西贡。对喔齁好啦好啦嗯
3: 收啦
1: 齁好好啦你稍等稍等喔嘿我叫人听着我叫人听着
2: 好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1: 嘿
4: 啊、
1: hey.
4: 我是齁、
1: 喔、嗯
4: 可能晚上弄因为频尿睡不好
1: 嘿哎有影你若交流齁睡不好睡啦
4: 所以假设有
1: 好无？有啊，那也不好。
2: 会使啊。哎、
1: 欸，
4: 哎、啊，先给他上一桌来了。
1: 一桌吼、哦，
2: 嗯，
1: 好好，安尼，啊，你也乖乖吃嘞，唔茫吃，吃一羹休三羹的无效哦。
4: 不
1: 会
4: 啦，不会啦。
1: 没有，啊好，安尼有乖。
4: 谢谢哦。
1: 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给抄一个哦，抄一个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对着这个吼，哎、欸，这放尿的问题，真人真头疼。像那天气冷哦，我拢讲啊，热天较无要紧嘞。啊，那这个寒的，拢爱去爬起来呢，热废气的安尼哦，啊去寒，啊去刷起来，惊无穿衫哦，这个冷着吼，啊都害啊，感冒着，感冒着要小看代志哦。啊，那阵讲有一挂啊，你都本来都一挂迄个血管的问题，吼、哦，啊，都较害啊，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你好，
1: 要爱膀胱丸哦。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1: 我大组的，大组的。
0: 大组的
2: 哈。
1: 两组，两组。
0: 哦，两组了。
2: 好。
1: 哦。哎。我这吼放尿较袂遐顺啦。
0: 哦。
1: 啊，就有人吃半暝啊，拢困啊一半。啊，就搁开放两三遍。
0: 哦，也真麻烦。
1: 啊，我想食你这就较有改善啊。
0: 哦，
1: 系。就起来。
0: 对对对，安尼你都爱去食。
1: 嗯，
0: 安尼就爱去食吼。
1: 加上两座大座，
0: 两座大座的吼。
2: 好，
0: 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写一个哦。
2: 嘿，
0: 啊来，给抄一个，写一个哦。你个看这啊，真正吼，人家姐姐有改善，人家队友跟过来。
2: 我讲啦哈。嗯。因为咱年岁愈来愈侪，
0: 嗯，
2: 啊，咱的气力愈来愈高衰，
0: 嗯，
2: 啊，咱的勇气信用也愈来愈弱，
0: 嗯，
2: 所以这一定要长期落用。
0: 对，
2: 哦，啊，这你嘞，你若对着彭公吼，我你讲市面上无更加好用的，无啊啦，
0: 无啊啦，吼，
2: 无啊啦，
0: 哎，你好，
3: 喂，
0: 哎，
2: 哎
0: ，Hello。Hello， 啊来，叫人听到了，来，叫人听到了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哦，这放放尿问题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嗨，你好 ，Hello，
1: 哎，嘿，你也未碰讲完呢？
0: 有嘞，
2: 对对对，哦，多少叫听到？
0: 哎呀，
1: 我未，
0: 啊，都三罐五千啊，啊，八罐一万啊，
2: 有啊，三百六十粒未哈？有，
1: 一罐三百五十六十粒不？
0: 有。
2: 系啊，
1: 一罐三百几粒啵，
2: 三百六十粒，唔是咧六十粒诶，
0: 即重要重要诶，吼，
1: 啊当时来，
0: 当时哦，明仔在，查拜一滴在搞哦嘿，
1: 好啊，
0: 好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来，
1: 我先提组咧，想看买细组就好啦，
0: 好好好细组啦吼，好安尼对晒啦。安尼对晒咧，吼，好好，哎，这安尼对晒，哦，所以，
2: 现在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因为我个讲啦，
0: 嗯，
2: 这。真好用啊！但是一定爱长期的。
0: 嗯，
2: 啊，阮唔是像人个网络啊，乌白讲啊，我这一定安那那啦，唔是安呢。哦，你一定爱长期，哦，长期落去听，因为咱愈来愈衰弱。
0: 嗯，
2: 哦，啊，这种是听渣。
0: 嘿，
2: 哦，这唔是，这是听渣。
0: 对啊。
2: 啊，所以咕咕等等。
0: 听完过去的啦。
2: 真好用，
0: 嗯嗯，
2: 真好用。啊，也伫遮啊，我咧讲过啊，我搁再次讲。啊！伊即个像咧做功德诶啦，
0: 嗯，
2: 系啦，伊咧做送诶啦，
0: 哎，
2: 啊无后迄三百六十粒啊，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因为爱食登记诶，伊我那唔甘恁想开钱，
0: 嗯，对啊，
2: 啊大家做伙就是缘分，
0: 对，
2: 缘分大家都爱笑，
0: 嗯，
2: 要爱笑，
0: 嗯，所以讲因为呐，咱呐亲像迄为人哦，像这个经营诶，家己足自卑感。啊，佫说了哦，妈唔知要食啥物安尼啦，啊，所以咱即马即有好嘅物件，正经诶，都要推荐，互咱咧需要诶人安尼吼，来个食，来个用。我你要看像诶，食了安尼有改善诶，人因偌欢喜咧，对无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咩同公园哦？
1: 嘿，我即阮厝边甲我介绍诶，
0: 嘿。人因恁恁个查甫诶吼，那是迄个膀胱无力，人拢也较不爱，较唔敢防灾。恁厝边迄个嘛大明星，拢互你知，我甲你介绍
1: 啊。
0: 伊安那讲话做伊膀胱无力啦，你
2: 讲。
1: 没无力啦，都一暗起来几啊摆。
0: 哎，没感官意思，前天骨落解。啊，人因都讲不爱防灾，啊恁迄个安尼拢讲，互你知，恁隔壁。
4: 拢讲遐清楚着。嗯，
1: 然后到时候，
0: 秘密都叫好人知啊了了。
4: 可能细汉穿钢雕裤的，所以无差。
1: 好朋友啦，
0: 哦，安尼哦，
1: 帮恁这真好用。
0: 哦，
1: 我要订一组的。
0: 啊，好好好，好来来，你稍等了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条嘿。啊，来来，给抄一条，抄一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喂，
0: 嘿，
3: 你个。你今日讲咱卖膀胱丸，
0: 好咯，
2: 叫好用的，真正。
3: 啊，你讲我当然有推荐啦。
2: 哎呀，我啦，
3: 我
2: 做这人。
0: 哦，这跟咱俩差
3: 啦
0: 哩。
2: 哎呀，我明仔载就要等伊出啊啦，我已经来遮改。
3: 迄内衫，迄去内衫顶头诶有烫诶衫，三千五千。
0: 嘿。
2: 啊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啊，八罐一万啦。
3: 无啊，我迄是迄落神经退化诶。
2: 神经退化。
0: 神经病，我来神经病个哦。哎，那你稍等，这样咧讲个算讲久，讲足久呢。你还没讲电话来？
2: 好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0800-253-5421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爱着咱的这澎公园啊，再加继续加卡啊，电话边拢有这电诶服务人员来服务着你吼，0800-5431，嗨你好，买澎公园哦，
1: 哎对，
0: 你那变数走袂离呢，一暗晚那卡几落件呢？啊，无你的卡电都要冲死。
1: 今年有不用
0: 的，有差喏。
1: 哎，讲下啦，我甲十多一点点，加差不多5:00起来五百。
0: 啊，一点钟起来一间，啊，你都起来顺一下那对啊。差到哪来，唔知看会知，对不？
1: 我头先加出个妈死妈。
0: 啊，当然咯，因为讲你困无好啊，当然妈妈死妈死。
1: 我无想要困，就你就安尼要去尿尿啊。
0: 哎，对对对，你后摆保留住啊，就好啊。
2: 系。
1: 唔
0: 通
1: 啦，上
0: 唔
1: 免
0: 惊佮伊报
1: 啦。
0: 唔免惊伊报。有效啊。有效哦。哎。哇，好你家在。哎。好
2: 你
0: 家个
1: 在。嗯。嗯。好。
0: 两大组吼。好好好。OK， 你稍等啊，稍等，我叫人佮伊操作嘿。来，佮听者哦，0800-5431，嗨，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你也伫啊吼？
0: 有喏，你苏先生啦吼？
3: 哎，对对，从东源。
0: 嘿啦，嘿啦，嘿啊！阿伯大组啊，小组？
3: 大组诶，
0: 大组诶吼。
3: 嘿，阿大我问你一下，咱咧食骨头啊，骨头迄个？
0: 嘿，
3: 哎嘛有哦，
0: 哎嘛有啊，伊这
4: 有好，但是我加遐好
0: 用。嘿啦，伊腰酸安尼，嘿，原来拢有帮助对啦。
4: 有帮助。
3: 对啊，起码是要食好。搞掉啦！
0: 啊，就最主要搞掉啦。
4: 爱一段时间哦，啊你苦瓜、菜瓜、吼、西瓜忙吃哈。
3: 有啊，我都只有听到。
4: 有啊，瓜啊类，瓜啊类会当吃，会当吃金瓜跟木瓜哈。
3: 对
0: 啊，我讲，
3: 我
0: 即摆问讲，
3: 我
0: 这个
3: 时
0: 阵要
3: 一撮骨
4: 卡骨
0: 的
4: 迄
3: 个。
0: 哦，你要
3: 什么
0: 卡头
4: 一刀
0: 用
4: 的
0: 啊？
4: 卡头一刀用，卡头一刀
0: 用，
3: 卡头一刀用。
4: 好因为大家结缘啦，哦，啊，无你甲看倒一间药厂，阮的药厂出名的呢，哦，阮这出名的吼，这种介绍，伊这就是结缘的。我讲功德价，啊，功德价这，无你去别搭无当的问到这，这种介绍无可能啦，啊，因为食这种的拢爱食长期的，
0: 对，
4: 啊，长期的吼，当时啊开伤济，我嘛唔敢，哦，啊，所以就是安尼那咧做功德的，对。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因为你那亲像这有这个苦恼，像差不多咱的朋友安尼吼，一卡来，我因朋友个介绍啊，同样，迄伟人像这拢无红灾，啊，我是含伊安尼哦，讲笑安尼啦哦，啊，正个伊讲，啊，人都好朋友，啊，真正好朋友才会讲心内话啦。
4: 我你讲啦，咱正个什么时代啊？咱有迄个问题，未使讲无爱红灾，有当时啊，咱讲出来，啊，都有朋友知，叫做桂林的狗啊。啊！你有啥物代志？你暗卡，诶，人来知影，人咩人甲你斗三工。啊，所以哪管有啥物问题，我拢会讲。我未去暗卡。啊，所以我足侪朋友。我足侪朋友，我到特工人都有够侪。拢来我泡茶，啊，只有拢身体拢靠我在顾。啊，我都爱爬山啦、泡茶啦、出国啦、演讲。我拄只上电台、电视，我做一个专题，我做一个特别来宾，哟，安尼啦，我明仔要等来厝啊啦。
0: 好啦好啦，麦克一直讲啊。
4: 啊，内门的吼，咱了一个贝壳庙，那真好佚佗。
0: 安尼哟。
4: 哟哟，来贝壳庙。
0: 好来。哦，来好来，咱两好朋友哦，诶，这你看吴医师哦，真我那嘞，诶，这爱讲一下。人老心拢无老完的啦，嘿嘿，
2: 身体老完，
4: 我讲你
2: 老
4: 完好，你若身体好，
0: 啊，真嘅有影，
4: 身体好，你就人得个乐观，欢喜你就袂有。
0: 所以就今日伊嘿，我看到遐济岁啊，伊讲伊一个几岁啊，都80啊，
4: 哦，
0: 啊，所以讲伊讲伊奇怪啊，个不会嘢，人讲80岁怎么嘢？
4: 伊嘛快乐嘅心，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4: 当你爬山。

0: 代表你身体没啥问题嘛，筋骨头没问题嘛，还有咧运动比较稳固。
1: 对对对，吼，所以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吼。啊，有这个问题，你就唔通去台班啊，电话进卡。
0: 专门在卖人，我上空啊，我拢叫人运动，唔忙上加油啊。
1: 啊，对啦。
0: 你若无要爱加时，你过不离中，你就是爱，这都唔忙欠。哎呦，你若欠就叫做工人。
1: 你安尼讲，你若腰酸卡。卡那无难哦，你卡头都无难，
0: 是变那行啊！啊，今个人你个爱行，你就爱去行，爱去运动。哦，啊，以后咱就卖吃，就靠安尼运动。哦，安尼钱啊，省心点啊用，你是安那唔？
1: 系啊，
0: 系啊，唔是。
1: 所以你像咱今日，
0: 我来送，唔是在你身边。
1: 咱今日去爬山，有无？咱就登着一个吼山友，吼爱讲山友啊，你知？吼，哎，伊人讲伊不是安尼去爬啊，吼。哦，哎，我到那坑诶，山卡足远诶呢，用行行去呢。人伊我咧讲，这我一定爱讲，咱听又听，因为你拢一直叫人爱吼，爱晒太阳，要走路，要散步。
0: 阳光空气水。
1: 对，啊，迄个就是吼，有癌症。啊，人有癌症哦，人做那安尼，就干安尼行路、拍地安尼哦，行到拢，迄癌症拢好去。
0: 我咧讲，
1: 嗯，
0: 哦，你是讲今仔日咧？
1: 哎，咱登着诶，咱山友啊，
0: 哦，山友啦，
1: 吼，
0: 伊。即个，阮迄个什么人啊？阮迄个表妹，我今日登着迄个吼，唔是，伊嘛是癌症的咧。
1: 哦，安尼哦。
0: 啊，足多好诶。
1: 嘿。
0: 啊，伊癌症哦，伊是乳癌，但是有切除啊。
1: 嗯哼。
0: 啊，医生讲伊复发的机会真多。
1: 哦。
0: 啊，叫大家好好运动。
1: 安尼哦。嗨，
2: 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啊，你有咧卖迄个膀胱丸？
1: 对。
0: 嗯。
2: 啊，迄个一罐偌济？
1: 哦，一罐哦，一罐那都较贵啦。哦。我拢用一个组合。
0: 对啦，因为这食登记的啦，啊，所以阮的阮三罐五千，啊，360粒的。
2: 你电话有迄个其他的声听未清楚？
0: 哦，安尼哦，那
1: 也听未清楚，
0: 那听未清楚，对。
1: 不会啊。
0: 来，我你讲吼，我你讲吼，阮三罐一罐360粒的，三罐5000块，因为这食登记的，所以哦，
2: 会
0: 互恁会安尼较省啦。
1: 来，可以用电话讲，可以用电话讲吼。
0: 好来，
1: 0800005431 0800054321。嗨，你好。
3: 喂。
1: 喂。
3: 哎呦，我吼，
1: 嘿，来，甲听嘴，甲听嘴咧吼。因为讲啊，因咱只姑姑在讲一届啊。
0: 哦。
1: 姑姑讲一届，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伊就要啊做一届。提较侪起安尼就对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竟然是真正吼，迄个帮助咱的好朋友啦。啊，最后你安尼豆豆食，豆豆好，豆豆改善了吼。哎，正交流，查甫人啊交流哦，可能拢会秘秋呢。
0: 好，我你讲啦，你到暗时啊起来啦，
1: 嗯，
0: 你歹困，你即时就无精神啊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咱会感觉讲过了足痛苦啦，人生甲食老的时阵会感觉足无色彩的，
1: 哦
0: 啊有当时啊足大问量，足大问题咧跟善良虚有关系，
1: 嗯，
0: 哦善良虚，
1: 嗯
0: 啊你善良虚，因为咱年岁愈侪也愈退化，
1: 嗯
0: 哦啊这是自然的代志，
1: 嗯，
0: 但是你得一定爱甲讲，
1: 是，
0: 你无甲讲哦，但你愈来愈白，
1: 嗯，
0: 外讲，
1: 嘿。
0: 同款啦，
1: 嗯，
0: 你若要活落去，你就是这款爱食啦，
1: 系啊，
0: 有啦，
1: 所以身体爱顾啦，有这个问题，你唔能够当面，我插伊啦，电话进卡，0800005431，嗨，你好，
4: 嗨，我要爱一组，
1: 你嘛要爱一组，来，哦，这样呢也是嘞吼，哎，电话都出来，安尼都可以啊吼，来，0800005431，0800054321。嗨，你好。
4: 喂，
1: 喂，
4: 我边系两组，
1: 你边系两组。啊，来，即有定位，安尼第三，安尼第三
0: 吼。
1: 0800005431，0800054321。所以咱后边来报歌，安尼报歌还是咧听歌，你定位赶快继续个利用吼。0800005431。

0: 起码一种奶奶奶，我知啊，关已经完了，嗯，好完了啦吼，好啦好 ，OK 哦，嘿，谢谢谢谢，哦，好，会使啊，你若要按五位数讲，等你会使再讲。哦，等你哦，吼、哦，好，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副兵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副兵有我关心着，安尼我就感觉足感谢，我争取这个价钱，我就感觉有迄个价值安尼，吼、
1: 哦，你这叫做争取，
0: 哎、欸，对，
1: 我讲你来感谢也是讲实在吼、哦，这伫咧十当前，伊就安尼啊，
0: 系啊，
1: 哦，啊十当后嘛是安尼，
0: 系啊，
1: 是哦，啊人物件起价，啊这物件唔是无销哦，
0: 嗯，
1: 系啊，这。咁伊吼，啊，你做工亦有一点啊关系，
0: 嗯，
1: 因为一种人心态好啦，
0: 嗯，
1: 你有甘咪做位者，你就知影吼，有啦，啊，因为即个食长期嘅，我今日已经讲两三届啊，
0: 即
1: 个食长期嘅啦，
0: 嗯，
1: 啊，你即个长期咧听，咱人衰老得较慢，
0: 嗯，
1: 又得较慢啦，
0: 嗯，
1: 啊，搁再来足严重嘅，伊咪佫会加减啊回个挂啦，
0: 对对对，
1: 会加回个，好你知影。
0: 真
1: 严重，啊！当然要回复我像少年安尼，无法度啦。
0: 嗯，
1: 我唔是网络啊，我未我白讲啦。
0: 对，
1: 啊，所以好朋友啊，恁吼爱把握这个机会哈。
0: 嗯，
1: 啊、你白搭嘛，无当去买，因为市面上有这种类似的产品真济，但是呢，介绍拢两千几啦，一罐啦，嘛共款三百六十粒啦。
0: 啊，都无要紧啦，因都那嚼好，因都去个食。
1: 哦，
0: 啊，那无好无感觉，哎、啊，咱咧话朋友讲伊嚼。

0: 别人讲，哎、欸。哦，食偌久啊呢？讲食两年啊，拢无感觉，我靠腰啊，你食两年啊，
1: 可能食。没啦，这真好用啦，这真好用啦。哦、我咧讲的遐，就是讲你放尿啦吼，无方便顺的啦，卡手冷的，哟、嗯、啊惊冷的，啊气也歹的。嗯、我咧讲这种卫生术语可的吼，比如生卡嫩的这。这种卫生书一课，这种不是阮阿伯讲的。
0: 好，点我这个卡，点我这个卡。
1: 啊，你老这个经验，暗时起来放尿，放过来解，多几条物件，当给你解决问题。啊，不是讲啊，规暝拢天光，你若点两三解啊，你就足好啊啦。有你若是讲啊，一暝起来放五解，啊，剩放一解，啊是放两解，啊你就足欢喜啊。有啦。
0: 系啦。像你讲安尼，放假那个包尿煮啊，加尾剩一解尔，偌好嘞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不用。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阿爸吼，因为咱的这部要将军买啥？
1: 哦，我拢足久甲讲一届啦。
0: 对，电话这个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来，甲听吼，0800-543-21。
1: 来，我去讲一届啦哈。迄个膀胱的问题啦，交接的问题，你就是我可以。啊，市面上可能。啊，阮家上熟的哈，有、啊你我可以，有我可以就无唔对，有爱用这爱食登记的，阮唔敢恁开上这，人讲实在话哈，啊恁爱好阿爸，啊阮拢姑啊讲一届，姑啊讲一届，有啊有食到的人，你才多拢听人咧讲，真正好诶哈，也替恁解决一寡搞这个问题，暗时啊定来起来考尾手尾零的诶问题，啊是腰哦腰酸软诶，哦酸软疼，伊拢会当可以解决吼。我可以就无唔对。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今日感谢咱的副编辑收听，吼、哦，啊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哦，安尼辛苦啦。嗨，你好。
2: 啊喂
0: ，Hello。你嘛要一组？来，好好，这安尼意思，有电话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咯。感谢咱副编辑收听，啊，爱咱的朋友爱注意哦。保暖来做好事哦，吼、哦！啊，食补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食的哦，后来啊，咱今日介绍物件，恁的需要，咱下次不了，电话赶快您继续利用哦。空白空空空，

0: 为85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税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今个好小朋友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

0: 各位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关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嘛，感谢所有全国啊，为鸡人头甲恒春尾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宏、家己的仔仔、小安支持鼓励以及甲收听吼。
1: 安尼台湾靠一人啊啦！
0: 哎呀，如果甲无恁的收听啊，就无今日的家宏甲小安
1: 啊，
0: 这总是恁的温情甲感情。啊，我永远甲恁记伫心内啊，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吼啊，总是啊，互两个少年家机会啊，互阮对零甲拥有五六万的会员啊，甲百几万人咧收听，为一台爱国五三一做甲全国连线将近几百台的电台啊，我相信我是咧写历史，我唔是讲啊咧臭屁。齁、哦、我讲真正啊过去一寡老前辈啊因为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啊当然拥有相当大相当多的听友啊对因的信任啊加上在短短的时间啊用着上诚心上诚恳啊甲上认真的态度啊在短短这几年来受到啊这么多爸爸妈妈的肯定甲认同啊，对咱的产品嘛，这么有信心啊，家宏甲小安并嘛无互恁失望啦吼啊！我讲做节目讲真正的啊，逐天上快乐的，就先听到恁卡来一通鼓励，一通娱乐，讲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安尼家宏啊，趁济趁少不强在啦吼、啊。人讲食好食歹拢袂要紧啊，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家宏秉持着。老母甲我教的理念啊，做事啊，良知甲道德啊，尽头的路头啊，我有缘叫老母甲我所教，叫老爸甲我所教安尼做，所以讲会当互我伫电台啊，受到遮尼济爸爸妈妈的肯定，甚至咱今已经跨出电视台啊，未来伫媒体界啊，甲家宏甲小安会占有。一席之地啊，这深深爱甲恁一金奖，甲恁感谢啦吼啊！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就叫咱空八一卡。门改开通哦。
0: 来，梅花妈妈。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想请教的吼，因为我妈妈有订物件吼。
0: 哎、欸，来，你接待我叫老卡给你服务啊。啊，来，喂，你好，阿母啊。
3: 帅哥美女好啦。
0: 哎、欸，阿母啊，你好。
3: 啊，我你三周年就做做好。
0: 好。
3: 请上半场哈。
0: 好。
3: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啊、全国的这些长辈时代，拢甲93岁彭伟啊。

0: 话问好，祝阿母啊身体健康。嗯，系啊，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1: 听蔡小五跟王千里合唱诶。
0: 蔡小五跟王千里合唱诶。
1: 哟。
0: 啊，什么歌名你唔知啊？对，两个合唱诶就好啊啦哦。
1: 哟。
0: 啊，敢会当嘉宏跟小安合唱诶？
1: 好啊。
0: 好
1: 啊。
0: 我不较无爱含伊合唱嘞，伊唱歌也歹听。
2: 那安尼，
0: 伊唱伊家己的，我唱我家己的。啊无，我这好听的歌声啊，会叫带一个有无？我声音叫带伊。哎呀、啊，
1: 拢未歹啦，
0: 拢未歹。
2: 啊不，我唱的未歹啦吼。
1: 嗯。
0: 伊个是无真正
2: 听。我今日唱三十年给你听
0: 的。伊个是伊咧唱歌声咧，无真正听未歹听啦。啊那真正听都无啊。
2: 对
0: 啊。所以讲你看我。
2: 国语还台语还无啥。
0: 你看我拢无啥，还没唱就是安尼。
2: 系安尼啦，
0: 就这样啊。安尼我为着阿母啊一句话，我连讲委屈还没唱一个啦吼。
1: 哟，
0: 也
1: 叫
0: 么
1: 笑啊？
0: 哦，好啦，安尼我为着你，我委屈一个啦。
1: 合唱歹听，拢受伤。
0: 合唱歹听，拢受伤。拢受伤歹听哦。唔
1: 是啦，拢受伤好听。
0: 哦，拢受伤好听，感谢阿母啊！
2: 阿母，我来找时间唱给你听啊！哈。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啊！哈。
1: 好，
2: 阿母，谢谢你。
0: 啊，感谢咱彭辉啊阿母哈啊，这真正对咱的支持啊，讲实在。啊，迄款的精神，真正啊，使人感动啊！每一工，每一个时刻到啊，伫咧等咧敲电话，有当时啊啊，若敲慢两三分钟啊，伊就安尼咧赶紧咧请坐。啊，我讲伫即个时间吼，你看阮干那连服务电话啊都满线啦吼啊，连要接都接袂离，卖讲咧销售产品啊，恁就知影阮的会员真济。啊，有诶，亲戚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报告诶，就是讲，恁如果亲戚若要问产品诶吼，
2: 啊，
0: 拢伫中昼以后，
2: 对啦，
0: 啊，十二点以后恁才卡入来问。
2: 是啊，安尼我会当慢慢啊甲恁解释。
0: 是啊，
2: 啊，你啊伫阮诶这节目时间你卡入来，啊，大家拢足紧张诶，啊，嘛无法度好啊甲你讲，所以我希望讲恁伫中昼节目结束。啊是看阮的是中道咧，啊是节目结束的时间，你拢会当卡个慢慢啊问哈。
0: 上好的问会啊，问产品上好的时间是十二点到下晡四点。
2: 对对对，这个时间是上好的。
0: 这个时间多好，阮拢无节目啦。
2: 对对对。
0: 啊，因为阮的节目透早六点到八点。
2: 是。
0: 啊，中道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
2: 对。
0: 啊，迄个时阵做节目的时间拢较无。
2: 你啊看，你有时阵像阮这个时阵咧做节目，啊你卡起来。
0: 啊！
2: 大家拢在无用无好啊，无无法度好啊，甲你解释
0: 啊。啊，你的代志有诶嘛？我红知啊，我伫山顶来甲你接。
2: 啊，山顶甲你讲出去咧，对吧？
0: 啊，你安尼就全国拢听会
2: 着。是啊，啊，所以吼，上好要服务的电话，你就是讲十二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你拢总会使卡哈。
0: 咱现
2: 啊，麦当妈妈甲你解释，你较听会清楚啊。
0: 现场的节目啊，甲爸爸妈妈做活动。
2: 对对对。
0: 啊，感谢恁的收听，
2: 嗯，
0: 感谢恁拨着恁。宝贵啊，加真珍惜的时间，
2: 是啦，
0: 啊，来收听我的节目，
2: 嗯，
0: 啊，来给嘉宏和小安机会，啊，咱逐天来健康知识小交换，
2: 是啊，
0: 啊，伊如果咱会当开讲破刀，
2: 嗯，
0: 啊，我的电话啊，无小气啊，0800081081。
2: 欸，麻烦咱家查埔啊，记好掉，唔通讲吼，卡去问104啊，讲去问中共啦。
0: 空白一度啊，爱卡两届
2: 啊，总共。你讲搁一个母啊，搁卡去问啦。
0: 总共拄啊好十个字。
2: 你讲吼，终于打通了，我讲啊，你即摆唔是卡通啊，伊讲唔是，我无听到恁讲电话号码，我卡去问人诶。
0: 啊，我今日邀请一个贵宾，
2: 是
0: 啊，这个贵宾较少咧就这部，
2: 对啦对啦，
0: 啊，但是那来伊都是重要的物件啊，大家拢吃完拢搁咧讨啊，
2: 是啊，
0: 啊，其实伊是真无愿意来啦，
2: 吼，嗯，
0: 咱讲实在，人伊的电视这个产品啊，自头到尾啊，我相信有几年的时间啊，只要是出自伊的手的啊，也唔捌有人讲无效。啊，这是真正伊对这行的
2: 权威吼，啊，权威呢，
0: 伊下的处方，伊过去吼，啊，伫全国上大间的药厂股票就市的药厂啊，就是担任啊，写调物理配方，因为伊是读这个相关科学啊，然后啊，伫这方面的专长 啊，可以让甲你解释。

0: 会当写错远的人，你看伊对这项物件偌专长。
1: 啊，你所有发生的问题，伊拢有法度伊甲你解答。
0: 是啊，
1: 啊，亲像我都讲啊，我的大兄吼，啊，这辈大兄住伫家己东石叫阿仔。啊，糖分有够悬的，
0: 足悬的哦。
1: 啊，本来医生叫伊要注胰岛素，
0: 是啊。
1: 啊，然后我甲这个今日来的贵宾啊参详了，啊，用伊独门的配方，啊，加上一寡私底下的物件好食，啊，食了结果伫短短时间内底，啊，糖化血色素降落来伫正常，无大劲，啊，然后佫唔免啊注胰岛素。啊，进连迄个啊糖分的药啊都无咧食，本来早暗两顿拢爱食。啊，我迄个兄哥为着治着糖尿病啊，险险都含我无做兄弟的
0: 缘分啊。哎、欸，险啊，拜拜去呢，你看
1: 偌
0: 严重。
1: 哦，这进前恁老咧听我节目，恁就知影啊。
0: 糖尿病房住偌久的呢？
1: 糖尿病是一般吼，糖尿病未死。但是糖尿病的并发，并发症，
0: 并发症个叫没拖，嗯，
1: 啊，伊个并发性严重个就是腰椎，啊，腰椎，啊，然后心血管疾病，这拢是因为糖尿病带来的。啊，带着糖尿病，我讲糖尿病死的人有无？无，全世界我会当甲恁讲，有人讲啊，伊个糖尿病死的，绝对无糖尿病死，糖尿
0: 病并发症，
1: 嘿啦，糖尿病未死是并发症死。
0: 胸靠啊，没收缩啊，啊得
1: 得爱起来，
0: 蜂窝性组织炎，靠得爱固掉，这嘛是并发症啊。
1: 啊，但是伊不是糖尿病死的，伊是蜂窝性组
0: 织炎，
1: 还
0: 并发症呢。
1: 啊，都亲像这呢新冠肺炎，咱这个疫情同款。
0: 嗯。
1: 啊，叫巧伊的人，医生给你开的证明，伊袂给你写，因为。得到新冠肺炎而死，伊个死亡的原因绝对是甲你写心脏衰竭，啊，心肌发炎，啊是脑中风，
0: 嗯，
1: 哦，伊个死亡证明书一定是安尼开个，啊，所以讲啊，全国我会当甲长辈时代讲，糖尿病绝对袂死，恁得糖尿病恁免烦恼，但是得着糖尿病，恁若唔甲顾，并发症会死，啊，我讲我这个物件吼。啊，我无咧惊人知影讲啊，来维六做安尼啊。
0: 孙元大哥，
1: 喂，
0: 苏大哥，大嫂，
2: 我你好，
0: 好，大苏大哥，
2: 美已经没了，
0: 好，这边爱已经没，你说到没有哈？
1: 阿丽娜，
2: 小小姐哈，
1: 阿丽娜，
0: 小弟弟刷电，
1: 阿丽娜，今日咖啡杯已经没，
2: 啊，
1: 你那今日咖啡杯已经没，
2: 阿都无，
0: 你刚听到掉呢。
2: 对
1: 对对，你，阿你捌吃过无？捌
2: 啦。
1: 唔系阿银枝梅好无？
2: 好啦。
1: 未歹啦吼。
0: 来
1: 你对面
0: 叫你哈。
1: 对，甲我咧讲我的产品哈。啊，讲实在，真正足侪人饿了啦吼。啊，我会当伫全国啊，短短伫几年来拍出知名度。啊，有当时要讲这，恁会讲啊，家宏你一个囡仔人。安尼讲个只臭屁，但是我唔是臭屁，我是甲真实的一面。
0: 产品的讲话啊，
1: 无、
0: 啊、法多臭屁啦。
1: 爸爸妈妈知影就是讲啊，我拥有全国电台上侪产品啊，过来拥有全国个人，我电台买上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全国做电台的啊，所谓前辈，全国做电台有百几台吼，唔、哦、知几百人咧做电台。大家拢捌听过家宏，因为太侪人啊，过去听别人的电台，即马听家宏的电台了后，啊，即马拢去敲电话，因嘛是拢感觉过去当去听啊，过去因的电台，但是无咧甲因买产品，因拢甲伊讲啊，人家宏啊，即马咧买产品有效，佫俗，嘿啊，啊，但是安尼就大家拢捌我，啊，毋过。我会红介绍，系啊，那个
0: 所以唔好去讲讲
1: 啦。所以讲真侪前辈啦吼，啊，拢误会家宏讲甲因拼介绍，啊，其实我唔是甲因拼介绍，啊，因为我有讲过，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看过人无钱，人迄种困苦，啊，得到镜头，得到病症，无才调通医。
0: 所以唔是做好嘢，大汉的囡仔啦，
1: 对，这是事实，唔是是做好嘢，是对作善者，啊，甲即马会当。
0: 你了解讲无钱嘅艰苦。
1: 咱真正 会了解讲迄种无钱的痛苦。
0: 嗯、
1: 我讲伫我的年纪就对啊啦吼，我的老母规工拢做。迄天小安咧甲我问讲，恁妈妈敢会晓款出来？我讲阮老母袂晓款出来。啊，伊妈妈甲你问阮老母，阮大家咧开讲。
0: 哎
1: 呀，我讲阮老母都做工课都无时
0: 间啊。你讲我都逐工啊，对透早做到暗时，等下都忝到要死啊，哪有时间通去看内面？
1: 啊，我讲我自细汉，我爸爸妈妈拢做外事咧，趁食，为着要请这囡仔大汉啊，阮四。

0: 拢是各种在咧煮饭，吼、哦、下课等下都爱煮饭，都爱去去
1: 远个。我爱煮饭，我爱困内面。
0: 哎呀、啊，啊，都爱去去远个搬草。
1: 啊，你咧种啥？
0: 有爱就拖卡，有诶，我哪知我咧想咧种，我咧爬枝啦吧。
1: 哦，你咧爬枝啦、啊，人困内面就煮饭，啊，你咧创啥？
0: 我高兴啊，我唔免做啊。
1: 哦，安尼哩。
0: 拢人听
1: 我。我唔得情。
0: 哎呀、啊，啊无。
1: 我讲人无做过查甫哩。
0: 人拢较唔敢无，我做拢阮大姐。
1: 啊，你讲个冇道理。
0: 啊，我细人，我家境困难到啥物程度呢？啊，这有当时啊，这俏淡俏淡啦吼、嗯。啊，细汉啦有一粒嫩个啊，这搞清阮大姊拢啊个常常啊，捡起来咧，向我妈妈开讲讲吼。啊，小弟拢食嫩个，啊因拢食嫩个皮，哎呀，因拢食苹果皮，我拢食苹果。啊，我讲的这拢是千啊，真实千真万确的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
1: 对啊。
0: 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伫庄卡，我来自嘉义东桥，我看到真济人，讲实在病死个啊，无钱通医。哎呀、啊，啊，有诶连要食饭，枵死个人是无啦吼。啊，咱讲实在，但是真正困难，真正啊，有当时啊要食三顿，啊，有当时啊迄种家庭天生，我讲人天公绝对袂公平啦吼。有诶连要食三顿个温饱。都困难了、嗯、啊！咱唔只系讲，我今日我若有机会啊，来做这个良心事业，来做这个保健事业。所以讲，我讲我一路行来，搞正我工厂阁有咧开啊，我嘛有投资别行出些事业，拢真赚钱。是安怎我家己要搁伫播音事业啊，要搁伫电台、电视台，甲保健食品这个行业啊，发扬光大啊，其实拢全部赚钱诶。我听好望良心安尼讲，但是我啥那要做啊？因为我希望讲啊，伫过去火人艰苦的人啊，我会当互因有机会用上好上俗的介绍，上有能力的翻译的介绍啊，来治着因的，来治好因的镜头啊，保养着因的身体，互大家拢无病痛啊，这是我上大的心愿啊。我讲着糖尿病。啊！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听友，啊，伊讲医生甲讲，伊已经准备要洗耳机，胰岛素住三年外，啊，伊讲我感觉有机会啊，卖住啦，安尼啦，伊甲买真侪物件吼，因为伊就是我那生一个肿瘤，甲买三黄等于食，食了肿瘤叫消去，啊，然后伊咧甲我讲，我讲你只要食会到阮的。糖真稳啊！你绝对有这个机会。只不过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我一定爱甲恁讲吼啊！我甲恁教安怎食，恁得爱照起咁食。
1: 啊，恁的食食嘛，一定爱控制。你妈讲食阮的糖真稳啊，迄饭啊咧一碗一碗咧杯安尼哦，新来嘛无效哦。
0: 我讲我的兄哥啊，伫东桥饲五十几家的鲈鱼啊，我相信恁若问人，大家知影阿仔啦。哎呀、啊，这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捌伊个，伊个糖分本来外悬啊，讲真正的就是我用我的糖精粉好食好个。我家己个亲大姊啊，伫破处个信安检验所啊，检验到糖化血色素啊悬，我嘛用我的糖精粉，互伊降落来伫正常个边缘。啊，这互足济人无并发症，互足济人伫这个过程当中。啊，真侪人吼，啊，像咱台北一个苏妈妈，伊就是原本糖分伤过悬，去影响到心脏病，啊，然后糖分甲降落来，心脏病转啊好去，吼、哦、啊，一个迄、那个啊，高雄建设啊，一个朋友，伊介绍伊来甲我买物件，糖分真悬啦吼，啊，然后原本是我那腰子歹，个腰椎拢发炎哦。吼、哦、啊，慢性的腰椎炎，啊，医生讲你这你若个继续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以后你的腰椎癌，啊，腰椎癌是癌王，大家拢知影，吼、哦、啊，糖尿病有当时啊，要安怎来食食，要安怎来控制，啊，咱要安怎来食保健食品，好，你会当唔免食西药，啊，所有全国的统计起来，啊，那慢性三高的药啊，上毒的第一。就是糖尿病药啊，过来就是降血脂的，过来就是降血压的，这种毒药啦，吼、哦！啊，咱看会当有机会，
1: 啊，
0: 今日恁老听到这档。

0: 我要听到糖尿病的专家啊来甲恁讲，
1: 上好甲咱的糖尿病药盖起来。
0: 是安怎有法度甲这个物件啊做生态级的啊，会当互这么多人甲买，啊拢挂因家己的品牌是负责提供原物料，啊提供甲调配处方，啊防食了有够好。啊今日有糖尿病，你无想要带着糖尿病？吼、哦、啊，迄人也未食一，迄人也未食一，啊，有爱注意导数啊，胰岛素注啊高尾啊，吼、哦，即个那像咧读高中诶，吼、哦、啊，你注意导数在咧读高中诶，过来洗耳机在咧读高中诶，啊，耳机那洗完过来就读大学诶，就差不多要更年啊，嘿啊，啊，咱卖去惊向，咱卖去惊向这条路，吼、哦，咱只要找到物件，今日啊，你有100%，你会当唔免搁食糖尿病药啊。啊，会当互你正常食食，会当降低你的糖分，会当免互你逐工食咧注胰岛素、迄肠泌素吼。啊，讲实在，注料对人的身体影响真大啦吼、嗯。啊，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抓好耍》，咱共同来欣赏。

0: 刷好刷是周全妈妈收点的歌曲，多谢。
1: 感谢所有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的收听吼。我讲今日这档你一定爱听。
0: 是啊。
1: 全台湾省得到糖尿病的人有看病了的人吼，有200几万人。有的家己唔知影得到糖尿病。
0: 有100几万人，
1: 总共差不多我甲初步的估计啦吼，上少有400万人，
0: 是啊，
1: 唔知有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当时啊，足赶紧话来就来，糖尿病伫台湾呢，死因之一排第五名，第一名是癌症，第五名就是糖尿病。五名来啦吼，即那考试五名来，
0: 数一数二啦，
1: 成绩算袂歹啦。啊，那希望那希望你伫五名来嘛，算悬的啦
0: 吼。严重啊啦！
1: 啊，所以讲我今日要来请教一个专家，
0: 嗯，
1: 就是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伊是啊那当时有法度甲即个物件敢那一个上一般啦吼，听起来敢那真侪人有。但是调配的处方会当去提升伊的作用去予伊发挥甲紧绷，会当降低你的糖分，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予你袂腰椎病、袂腰椎癌、袂并发心血管疾病第一，咱来甲请教啦吼咱先来甲欢迎，咱再来甲请教一寡问题咱来欢迎咱的吴总经理甲现场吴总的了。
2: 哎，高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时代，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感谢吴总的帮忙，特别来参加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因为伫这个季节，我不时和你咧讨论啦吼。
2: 是。
1: 糖尿病上好发的季节，就是伫这个时阵。
2: 只要啦，甲新陈代谢有关系，这个康亏吼，拢甲糖尿病有关系。
1: 对。
2: 所以咱伫个寒人的时阵，咱是不是？体温的降低，新陈代谢变慢，这个时阵糖尿病在这个当中就比较较歹控制。所以在这个寒人的时阵啊，咱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加应该爱注意家己的新陈代谢，注意家己的血糖的这个情形。
1: 是是是，
2: 千万别当大意哈。
1: 像讲要安怎来平常时啦哈，
2: 是
1: 真侪人除了食西药以外，伊无别种。知识嘛，无别种经验啦。
2: 对，
1: 有的人佫唔愿食西药嘞，
2: 会惊啦。
1: 讲实在，都囥咧服管，囥咧等哦并发症。
2: 是，
1: 讲真正，迄叫做咧等啦吼。等啥？迄字咱就卖讲。
2: 嗯，
1: 哎呀，人生啥物拢会使学。阮老母讲，你人生啥物拢爱学，干那死袂使学。
2: 是，
1: 有的人干那糖尿病唔愿食西药，唔愿去治疗。最后就是等到迄日啦。我讲希望爸爸妈妈来当食到一个养生保健好的物件，甲平常时咱甲吴总的请教什么物件，咱要安怎来靠食食来降低讲糖尿病的好发啦吼互伊会当较稳定咧，伫卖讲糖尿病起起落落、关关节节糖尿病是未低啦，干那会悬。无可能会主动甲你降低，
2: 吓
1: 啊！除了你靠药物，除了你靠保健食品，
2: 是无对。
1: 要安怎来靠食食，先甲稳定落来。
2: 讲到这个食食哦，其实唔是干那糖尿病的患者爱注意啦。哦，咱真侪诶，这个新闻啊，真侪这个报道拢咧讲吼，即卖现代人一个上可怕，大家拢爱食的物件都是甜，加这个米粉做的饼干、鸡蛋糕，
1: 是
2: 米。加饭吼，即马即种个精致的饮食吼，已经足普遍嘞。所以讲你即马吼，唔是干那糖尿病患者，所有任何人拢应该注意。

0: 第一点，你甜的东西你要低价。你不要说，这甜吃得很爽快，不好，千万不可。包括到水果，以前我有在俏谈讲一句话，那个卖水果的，十个有九个糖尿病，怎么说呢？他肚子腰没用汤吃，他就吃水果，那卖了比较没比较较低消的吃，放了较湿的吃，伊就摕去吃。嘴大嘞，嘴大伊就啉果汁，因为这哪个吃不起的，甲这的较湿的水果，甲拍做果汁。所以巴肚枵就来吃水果，嘴大就来啉果汁，规工拢咧吃糖。这种爱非常的注意。搁再来，你看即马这个饼干拜拜啦，咱初一十五拢咧拜拜，大大只拢咧拜拜，即个饼干即个米食嘞，这种诶，拢会甲身体拢会变成糖分。
1: 啊，为人方便啦，就简单吃一个饭啦，炒一个，菜青菜煮一个。因为做这时代拢家己一个人咧吃嘛，一个饭炒一个，若无到外口面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拢是正第一毒素正济。
0: 对。
1: 第二，你买便当。内底所有这种精致饮食，
0: 对，
1: 伊甲你南面物件，拢是会互你带着糖尿病，
0: 是
1: 增加你糖分升高的元素啦。
0: 对，
1: 是啦，饭，我伫一个中纳闷的问题吼，
0: 是
1: 我一直要甲你请教，
0: 是
1: 饭甲糜，
0: 是
1: 是啦，食糜，偏偏都拢米啦吼，是啦，食糜糖分咧牙会比食饭较紧。
0: 哎，这个吼。家宏兄，你问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准哈。我曾经有听人讲哈，讲食糜降血糖，我讲你胡白讲，系啊，乱七八糟哈。
1: 那边嚼死个，
0: 什么台根九号米哈，个抗皱糜抗几点钟食了血糖降了，用胡白讲的害死人哈。来，咱这个重点就是讲，你食一碗饭，甲一碗糜来讲，其实内底糜的分量也是较少的，
1: 吼，
0: 因为较蓬松嘛，
1: 吼。
0: 所以讲，你来讲食同款的这个米粉类一碗饭，甲两碗糜来讲，咱即下比例安尼讲啦，伊其实吸收到的糖分是同款的，但是一个真关键，嘛是即马现主是真侪时段，真侪糖尿病患者控制不好的，就是一个问题。你食饭。伫个巴肚肠啊内底要吸收做糖的时间，比食糜，吼，伫个巴肚肠啊内底吸收糖的时间，两个足足差四倍，也就是讲你食糜，足紧就伫个体内变成糖啊，所以你的身躯消化袂掉，你的血内底就全糖，伫个排队，那食饭就比较较慢，
2: 所以食糜是比食饭较较严重哦。
0: 是，
2: 你赶快食一碗阿饭，食一碗，我跟你讲，迄碗糜是愈严重
1: 诶。这就是我常常咧和医生讨论咧，我一直我知影你是糖尿病算高人啊，达人啊，
0: 是
1: 因为全国糖尿病处方的你写诶上好啊。包括
0: 不敢动，不敢动。
1: 所有即系咧治疗糖分咧，处方第一个人你甲问讲看，各有人比我种的较好些无？我看无啊啦吼。我唔知系甲你请教即个问题。有个人会感觉像你讲的啊，一碗饭会当控差不多三碗糜。
0: 是，
1: 但是食一碗饭要降糖，要升高糖分诶时间，比食三碗糜诶时间。搁较慢啦，
0: 对，
1: 吼，食糜搁较紧，原来就是这个因素啦。
0: 是，所以讲吼，咱那阵讲食糜，甲食一般的精致米，啊，甲食糙米，
1: 是，
0: 吼，这种的这个伫个身躯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一定是糜上紧，过来就是精致米，就是讲咱即马定伫外口买的这白米，
1: 是，
0: 那是糙米呢，是内底。一个纤维质，
1: 是，
0: 所以伊比较被变成糖分的时间较慢，而且呢，伊身躯的纤维质较悬，所以我拢提倡，讲吼，咱尽量就是食这种糙米，对咱这个糖分的帮助，
1: 是，
0: 控制会当更加好控制，
1: 是。但是我要再甲你请教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讲你讲食糙米啊，咱嘛真侪听友拢讲伊就是拢食糙米，
0: 是，
1: 但是伊的糖分。油丸嘛未降低，
0: 这是第二个重点吼，也就是讲我食糙米较未有糖分高的问题，唔对哦，是食糙米，互你身体要吸收糖分的时间的悠长，未就靠一道骨啊，就是糖马上造出来，
1: 是，
0: 所以讲你嘛是爱嘴的轻哦，你未当讲我了巴肚要食糙米无要紧，我今日就加食两碗，本来是食下当食半碗，我结果我甲白两碗，等甲时间到，即个饭。赶快来变成糖，你的身体赶快来站袂掉，所以袂当贪食啦，嘴爱呛啦，
1: 是
0: 讲，互你糙米会变伫个身体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会久长，但是伊的量依然是伫遐尼济，所以你袂当食。

0: 济。嗯，哦，所以爱安啦，就是讲你平常时咧食饭的时阵，第一爱先食菜。
1: 哦哦，
0: 过来呢，再来食饭。哎，不，拍死咧，讲唔对。第一先食菜，过来食肉，
1: 食鱼啦，嘿，
0: 食鱼食肉，
1: 比较紧啦。
0: 哎，阿麦食香油，饭上尾啊，拢食完啊。一饭加个贝类，安尼就是一个标准的食食。
2: 因为你头前一定食，一定差不多要饱。你到上尾啊开始食饭，你饭会食一点点嘛？
1: 是啊，我听声就听有咧讲哦，啊我饭也无食，我拢食米粉。
2: 啊，米粉嘛是米食呀。
1: 啊那糖分拢赶快加管啦。
0: 我之前冇听人讲啊，讲无啦，我拢嘛无食饭，我拢食胖。
1: 哦，
2: 啊胖嘛是米粉，米粉做的呀、啊。
0: 胖咧吸收嘛就
2: 紧了。米粉啊，淀粉类的、啊嗯哦。
0: 胖咧吸收嘛非常之紧。
1: 所以我常常听你咧提倡讲健白，尽量卖食啦。
0: 是，对，没错，没错。
1: 的白胖啦，白米粉啦，
2: 馒头啦，白馒头
1: 啦，哦啊白饼啦，这种的尽量卖食。
2: 像那个粿啊，粿嘛是米粿的、啊，
0: 怎样意思都对了。
1: 啊，的健白尽量卖食啦，哈。啊，像那伫这个糖尿病。伊会较容易并发对心脏病。我讲台湾真侪人因为得着糖尿病，第一得腰椎癌翘去，第二偏向着西药剂这条路。台湾人本来是有九万几个人咧西药剂，正是今年都是十一万外人啦吼。我捌甲经过食药署甲请教过吼，有将近得着啊，有七成至八成得着啊。西药剂的人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嘅。
0: 都只讲，现在讲哦，咱即卖十大死亡原因吼，糖尿病是占第五名。
1: 是，
0: 其实吼，这个十大死亡原因来对吼，这十行来对有几行是迄个意外死亡的脉讲。
1: 是，
0: 这个九行来对吼，包括糖尿病本身，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
1: 是，
0: 这个糖尿病伊的原理真简单，就是你即卖食食落去，食不中的糖。在火里面不能让你的细胞吸收，这个糖细胞照第一关去到去你的油脂，油脂要过路嘛，所以你的油脂的负担担过来，你这个糖分经过的血管全身躯细胞照，你敢想讲咱较早咧食食迄个你啊咸那种生糖诶，你到尾来迄个食是毋足脆，到尾来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神经、你的目睭，拢因为这个糖分甲这个你的器官。哦，拢甲破坏去，所以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吼、哦，癌症的啦、高血压的啦、心血管的啦、脑病变的，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嗯、所以第一个，吼、哦，真侪人讲，那去治疗这个腰椎病、腰椎癌、低速的糖尿病，第一个伊会想到啥，也腰椎的判伊，事实上嘛是安尼。
1: 是，
0: 哦，所以糖尿病伊并发症非常的恐怖，所以大部分啊，哦，这个真侪乡亲时代有一半以上。伊个糖尿病，伊安怎知？拢嘛医生甲讲诶，
1: 对，
0: 伊家己拢唔知啦。啊，人家讲，你糖尿病，较有可能我哪有糖尿病？我先来糖尿病。其实你对腰椎发炎、腰椎病甲糖尿病这个中间已经经过十年至十五年啊。
1: 是，
0: 哦，你的器官直直衰退，直直衰败。
1: 啊，那有诶，迄种已经搞放尿，才发现讲规便所拢搞遐，迄已经算严重
0: 啊。严重啊，迄血糖拢已经来个400-500，
1: 来个400-500。
0: 对、哦。
1: 啊，一般你若讲来个400-500，伊诶糖化血色素应该拢来个差不多
0: 够
1: 者够。
0: 嘿。
1: 啊，迄个时阵就爱靠胰岛素啊啦。
0: 对、哦，迄当阵就是赶紧要紧诶吼。伊诶要求已经要判伊啊。因为化验较最严重诶啊。
1: 但是我当初我诶阿兄吼。
0: 是。
1: 啊伊糖化血色素来个8.5。
0: 是。
1: 啊我甲起列糖精润吼食。
0: 是。
1: 啊我叫伊饭前拢食三粒啦吼。伊当严重诶时阵我捌叫饭前食个5粒。啊然后伊第一天伊就控制落来伊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肝尿哦，拢正常啦吼。
0: 这个原理就是讲吼，其实咱这个苦瓜生态哦，过去吼，咱的这个顶级人的这种的地位，古早人地位拢讲知影讲，这个血糖要稳定，拢爱食啥物？食苦瓜丹呐，食苦瓜精呐。但是咱拢唔知影讲到底是苦瓜内底啥物成分，
1: 是
0: 吼，会当让咱的血糖平稳。
1: 嗯，
0: 咱经过咱即卖现代医学团队去啊研究吼，这是咱国内数一数二，咱都是经因为广告的关系，咱未使去讲掉
1: 吼。
0: 系啊，伊就是研究，研究到这个苦瓜内底有一个生态，伊有一个足美格的所在，就是讲，甲你这个身体细胞会当让糖分。入去细胞，这个门，这个锁匙个拍开，目前这个功能，目前即卖医学界任何药物都无法。

0: 度去解决，也就是讲，迄当阵啊，发觉到一件代志，即、這个苦瓜生态，吼、哦，苦瓜内底找到一段的生态，伊会当去挑战，即卖医学的机制，会当去解决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讲，你拄啊讲你的兄哥，为什么伊会血糖会降落？就是咧没降呢。咱个苦瓜内底萃取的苦瓜生态，甲伊细胞即个门。吼、哦，这个拍开，伊这个糖未逼进去，这个门也拍开，好入去。目前即马西药拢无法度去处理。
1: 伊是糖化血色素个八点外、哦，医生已经叫伊已经有咧注意导数啊、哦。但是我好食你个苦瓜类，伊竟然个发到以后，伊个血糖稳定。
0: 是。
1: 然后伊进食三个月了后，伊个胰岛素已经无咧煮啊，
0: 是。
1: 进降落来6点外啦，吼、哦。过来，我家己上大汉的亲大姊啊，伫破住心安检验所。原本检验到6点外，啊，尾啊食咱的苦瓜生态，食无一个月降落来伫5点几，啊，伊讲伊第一礼拜去检查就剩5点8，啊，过来咧降，但是速度有较慢呢，是安怎样呢哈？
0: 这就是一个吼，伊家只。咱正常都用5点几啊嘛，啊你个降落去人的分歧呢？
1: 是，
0: 唔是一直降哦，咱正常的人差不多伫个5.4至5.8这个之间，伊会当降来个5.8算正常啊。一般伫个病院
1: 吼，医生啊讲嘛是，迄个检验师啊讲5.8有个小块较关一点啊，
0: 是
1: 讲上好来当控制个5.5，是不是上好诶？
0: 是啊，这是上好，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诶。有血啊嘛，
1: 嘿嘿
0: 哦，年纪已经有啊，过来就是讲，伊曾经伊的要求就是已经发生问题啊，
1: 是，
0: 胰岛素较少啊，
1: 是，
0: 哦，这个当中你如果食袂惊吼，就是这不是食袂惊，要降的速度较慢，爱配合你的运动，
1: 是，
0: 哦，配合你的食食，尽量卖过去食遐化学的物件，哦，啊，保持一定的运动，家你的新陈代谢保持又好些，
1: 是，
0: 伊也够继续降，但是一旦医治安呢，已经是医学的机制啊啦，
1: 是，
0: 起码病医生管因的目标是偌济呢，家一个糖尿病患者控制伫个七以下，因就过关啊呢，
1: 安尼好，
0: 系啊，所以伊当控制个
1: 七以下嘛是够足危险的，
0: 足危险的，迄差不多伫拢伫84%，
1: 迄拢会有并发症，迄要并发西药剂啦。并发心血管疾病，尤其伊个血液内底拢比人较
0: 较热较渴啦，较渴嘛，内底有糖嘛。
1: 哎呀，啊，我今日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啊，其实我捌含你研究过吼，你讲你这个苦瓜生态啊，都那干那要简单呢，要控制血糖，啊，对你来讲足俗的、足简单的，你就挺好甲做出来啊。
0: 是，
1: 但是要互伊患者，其实真正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啦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好的病，你爱加稳定加控制嘛吼，靠食食啦吼。但是那要好讲，一旦稳定长期糖尿病没有并发症，重点是你爱有法度换车，以这个药效的正常功能的机能，
0: 是
1: 才有法度去稳定着你的血糖啊，稳定着你的糖尿病。啊，你为着干那要写这个处方？要让他患生药效啊，让他当正常使用，这确实是一个不简单。因为药效，我跟长辈时代讲吼，药效病不药医，药效癌嘛不药医。阮丈人当初把药效发炎就对啊啦吼，去到病院连住一支虾都无在了住啦。医生跟他叫倒咧遐休困，啊，跟他甲住迄、那个啊连虾嘛未住一咯，跟他拢跟他嘴唇打打，会当阿婆淡淡。啊，自然吼，底下慢慢啊消炎，安尼有法度甲控制咧啊。这是药效是真正无药啊，
0: 无药啊，而且非常的强哦。
1: 啊，你喜欢哪有法度啊？和你这个处方来甲换成和伊个啊药效，甲伊个胰岛素分泌正常。
0: 是，
1: 这是什么款的啊？基因甲什么款的能力之下，
0: 这
1: 就有法度和这个处方。会当去换车啊，所以讲我讲我真钦服你，就是安尼哦。要换车，这个要求，可以会当正常咧，甲你啊，所有食入去的糖、代糖啊，吼，啊是即个一般的，即个甘蔗糖啦，吼，一般即个白糖、啥物糖来化作葡萄糖，哦，正常代谢咱人需要的，是葡萄糖嘛，吼，唔是一般的即个黄糖、红糖，拢总唔是，包括连乌糖都唔是啦，吼。啊，你安怎有法度甲即个药草甲换落生，可以正常来甲代谢 即系你所有食过过多的糖分。

0: 才有法度使你糖尿病稳定，互你糖分袂膨胀、坏糖、膨后坏糖，关关结结。
1: 这吼、哦、都、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苦瓜生态吼、哦，外口足侪人拢有诶。
0: 嗯，
1: 吼、哦，阿姨嘛讲拢伊是生态，啊，为虾米讲平平苦瓜生态爱食起来那无同款，效果差侪。
0: 是，
1: 咱人吼咧讲吼，咱人是五行相生相克。哦，人讲肝气、心加平、脾白、心乌，这个当中，家你的身躯内底，伊拢五行咧运咧运作、
0: 嗯，
1: 所以唔是干那单单一个苦瓜生态对，但家你的要求唤醒，所以咱是依据哦，咱人体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个原理，哦，咱去个调配，唔是干那个人要求呢，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胃肠、你的神经系统，哦，你整个拢爱去加。管过掉，所以这个配方是非常的用心。咱经过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调整，哦，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见证，去啊做一个调配。所以今嘛很主席啊得到真多消费者，哦，这个肯定的回馈，就是讲因食了真正配合西药。一般来讲哦，正糖尿病患者伊咧食药也是愈食愈严重。最一粒食个三粒，食个五粒，
0: 啊，为胃一顿食个变两顿啊！
1: 是啊，哦，啊，今嘛，甲咱来搭配时，咱伫医学上的证明已经讲吼，会当配合西药，和伊的血糖会当降落，药也伫里减落，这都是调整医学的机制啊！
0: 是
1: 啊，真侪乡亲时代讲，啊，为什么我把酒食袂好，我神经痛食袂好，吼、哦，我关节痛那食袂好，我只
0: 是
1: 给人食袂好，都 是因为你血来。你血液内底血糖有较悬少寡，你唔知道，哦，你腰椎已经发炎嘛，你唔知道。搭配咱的苦瓜生态这个配方来食，哎，目睭嘛清啊，神经嘛袂麻，所以连我脚麻那种食袂好，啊，就是因为咩家都伫食。所以为什么会当把这个腰椎唤醒，是因为根据咱的人体五行。相信相信是所调配出来一个珍贵的配方啦，
0: 这就是你的功夫啊啦齁、
1: 啊，
0: 所以讲这是让我真佩服的所在，因为你治好我家己阿兄的糖尿病，包括我家己丈人糖尿病嘛真重，啊，我是拢较歹势讲阮丈人啦齁，啊，阮丈人家己本身糖分嘛带真重，啊，嘛是食咱的苦瓜生态，
1: 是，
0: 啊，我中途有真侪听友啦齁，
1: 是，
0: 啊，因为伊有甲咱买。啊，食了真好，但是中途药啊已经食无啊。啊，本来青头的伊嘛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啊来买咱的苦瓜生态，结果食完了后啊，咱煞无回头买啊，因只好就甲别人买，你知无？结果买别人的安怎食安怎无效，
1: 所
0: 以从此以后，逐天打电话来乱我含小安啦。讲啊，恁咧苦瓜生态，恁咧糖精粉，当时要搁卖、
1: 嗯。
0: 我讲我进来底都连一罐都无，我哪有法度卖你啊？嘿啊，我得爱等乌种诶，因为啊，因这物件吼啊，愈来愈少啊，你知无？吼、
1: 嗯
0: 哦，所以讲啊，伊要加这个处方，因诶介绍成本拢提高啊。我听讲因明年诶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啊啦吼、哦，啊介绍嘛拢起差不多将近啊要一倍以上。一订单的介绍，以后的市民要换手啦。
1: 我这点我甲兄甲小安姐回一个道歉啦吼。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甲后疫情时代吼，大概拢真侪有这种的观念吼。因为这个慢性病，其实即卖诶慢性病诶，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内底吼，有65%以上已经占太侪人，差占90%，占90%。啊，所以最近吼、哦，这个订单吼，各大通路。拢甲即个原料拢抢走，我这边只个订单拢已经饱，所以今年都实在是已经无货啊。
0: 嗯嗯，
1: 系啊，啊，明年遐订单嘛拢已收甲差不多啊，已经不爱阁收啊。
0: 所以讲今年若卖完，即档卖完啊，明年阁偌久会使来卖，你无法度。
1: 未当确定啦，
0: 确定下物件啦，吼，因为你这个是苦瓜定序。啊，生态
1: 是
0: 啊，即互你随食随有感觉
1: 是
0: 啊，伊若像讲血糖咧袂稳定诶，伊要安怎使用啊？伊会当当刚着受着控制。
1: 伊伫咧饭前吼，饭前诶时阵，你一开始诶时阵，饭前三粒，吼、
0: 嗯
1: 哦，你配诶温滚水甲食落，吼、
0: 嗯嗯
1: 哦，康巴普康巴落甲食，
0: 食三顿嘛、
1: 哦，康心食着，
0: 诶、哦，
1: 食三顿。
0: 啊，困前会当去加食一顿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啊！
1: 当你那总工地已经发加工，
0: 正那血糖在咧200-300啊，100-200以上诶，
1: 就
0: 安尼甲先甲食。
1: 就是简单讲，你饭前三粒， 你一天吃三顿，你就吃三拜。

0: 哦，被困进前，哪一旦过来吃一摆是上盖好，
1: 是，
0: 因为现在你什么拢无欠啦，你欠的是什么？高兄，哦，像你今麦暑假做啊，这么成功啊啦，你什么拢无欠，你上欠的欠什么？
1: 嗯，
0: 哦，咱上欠的欠身体健康，欠时间去啊调养，你爱跟时间比赛啦，
1: 是是，
0: 系啊，什么物件唔免像咱今麦咧，要甲这个预防这个工课，可以赶紧调整转来，这个时间非常诶紧张，所以讲咱来拢咧急救的时候有黄金。哦，72小时爱光阴急救，所以想赶快的得力啦。你唔忙欠，你唔忙底下等。哦，咱上关键的时间，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哦，开始的时候叫三顿食，哦，啊，饭前三粒，要困之前搁个补一摆。哦，你是阿食完的时候，你感觉讲你的血糖来控制个这么水啊？
2: 所以讲感谢咱吴总的啦，吼，啊，咱唔好讲吼，啊，到时并发症要洗耳机啊，要注啊肠泌素啊，要注胰岛素啊。才来咧紧张，才来咧烦恼啦吼。那惊向到迄个程度，将近西河区的路，你就接近啦。啊，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直接，咱今日就直接来啊，因为我欠费欠足济，干那欠上少听友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我已经无法度统计啊啦吼。都大家食你的，拢食甲真好。啊，然后你的无啊，因只要买别人的去食。
0: 真侪案例拢是饭前食。饭前吃三粒，一天的四片炒来，冬天隔天天的血糖在严重，已经稳定稳定真多啊！
2: 我的大姊就安尼，我的兄哥嘛安尼哦，伊已经啊糖化血色素8.5啦哦。啊，今日咱这个啊，恁伫外口的定价销售啊，我知影销售真大啦吼、
0: 哦，不离个3680，
2: 3680啦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哦，啊，我卖甲你出价啊，你今日给我100桌。啊，和我做优惠，我是想要讨200，我知影一定无可能的、
0: 喔、
2: 因为他都我含你开讲，啊，我是讲今日啦，和我100桌，
0: 100桌，
2: 然后就对啊，我卖甲你出价，啊，你甲做一个上大优惠，因为这有可能，你都讲啊，今年你的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呀，吼，明年是不是搁有货？啊，咱减碳袂要紧，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电视广告。啊，三日明是第一名啦，吼、啊，这我敢甲恁肯定的，恁啊三日明是连续剧有咧甲看，因的广告有一个启动生物科技，迄就是欧总的公司啦，吼，啊，然后咱今日就是讲啊，你甲优惠一下，
0: 优惠哦，我，
2: 哎呀、啊，是不是当甲优惠一下，100我卖甲你出价啊呢？
0: 因为我这真正有压力啦，吼、啊，这个介绍的外靠真正受到真大的这个压力啦，吼。我咧想就是讲，无咱100桌，我介绍，我用着3500块，
2: 小800块，啊，小800块，安尼人都无啥感觉，嘛袂当互我对这爸爸妈妈交代，因为大家拢真困难。
0: 这电视有广告，同款一模一样的配音，跟咱名无共呢。
2: 今日安尼啦，吼，一句话你民主做好我，啊，你也久久上我一届节目啦，吼，啊，讲真正你的产品有来介绍的，大家都食够够好。我是讲安尼啦，今日就100桌，啊，我卖去甲你讨助手，啊，好，即个爸爸妈妈抢有诶，赶紧写，有血糖诶，你不爱糖尿病，不爱洗药剂诶，你以后不爱带药笑癌，不爱带心血管疾病就对啊啦吼，无爱因为糖尿病带并发症，无爱因为糖尿病来死亡诶，我讲安尼上紧啦吼，
0: 千万莫等下糖尿病就要来食啦，
2: 甲剩3000块就好啦，安尼大家食开去啦。
0: 上少啦，
2: 没啦，不要紧啦，都一届啊，都100桌得，
0: 100桌，
2: 哎、哦、呀，好啦，拜托你啦，
0: 我安尼，我伫咧空中安尼，我在心肝拢过去，
2: 哎啦，面子做我啦，
0: 好，
2: 哦，
0: 给三千，咱都唔忙，都唔忙卖啊啦，吼，安尼100桌，
2: 100桌，
0: 唔好给
2: 来，江北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一工就要甲你改变你的糖分，改变你的命运。你有食过我糖精粉的人就对啦吼、哦，你血糖咧起起落落，大家拢有感受啦。今日我跟你讲，一罐3000块，我总会甲送一罐啦。
0: 啊，
2: 系啊，系啊。
0: 好，哦好啦，安尼做数爱减哦，
2: 买啦卖减啦，都怎做100桌？系啊，
0: 哦，安尼好，
2: 啊，懂得啦，
0: 啊，别当个减嘛。
2: 好，来100桌、哦、来，中北时段，我总会送一罐。阮公司送一罐，小等下啊，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和小安哦，为着要甲中北时代搭车，今日阮两个公家出500块，送你2500， 买一款送了。

0: 管唐金论假列会堂啊，点来空吧空空，空拜空拜呐，假会堂拿不好，你把行唔免假来为了。
1: 来
0: 腾讯论
1: 现在在小孩腾讯论搞下
0: 次来等来讲来为了要腾讯论了
1: 对我今天再帮我下一个小组的我有会腾的问题
0: 对这是把其他组的来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三罐两千五你全国没地买啊这一罐就要买三千六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不爱会腾起起给起起落落不爱带平我整就对了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罐三千六今天给您送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为六来为腾讯论
1: 你好麻烦你帮我下次
0: 来电话给您来为六要腾讯论来电话给您来电话给您来为六先听友电话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您电话自己赶紧好啊去扒吧啦齁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年买了不会啊哈中辈时代糖尿病咱爱甲重视咱唔好以后要洗耳机底下咧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耳机底下咧注胰岛素底下咧烦恼啦齁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高兴电台工商差不电话拢满线啊。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你用乐钢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乐钢保险局广告。
2: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买漏财？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阿叔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林本电台帮我我前去，请阁继续收听《好林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接下来咧讲，当时糖尿病照顾无，今日你若先甲食起来，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啦吼，来为你。我藤金润，大家吃到一杯一中，大家吃到一杯大公母啦，来为了，曾春大哥，来这边藤金润哦，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哦，
2: 藤金润帮我下手
1: 啊，你现在不电话，哎呀，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哦，
3: 你好啊，我甲你问个苦瓜生态，我听听收据对不对吼？阮嘞，我今拢目前有咧注意导师，个医生有开药互伊食，恁咧对症安尼有要紧无？
4: 非常之好吼，你即马也当配合你西药，我都做，就是讲，互你做个胰岛素，会当更加紧的入去你个细胞，后摆你胰岛素会每个愈做。
3: 袂紧啊！我即摆就有，你意思我真讲重点，就是讲我真话照医生的药啊，照注意导数站，注意导数点点吼。
4: 对。
3: 啊，恁的药啊，我那照吃安尼
4: 对。对啊。
1: 吃了以后，你若改善啊，糖分降落来，你的胰岛素有可能会到免煮啊。
3: 啊，对啊，免煮嘛啊，听啊医生讲啊，医生讲的
1: 话。对啊，你当然要配合医生。系啊。
3: 啊，这那这一天吃几粒？
1: 你真严重的，你拢饭前三粒
4: 。饭前三粒，吼。
3: 对，买药啊，吃就对。
4: 无，你饭前三粒照三顿食，安尼你有机会把你的药啊降落。你即马三个月后等于病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就发觉讲糖化血色素会变化较大诶。
3: 别紧啊，我真意思讲，我真照医生的药啊食就对啊。
4: 对。
3: 啊，恁的我那饭前先食就对啦。
4: 对。
3: 饭啊，我要食就对啊。
4: 对。
3: 我安尼拜托你啊，
1: 夹。来，你等来个咧哈，来喂了，来起个。
5: 喂，我跟你讲。
1: 来等来个咧哈，来喂了，进来大哥。来了，来要藤金润哈，喂，
4: 嘿，李大哥，
1: 来喂了，来要藤金润哈，
6: 喂，刚好
1: 哦，嘿，
6: 你妈藤金润搞大组诶，
1: 大组啊，来我来偷看卖下咧哈，你稍等，你电话寄咧哈，来喂了，来要藤金润，
3: 啊，电话太用无伊啊，
1: 你电话要寄咧，老开，甲你写吼，伊甲你抄手机，你
3: 是没有
1: 嘿，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藤金润加红就对啦。家己的亲阿兄啦吼，即辈大兄，我就讲啊，糖化血色素8.5，食甲会降落来，食甲胰岛素会使唔免煮啊，食甲已经分泌会当正常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也正常。我家己的亲大姊，为6.5的糖化血色素呀，食甲降到5.8，这是真正一个组合的物件。啊，全国你即栋买只俗。你以后无得买啊哈！这外口因不止价，一罐是卖3000元来为了。
3: 哎，对，
1: 嘿嘿，来。
6: 我请问一下吼，
1: 嘿，
6: 因为我吼工作时间无固定啦，食物件无固定吼，最近大概120公斤安尼。
1: 吼，
6: 安尼食得有效。
1: 有，因为我话你讲啊，这就是人讲吼啊，糖尿病就是三多啦，吃多拉多，哎呀。
4: 尿多，
1: 哎，这都拢爱个食，这做好诶哈，来你点来个。
6: 啊，你不爱讲话。
1: 你食一两羹啊，都感觉，就明显感觉。
4: 明显感觉就是讲，你袂点来，感觉腹肚枵，袂感觉点来咧嘴干，想要啉茶安尼。
1: 哎，
4: 这就是上大，这个明显的改变。
1: 来点来个咧哈，来喂你，来妈妈。
7: 喂，
1: 妈妈。嘿，来你要糖心论哦。
7: 啊，你嘿啦，啊你这食更胃疼嘞
1: 吼。
7: 哎。啊，我正经甲你买安尼食吼。
1: 哎。
7: 啊。正有效，安尼食着顺顺的吼。
1: 嘿。
7: 啊，我今麦阵啊，拢无咧食迄个西药啊，迄个拢无去
1: 医生。医生药啊，拢无咧食啊。
7: 我拢无咧食咯。
1: 哦，
7: 我
1: 拢无食
7: 咯。我今麦听到你咧卖吼。
1: 嗯。
7: 阵啊，赶紧讲要甲你买一撮大撮的，敢有？
1: 啊，都无大撮的，你先写，我等下来退啦，吼。
7: 好啦，你要是撮大撮给我吼，我今麦拢无。哦，拢其他拢无去咧找迄个甲迄个医生迄
1: 因为今年买完过来，
7: 我怎样呢？
1: 因为今年买完过来，明年有无我唔知啊！吼，你等来夹咧哈，
7: 啊，
1: 来等来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啊，咱今日我讲啊，糖精粉啊，我会食无效，别人的你唔免食啦。乌总的下来处方，那糖精粉互你食无效就对啦，我免费互你食免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照我的方式食，饭前三粒两粒，看你的严重性甲食。一定要你吃一杯中南的了，来要糖精粉哦，来今天今日来为了，来叶华大姐，来了要糖精粉哦，
1: 苦瓜，
0: 嘿，苦瓜生态，
2: 苦瓜生态，
0: 来今天今日哈，啊，来为了来要苦瓜生态糖精粉哦，
1: 哎，糖精粉，
0: 来今天今日来为了季小姐，来
3: 了要糖精粉哦，哎，您今麦饮食的干嘛购物？
0: 好了，你今天今日来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爱卡两届，你无爱以后戴腰笑癌的，无爱洗腰子的，你爱先把你的糖分控制好调，你唔好饭前血糖控制袂调，关关加加，以后要注意胰岛素、糖化血色素一直加关的，你以后会洗腰子，你会腰笑癌，你会带心血管疾病啦，来为了。
1: 你好，麻烦三十多。
0: 来，等一下咧，来为了汉章大哥。来为了汉强啊，来要腾讯论哈，来点那个的，来为了来要腾讯论哈。
3: 嘿，大家好，我等你的腾讯论，等足久的哦，等下几周。
0: 好，来点那个的，来为了梅花大姐，梅花大姐要腾讯论哈。
3: 嘿，
0: 要大周。好，要大周的，来你点那先讲的啊，啊，来为了月娇大姐，来要腾讯论哈。来点那个的，来为了淑芬大姐，来了要腾讯论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糖精粉你一定爱赶紧啦吼啊！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后悔哈。来为了，
4: 喂，
0: 嘿嘿，来要糖精粉吼，来电来家咧吼，你无电来无好咩？哎呀，来长辈时代，
2: 我插播一下吼，来这个乡亲时代，你若答不是吼，卡麻。卡酸吃不好的，你打不死把酒蒙布，吼、哦、吃叶黄素吃不好的，你打不死血压关关格格，你一定是血糖有问题。苦瓜生态会当来改善你这个问题，吼、哦，所以要真少听哦，吼、哦。
0: 哎、
2: 欸，
0: 来长辈时段。
5: 哎、欸，我啊，你讲人一家套大组，套几包，你嘛搞套一个，啊，我细组存高啊，高组娘嘞。
0: 啊，细组存高组变啊，套大组。
5: 啊，你先套啦，快点啦。
2: 咱独家讲袂当给三千。
0: 哎、欸，无啦，啊，第三千五百万家己打袂吼。
5: 哎、欸，我来给三千。
0: 啊，我年头红听甲年尾，我这两个月啊，特别晚年啊啦吼。啊，来回了，来沈太太。
6: 哎，我来了，大哥
0: 来。来回了，来回了，来玉春大姐来要腾结论哈。
6: 哎，
0: 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了，金娘大姐要腾结论哈。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基清大哥来要腾结论哈。
7: 哎呦，
0: 最多越多啊！那个啊，来维六，来赖大哥，你要澄清论啊！
7: 哎，来，我然后去检查糖化血色素，也个八点五的医生讲要甲注意导数，我咧甲伊讲，你叫我食这个苦瓜蔬菜，
0: 哎，阿边有输无？
7: 无啦，我就等大组食两组去，即马今朝有去检查，降落来剩六点八啊。
0: 安尼有够赞嘞，安尼就特别测评正常安尼，甲降落来六一啊，就有够赞嘞啊。
7: 啊，我也未过去问医生啦，我拢想问你讲啊，即下呢，敢未阁继续食？
0: 哎，继续食，
2: 继续食哈。吓，
0: 食好降落来六一下。
7: 哎，啊老。我
0: 都要打招呼了。来为了苏金大姐要腾讯论哦。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我这啊，来要腾讯论哦。
6: 嘿，
0: 刚
6: 刚你阿姐打招
0: 呼。啊，食了好不？
6: 我之前有去验血吼，我糖化血色素是六点几呢。
0: 嘿，六点几。
6: 嘿呀，然后我就一直在食这啊，食。起码我过去。检查一个，我起码降落来五点几
0: 啊。啊，那正常啊，安尼你会当控制一般正常吃就好啊哈。容易哦哈，
2: 一直拢在挑战医学奇迹的见证。
0: 来，你好，来宝贝大姐。
6: 哎，大叔，加大叔一组。
0: 来，大叔，我爱套啦，我先做从高做大叔，还等下未套着，你先写不要紧哦。啊，欧总诶，大家这年啊，甲你肯定啦哈。啊，我今日含小安嘛豁出去啊，得人讲迄个死啊，无咧过西趟啊啦。 钱阮甘愿开，阮甘愿要。

0: 而且爸爸妈妈卖糖化血色素搁加管来回了，来新天又要唐新伦哦，要普瓜生态来电来加咧。我要好这些爸爸妈妈，大家唔免烦恼，以后爱洗耳机，卖腰翘癌，卖心血管疾病，卖血管黏膜，卖心脏病，卖中风，卖心肌梗瘫啦吼，来回了，嘿来。来你要唐金伦齁，欸来等你讲咧。啊我看安尼啦。大组的来一百组。叫安尼啊四组的我一百组。
1: 我大概齁、啊、来高雄兄家小安姐姐齁，我感觉我拢少年十岁。啊那讲我新丁大小弟的时候拢规个不是变紧拢规个滚起来你知道吗？嘿啊。
0: 啊我是讲今日大家讨价安尼啦齁，啊个大家烦恼以后无会。像中途咱卖人。
1: 大家吃咱的。
0: 大家吃咱的吃了好。啊，然后去吃别人的无效，我讲今日大组就安尼两小组啦，
1: 两小组，
0: 哎呀、啊，啊你佫甲送一罐落，这罐互你开，
1: 好，
0: 啊，我同款，
1: 安尼，
0: 本来照你讲爱6000块的，啊，我甲算5000啦，
1: 这组的嘛已经无啊嘛，无安尼啦吼，你我先个等你你话套啦，我咱即卖来提供大组的20组，我个人佫加上一罐，哎，啊小组的咱佫追加50组，安尼好啊无啊，
0: 啊就最后
1: 啊，
0: 结束啊，
1: 结束啊，
0: 来奖杯时段。阿你你都听到无？这真正欠费，苦瓜定时生态，你要买这个介绍第一，全国你无买无得买啦吼、哦。第二，你要买着真正吃着这个效果的，人个糖化血色素8.5，吃落来感觉6.8，吃两组大组的，会当唔免注意倒数，唔免烦恼的腰翘癌，唔免烦恼以后的洗耳机，爸爸妈妈，佮会当我你正常食食，长辈时代。今日一罐原价3600，伫电视咧卖不二价哈。我今日乌总的来，伊讲3000块买一罐送2罐啦吼。阮含小安甲你出500块，细组的就是2500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阮等于是爱6000块。我含小安甲你吸收1000，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只要你卖糖尿病。吃好你糖化血色素会降下来，吃好你糖化的稳定，吃好你卖洗耳机，爸爸妈妈电话0800-0881-0881，一百组你看一个人叫人写了了，大组细组你只要买对，今日你福气来啊，来明白大姐。
2: 我拄只钓一组吼，
0: 啊，
2: 我是想讲，阮孙仔遐有糖尿病啊，加买一组。
0: 好，啊，你加我食这足赞的哈，来，你等下夹咧哦。啊，来喂，你唐大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2: 对。
0: 喂，来等下夹咧。啊，我讲啊，这组糖尽论啊，食无好，做你个蛋了笨色汤，卡来甲我讨钱啊。但是爱叫我艺术家，本钱三啊三两个食。来喂，你要平民大哥。来，你苦瓜生态哦。
2: 大
0: 多，
2: 我叫
0: 一
2: 条大
0: 多
2: 啊！我
0: 给加
2: 一
0: 条啊！来，等下讲咧。啊，来回你好，你好大姐，来，你苦瓜生态哦。哎，
2: 我
0: 来等下讲咧。来回你好，林大姐，你苦瓜生态哦。
3: 苦瓜。
0: 来等下讲咧。啊，来回你好，来，你苦瓜生态哦。
3: 我
0: 来
3: 回大多。
0: 来等下讲咧哈，来东北许多爸爸，哎，来叔叔啊，妈妈。
4: 叔叔妈妈，
0: 哎，来，你苦瓜生态哦。
3: 我
0: 嘿。你苦瓜哦。
3: 哎。
0: 来等下讲咧哈，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咱的苦瓜生态呐，吃无好，别人的你免买啊啦！来，医生大姐，来
3: 了，
0: 你有买过无？唔
3: 买哩。
0: 唔买吼，来电来行咧。啊，我中辈时代讲，今日咱这正苦瓜生态，1000杯萃取1杯，然后加上乌种的火方就对啊啦。会当甲你注糖化血色素的，会当以后免煮啦吼。啊，来回了，注意倒数的啦，来回了要同结论吼。来为你来呗。
3: 怎么结论了？
0: 来等一下嘞，来东北时段，你有咧注意导数的以后免注，你会烦恼，你爱以后爱洗耳机的，医生甲你讲你咧注意导数的，胰岛素唔通注哈，胰岛素注了了后，以后就是最后，就是敢那剩洗耳机这条路，洗耳机了后，来了最后对一条死亡的道路啦，吼，人生我甲你讲。2500你唔通欠，今日我含小安甲恁道出这个介绍，我就是为着我爸爸妈妈洗耳机，来来了，哎，秉祥大哥，
5: 哎，
0: 来了要同情论哦，
5: 我谢谢啊，
0: 来这里今日来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享受一届人生啊，卖一项也袂吃一，那项也袂吃一， 你吃

0: 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糖无稳定，你以后会煮胰岛素，你糖化血色素压悬，胰岛素煮煮会来，特别单咩西药剂，西药剂来以后就单咩惊向人生最后的路程啊啦！啊，咱会当把家己身体顾好来为了。
1: 喂，阿先生，
0: 来电来下咧吼，啊，来为了出位大姐，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兄弟吼。
1: 这
0: 我是
1: 买
0: 无，我买到拢戆。我唔知啊，你无买过，就赶紧买东西吃就好啦。冇通买东西吃，吼、来准备时段，电话你赶紧靠通。啊，我阿你讲，小组的最后敢那剩50组，大组的敢那20组尔哈。大组是买两小组，佮加送你一罐，7罐，5000块，这全国你无得买啦。你外口敢买无两罐啦？来威了，来显宗大哥，要苦瓜生态哦，来点来点嘞，啊，来威了，金钱大哥要苦瓜生态哦，
2: 嗯嗯，
0: 哎，来
2: 点，
0: 有买过无？
2: 买啦，
0: 买吃了好无？
2: 未买啦，
0: 未买啦哈，这真正有效诶，来点来点嘞，来威了，林太太，
3: 哎，今天是几了？
0: 60了未？
2: 60了未？60了，
0: 哎呀，这有够赞诶！
3: 啊，
0: 你千足诶！
3: 诶，我千贵，我甲你买，啊，遮拢冻，拢无效。我进迄个沸腾，迄个。
0: 来，你等下个咧，来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就对啊。今日一定一天特别甲你控制，你只要饭前三粒甲食就对啊啦吼。像他带迄个林太太讲，伊食咧拢冻咧，啊，都无个牙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恁爱赶紧哈，今日四组诶，买一罐。3000块，阮含小安甲你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等于我含小安甲你出1000块，6000块算5000，买6罐佫加送一罐啦吼，2小组7罐5000块。啊，我甲你讲糖尿病你若唔顾，糖尿病你若无咧甲药伊，最后你的西药剂，最后你的腰跳癌，最后我甲你讲，你的心血管疾病，你的心脏病，你的冠脉。你会结心情啊，因为你的血会流会渴。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糖尿病就对啊，咱爱甲食好稳定，食好食饭会当正常食食，营养吸收才会够。啊，你若我甲你讲，较早这小较前人讲，即下做啊糖尿病好个人病啦吼，即个患得啊吃多喝多拉多，
4: 哎、
0: 欸，即个一定固定的道理。啊，今日我甲你讲，查甫人啊带着糖尿病。连迄方面的功能嘛会丧失啦，哦，这我是大家拢知影的物件。来，阿坤大哥，
5: 来，做啥买不起？
0: 你有买过无？
5: 我较早买好人去啦，我是从阮管家面面啦。
0: 好，安尼好，好来，食了。
5: 哎，我买三罐的迄套。
0: 嘿，爱家己食啦，唔通买卖拢要用食啦。
5: 哦，即卖买好人。
0: 嘿啦，家己食你食好个物件，你即届佫要用食，你后届你家己都无通食啊，你后届佫有无？
5: 对啊，我是讲我几廿年去检查拢管辣面面。
0: 安尼好。
5: 一百空辣个。
0: 哦，安尼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为了新听友哈。
4: 哎，新听友，
0: 来要苦瓜生态哈。来电话叫你哈，来准备时段电话恁家己看啊。来，我了金曲大姐，来了要苦瓜生态哈。来电话叫你，啊电话空白来看两个护证大姐，来了要苦瓜生态。谢谢谢电话叫你哈，今日我就来讲大组小组拢袂要紧，啊你若真正糖尿病，你爱买大组的，才会当甲你做根本治疗啦，别弄呀。来，我了，
4: 万福大哥。
0: 哎、欸，来，你腾讯论哈，苦瓜生态。
6: 啊，我给苦瓜生态哦。
0: 嘿。
6: 来，我买做事做啊，不。
0: 有买过无？
6: 唔
0: 买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你若有买过的人，一定是买大组的。啊，若唔买过的人，你唔免怀疑，你直接会当买大组的，家红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我家己的这辈大兄，8.5的糖化血色素会当降落来正常啦。本来咧注意多少，会当降落来，唔免做啦。带只家己同只叫阿仔饲到伊饲50外家，大家恁听好去甲问。咱这个苦瓜生态若食无好，别人下你免食啊。当本事大，我敢安尼甲你当硬干，挂保证就对啊。咱的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啊！来位了，雷军姐啊！
7: 哎，
0: 来了，
7: 大哥，
0: 来电来个，你来位了，
7: 喂。

0: 我要大组的啊。
1: 要大组的
0: 啊。啊，我要甲你讲，阮大家啊，进前食这吼，伊迄什么糖分啊，是糖尿病吼，啊是东西迄空嘴拢袂好啊。
1: 啊，你甲食这，伊会收缩伊的空嘴，
2: 是
1: 啊，无迄空嘴难耐，以后讲我
0: 就是。十二啊，伊本来从我血色素十二啊。
1: 啊，哪有
3: 诶？
0: 啊，你甲食这食几年？诶，讲即马拢正常啊，
1: 拢正常啊。
0: 啊，讲阮这里食掉，但是那朋友要菜鸡有无？哎，伊拢嘛家己菜。
1: 哦，啊，有咧
0: 呛嘴咩？啊，拢有捌着水咩？
1: 诶诶诶，啊，你若食这，安尼就较袂要紧。哎呀，因为伊食这呛嘴，较紧收缩。
0: 我就是要讲要特大组啊，伊
1: 都。无特大，我干那大组尔，我袂特大，我系多大。
0: 安尼好啦，啊，你无我大组诶。
1: 好好，来，我叫祖美大姐。来了，来杯苦瓜生菜哦！
4: 苦瓜生菜，
1: 来
3: 苦瓜生菜，
1: 来杯苦瓜生菜哦，正常呀！来，
5: 谢谢你
1: 啊！啊，来位了，四川呀，来杯苦瓜生菜哦！喂，
3: 四川大哥，
1: 在那个嘞，来位了，来米煮这啊，米煮阿妈，
5: 你看那边那苦瓜很好，苦瓜好，
1: 藤吉润，哎，
5: 是啊，
1: 来这边打算谁做？
5: 打多诶，
1: 你家己，你是家己吃还是要厝诶人吃？
5: 啊咧，村里人像阮大姊啊，咧食我就分伊食。
1: 哦，恁大姊糖分悬，啊，你定计爱食这哈。啊，咱若无诶，啊，我总还是会使食保养无哈。
3: 当然咯，我非常建议一定爱食保养。
1: 若无糖尿病，食保养，阿要哪吃？
3: 诶，你早做早暗吼各两颗。
1: 诶，
3: 好。
1: 早暗各两粒。
3: 嘿，各两粒。
1: 嘿。好，啊，来，喂，你好，汉章大哥。诶，你好，要苦瓜生态哈。
6: 哎，
1: 来这里，来这里，来位了，来东营呀，来位了，东营呀，啊，挂断啊，啊，来位了，来个苦瓜生态哦，秀才啊，哎，秀才妈妈，
7: 嗯，
1: 来个苦瓜生态哦，
7: 嗯，
1: 哎，来这里，来阿母啊，
7: 哎，
1: 阿母啊，你那边苦瓜生态，
3: 妈妈好，
1: 啊，你最近那打拢要对人咩？阿母啊，
7: 哎，我就头我一早时起来放尿泡啊，
1: 哦，放尿泡来这里，来位了，好妈妈。
7: 喂，
1: 来了，
7: 我请你到
1: 这里哈。嘿嘿，来下讲。
7: 我们一个孙啊哈，你吼，本来是那肥肥胖胖啊，哎，可能拢食那饮料食啥无？
1: 对。
7: 啊，食这阵吼，拢三比八，然后一直瘦你啦。
1: 啊，
7: 啊，你有医生看啦？啊，医生讲，伊也是迄个糖尿病啦，
1: 我
7: 爱做胰岛素啦。
3: 嗯。
7: 嘿，啊，那进来食这个哈，会使。
1: 会啊，应该会好嘞啦。
3: 赶紧食。
1: 哎呀，要。
7: 是吼。
1: 要笑，要袂怕伊。啊，然后要未去洗耳机，食这拢会好啦。
3: 哎
1: 呀，你来给
7: 我讲一下。哦，我讲迄
1: 只囡仔囝咧，嘿，安尼吼。哦，迄只嘛少年的
3: 二十外，规工拢咧食糖工。
1: 哎呀，尤其咧所有白领规工的人，迄十个九个对的啦。哎呀，来电来加咧哈。
7: 好，
1: 来回了微信大哥，来回了，来苦瓜生态哦。
5: 苦瓜生态，多多一多。
1: 来电来加咧，啊，我跟你讲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分控制不好。你把酒的黄斑部病变，
3: 对，
1: 你以后会清明哦。
3: 嗯，对。
1: 来位了，哎，来了，东龙大哥。
8: 哎，哎，那个我打的。
1: 来，等来讲呢，哦，你开牛排馆全国全省拢有开呢。
8: 嘿嘿，是啊，很奇怪，
1: 很是你啊。
8: 哎，
1: 哎，我是讲哪里，我以后去报你的名，孙东龙牛排馆去全部吃了，可能拢免钱，结果不是你，嘿啊，啊不是你，不要紧，身体够用得啦哈。
8: 对啦，对
1: 啦，啊，来位了，来杯苦瓜生态哈。
8: 哎，我苦瓜生态一组。
1: 来，等下个咧，来位了，杯苦瓜生态哈。
8: 哎，老娘。
1: 嘿嘿嘿。
8: 我从改签搞起。
1: 嘿嘿嘿。
8: 我们爸爸吼。
1: 嘿。
8: 我那做工的人。
1: 嘿。
8: 啊吼，食饭吼。
1: 嘿。
8: 伊的腹肚吼，唔知安那去验出来，病检查出来吼。
1: 嘿。
8: 比体脂肪较悬。
1: 嘿嘿。体脂肪较悬。体脂肪较悬，食这同款有效。我咧讲体脂肪较悬的人，十个九个有啊糖尿病哈。
3: 这第一连长研究吼，伊会当降低体脂肪39%，吼，伫一个半月时间，一个半月，吼，这有连长的哦，这有连长的数据哈。
1: 嘿嘿，
8: 系啊，
1: 好，
8: 广南人吼，都能吃这也较
1: 友好。对了对了，安尼赞好，来等你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难能可贵啊，全国。恁找无人咧买真正，即纯诶吼，1000杯浓缩定序生态苦瓜就对啊啦，1000杯萃取1杯，然后去南面诶方方诶，会当互你降低你诶糖分，会当互你毋免。

0: 助胰岛素诶，来喂六医生大姐，
1: 你好，
0: 来六，
1: 我叫一周哈，
0: 你捌买过无？
1: 我
0: 唔系咧，唔系来等你家咧。啊，苦瓜生态就对啦，专攻啦，我讲我会上好，绝对无人敢起来向我做批评啦。啊，我尤其用这种介绍就对啦啦，这等于半买半欣赏，半买半甲恁培养感情，半买半甲恁顾身体。今日我讲这款价，电视一罐3600啊，恁伫电视看会到的，拢乌种的啊。啊来回了，卫生大姐。来回了。
2: 他
0: 在
2: 说3000，
0: 来，等你个咧。啊，这是因为我的交情，今日来，伊甲你优惠3000一罐，我阁叫伊送一罐，阮公司阁送一罐，阮男小安阁甲恁奖倒出500块，为着无爱互恁以后走向洗耳机，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腰翘若顾无好，以后爱戴腰翘癌，腰翘癌无药医，无爱花落花客，无爱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糖分控制不好，我跟你讲，你若糖化血色素7/8以上，你目睭就会雾啊哈，你人就会酸啊，安尼就代表你已经严重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人高夜深，目睭雾雾，你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啊，你苦瓜酸菜要赶紧甲买回去吃，照我跟你教，饭前3粒3粒，先甲稳定落来。糖尿病无裂分啦，西药剂嘛无裂分，腰翘癌嘛无裂分，黄斑部病变嘛无裂分，有诶空嘴。
2: 来来来，
0: 邱妈妈。
2: 嗯。
0: 来来。
2: 我是血糖家族嘛，啊，我诶血糖都有较悬，啊，毋过食恁诶即个苦瓜生菜哦。食挂蛋咖啡啊，有改善，迄个啦。拢控制了真好啦，
0: 安尼吼，
2: 啊，所以我刚要继续食，
0: 安尼你会当退出你的血糖家族啊哈，你会当退，你若搁继续食血糖家族，你不要参加了啦，哎呀，
2: 好啦，好啦，
0: 好，好，好，来，等一下，来，阿阳大姐，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喂，等喂，等你通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是真正半买半相送。今日我讲这档苦瓜就对啊，这档唐金文真重要，因为这关键着你未来是不是爱洗耳机。我讲台湾人就对啊，近100,000外人咧洗耳机，拢安怎来的？拢为糖尿病来的啦。腰翘癌所有10个患者有9个拢是糖尿病，才去带着腰翘癌啦。
3: 对不对？
0: 啊，其中一拍是爱啉烧酒的啦。吼，这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啦。
4: 妈母啊，你唔通等要着糖尿啊，才来吃袂赴啊。咱无糖尿的人，咱就来吃保养的吼。这咱平常要食西拢有太侪糖、太侪淀粉。
0: 来，喂，你好，林大姐。
2: 来，你好，
0: 我正在改
3: 改改改。
0: 啊，来晓的，今日一定爱买大组的啊，20组甲写完，准备是大，唔免洗耳机。袂腰翘癌，我就甲你讲，我家己个大兄伫东石，你会当去甲问啊。东石你是讲市路以上市上济，就阿仔市上济啦。糖分我甲你讲，伊原本并发症并发甲气部去啦，结果去带高病房带高下月，尾啊倒来一直控制咱个血糖，搞进身体拢健康，佮饲50几届路伊啊。来喂了，亲爱的，
5: 我系庄。
0: 来杯苦瓜生态等来夹咧哈，啊来喂你王小姐，来杯苦瓜生态哈，来等来夹咧。啊我讲啊，全国苦瓜就对啊，你唔好去买人迄种什么苦瓜单啦，买人什么一寡无牌子的啦，你一定爱认定家宏甲你介绍的，爱乌种的公司的集中出品的就对啊啦吼。啊今日即个介绍就对啊，你3罐甲电视台买无一罐，今日我先来买安尼卖。因为我家己厝的人有人得着糖尿病，我周遭有真侪朋友因为糖尿病去洗耳机。我甲你讲，人生啦，洗耳机头路也免做啦，事业也免做，拄啊干啦一工干，等洗耳机就好啊。来，喂，你好，进口妈妈，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等你家咧。啊，我讲啊，今日一罐3600的关价，何总会讲要算3000，咱就无意见，甲买一罐。阿官甲你送2罐，然后我含小安甲你倒出500块，这500块是几年感谢恁对阮的支持，甲恁做回馈。啊，那大组的就是等于6000块，6罐加送1罐，我含小安甲你倒出1000块，5000块7罐啦吼。 来位你有春梅大姐。
3: 我
0: 洗澡一早哦，啊大洗澡拢袂要紧，你只要加食，你就免洗耳机，你只要加食，你袂腰椎癌，你只要加食咱的苦瓜生态，你袂黄斑部病变，你袂脚骨空脆，袂收缩。我甲你讲哦，足侪人空脆破空，袂收缩，因为安尼丰富性组织炎、糖尿病、低钙、骨卡、低钙、目睭青盲啦。啊，你只要苦瓜生态加食，你糖尿病。唔免顾家糖尿病，你袂青盲，你袂洗耳机，你袂腰椎癌，就是食咱的苦瓜定心生态。但是你电话爱卡会通，物件爱定会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救你的糖尿病专线啊！今日这通电话若卡无通，你的糖尿病无救啊！来，喂了，
5: 哎，嘉宏
0: 哦，哎，来了，要苦瓜生态哦。
5: 哎、欸，我想
0: 问，
5: 8:30
0: 才会使？8:30赶紧甲食三顿，甲食，困前搁甲食三粒，嘿啊，吼、哦。
5: 叫三顿加的。
0: 叫三顿，要困搁加一顿啦，嘿啊。
5: 啊，来帮我下去找
0: 找。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哦，要苦瓜生态哦。
6: 嘿，苦瓜生态。
0: 来，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哦，来要苦瓜生态
5: 哈。
0: 嘿嘿是。
5: 嘿，搁敢有大组诶？
0: 有大组诶，来，你小等，你甲楼卡问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全国无人敢讲伊会比我比较好，我甲邓兴刚甲你挂保证，别支产品我唔敢遮大声，一支我绝对有自信啦吼，来喂了。
6: 喂，家豪，我血压在悬啊，医生叫我食伊的迄药药啊，我想要食你的这抗外呼啊，啊，你讲安怎食当好？
0: 是食血压个。
6: 嘿、啊，
0: 食血压应该是
6: 会疼啦、
0: 啊。哦，食血疼，血疼就对啦、啊。我是讲我错一个，我咧病，我
6: 今摆
0: 你要食血压。
6: 血糖在管啊，一定要
0: 光紧吃，光紧吃哈。
6: 哎、嗯，
0: 别吃，哎，别那吃，我叫老卡给你教哈。来，你等下嘞，来，喂，你，来佩玲大姐，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哈，来，等下嘞，啊，来，喂，你，来，玉珍姐买苦瓜生态哈，哎，来，等下嘞，来，喂，你，来，林大姐，来买苦瓜生态哈，来，等下嘞哈，把时间把最后的做数啊，做数剩偌济，我唔知老卡统计一下，四组的最后50组。今日总共大小组的大150组啦，大组的20组一定无够的。我等下甲你想办法，你先甲写起来。来，喂，你好，数据大姐。来，你好。
7: 我
0: 嘛在买一组。来，你嘛在买一
7: 组
0: 哈。糖尿病。糖尿病爱治啊，糖尿病无治以后会安怎？你敢知？会洗耳机，会腰椎癌，嘿，会骨卡，目睭会青盲，目睭会无看。安尼知无？安尼甲开三，开2500。开5000，保证你一世人健康。5000，今日佫甲你送一罐。照你讲爱6000块的物件，我男小安甲你倒出1000，5000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电话起来。来维了，李香姐。来维了，
8: 李香姐。
0: 啊，你电话哪拢唔出声？电话你哪唔出声？你等下买无啊？我这今日今年最后一届卖苦瓜生态哈、啊。来维了，来了，你苦瓜生态哦、
7: 啊。
0: 来要大刀，有买过无？
7: 有啊，啊我进前个叫医生检查，讲我的糖化血色素拢7点多啊。
0: 对。
7: 啊不然我食一组大组了，进拢差不多伫个6左右啊。
0: 哦，六个佫有较悬一点嘛。
7: 系啊。
0: 啊，佫继续吃。
7: 啊，血糖佫继续吃。
0: 对，吃好降落来哈。系啊。爱正常吃，袂使冷啊。哦，来，等下个来位了，血压大姐。来了，来杯苦瓜生态哈、
7: 哦，对，
0: 来回了，来杯苦瓜生态哈、
9: 哦。我是讲你个糖精粉真赞啦、
0: 啊，
9: 我进前吼，迄糖精啊，牛黑血糖啊，拢百二，啊，即摆吼我食半年话，已经控制变85啊。
0: 糖化血色素管那个，
9: 啊，糖化血色素即摆都慢慢啊稳定啊，变正常啊。
0: 正常啊，
9: 医生拢讲吼。
0: 安尼
9: 效果真好，
0: 安尼你食早两粒，食早两粒就会使啊哈，系啊，保证食，吼。
9: 我下次做大做诶。
0: 好，来等下下咧吼，啊，你来已经有食稳定啊，啊，我总诶是毋是当食两顿，食早就会使啊？
8: 对，无唔对，嘿，因为咱即卖诶会饮食当中哦，精致饮食真济啦，啊，甲即个身体顾好势，甲你诶胰岛素诶即个。细胞这个门甲顾好势，咱即马苦瓜生态伊是伫挑战医学奇迹，咱拄啊听到真多哦，观众边听众边有底下回馈，好了，伊个糖化血素拢讲来，重点就是伊这个细胞胰岛素这个门拍有开啦， 你煮较济，伊到时候门泡无开，你嘛是一直煮啊。你食较。

0: 这以外嘛是无效啊，哦，这就是伊的重点哈。
1: 来，喂，你好，来林太太，来，喂，你好，
2: 喂，
1: 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 林太太，
1: 哎，林太太，
2: 我以前有买单，赶快无，
1: 赶快，
0: 赶快，
1: 哎，
2: 赶快的了，
0: 哎，赶快。
2: 好，较早你买个只嘛，你拢赶快
1: 的了。哎，同时阵啊，对啊，来电来行咧啊。
2: 啊，行行，好。
1: 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同情论，恁也无买啊，我会感觉恁真可惜。尤其除了你无糖分啦，啊，除了你保证你这世人未糖分，啊，你若有糖分，今日你这通电话啦卡无通，我会感觉替你真可惜，因为你规世人爱食西药，啊，食西药食啊到尾啊一定伤腰子，啊，到尾啊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一定爱注胰岛素，啊，注胰岛素以后来爱西药子，啊，有诶呐歹运诶着着腰椎癌，腰椎无在着甲换车，腰椎癌着你诶份啊。好、哦、来喂你好来小春大姐
2: 好、
1: 哦、来你好
2: 我你刚刚是做做
1: 做等等你来喂你好来要同情论齁来来等等你啊腰椎癌是没有意义齁腰椎癌是癌红脂肪齁就是为糖尿病引起的高成的腰椎癌都为糖尿病来的一成就是喝小酒的啦
0: 再来现在寒人啊齁在山顶的乡亲时代要特别小心哦，寒人啊吼，糖尿病是好发起哦。
1: 小云大姐，来了。
2: 是大姐哦，老岁啊。
1: 啊，
0: 妈妈，小云妈妈。
2: 贵啊，
1: 高哦，高大贵啊。
0: 小云妈妈，
1: 啊，你买吃过呢？你买苦瓜生菜。
2: 我是无迄个放疗安全，我是讲。保护啦，
0: 对，爱保护，这个观念非常正确。
1: 安尼让，安尼让其他百字，
2: 有啦，无法度啊。
1: 有啦，我有甲你看了啊，我会通嘞。你应该什么？
2: 半桌就好，小
1: 桌。半桌是灌半。
2: 这
1: 个加油局。小桌的啦，不是半桌啦，我都无咧卖半桌的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大细组不管你写会对无对，拢是福气啦吼。今日真正电话卡会通诶，就是代表你顶世人有做好代志，有烧好香，你才食这支糖精粉食会对啊。我甲你讲，这是电视台卖3600八，不二价啦吼。恁咧看啥物福啥物福啥物白啊啦吼啊，你啥物咧？大上面王朝的啦齁啊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就是拢来自欧总的手啦啊我甲你讲这支啦苦瓜生态食无效别人的你真正免食你靠食西药靠食西药单西药剂靠食西药单互你的腰椎啊发生病变腰椎癌啊我甲你讲上重点我干阿知影这支物件上珍贵的是啥你敢知这支苦瓜生态伊会唤醒你的腰椎，
0: 互
1: 你的腰椎会当正常运作，
0: 没错。
1: 安尼你就袂糖分压悬。
0: 是。
1: 我甲你讲，其实真侪人抑阁唔知影糖尿病上严重的位底来，是为腰椎来的啦。你腰椎只要甲叫会醒，你只要伊会甲你讲，爱你去运动，就是要甲你腰椎叫醒，你的糖尿病才有救啦。来，喂，你个医生大姐，来，别苦瓜生态
2: 了，
1: 别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你苦瓜生态哈，你苦瓜生态哈。来，等下讲咧，我来甲你讲啊，今日上严重、上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苦瓜生态会当甲你唤醒你的腰椎啦。安尼你了解无？腰椎是无人甲叫会醒，腰椎嘛无有伊，拄啊干那苦瓜生态会当甲叫醒。安尼你知无？来，大指头啊！
3: 喂，
1: 嘿，大指头啊，
3: 阿新的街啊，
1: 嘿，
3: 好哦，
1: 嘿，
3: 啊，我放尿小挂有泡的感有，
1: 放尿泡甲腰子腰少糖尿病拢有关呢。
3: 啊，我检查抽血都无咧，
1: 无啦，啊，你抽血无代表你无问题。
3: 哦，
1: 哦，安尼你知无？
3: 阿小挂有
1: 泡，哦，阿小挂有泡，你甲食食这拢会改善啦。
3: OK OK，
1: 来来来，来喂你来，阿华大哥，来大哥。
2: 妈
1: 妈，
2: 我要
1: 按
2: 一
1: 组，
2: 迄个是几粒的哈？
1: 六十粒
2: 啊！
1: 来，
2: 我
1: 无，
2: 你
1: 家
2: 提大
1: 组。你大组，你跳的要大组的啦。人生春季，春的无人知，身体健康人家知影啦。来，喂，你好，来，你大姐要苦瓜生态哦。
2: 嘿，对。
1: 来，等来家的，有买过无？
2: 冇。
1: 吃了好无？
2: 真
1: 好。真好哈，安那真好。
2: 啊？
1: 安那真好啦。
2: 啊，就一个稳定啊，
1: 糖化血色素降低
2: 啊，
1: 容易，容易。这段大条红林路的啦，吼。
2: 系啊系啊，糖化血色素

0: 你要等多，你要等多年。
1: 安尼好啊，
2: 未歹未歹，
1: 搁只来搁降落来哈，
2: 恭喜！爱运动啊，保持运动啊。
0: 啊，这你大嘛哦。
1: 嘿嘿嘿，好，这你大姐，我正少了，还没讲话，我在香港，和我灵感问讲，看你有吃过无？拄好你有吃过。哎呀，啊，这才是真赞的物件哈。来，等来家咧，好啊，来为了，来买糖啊，买苦瓜生菜哦。
3: 拄好现在爱的中，你的那。我喺度洛阳东京，
1: 在哪个咧？啊，来喂，六医生大哥大姐，
4: 喂你好，
1: 来六要苦瓜生态哦，来在哪个咧？来准备时段，今日你细组的换大组的，我有恁换，我来含五种的参详一下啊，因为今年最终档的苦瓜生态啊，来喂六，来湖北大姐，来要苦瓜生态哦，
4: 湖北
1: 过，湖北过吧，写得好不？
4: 没办，
1: 好啦，没办。
4: 只有
1: 讲，有讲啦
2: 吼，讲吼，恭喜恭喜，
1: 大料的啦吼，来电来行咧，恁这拢红米啊咧送的吼，这个送会表现好无？送会表现好无啦？
4: 没
1: 歹，没歹吼，我是讲哪摆叫伊送啊行就
4: 得了。没，人做好诶，
1: 人做好诶吼，那送了表现歹，拢爱甲阮讲啊，
4: 我
1: 叫伊送啊行就得了。
4: 人做好，人做
1: 好诶。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啊！啊，感谢长辈时代，最后大细组，恁着赶紧写啊！我就跟你说，糖尿病会影响到你的糖化血色素压管，会爱注意多少，以后就爱洗耳机，以后会带腰椎癌，目睭啦歹运会带着黄斑部病变，兼会青眉，干脆啦袂好诶，蜂窝性组织炎兼会骨卡，爸爸妈妈，糖尿病啦无，即世人寿命计划五年、十年、二十年啦。糖尿病啊，大着就对啊啦，寿命绝对比人家短。咱今日开2500，开5000，互你计划5年，计划10年，有价值无？家己去想看卖啊！糖尿病，我甲你讲，全台湾正是所有的镜头，都糖尿病上济啦。啊，恁最后敢若把握一个机会，记一项物件，大组的甲写落，0800081081，你今日写到大组的省20000块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啦吼！你若甲电视买，甲甲我买省20000块以上，佮加互你唔免有带着糖尿病的痛苦，然后佮互你会当恢复你人身体的正常。来，徐大哥，来你来苦瓜生态
5: 吼！安怎袂？
1: 大组的7罐5000，
5: 5000，
1: 表示含泪咧卖啦，但是甲恁顾身体。快乐咧呗，看你知无？系啊，定定行咧。
5: 我正在我较早食真多
1: 啊。啊，你食真济，我跟你讲吼，食真济较早你食，我敢甲你100%保证，到早拢食无后的啦。你拄啊，敢若食我的糖精粉就对啊。我敢用我的性命甲你挂保证，糖精粉我的糖精粉食无后，别人的拢免食，连西药嘛免食啦。来，定定行咧，来喂你，来先听伊话。来喂，你要苦瓜生菜吼？来，等来行咧。啊，恁家己最后去珍惜，听一首歌啦。因为这部个乌总的参详一个，咱嘛对人歹势，干来伊伫写爱一个，拢未讲话一个面
0: 啊咧。真正拢无爱讲话，无爱插你啊。
1: 一个面悠悠啦
0: 吼。
1: 啊，等来0800081081啦吼。因为这明年你绝对买袂到这个价钱啊。其实本来今日参详好讲3000才要来的，结果咱嘛是有缘。甲恁卖2500，但是阮无妨食亏，阮含小安家己出来，等下小安
0: 就，
1: 等下小安就搁要累
0: 啊
1: 啦
0: 吼，
1: 但是小安今日拼无累，今日互爸爸妈妈笑欢喜，糖尿病咱无爱带着，无爱糖分过悬，无爱洗耳机，无爱注胰岛素，无爱腰椎癌，无爱肺痨肺科，无爱黄斑部病变，吼啊，然后。咱无爱脚骨空脆袂好，无爱蜂窝性组织炎。
0: 咱这查某啊，虽然你即马讲你唔知道你到底有糖尿病，但是你诶食食有咧食淀粉，有咧食米诶，吼、哦、有咧食糖诶，拜托你，你若是爱食这糖精粉，等于保养一下，吼、哦，安尼卖到到时就阵，咱个有糖尿还阁验出啊，我诶糖分哪悬，安尼就袂使付啊，吼、
1: 哦。糖分有诶真侪，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影，
0: 是啊，
1: 你
0: 家己
1: 当爱食保养。啊！今日大组的写会对啊，你恭喜啊！真正今日爱写大组。
0: 最早的就是3500，大组的就是加上你一盒7500块
1: 哈。电话0800081081。
0: 这一盒拢要发了的哦
1: 哈。快啦哈！哎呀，来位你要邀请大姐，来你要要同情论哦。来电话给你哦，来听歌，小安。
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人情味》。

0: 一首歌曲叫做《人情味》啦，哈，是猜蔡佳玲老师所唱的歌。
1: 啊，听我的节目不但有人情味，啊，佫会当治好你的一挂镜头啦，哈。啊，教皇介绍的物件绝对一杯一中。啊，无好的物件我无广告，无好的厂商我无咧互伊就我的节目。啊，产品无效的，一概就塞翁啦啦。吼，即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啊，家宏的物件拢是长效型的，拢是自头卖甲尾，啊，大家拢肯定，大家拢娱乐的产品，啊，今日已经做数拢完全拢无啊，啊，吴总的，我今仔有含伊参详啦吼，吴总的是不是啊来一个细组的啊，搁红写，因为我搁几分钟啊，啊二十组就好。
2: 细组的，咱无啊都无啊。安尼啦，咱即马时间也特别够啊，四组吼，咱个开放十组就好啊，吼啊大组卖个增加啦，
1: 啊大组卖增加啊无安尼啦吼，人头段老师啊四组诶，啊红改大组诶啦，红一个机会啦，
2: 后边个十分，
1: 表示头段有甲咱肯定咱的产品，哎呀个最后十分钟，
2: 后边个十分钟吼，就是有要四组即个黄金时段，
1: 改大组诶，
2: 我好你改大组吧紧，
1: 啊大组诶无。

0: 都开放啊！
1: 啊，四组咱存十组呢，
0: 嘿嘿，
1: 哦，存十组，佮开放十组，无啊？
0: 安尼中尾时段，
1: 嘿，
0: 到最后甲恁争取安尼啊，啊，我嘛尽力啊啦吼。今日讲实在，你买愈济，我含小安爱负担愈济，但是我唔惊负担，我干那惊爸爸妈妈以后胰岛素爱继续住。来，维力，说出我妈妈。
2: 欸，我甲你请头去啊。我拢有买啊，你加红啊。
0: 我加红啊。
2: 我买啊，拢反正糖化水、蔬菜拢叫人吃。
0: 无你爱正常食，爱食三粒。
1: 小可运动一下哦，
0: 来，
1: 小可运动一下。
2: 干无落来啊！
0: 啊，你都爱食三
2: 粒
0: 安尼啊？爱食三粒，食三
2: 顿。啊，我是拢爱食用。
0: 食中昼甲暗时啊，尔啦。对啊，你都拢无照起工食，人咧甲你教，你拢无咧听。
2: 啊是啊。
1: 饭前食吼，饭前食。
2: 我知
1: 影，
2: 啊是先食，啊唔过透早我是食西药啊。
0: 无啦，你爱正常食啦。
1: 你若你西药若饭前，你西药甲囥咧饭后食袂要紧，啊饭前你赶快食苦瓜生态
2: 汤。
1: 哦，先食安尼啊。
2: 嘿
1: 嘿嘿。安尼哦。嘿，对对。
2: 食三
1: 粒。嘿，食三粒。
2: 哦，有你甲你买啊买食哦，拢是咧七到七点
0: 一安尼
2: 啦。
0: 啊，你著甲食，你著无正常咧食，无怪降袂落来啊。
1: 啊，妈妈，我甲你。讲哈，即卖较寒人，你要注意，即卖寒人是迄个糖分上歹控制的季节哈，所以你要小可运动一下，身躯会保持小小安尼。
2: 哦，爱加运动啊，我都无咧运动啊，啊，我是讲要请教讲，是安尼是七拢七点一七点。
0: 七点一了，佫还好啦，
2: 但是你都正常。你继续来食，我是。拢
0: 食中昼啊，暗时啊。啊，你著老师在说，你拢无咧听
2: 啊。啊，就是。啊，我来等啊，即马我甲
0: 叫。叫你食三顿，食四顿，你唔食，你著。
1: 啊，出来抢啦。
0: 系啊。
1: 系啊。
2: 啊，我著唔著透早开食恁的苦瓜，啊，苦瓜个就是。
1: 是，
0: 对对。
2: 中昼佫食，啊，你我甲一部大桌
0: 去啦。好啦，大
1: 桌，好
0: 啦，你等下，你等下来。啊，来，喂，你好，来。啊，
2: 你不管怎办啊，
0: 来等下家里吼。啊，我甲你教安怎食，你著爱安怎食。吼、哦，你都已经糖化血色素咧管啊，你阁唔照三顿食，啊，你一定爱食饭前，吼、哦，十五分钟前一定爱食，啊，你要食西药，你饭后你才食，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恁有细组的，恁会当起来改大组的，啊啦，大组的就无啊啦，吼、哦，细组的先十组来为了。
3: 哎，大王哦，
0: 嘿嘿，来，从前
3: 我改大组的，
0: 来，等下叫你哈，来为了。来，
4: 要糖精啊！要大号，要烤鸡啦！
0: 哦，好来。
4: 大组的会使
0: 无？诶，大组的人无安呢。啊，人是干那小组的要改大组的，你真正要，迄落。
4: 我是直接要大组的啦，我食了袂歹啊。
0: 啊，人大组的都无啊，你安尼甲我为难，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啦哈。哎呀，你等下个啦。啊，来喂了。来喂了。
3: 喂，大号，诶，要古啊。从前拢搞成一个大组的。
0: 大组的都拢无啊！恁真正要写大组的，哦，来，我叫老板来你处理来，你等来下咧。啊，因为咱这是来要搞欧总的，讨这真正人也做为难的啦。人伫电视咧卖介绍好好，啊，销售量嘛好好。啊，今日我来甲恁讲，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电话你啊靠通，糖尿病要治疗要稳定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来卡两届。你的糖化血素素咧降袂落来，饭前饭后血糖咧降袂落来，你爱正常甲食，饭前三粒，十五分钟前甲食，照三顿甲食啦哈。啊，若无诶食保养诶，早食两粒就会使啊，甚至一工食两粒食保养诶就可以啦吼。
1: 啊，即马寒吼，因咱只立冬只保冬过尔，即马身体较冷吼，爱保持落个保养哦。
0: 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菜吼。
5: 刚好我头买一组细组诶，啊，我想要改大组。
0: 来，等下下咧哈。啊，最后直接甲恁介绍，就是今日本来是爱卖3000块，买一盒，啊，结果我甲恁买一盒送两盒，啊，我含小安出500块，甲恁送2500，啊，大组诶照你讲爱6000块六盒啦吼，阮甲你算5000，阮将甲你倒出咧，吼，啊，佮加送你一盒7盒。5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只俗的，你今日真正写会着，今日你写偌济就赚偌济啦。啊，不但写偌济赚偌济，你阁卖西药剂，你阁卖着药草癌，然后你阁卖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你空嘴，赶紧收缩，来位你走去大姐。
3: 大王啊！
0: 嘿，大哥，来，
3: 苦瓜上来，
0: 来，就那个，来，准备时段。啊，今日最后时间来到尾声啦吼，而且祝所有空中时代啊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感谢啊吴总的啦吼。
6: 不敢当，不敢当。

0: 恁委屈一下啦，吼、欸！啊，那明年还是第时间闹会啊，爱互我的听友买有啦，吼！
1: 我会甲你留。
0: 系啊，啊，今日最后感谢大家收听，啊嘛，甲大家恭喜啦，吼！买着今日糖心丸、糖尿病要稳定啊，甲恁恭喜！你唔免阁注意导数，唔免烦恼你嘅带药剂病，唔免烦恼你嘅洗药剂，唔免烦恼你嘅腰椎癌，唔免烦恼你嘅黄斑部病变。因为你的糖分已经稳定啊，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晚天气悠然寒冷吼，啊，衫裤爱穿啊，咱的服务专线0800-081-081，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鼓励，锁定本台本周轮，甲您讲拜拜。

0: 清楚。
1: 150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因个何小明叫啊？因去找老师。
4: 哟，要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为你唱一首歌，红英红的歌声。
1: 安排这首歌曲，张荣荣，暖暖，那卡西。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十节，10月10号双十节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今天你敢有什么的计划？是不是透早已经去参加到国庆国庆的活动？明仔还有一天的假期，咱若是要出门，即马早暗较凉凉，咱爱早外套；若是要去山区呢，更加爱早较厚的外套。

嘉庆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歌曲，今天是十月七十，新历的十月七十是双十节，我们说的双十节，说得简单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听众朋友，你知道双十节啦，就是国庆日啦的由来吗？这双十节吼，这都爱呀，爱讲西元1911年哦，迄个时阵是古历的辛亥年，迄阵啊，阿个是清朝的时阵哦，清朝的宣统三年，古历是8月19啦，啊那是呀，新历哦，就是1911年10月7日，革命党啊，大陆的武昌发起着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主要就是讲要推翻着。

武昌起义，在1912年啊，就过当年诶1月1日呢，孙中山先生啊，吼，就咱讲诶国父啊、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啊就任第一任诶中华民国临时诶大总统。1月7日，迄天时啊，孙中山先生就任第一任的中华民国临时的大总统啊，过当天就宣布中华民国啊成立啊，过当天啊清朝就结束啊，就变成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采用西元历、西元历、古历啊，咱嘛是啊，搁有得用啊，这都是呢国庆日的由来啦。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912年啊，都有中华民国啊，10月7日诶，都有啊国庆日啦，吼，都是有庆祝国家诶生日啦。1936年哦，在南京咧举办国庆日咯，毛表演，啊，还有啊阅兵诶典礼，请甲真精致部队来踢正步，一排一排精致。除了踢正步以外呢，还有哦展示着哦上新诶一武器。在国民政府迄个时阵，庆历诶国庆阅兵是足重要诶活动。中华民国吼、哦、政府呢，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刷来台湾。啊，在民国38年10月7日哦，都阅兵诶活动啊吼、哦，像是节啦国庆日啊，10月7日的国庆日啊，都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即马啦。啊，阅兵诶活动啊，在1951年，就是民国40年啊，迄阵啊有举办庆祝建国40周年阅兵，一直到53年呢，啊，这中央啊吼，每年拢有办。1951年是民国40年，民国40年到民国53年，这期间每年拢有国庆的阅兵。迄段期间吼，在双十节啊、国庆日这个时阵，阿兵讲啊，每年拢爱去总统府头前哦阅兵啦，踢正步。在1958年，就是民国47年发生823炮战，民国78年八七水灾，民国51年啊，中共迄台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啦，迄几年啊都无举办国庆阅兵，然后呢，伊个开始每年拢有办国庆阅兵啦。除了总统府头前哦，有阿兵哥吼，有宪兵啊，在踢正步表演以外，在空中啊嘛有空军的表演。在1964年，就是民国53年的时阵哦，空中的战斗机吼，因为啊飞管道无够啊，去弄掉哦，中国广播公司发射电塔。火林机顶管的油桶啊，落来去撞到民众3人死亡。曾经嘛有吼、哦，火林机啊去弄到山，表演山去弄到山，造成哦火林机顶管的这个军官啊因公殉职。1975年，就是民国64年了后吼、哦，总统就讲啊，即马吼就是啊要阅兵吼、哦，是逢10、12、13、14有10年的，才有阅兵啦。1991年，就民国80年以后，因为啊民众的反对啊，所以讲啊阅兵诶都拢取消啦。在2011年迄年有呢哈，2011年迄年就是民国100年，因为讲要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啊。迄阵啊，总统是马英九总统啊。迄年呢，有国做一届的阅兵，即卖呢大多数的国庆日的活动吼、哦。就是各地啊升旗典礼，咱的政府啊有诶国庆晚会啦，吼、哦，啊个有放烟火啊，啊即卖拢是轮流啊，各管区轮流来办。伫总统府头前呢，嘛有吼、哦、表演的活动，电视拢会转播。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茶。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茶，1980块。

诺丽国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国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今天要来讲的是哦，心肌梗塞，心中会更踢掉的，就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真危险哦，参像啊，金管会的前主委龚兆胜、韩社集团的创办人蔡成阳，哦，还有陆作家施继清、汪大明，哦，这拢真有名的人啊，拢是因为心肌梗塞来过身。心肌梗塞，咱一定爱哦预防，因为哦，常常拢是猝死，都、就是突然间倒落去，都死去啊。所以呢，平常时啊，咱都爱对咱家己的健康哦爱管理。心肌梗塞哦，常常看到的症状，心坎杂杂，心坎会痛，脑性肝，心跳真紧的心悸。头晕会喘啊，但是嘛有人平常时啊是完全哦拢无遮个症状啊，有人是真紧哦，有感觉胸坎窒窒、胸坎痛，但是一下啊都过去啊，一下即个症状都无去啊，所以也无代当作一回事啊。啊嘛有人真铁气啊，健康检查发现讲血管伤下啊有塌掉的情形啊，但是无爱接受治疗。真经啊，都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在10年前，伊接受着健康检查，做心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哦，心脏的有一条血管塌掉的程度有70%。迄阵啊，医生就建议讲做心脏的架啊，心脏遐来放架啊，来血管吼来电落开。这个先生，伊迄阵啊嘛才40岁尔嘛。伊认为讲都拢无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伊坚持哦，无爱治疗。啊，医生啊嘛袂当讲吼放花花拢无爱插伊啊，所以医生就开抗血小板以及降血脂红、降血脂的药啊，互伊食。啊，这个先生嘛靠势靠势啊，伊嘛无照时阵食药啊。这间医生馆哦，就有良心的哦，拢有在定期在追踪。最近哦，叫伊爱回去阁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啊，这个先生伊都和医生馆哦安尼在催啊，伊吼就去检查啦，已经10年啦。原本哦70%塌掉的血管，即马呢阁较严重，已经啊塌到90%啊。另外两条的血管哦，毛80%。擦掉的，迄阵啊吼，伊家惊着啊，他知影讲事态的严重，乖乖啊，接受着心脏架啊的治疗，吼，心脏吼会更加藏架啊在内底哦，藏迄心脏支架啦。另外吼，阿妈有哦，病人告诉讲家己的心脏的血管啊，已经有藏架啊，有藏迄支架，因为讲啊，血管长处呢。都真顺畅啊，真通啊，都无问题啊啦。都有一名患者，伊本身吼、哦、心脏的血管已经有藏架啊，2年哦，拢唔捌阁转去医生馆，阁去看医生，去予医生看，阿妈无照时阵食药啊。一直到有一天吼、哦，伊开车的时阵啊，突然胸坎杂杂，胸坎痛，好加在病院都伫附近啊。爱啉痛吼，开车家己紧撞去病院，人吼、哦、一到柜台头前啊，砰一声都昏去啊，都倒咧涂骹。好在这医生吼倒伫医生馆内底，经过较紧来做急。

求诊断检查是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血管塌掉的，马上哦就做心导管，以及呢血管的扩张术，啊再把伊的命救回来，这嘛是运气真好哦。咱的心脏啊是身躯的一个泵，心脏的位置哦，第一咱身躯的窦平，心坎的窦平家，心脏无大个啦。那咱拳头这么大个尔，心脏这大家有动脉，大条血管叫做冠状动脉。这个大条血管啊，伊是提供予心脏营养甲氧气。这个血管吼，啊，佮有分窦平、正平啦，有右冠状动脉甲左主冠状动脉，都是正平有一条大条的，窦平毛一条大条的。啊，窦平的大条的动脉佮有分车哦。两个分支是左前降支冠状动脉跟左旋转支冠状动脉。咱的心脏是一个泵，上重要是外靠几啊条的大条血管啦。啊，心脏为什么需要这些血管？都是心脏需要有营养，需要有氧气。心脏所需要的氧气、营养，拢是由冠状动脉的血液来提供。心肌梗塞都是要提供心脏的血管塌掉的。心脏的血管塌掉的，氧气加营养无法度送到心脏内底。啊，心脏这个肌肉，伊就无法度啊，得到有够的氧气加营养啊，所以呢，心脏的肌肉都坏，都坏死啊！心脏肌肉坏去哦，都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泵浦啊，内底零件坏去啊，坏去啊，然后呢，伊都无法度正常来运作啊，都危害到咱的生命。心脏呐停起来哦，真紧都无命，造成心肌梗塞危险的因素，包括食薰、高血压、高血脂肪。糖尿病，还有心脏的家族啊病史，以及欠缺运动、生活压力、大哭等等，预防的方法都是戒烟、身躯的脂肪，还有诶胆固醇吼，一定爱降低哦，所以爱采取着哦，较无脂肪的食物，较无胆固醇的食物，还有爱减轻体重、规律运动、压力的管理。糖尿病的控制和血压的控制，另外定期做健康检查，这也很重要。做健康检查直接对你知影心脏的状况、血管的状况，并且配合医生的建议来做追踪，像做抽血来验血糖、来验血脂肪、控制高血压，这都是预防心脏的血管哦塌掉的心肌梗塞主要的方式。心肌梗塞不是心脏的肌肉塌掉的，肌肉不会塌的啦，是心脏的血管上营养上氧气的血管塌掉的，这也是心血管疾病啦，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一定爱注意啊，爱配合定期的健康检查啦，平常时啊多运动啦，较卖有压力，卖食薰，也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搁较爱注意。有三高的朋友嘛爱注意，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朋友，拢爱注意哦。

简单讲，有一名太太，伊甲人哦用雷蒙的皮哦去做清洁剂，啊伊就去水果店吐雷蒙的汁哦，已经哦泥沙剩迄个皮，啊伊就提转来洗洗啊，切切的啊，传上来哦做雷蒙的加素，啊就呢做清洁剂。这是哦天然的，伊哦足无用的哦，无用一天啊，真欢喜哦，差不多拢整理好啊。雷蒙啊，甲酒精哦，拢放落大个塑胶桶啊内底，浸浸一礼拜哦，差不多就会当发芽变作清洁剂啊。啊，当然啊，要做吼雷蒙的清洁剂，爱有一寡物件，啊有比例，才会当做成功的啦。不过唔是真困难。第二天，伊奈感觉讲伊的手奈呢红红擦擦会疼。第三天，手吼都起水泡哦。啊！迄水泡，个呢真济，手呢生一粒一粒的水泡。伊想讲伊也无去互水烫着啊，啊那会手起水泡，较紧哦去看医生。皮肤科的医生讲，伊这哦就是哦，伊的皮肤接触着的雷蒙汁无洗清气，佮去晒着日头，所以呢，伊的皮肤吼出现着哦柠檬光反应，就是呢皮肤发炎啦。医生讲，这种诶叫做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这个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因为哦，咱诶皮肤啊有一寡哦对光有敏感诶植物诶成分，皮肤顶管哦有植物诶敏感诶成分，植物对光敏感诶成分哦，毋是咱诶皮肤对。光敏感，阿妈唔是咱的皮肤对这个植物敏感，是这个植物对光敏感，尤其是这个光哦，是日头的光，因为日头的光内底有紫外线，这个植物的这个成分加紫外线甲到底啊，吼能量会释放出来，雷蒙汁内底都有这种的对光敏感的成分，啊，这个太太伊的手去接触雷蒙汁，手可能无洗清气。无洗清气，手顶悬啊，佮有雷蒙汁的成分，所以呢，日头光照着哦，伊的皮肤啊，都发炎。这个植物的光的敏感的物质啊，佮日头光接触了后哦，释放出能量，啊，就会反映在咱的皮肤。啊，你迄个时阵，咱的皮肤的细胞膜啊，佮有 DNA 哦，就会被破坏，啊，造成皮肤的红、生水泡。皮肤的表皮会歹去，皮肤会破皮，皮肤的会有色素沉淀，严重就是红、痒、疼、生水泡，无这严重哦，就是色素沉淀，这个所在吼，煞变较暗色。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植物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唔是皮肤对光的过敏啊，真是啦、啊。植物的物件对光反应，咱的手骨顶管有这个植物的成分，啊，这个植物的成分过去接受到日头光，啊，才有迄个反应。那是讲咱的皮肤顶管哦，有这种植物的成分，但是无去照到光，啊，你袂有反应哦。第零。

0: 床的竞争点点都是接受了后哦，24小时以后才出现，第48小时到72小时，这个反应上激烈，就开始出现红红、生水泡、发炎的反应。有的人是竞争较轻，就是色素沉淀，皮肤较暗沉，啊，就会惊哦。这是得到什么的怪病呢？参像这种光敏感，对光有敏感的植物，大多数是雷蒙之类的物件，参像啊，雷蒙啦，莱姆，莱姆就是外国的雷蒙，黄色的形状啦，亲像雷蒙，啊，个佛手柑啦、橄榄啦、柳丁啦、芹菜，拢有可能会造成植物光敏感性皮肤炎。现在植物内底成分哦，对光较会产生着反应，较会释放出能量，啊，咱人的皮肤对不舒服啊。皮肤科的医生讲，皮肤啊，那是接受着雷蒙汁，无但雷蒙汁洗哦清气清气，啊去照着日头的紫外线，都容易啊起这种的变化。有部分的人的皮肤是红肿啦、痒啦、痛，啊过来就皮肤变乌。严重过敏的人哦，生水泡哦。医生讲，症状那是轻微哦，唔免看医生啦，伊家己哦对消气，家己对好啊。啊，那是较严重的，都爱食药啊，食类固醇的药啊，还是抗组织胺的药啊。啊，那是讲皮肤哦，湿水呢变乌去啊，啊，这部分嘛免想烦恼啦。差不多两三个月了后，乌色的部分哦，家己会褪去啊，皮肤就阁恢复原本的湿水啊，唔免想担心啊。爱担心的是有过敏反应、有发炎反应啦、啊，雷蒙之类的啦，啊是橄榄啦、柳丁啊之类的水果，拢有可能引发着吼植物光反应。蚵仔嘛有可能哦，吼、哦，有的人啊，蒙蚵仔、芋头啦，蒙晒了后手会痒，这嘛是啊。蚵仔伊内底有特殊的成分，啊，互咱的皮肤会不舒服。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情形。啊，咱那是哦，有这种经验的朋友吼，都爱会记的。后摆接触这种物件，爱把手洗好清气，甲袂有发炎的情形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啊，咱爹爹哈，这教囡仔来耍诶，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呀，是多几个国家发明呢。

剪刀石头布哦，囡仔哦都会样算啦。幼稚园内底老师要教囡仔手的运动，就是要教伊剪刀石头布。剪刀就是两支砖头啊，石头就是规个合起来变一个拳头布，布就是规个展开。咱的运动的老师嘛讲，咱的长辈你那是平常运动啊，你就去算剪刀石头布，安尼嘛是会当运动咱的手的关节，较袂硬结。剪刀石头布哦，上早讲是按中国明朝的时阵出来的，做法嘛有两种，一种是讲哦是咱中国明朝的时阵人咧画酒馆啊，所演变过来，另外嘛有一种。

种的说法是按日本遐来，日本传到中国，结果吼传到欧洲、美国遐去。剪刀石头布国际哦，毛一个协会呢，啊嘛哦有办国际比赛，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诶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哦，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

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真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噶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日有30个名额。10月20号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办还佫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

0: 台85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几年来健身房运动啊，都、就是讲没时间去外口运动，就利用一点仔时间来去健身房去参加什么健身俱乐部哦，来去遐运动。即马嘛算讲少年人的一种诶潮流，一种诶流行。一名27岁的先生哦，最近呢去健身房哦，真打拼打迄控温车，固定的迄种控温车，有一天出现脚无力，行路未知，行路困难。上严重的伊个尿液是深地色、深茶色哈，到那挖咖啡色啦啦。啊，伊行起来较紧去看医生，检查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好佳哉吼，有发现到治疗了后呢，恢复袂歹。横纹肌溶解症，听这个名就知影讲哦，这是呢肌肉吼、哦、肌肉出问题啊。这都是横纹肌吼、哦，咱的肌肉急速、快速损害、损伤，使到肌肉内底细胞哦歹去，以及呢细胞膜被破坏，肌肉内面的蛋白质。加肌球蛋白被释放出来，走入去血液内底，啊，然后呢，就出现在尿液内底。多开始呢，会出现肌肉会紧、会疼、会叮叮。啊，那是啊，肌肉破坏噶吼，伤过严重啊，会造成哦，油脂的功能哦受到损伤，肌肉的蛋白质哦。走入去油脂内底啊，啊油脂无法度吼、哦、过滤，油脂诶被脱掉诶，油脂呢就损伤啊，啊就造成急性诶油脂衰竭。那是急性诶油脂衰竭哦，上惊就是变作爱洗油脂哦，而且这洗油脂可能是一世人拢爱洗油脂，所以讲横纹肌溶解。

解症，横纹肌溶解症哦，大多数是出现的阿兵哥行军呐、健行，阿妈有人是哦走马拉松，哦阿哥有嘞其他哦，产生讲肌肉受到创伤，哦肌肉去跌掉。跌伤久啊，吼，啊是肌肉去弄伤、烧伤、癫痫，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无法度平。

安尼比地凶一把吼，受到外凶，这种有可能横纹肌溶解症。啊，要地偌久呢？一般吼、哦。第四点真久，五点真久以上，咱的细胞都会被破坏啊，都会哦溶解。这不是肌肉氧气哦，是诶肌肉伊蛋白质的氧气啊，被溶解，横纹肌溶解症哦，差不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啦。哦，近前啊，有迄社会新闻讲吼，囡仔，吼囡仔啊，和老师画青蛙跳，画交互蹲跳。啊，说来横纹肌溶解，跳耍了后站不住，脚无力，爸爸妈妈带去医生看，医生讲已经到横纹肌溶解症哦，就是安尼啦，伊吧伤过过度的重复的使用横纹肌溶解症哦，常常常看到可能的出现哦，肌肉痛疼，无力，肌肉变硬僵的感觉，肌肉的表面哦表皮可能出现。浸起来啊是红红的情形啊，流印吼、哦、已经到吼、哦、变那亲像乌龙茶啊是苦啦那种深咖啡色的呀，因为哦油脂的机能哦会受到损伤损害，这个时阵吼、哦、有可能流印变真少啊，甚至哦白流排不出来啊。那是安尼哦，不止吼损伤搁较严重。咱那是讲啊，平常时啊运动量较少的朋友吼、哦，建议啊吼，卖、哦、突然间大量的运动，咱爱量力而为，唔通讲哦一时兴起来吼、哦，都过度的激烈的运动，运动嘛是爱循序渐进啦吼、哦，啊一步一步慢慢啊训练较好，较袂伤害到咱的肌肉。热天吼是上常常发生横纹肌溶解症的时阵哦，提醒咱在运动了后，应该爱补充有够的水分。在做运动的时阵啊，咱量力而为，唔通让咱的身躯哦太过操哦，阿妈唔通让咱的身欠水。平常时要养成哦规律的生活，啊，个人饮食哦平均。咱伫康巴岛的时阵哦，卖运动。如果那是伫运动了后哦，发现讲啊，身躯有异常不舒服，安尼赶紧去看医生，去做一寡检查。

0: 伊安做广告，
1: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啦，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猪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够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料啊。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作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个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

个维生素 D3 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翁立游唱的歌曲《暗相思》。新竹县吼有一名国中二年的学生，伊上课的时阵吼拢无专心，而且常常甲伊的同学冤家相拍，和老师和同学来看作是坏学生、问题学生。家长会带去台大病院，得当分院去看医生，甲知影伊唔是坏，伊唔是歹啦。只是伊得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经过食药啊、甲行为的治疗了后啊，即马已经会当正常适应学校的生活。即名国中二年的学生哦，伊是查甫囡仔，因为哦伊暴躁，容易受气，在学校咧常常都甲同学哦，只要是一句话未下，都动手哦，拍人。啊是呢，都当恐吓，对于哦老师来劝，伊拢啊不理不睬，啊嘛定定无正当的理由哦，都呢请假、提早下课、早退，啊是都无去学校啊啦。家长伫学校的老师的建议之下，带伊去看儿童精神科的门诊，希望讲有帮助。待在病院得当昏迷。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因来深入了解到这个学生伊的成长的过程了后啊，发现这个国中二年的这个学生哦，伊按国小一年啊的时阵哦，伊都精力旺盛啦吼，迄阵啊伊都精神拢真好啦，啊活动量呢嘛比一般的小男生哦搁较好，啊伊的脚手的动作较大。常常在无小心的情形之下，都打同学啊、车道，啊是讲无欢喜的时阵哦，都咧动手拍同学。伊的个性哦冲动，啊讲无耐心、无耐性。医生诊断应该是得到轻微的到中度、中度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医生应该有一个代号叫 ADHD， 儿童精神科的医生表示，这名国中二年的学生啊，经过药物，佮加上行为治疗了后，脑部的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有提升，注意力咧嘛明显的增加，对冲动的控制嘛比较较好。啊，即马哦，在学校内底啊，比较较少甲老师啊、甲同学发生冲突，嘛比较较袂哦，袂结党、袂结山。台大病院这档分院精神科的主任发现，在新竹地区哦，这类的囡仔往往可能是比较较慢被发现有问题啊，有情绪的障碍，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情形。严重的学生囡仔在课下的表现啊，甲在人际关系哦，拢唔是讲真好真顺，进一步哦，所以变作喏偏差行为，行为哦煞偏差去啊，啊个呢低自尊，以及呢情绪障碍等等的后遗症。因为哦一寡情绪的问题，甲同学、甲老师互动的问题，所以互伊变作真挫折，挫折了后哦，敢那互人贴标签，啊慢慢啊吼，都变偏差行为哦，这种的情形哦，囡仔那是安尼说来辍学。修恶，无去读册，说来哦，恶派即马毒品哦泛滥，囡仔那是讲哦，得袂着关心嘛，得袂着友情啊、友情啊，啊说来恶派，这都真严重啊哦，一个出现了社会问题啊，咱请咱的家长多多来注意着囡仔的表现，必要的时阵会当呢找专业的医疗协助，那是。有这部分的问题，囡仔16岁以下拢会当找儿童精神科。啊，另外有一名国小4年的小弟弟哦，嘛是甲同学斗阵袂来，对生活一寡较细项的代志，10分的固执，啊，佮有吼情绪哦波动真大。爸爸妈妈甲老师伫协助伊生活适应这方面呢。拢无法度受到困难，要来照顾这个囡仔，国小4年的小弟弟，感觉真困难。阿妈是带伊去儿童的心智科门诊去评估，医生诊断出来，这个囡仔伊得着亚斯伯格症。在病院心智分院的医生表示，

了上课的时阵哦，这名国小四年的小弟弟呢，伊就定定无得管哦，大家在团体在活动，哎，就直接发表伊的意见，啊是讲呢，无要插其他的同学吼，就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家己看家己的册。就算讲老师啊，一直在提醒啊，啊，伊嘛无法度配合。下课的时阵，这个小弟弟哦，伊就定定家己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家己伫遐在散步啊，歪甲同学斗阵佚佗。有当下吼，伊的同学邀请伊斗阵佚佗哦，这个小弟弟伊哦，对，甲同学在耍的时阵，十分的坚持着游戏的规则，游戏规则在斗阵耍的时阵哦，就有意见的，并且会大声哦，骂犯规的人，犯规的人哦，阿公哦，看唔捌同学之间吼，一挂 pass， 一挂手势，一挂眼神的暗号，伊拢看无啦。久下来，同学吼都不爱甲伊斗阵耍啊。阿唔讲吼，这个小弟弟在机械这方面哦。真牛哦！伊哦会按家己吼去研究真困难、真深的教科书，阁上四年尔吼，都会当画哦真有诶设计图，并且解释起来吼就有道理诶，有条有理哦，伊诶逻辑哦，吼大人都感觉真佩服。拢讲这个囡仔吼，头脑足好诶哦，足够分析诶哦。这个国小四年级的小朋友，伊嘛会主动去照顾、教导较低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人被欺负啊，不管讲家己是不是有迄个能力啦，伊拢会站出来主持正义、主持正义。甚至哦，看到报道讲非洲啊有饥荒的新闻哦。伤心甲靠规暗啊，一直要求伊爸爸妈妈哦，爱甲伊斗阵想办法帮助迄受苦难的囡仔。咱啊，安尼听起讲，这个囡仔是真巧诶，真有爱心的，但是伊平常时啊的表现呢，是哦，真固执的，无法度甲团体甲大家融合在一起。啊，这个情形，医生讲哦，这都是亚斯伯格症，亚斯伯格症甲。高功能性的自闭症的研究发现，原因啊有真多因素啦，包括着基因的问题，本身基因的问题，包括着妈妈在生囡仔的时阵过程有可能无顺，造成着脑部的损伤等等啦，吼。啊嘛有可能本身脑部有损伤啊，哦，啊毋过无法度找出真明显的致病的原因，因为呢致病的原因。真多啦，所以无法度正确，还是真精准的找出了原因啦。所以医生建议家长啊、老师啦、啊，啊，还有哦，亚斯伯格症的囡仔身躯边的人，拢啊爱去了解了解这个囡仔的想法，教伊安怎来表达，爱个协助其他的囡仔，会当呢跟亚斯伯格症的囡仔和平相处，会当。尊重伊，会当较了解这种病的囡仔因的处境，因为这囡仔会这样固执啦，这样有意见，这甲伊的脑部有关系啦，这叫做亚斯伯格症。这个部分吼，那是讲知影囡仔都是亚斯伯格症，老师、家长哦，还有同学哦，大家多多来体谅一下，多多谅解一下。亚斯伯格症会当找儿童的专科，儿童的心智科。安排凤飞飞唱的国语歌《表白》。

听众朋友，咱的社会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本还阁会付啊！先报名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地形。

陈凤所唱的路边摊的心声，唱出做路边摊的人的辛苦。咱来讲关节哦，不管倒位关节啦，关节红肿热痛，咱都吼唔通无动作一回事啦，爱小心哦。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医生表示这种的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对骨骼、骨头的破坏足强的。就是讲，足够破坏咱的骨头，有达到90%的患者，第一发病两年以后哦，规个骨头啊，都严重的被破坏啊。曾经有一名小姐吼，较近讲吼，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小姐哦，无去接受正统的治疗，伊家己去找草药来治疗，短短的几年来哦，伊都未行路啊，都爱坐轮椅啊，生活上哦，连食饭。连吃起锅都拢有困难。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哦，讲无清楚，唔知影。因为免疫系统被刺激发动，出去攻击着别人家己身躯的组织，不止骨头啊会去攻击哦，另外亲像啊目睭啦、肺部啦一挂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受到侵蚀，医生在推估，咱全台湾哦，可能有10万的患者，但是哦，不是所有的人拢有好好啊接受治疗，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

比较容易发生的年岁较大的人，40岁以上，女性是男性的3倍。病院的过敏、免疫、风湿内科的医生，伊就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嘛，上初初的症状的是关节红、肿、热、痛。啊，那是讲吼，持续6礼拜以上，就是1个半月以上吼，有安尼。关节哦，关节的红肿热痛，都爱怀疑讲是不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都爱呢，较紧去治疗啦，唔通拢无代餐，无代餐，全身区真侪组织拢会受到侵蚀，侵蚀哦，伫关节的所在，关节的所在就是咱弯曲的所在，是咱活动的所在，那是这个所在被侵蚀啦，安尼呢，无去治疗哦，咱想看卖，是不是咱的活动力？都会大大受影响啊！参像啊，这个20岁的小姐，都是较近了后，伊无愿意啊去接受镇痛的治疗，伊去用草药的方式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恶化，大腿的髋关节，啊个脚头腕的膝关节，规个拢害了了啊！短短干那几个月哦，连滴都无法度提啊！啊，伊是30岁，去外口啊，去治疗啊，拢无法度啊，一直到无法度行路啊，无法度提滴啊，迄阵啊是30岁啊，之后佫登去找医生，登去找医生的时阵哦，是坐轮椅。啊，另外一名66岁女士哦，伊在15年前，就是伊41岁迄阵啊，确诊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伊呢有配合着医生的交代，好好食药啊。并且呢，注意到日常的保养，哦，甲即马15年啊，哦，类风湿性关节炎15年哦，伊的病情拢控制甲真好，生活不便的所在嘛无济，啊，可以当出去外口做志工。伊表示为着要保护伊的关节啊，伊拢会哦戴护具，不管是护膝、护腕哦，拢有戴啦。啊，另外伊的饮食冇控制，伊用采取地中海式、地中海型的饮食，地中海型的饮食就是讲加食蔬菜，加食深海的鱼啦。地中海式的饮食降低着身体的发炎，就是较卖食哦，会引起身体发炎的食物。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讲啊，过去因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拢是使用免疫制剂。不过呢，虽然讲有免疫制剂会当用，但是嘛是有50%左右患者同款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佮持续恶化。所以讲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无讲真好治疗啦，因为这就是啊，主体免疫系统的慢性的疾病，对中度还是重度的病人，若是讲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无好啊。安尼呢，医生都会建议来使用小分子的口服药，而且呢，生物制剂、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吼，而且小分子的口服药会当诶减轻着痛疼，这样吼，啊，这发炎的反应，啊那发炎的反应啊，这落来跌落去吼，比较较袂关节被破坏。类风湿性关节炎吼，有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友协会，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因组织起来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常常邀请到同款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友啊、病友，大家呢到底来分享因的经验，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忙，鼓励爱稳定、爱有信心接受治疗。好心情啊，情绪哦，会当诶有消透，会当较稳定诶。那是关节诶，常常诶红、肿、热、痛，啊，咱有怀疑哦，不妨啊，咱都来去哦，医生馆来去挂过敏、免疫、风湿科、过敏免疫风湿科。听众朋友，咱所收听诶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

0: 千克。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因个何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4: 哟，要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1241。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一句甲己安尼讲：33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每一人拢想要有成就一番的事业，过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啊！但往往哦，事实甲咱的愿望拢会违背啦。一心要向往成就，等于是亲像朱熹的鸭，搁去飞走的同款。只有呢感叹时运无好，其实世间凡事拢有个因果关系。只要咱有善的因、善的缘，那会惊讲无为成就呢？现在咱来讲一寡成就的条件，讲好来大家做参考。人爱有乐观进取，前途才会平顺啊！一个生做性情悲观，甚至哦性格真笨蛋的人，当然是一事无成啊。假使身心愉快，性情平和正常，这就是事业成就的基础啦。想要成就这个事业，唔通干靠理想、靠计划，必须也爱有勇气、胆识。历代的王侯将相，乃至一代的君主，亲像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甚至近代的孙中山，这些人呢，拢嘛是凭着伊勇气、胆识，才当成就一番的事业呀。一个人想要成就事业，不管是大小人工作都要做好以后，咱要有那个使命感，不能做一行兼一行。假如那是有意义的工作，就应该要有耐烦的心态把它做好下去，对工作可以信任愉快，这是创业成就重要的因素。人说英雄做事实，事实做英雄，有的人才不能无到时代的机会啊。所以呢，时不与我也多谈奈何呢？所以呢，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英雄好汉，也唔是靠着单枪匹马就会当闯冠天下。所谓独木难撑大楼啊，一个人资质更加偌好，也是爱靠着一挂良师益友的组成，亲像汉高祖刘邦。那无有李叔平的慧眼、识英雄，也未当成就一代的帝业。按公母老秀，那无有颜祖玲甲曾巩为来招贤纳士，也难再有东汉之兴啊！无有魏征、长孙无忌、方显龄等等的名相，何有董太宗呢？所以贵人的相助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啦。任何事业拢有共性的，想要从中得出，必须要比别人更加勤劳、更加吃苦、更加牺牲、更加有忍耐性。啊，那无呢？上管理望风跟随呢？尤其是诚信更加重要。诚信就是甲朋友咧做伙，和朋友会当对你有信心，会当共创事业。无诚信呢，心就未真啦，心若未真，人对咱就无信心嘛。做代志都未成功啦，所以诚信是成就事业最大的关键。江山代有人才出，但也爱靠着因缘一会啊，才当成功。风云际会其实就是因缘所成啊。世间无论什么种代志，因缘七成，因缘灭七散。所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一条正气爱靠着风雨、靠着日头、土壤种种的因缘，才当成长；一个儿童也爱靠着多少因缘来栽培，才当出人头地。所谓时代的风云、人生的因缘，对一个人的成就是非常的重要。以上咱所讲这成就的条件，也是简单讲一个大概而已。其实一个人的成功，拢唔是一蹴就当成就的啦。等于是起厝同款，要有偌济砂石、铁筋，要有偌济水泥，这个基础要有偌高，再当。

更将大楼一站一站甲起屋起来，亲像人生欲穿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呢，咱的人生要爱成就偌大，咱就是爱做偌大的准备来决定啦。感谢你。

0: 我无在乎，嘿。
1: 哎，传大夫，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哎，迄款的，你迄胃保单吼，实在有够好。
0: 安怎好？
1: 我迄胃疼吼，安尼疼偌久嘞？了偌久啊了？
0: 疼偌久啊？
1: 安那食吼，就食袂好。
0: 疼偌久啊？
1: 哦，疼好久啊，疼开半年啊。
0: 好、
1: 哦。啊，我听你咧广告，啊，我去甲免人压起来，上头者买一盒，买啊个买一盒。
0: 嘿。
1: 啊，食就怎个好啊？
0: 两盒就好呀呢。
1: 嘿，啊个食不了，啊个结束啊。
0: 安尼哦，这好起来去继续吃。
1: 有啊，我有继续吃，我无嘿，我继续吃，即摆无我个叫。
0: 嘿，
1: 我
0: 要
1: 问你吼、
0: 哦。嘿。
1: 我按规身躯那食无力，迄是。
0: 可能我心脏无力的关头。
1: 心脏无力，我那有啦。
0: 嘿，啊，你干咩啦？安心啊，你只。
1: 安心完了。
0: 嘿哦。
1: 哦好，加加几万来。
0: 安多多伊。
1: 问问这个大同市中山路啊，一段。
0: 哦，啊，你什么大名啊？
1: 徐英梅。
0: 徐英梅哦。
1: 嘿啦嘿啦。
0: 好，谢谢啊。
1: 好，
0: 多谢你搞的做见证，谢谢啊，谢谢。
1: 哦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好啦，好好好，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边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可以了，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疼。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补习班最打动人心的广告，就是卖书的气泡线上，确实也打动了不少家长的心。但是在电竞场上，却是无到终点难定胜败啊！人生也有盖棺论定的说法，起点重要还是终点重要，确实是见仁见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是那边的人爱开始，因为万事起头难，树立了踏实的根基，可注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但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在练游的时阵表现未歹，大汉了后未必就是大气。常常外出旅行的人也有所体验，旅程是真平顺，也无代表讲一路就会平安啦。快快乐乐出门，也爱平平安安回家，才算是功德圆满啦。骨头在比赛走的五年，就是说明了兔啊，虽然伊脚手没力，一开始走伊就抢先，但是太过于自信，途中贪困，竟然被一步一脚印，步步贴实的乌龟来赶做进程。这个故事也说明了起跑点赢，到终点不一定就是赢。其实有真侪人，在囡仔时阵是天才儿童，成绩盖棺论定，但长大了后不但平庸无奇，还佫成为了问题人物。有两个乡下人进城，一个赶上班公车兴奋不羁，一个却是坐着后班车懊恼不绝。但进了城了后，才发现后面的班车先到，前班车伊是抛锚在途中啊。踏遍后班车的乘客，才发现讲塞翁失马，遍地飞鹤。人生也有真多后发先到的案例。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赢的起跑线上并不是真正赢，还是要靠坚定毅力以不停一个努力，有时候要靠一点运气啦。其实人生道路上除了起点和终点，过程也真重要。有真多人只重视起点和终点，以疏忽了过程，一个开始就埋头苦走，肝劳脚背，到终点的时阵，才发现错过了沿途明媚的风光的景色，后悔已经无及。就发也是只问经营，卖问修行的说法。其实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的成就，一种的快乐。结果果然令人期待，过程却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一种人类的修行。成败各可论英雄。但劳肝劳累的过程，何尝不是教人刻骨铭心呢？人生道路上，真多风风雨雨，也真多起起伏伏，小可无注意，就有可能失足；小可无留神，就会闪失。起走个人爱稳健，过程也爱卖力，终点更爱全力冲刺，两类的成绩，才会当予咱采收啦。感谢你。

台文学家托尼斯泰有一册寓言《魔鬼与农夫》，意思是这描写讲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工作，但收益却是真少。可是伊的快乐持续，不以为苦。老魔鬼看了心内真不是滋味，决定要让农夫变歹。因此呢，伊就派三个

小魔鬼去扰乱伊。第一个小魔鬼就将餐两变为正硬正定，和农夫难以耕作。第二个小魔鬼时常将农夫的午餐给偷摕走，和伊又忝又搁饿啦。但是农夫仍然一点啊抱怨都无。老魔鬼感觉真古怪，难道伊任何办法别当使农夫来变？

伊会干旱，爱伊吼将稻啊种咧湿地上，经常吼爱甲压水灌溉。结果第二年，别人拢无收成，只有农夫收成满天满谷，赚了未少的钱。接落来的几年，农夫陆续听信小魔鬼大讲的几个经商方法，变得愈来愈富有。慢慢啊后，伊不由就无要过劳残去工作，而是来结交权贵，用心机谋取薄利，成为暴发户的农夫。经常办宴会，大吃大饮，身材唔像像猪遐尼肥起来，而且伊的心呢，那像龙，一般贪心向恶，但不当伊就来正面用人，事情未做完，不准伊食饭来虐待因。这个时阵，第三小魔鬼就甲老魔鬼安尼讲，这个龙武已经变歹了，现在伊的身体充满了猪的外表，甲龙的血液。老魔鬼真欢喜，就问小魔鬼：“你是怎样办得到的呢？”小魔鬼甲讲：“我不过是好意，拥有比伊更加需要、更加侪利益，这样伊就可以引发人性中的贪望，欲望使伊变得毫无人性。人的欲望永远是天未饱，真侪人为了追求更加好的生活享受，规日想尽办法，甚至你干我砸。”不得手段，就是借用金山银山，但却是和魔鬼逐步进入咱的心中，失去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成为欲望的奴隶啊！有一句话咧讲：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宫下万景，夜眠不过三朝。知足则能心安，心安则能享乐。千万唔当学欲望来控制家己，将原本善良纯真的灵魂，去卖予魔鬼啦！感谢你。

0: Fuego, Fontaú.
1: Puede ser, ¿no?
0: Dios.
1: Es más caliente, de下风丸吼，食有好啦，啊，但是我工课拢搁咧做啦。
0: 工课照常咧做。
1: 嘿，我就是
0: 工课照常咧做，行，你食伊较慢咯。你今几岁啊？
1: 七十啦咯。
0: 哦，阿弥陀，七十啦，搁咧做工贵哦。
1: 做食较多的餐啦。
0: 啊，也是当请人啦。
1: 袂歹啦，我甲你见证。
0: 请人也袂歹。
1: 连阮家人吼，伊即卖都迄个卡多吼。讲安尼。微微症啦，啊！我这
0: 个人
1: 呢，
0: 伊到遐管，
1: 未管，我遐也未管，我有食用本话的原价。
0: 你是讲食用本话的，要做健检就对啦。
1: 嘿啦嘿。
0: 哦吼，剩下遐管有差，
1: 更加差啦。遐我较早是拢有咧食诶，西药三个月摕一遍。
0: 啊，怎啊食咱的食咱用不完的闽南？
1: 我唔捌咧食西药啦。
0: 好，恭喜啦，恭喜。您再来，遐无管哦，你叫食苏泊完的菜。
1: 苏泊完的菜。
0: 会使，啊，你食用不完的完。
1: 冇，甲你泊人食啦。
0: 你住咧沙浪呢？
1: 清水啦，
0: 清水，清水库啦，吼。
1: 嘿啦。
0: 清水库啊，什么
1: 路？临海路。
0: 临海路啊。
1: 嘿啦。
0: 你什么大名？
1: 陈清湖啊，
0: 陈清湖啊，吼，好，感谢你呢，感谢你做见证
1: 咧。吃一罐啦。
0: 好，你等一下。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麦芽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咳丸。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干。

角啊啦。俗气极大，上孝敬，高喙大者，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一些，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俗气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喉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宅，本有人才的宅，以及钱财的宅，到底是人才重要还是钱财重要呢？一个组织任何团体发展，先要有人才。譬如一个国家只要有人才，就能提升国力，推动各项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各项的建设。相反的，只有钱财没有运用的话，钱财也会败坏国家的社会。所以呢，培养人才为重要，有了人才才会要运用钱财啊。只有跟他钱财没有人才啊，钱财买不到地位啊。跟他有钱财不容易培养人才，钱财容易赚取，人才难以获得。所以呢，无论在哪一个所在，人才比钱财更加重要啦。人拢希望爱有发财，但是有了世间的钱财，更加爱有真理的财宝。世间的财富会当解决物质的这生活，真理的财富会当发挥精神成就。世间的财富有用尽的时候，真理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啊。譬如讲，咱有了几亿的家产，但是财富乃是五家共有。转眼之间，更加多的财富拢唔是咱的啦。但是真理的财富，唔管世事如何的变迁，唔管行到叨位，只要咱有智慧，只要咱有慈悲，咱有法界，咱有忍耐，咱有自在，这些真理的财富拢属于是咱的啦。为人在这个世间，会使讲欠财力，但未使欠人才啊。人为财死，钱财惹来杀身之祸，是有所闻。所以不一定爱拥有真济的钱财，但自己有真实的人才实力，思想上的人才实力，地位上的人才实力，救世的人才实力。不管什么时代，多一个国家，多一个家庭，个人，只要有人才实力，唔惊未来无有希望啦。财富唔是唔好，等于是拳头武同款，会当怕人，买当帮助人掠零挣卡车片。所以呢，钱财爱变得善财、清气财、通用财、共有财，只因为钱财才有价值，亲像自我个人的钱财，会当公益大众，成为。

共有的财富啦，现在财富会当培养未来的功德财富，成为应世的财富啦。所以呢，世间的财富并无唔好，只要是善财，用智慧赚来，多多益善。但是坏财就是不义之财啦，无正当的钱财，只有遐个财的钱财，咱卖爱也罢啦。现在社会上真重要专业专才，无可否认。现在的社会发展，高科技专才发挥了真大的作用。但是社会普遍也是需要通用的人才，不一定得爱专才不可。因为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化的这个社会，所以敢若会晓知影某一项专业的专才，就亲像古代的读册人同款。如会当通达各种的学问，所谓一里通万里铁，也要知影理科，也要知影工科，也要知影铁学，也要知影文学，也要知影地理，也要知影历史，也要知影经济，也要知影金融。一个国家会当有一挂专门的人才真好，但是加一挂通用的人才是更加重要啦。人才、钱财拢真重要，有的人为了人才。才有钱财，有了这钱财也要有人才，人才钱财兼备当然是真好。不过详细个研究起来吼，人才钱财即轻即重啦，时间心将该我所需要，但两者之间未当兼得的时阵，下时而出心将。所以讲钱财可贵，人才更加可贵啦。感谢你。

0: 哎，我破台夫。
1: 啊，破台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1: 这大名五代厝的是。
0: 大名五代厝是对呀。
1: 大名五代厝就是阮家较早是台江家乐福家。
0: 台江家乐福。
1: 哎、嗯，啊，就高铁啦。汤溪大园，阮这是中正东路。
0: 汤溪大园区啦。
1: 对对对对。
0: 哦，中正东路。
1: 三段啊，阮翁偌地来，我油宝贵。
0: 你也说油宝贵，你翁偌地来？
1: 晒油，我晒油三点油。
0: 哟。
1: 我甲你讲，我甲你食迄脚头有酸痛的哦、喔，迄、
0: 欸、
1: 两罐啦，我已经食第二罐啦，真有效呢、欸，
0: 真有效。
1: 脚袂安尼肿啊，我本来脚头肿噶呢，即马拢袂啊，
0: 都消一礼拜时阵，
1: 都食一礼拜，肿噶呢，偌痛啊，即马拢袂啊，
0: 肿拢消炎，
1: 消起啊，
0: 食第二罐啊，
1: 食第二罐嘛，得要完啊。
0: 啊，你爱继续食，爱连续爱食过
1: 来罐啊。我三顿食，一摆食六粒呢，
0: 食八粒啦，
1: 食八粒哟、喔，
0: 食八粒，食三顿。
1: 八粒敢袂伤重？
0: 袂啦，袂啦。
1: 啊，我就三顿食啊。
0: 买来吃八粒啦。
1: 啊，阮翁干那讲啊，放尿禁袂掉，伊本来有去抽筋。
0: 嗯嗯。
1: 伊个腿长拢腿干呢，啊又去抽筋。
0: 腿长啊。
1: 手髓真长呢，啊，迄医生用手来甲验呢。啊，即马转来哦，干那伊要做田种菜啦吼，退休啊买一挂地伫种菜。
0: 嘿。
1: 啊，拢无啥爱抢，啊，即马拢放尿啦，禁哦，无禁放，规裤底都湿嘛。
0: 哦。
1: 啊，我就甲讲诶。听到你，啊，听听啊，你甲我讲个药啊，足好足好，我无来甲试看卖，看有效无啊？啊，你骗了一摆吼，对不？
0: 嗯，
1: 我讲好啦，甲买来食看。啊，我想买降温丸，啊，阮翁讲无，你再甲我订个放药个，我讲好啦。
0: 啊，唔着膀胱丸。
1: 嘿，啊，阮囝讲，阮翁食了讲真好，阮囝讲伊也要买啦。啊，阮囝拢伫走个，到珠光路个港仔站房个。
0: 哦，啊你，啊阮囝，啊你，恁翁食膀胱丸食了有差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啊！
1: 嗯。伊敢那食第二罐啊，阮翁食第二罐，啊，阮囝即马嘛食第二罐啊，啊，唔知讲要买啊，今仔歇困，妈你讲明仔载都要来。
0: 哦，明仔载都要上。
1: 啊，阮囝就讲到四高路无通啊放个，我禁未掉，足艰苦。
0: 哦。
1: 我讲好啦，我甲你买啦。
0: 哎，未使，未使禁哦。
1: 有啊。
0: 你爱要上车台，
1: 要放放嘞。好。
0: 要上车时，那就去放放嘞，那才上车啦。
1: 有。
0: 唔能到要禁啊，到要不让我放啦，哎，未使。
1: 哎，
0: 到尾膀胱下哟。
1: 安尼哦。
0: 你禁就禁到尾还需要治哦。
1: 哎呦，哟。
0: 你讲滚球，
1: 我来甲讲好。
0: 哎呀哎呀！
1: 啊，伊即卖下班倒来，拢头壳会疼是安怎？拜下班倒来。
0: 快有迄个管无啊？还是小皮落尾？

0: 比如嘛，安尼，爱休困啊，
1: 爱休困哟。
0: 伊啊困困嘞，啊面部足难未听，就是安尼啊。
1: 安尼哟，
0: 迄就是过度疲劳啊。
1: 哦，安尼哟。哎呀，打工妈妈，我
0: 真系不中啊，
1: 痛。
0: 那为了赚钱，怎啊身体就害，也不太敢讲。
1: 我来甲讲。
0: 哦，感谢你哦。
1: 啊，明仔再来吼。
0: 好，哎呀，哎呀，啊，感谢你啊，开卡电说见证。
1: 好啦，谢谢啦，祝福祝福，啊，你安尼大拖晒你心肝，要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啊，你祝阿弥陀佛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有代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代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代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人的所在难免都是非，因人生活的是非正邪好歹，成功甲失败的对立之中，恶道自己之所好，彼此合作是五方为前提，以自己意见未合，互有竞争就当作是敌人。其实敌人并不完全是唔好，因为有敌手，则是激发互咱成功的最大因素。何必亲像露天了后，规路面拢是泥巴，含行路都真歹行的同时，路中有几粒啊铺面的石头，这个时阵这石头有可能会互咱滚下脚。然而呢，这几粒石头也有可能助咱越过烂土的垫下脚。敌手也是同款，有时令咱滑倒的滚下脚，但也可以使咱突破困境。超越发汗的点卡少，比赛时若无竞争的对手，就无胜利的乐趣；政治上若无激情的对手，就难以有践行的效果。平常时爱遵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境界，才会当逆志向上的动力。虽然讲外在敌人障碍着咱的前途，事实上真正敌人是咱家己。当初禅宗四祖道信是六祖慧能的顶辈兼两祖，四祖道信向三祖净禅来请示解脱法门的时阵，净禅禅师反问道信讲：“是什么人的说法你呢？”道信想了一下久，回答讲：“无人说法我。”净禅禅师讲：“既然无人说法你，又为何另外要寻求解脱的法门呢？”可见咱常常被咱自我束缚了咧，是咱的傲慢、恐高、贪嗔痴、忧悲苦恼、嫉妒怨恨，正是咱最大的束缚。这种心态无时无刻给咱打击、障碍、消灭来，可是咱无自觉。正如王阳明所讲：“轻山中的贼容易，掠心中的贼难也。”因此说人生最大敌人是自己，确实是无错。佛教说转烦恼为菩提，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咱应当转心中的烦恼敌人为心中智慧的助药，转化为财富至高之友也。感谢你。

过去有一挂古早名人咧选女婿小故事，真趣味。做错咧选女婿是重财不重貌啊！传说中做错的查某囝是聪明伶俐、阿那多姿，足侪官员拢想要攀这门的亲事，陆续续将家己的孩子推荐予做错，可是做错拢看袂介意，伊将伊的查某囝去叫一个目睭干一对的定义，众人不解啊！做错摸着嘴手，笑着讲，比定义生作较英俊的青年是真济，但要像这样有才学的后生，却是歹找的。有一句东城快哉的由来，是伫晋朝太尉丁干派门生到宰相府王道家要选女婿，王道家的后生众人个个拢穿啊真整齐，而且等伊要选，唯有王羲之，伊倒伫当兵的床上如如不动，无甲当作一回事。门生就回报太尉，太尉讲我就是要选东城迄位。为我的快婿，所以叫做东城快婿。在宋朝书法家李绮是最爱讲卫生，所以人人称伊为洁癖怪癖的书法家。伊身躯不管是拢保持真清气，所以伊的选婿拢嘛是以卫生为标准。伊见了一位求婚者，名叫段气鼎，伊就将查某囝来嫁乎伊，因为伊的名有气鼎，就气惊人的意思，就拍破战功。这是上天要赐予我的女婿，所以伊名叫做段气鼎，将查某囝嫁乎伊。但伊咧无辜负家父对伊的偏爱，段气鼎倾吐上进，仕途平顺，后来成为参政之职。那讲到这片吼，我有一个亲戚，伊是女性，伊住喺厝有五间套房，每一间嘅房间都有厕所一间，但是咧伊五间套房只有佮开放一间厕所一间，会当予家人咧用尔。其他都不用用，都锁起来，禁止家人使用浴巾和厕所。所以凡是那亲朋好友去因家佚佗，见遐济，人家若走了后，人碰遇涂骹，也是有摸过的物件，就带清洗，洗甲真清洁，但是洗甲三更暝半，因此吼，伊足无个人去因家，变成个孤独性。所以有洁癖的人，加减拢有几分的孤独性。有人敲电话讲，家阵哦，要来恁遐佚佗，意思是来回答讲话。足歹势，我拄好还要约去爬山，伊都无爱人去因遐坐，除非吼，就讲卖甲通知，互伊措手不及。所以有一摆，伊约阮去要去爬山，伫爬山中间，头壳起啊去滴着鸟屎，用水洗，用湿文撸，一直撸到头壳流皮啊，伊才肯甘休。所以这批人哦，一个怪癖，互人感觉吼，你会害头。另外，林则徐咧穿女婿是重道德，有一年知识呀。林则徐的属下拢回家过节，只看到一间房间有灯火，原来是一位青年书记沈葆桢伫咧抄写公文。林则徐就将一份万言书的奏章叫伊抄写，沈葆桢就点击页看，一直到深夜三更才关好。哪会知影交予林则徐的时阵，林则徐看了讲：“哦，这字上落错啦，必须要阁重写一篇。”万言书你写一摆，爱写几落时辰？结果啊，沈葆桢无半句怨言，重新抄写。到完成的时阵，已经是过日的中昼时啊。林则徐看到伊无半点的怨言，就选伊为女婿。后来这位形容快婿，个人不凡，做了江西的巡抚，甲两江的总督啦。感谢你。

0: 发财了哟。
1: 哦，发财哇！哦，哎哇，实在顶的呀，你华佗在世呀。
0: 谢谢啊。
1: 实在，真好，我真好。

0: 阿姨，因为我阿姆就跋倒诶十六年外吼，
1: 嘿，
0: 啊本来伊就是迄个咯，迄个脑乳出血啊，
1: 嘿，
0: 啊都去长庚医院诊断，伊规个头壳甲破开来吼，哦，一个破讲什么是迄个咯，咱咧便便迄个诶脑液，
1: 脑液
0: 破去，啊叫尖掉，
1: 嘿，
0: 尖掉了后啊，啊我阿姆就伫一直食长庚诶药，食十万年以上。
1: Hey.
0: 啊！甲去年啊，忽然间啊，拄阮咧出运啊，忽然间哦未困诶，啊拄啊听到迄个咯分类药啊，啊有咧伫遐介绍吼，啊我想啊，我拢毋捌买即款药啊，食啊，阮孙嘛伫咧代代做医生啊，我拢毋敢讲，啊尾仔我就想啊，拄着话啦，买即款咧听完来食看卖啊，食、hey. 一个安尼好溜溜，
1: 食一个感觉
0: 迄脑诶毛病好，啊搁大咯。袂惊，即马拢会惊，
1: 遐厉害。
0: 哈，啊，迄落哦，跳骨哦，本来想讲要趴喺涂骹落，
1: 嘿，
0: 即马袂咯。啊，阮囝安怎讲伊啦？伊讲妈妈，
1: 嘿，
0: 伊讲你是创啥物油好爸爸食呢？
1: 嘿，
0: 我唔敢讲，伊在美国留学生来，嘿，袂甲伊讲。
1: 嘿，
0: 啊，尾后我就换一罐水好食，已经食咧天皇丸，食六七罐有啊。
1: 好啊，真诶
0: 啦。好料啊！头毛哦，本来老顽王哩啦，啊开落去按一排真大排哦，安尼会宽吼，差不多有一寸宽哦，长吼，如安尼按这边边这边正边开到左边安尼乱，全拢无头毛，啊头壳中心嘛，起码加个头毛乌是毋是么？连迄一粒落去嘛，发头毛，
1: 安尼
0: 我咧食吼，我唔本来要开刀啦，我咧关关节啦，
1: 关关节，
0: 啊啊就。听阿家咧袂惊袂坐，啊！我落去迄个电头毛电话头壳了，啊！你那袂坐，我落讲啊，我袂坐，哈、啊！我坐了我会听死安尼，
1: 嗯，
0: 啊！连咧肩胛头规个拢听，
1: 嗯，
0: 啊！我想讲哦，啊！落好先去看袂，啊！经讲伊开刀，我一礼拜就准备要开刀，我落找后摆上要来煮饭啊嘛，
1: 嘿嘿嘿，
0: 我想讲啊，搭一礼拜要开刀啊，啊！你这听完完，哎，望该食看嘛。
1: 嗯，
0: 加落先去听个，我赶紧打电话给林小姐。
1: 嘿，
0: 我讲你这人家加落那会听个，今仔可以挂三四罐的，反正嘛，食你的药食几种呢？食八九种呢？
1: 啊，就说我厝边的药你拢吃啊？
0: 会使讲拢有啊，我报几下买是阮厝边的啦。
1: 哦，
0: 爱平汤我嘛在吃啦，今仔挂一罐大罐爱平汤啦，哎呦，外国对方我嘛在吃。我去哦，头联合袂联合住伫阮厝边啊，因咧第三间。
1: 两里联合吧。
0: 你讲伊家你卖我卖十几年。我唔知道，我你又冇讲啊，腰骨系我那呢哦，默默笑啦。
1: 啊，真好，真好笑死啊！
0: 花大夫啊，拜托拜托，记住哦，爱国英国研究研究，看国较好食白款的吧。
1: 有啦有啦，确实。
0: 啊，我即马我咧拢唔免几多啊，我即马是干那肩胛头，因为我教练足足嘛，我做下手的做，我即马七十七岁啊，你啦。
1: 嗯嗯嗯。
0: 我咧肩胛头吼，较早拢磨动嘛吼，啊磨动啊，即拢也会疼。不过我即马食个肩胛头食吼，
1: 嗯，
0: 较无遐疼，我继续不要食。啊，肝胆丸嘛咧食，但起码我人是要食多少？
1: 听完继续吃倒啊！
0: 听完，啊，不过伊稍微结焦了，
1: 肌肉。稍微结焦，你继续肝胆丸。
0: 有肝胆丸咧，好食。我去苏田，带去苏田遐检查，伊讲四粒啊，尔。伊讲啊，讲去健康检查吼。
1: 嘿。
0: 个医生讲那遐搞，两下无拢遐强，全拢一百分。吃你的药啊，吼，甲神丹的啦，通通一百分啦。
1: 好嘞、
0: 喔，哦，实在
1: 多你你运气你差啊，你出运啊。
0: 啊，你要顶扫完还搁较好。
1: 好嘞、喔，
0: 顶扫完哦，我人也食到练落去扫，今仔嘛搁换一罐的大罐的顶扫完，安尼食落去哦好溜溜。我这嘛是用来保养，因为阮遐是阮人八十五岁啊。
1: 保养食六粒袂使。
0: 保养食六粒了。
1: 哎呀哎呀，啊，第二粒十八粒。啊，恁多对。
0: 我住迄个桃园市平顶区民族路。
1: 嘿，你什么大名？
0: 我人江青平啊。
1: 啊，你咧？
0: 我江镇富阳。
1: 谢谢啊，感谢你啊。
0: 老老老，
1: 谢谢谢谢。啊，你个倒收不来。
0: 哦，我给你报偌济了，哎，今卖伊个邮局生意真好，我给你报偌济，伊讲好好好。哎，正经啊，这有好爱报人啊，实在哦，可怜可怜，我人安尼艰苦十几年，家路哦，总要塌个涂骹路，啊，阮头先。一直问我妈妈你创啥回家，我拢唔敢讲咧。
1: 嗯，讲嘛，我紧。感谢你啊。
0: 好啦，好，谢谢。
1: 谢谢来。
0: 好啦，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

一日的当中，有时阵日时也较长，有时阵暗时较长。但是一般人拢欢喜日日时，无欢喜暗时。当咱的心念正爽快的时阵，就好亲像日时同款。如果咱的心情若非常恶杂，就亲像乌夜迄一般啦。事实上讲，以佛法而言呐，咱的心念经常伫咧变化，不断伫咧跳动。有人问讲，天堂伫倒位，地狱伫倒位？当然，天堂伫天堂的所在啊，地狱伫地狱的地方啊。但是咧，有时候也可以讲，天堂地狱拢就是伫咱的心内啦。假使咱的心若真善良、真清净，无妄想杂念，无贪嗔烦恼，此时就是伫天堂。假使咱的心正咧受气、咧愤怒，甚至正讨厌一个人，想尽办法要来对付伊，迄心内就生起真济恶念。这个时阵，咱的心就亲像咧地下去一般啦。所以呢，讲天堂就是亲像日时啊，迄一般的光明；地下就犹如乌鸦，迄样一片的乌暗。佛经内底嘛提到讲，宇宙之间有十个法界，啊，就是讲有十个界限。在这十个界限当中，有佛菩萨的世界，有人的世界，甚至有神的世界，以及地下恶鬼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也一更加暗，在咱心中装来装去啊。譬如吼，咱讲到好人，应该就是指讲这个人的心念，亲像日时啊，迄一般的光明磊落。事实上，人的念头瞬间一个万变，好人不一定伊就无歹念头呢。好人的心内也不一定伊就是无乌鸦啦。同款的道理，一个歹人，也准伊的心是乌鸦，是地个恶鬼畜生。但是因为心念的改变不定，也到善念的时阵，伊嘛是会亲像日时啊，遐尼开朗坦然呐。所以呢，好人不见得就拢总无歹念，啊，歹人嘛不见得就拢总无好念头。问题出来，你如何再当稳定好念头，和咱的心中的日时啊，和较长一点啊，暗时和较短一点啊，和歹人的心内这善念会当成长，和好人心内歹念。让消敌，这一切都是要靠修心养性的功夫，借着修心养性的力量来帮助咱，和咱的心念经常停留在日间，停留在天堂内，以乌鸦的地狱之心永不生气啊！所以呢，要借着修心养性来保持咱的正念，使咱的念头如同日间那一般的光明灿烂。感谢你。

以前有一个地主心地不良，专门的计算要如何来接我长工。长工因对这种态度敢怒不敢言，卡未到就挨打受骂，也只有忍气吞声。有一年地主要做50岁生日，地主生日的前几天就将所有的长工的工作给安排到满满满，挂彩的工作就交给长工李氏去做，正拄好。你是这几天重感冒，到雷鸣床底爬不起来哩。地主知影了后，就亲自去找李氏，分喙手，目睭瞪轮啊，大声就。

当律师讲，三日后是我做五十岁生日呢，需要一杯茶来用作主菜请客啊。喊你破五大茶，那是无完成哦，你再甲试看卖。老爷，我有病，无力通去破茶啦，是唔是破茶的工贵会当较少咧啦？未使，你食我的饭，就还我问，不得照顾来拖刷兼做啊。你是见苦苦哀求，无有效果哩。哭穷就讲回了一句话讲，你实在无良啊，心实在听残。地主就听就马会三顿，也去这乖啊，就要甲讲啊，讲这利息。但你转念一想啊，伊今日来目的不是要甲讲，也不是要叫伊做啥哩，所以改变了主意啊，整出一副诛仙的面容，对利息讲，你这个善小囝啊，那讲要提起做工课，你就安尼闹你讲破病啦。啊，若讲到这对对联哦，你精神都好起来啦。我有一个对啊来和你对，你若如果对得出来吼，这几工破茶的任务你就免了。而且我搁提钱和你去看病。讲完就念出这上句了：快刀切藕，藕断丝米断。你是过去对文学都有几分的兴趣，人个真技巧，转念一个想，就答这个下句：吕布破茶，茶开十里开啊。地主非常欢喜，因为有缘在先，因此呢摕十文钱，和李氏去看医生。对外表甲看起来，地主好亲像有吃亏，但因为几日前张财主有出这个上联，希望伊生日的迄一天，那答得出言，都贺金十两银，所以伊有李氏的下句去探张财主的十两贺金。地主刻薄生性，以上联来挑人登岗。等刚讲出下联，吕布对快刀，破对切，茶对熬，对得干净。地主自比是假啦，北来早已经都有假无啊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疑虑有虑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哲学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0: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1: 以上是劳淡保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2: 啊，冰箱买漏材？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拨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服务处：新营市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就公音，
1: 连查甫人那么这个乌白讲，讲到天花乱坠，什么人会相信呢？
2: 嘿，哦啊，啊，跟你讲真的，你以为讲假？阿廖，台湾让你看真轻，既然你家那是哈，敬酒唔食食罚酒，对你好咧，你煞惊，阿廖决定家己来相亲，对咪？家娘美丽真功名，我无论怎样，下世嘛要保护我一世，我嘛袂跟你成亲，
3: 敢有影？试看嘛。

哎，我的两卡早我的个家眼眼起码比我问大了耶。我心底内心就惊了啊。

今这个惊娘将啊起哦，这两位的兄妹哦，全该急走去就对啦。连走所住，哎呀山跑喂，惊娘救救来放声哭哦，救人哦，救人哦，一鼻涕目屎继续流哦。一个软弱的女性，要哪会当抵得这两个查甫人呢？像安尼死去的急躁，迄、那个张万连走受数百里，渐渐接近黄昏时，已经到这黄昏的时阵咯。当时来到平阳，有一间这个朱天寺，但即马到这一间庙寺，但因乡人甚至觉得伊这个刁家娘，就安尼改掠落来，一同落马在墙边啊。惊娘心肝是非常，诶，这个安尼吼，紧张，甲着惊吓呢。伊若是唔敢惊，吼、哦，啊，因是八般伫咧家领地，伫家杀到底，伫家拖啦。像咱阿着惊娘是伫这个时来，今嘛来讲这个庙寺内底一位师傅，也发笔花香也出来，虽然佛佛徛在在，张腕开声笑嗨嗨。阿弥陀佛，哈哈哈！嘿，佛陀，真佛陀，嘿，本世主家住太阳山了，也希望主持道经传。哎、欸，这要讲啊啦，讲和尚啊，和尚想错啦，唔叫师傅哦，对啦对啦，啊师傅啊，啊道三更嘞，经传做一个好事嘞。阿弥陀佛，发悲请教是啥款？卖好病症来为难，啊！咩啦咩啦！啊，张万对你点要照神房啊？要阮要成亲做大人，呵呵，要买个青草嘞，要你甲准备一挂酒菜，吼、哦！要我点要吼娶太太，要准备喜酒两大盒，要我会甲你添淡薄啊油油香，互你红啊！这个吼、哦、唔是淡薄啊，淡薄是讲较细，讲较够添，添到你欢喜到满意就对啦。唉，袂用嘞。我比唔敢来答应，寺内确实是无用经，因为这个佛寺的所在经界有限，也无空经的所在了。佛寺算来又果是真清净，你叫我答应是无可能。佛寺一开就是，也安尼无伫咧，康家的查某接受。我这个佛寺拢是一切查甫人出家，你突然间娶一个女娘要来借我的神房成亲，阿弥陀佛，不可不可！救命！你别做大爷，你慢啦！哈，我若讲啊，你就照安尼啦，哎，老飞大脑发脾气。你这个后悔心啊！啊，你赶紧别气看卖，看是你讲的，我讲的，反对我的对你杀猪蹄。你免加讲话啦，我若讲安尼就照安尼啦。另类精彩紧准备，也唔准哦，你来提示。阿弥陀佛，一个发悲的天啊地哟，阿弥陀佛，系咯，我阿弥陀佛咯。起个条件啊，施主啊。我这个寺院也无酒也无菜，

出家人，是为素食，哪有酒哪有菜，希望施主你谅解啊。啊，那这样就差不多啦。你讲安尼有合我意，对我对你无见怪。安尼好啦，你讲无酒菜，这个我相信。一旦是房间，我已经该照听的哦，袂当过你讲无啊。嗯，安尼我吼来去买酒菜，我念伊来。啊，这位姑娘啊，占借你的时来，呀，你那是该放走哦，我要甲你赔。我甲你讲哦，阮两个人吼，一个来去加迄落吼，哇，迄落落皮，加迄落吼，喜场就对啦。啊，一个来准备酒菜，我表示讲要相亲的好待。啊，我甲你讲，这个小姑娘交代你。阮来去准备物件，来那是无看到，安尼我绝对无了你。阿弥陀佛，不敢不敢。哇，起码这个张万甲到罗非将安尼出这个事因呢，一水骑快马无千敌啦，将安尼迄个马骑咧跑咧就去，起码要去平阳城哦，要整一挂喜场啦，要准备一挂酒菜哦，要表示一个哈，哇，结婚的这个气氛。到即马从安尼离开离去啊，来讲迄个福地花香一个看因一进去，赵家娘来看到这个师傅，伊将安来向着师傅伫咧叩首，才伫咧叫讲师傅啊，请你救我的命，你放我走。

0: 管来刮到吃有较好啊，顶个刮是爱底层爱底层食，即马拢改好啦。
1: 安尼吼，
0: 啊，即马是
1: 底层的食了，底层你食食那小底丸。
0: 嘿，即马食迄两种拢食啊改好啦。
1: 啊，食两种是讲食啥物？食迄落。
0: 阮囝伊食肝的啦。
1: 食肝食肝胆丸。
0: 嘿，啊，阮
1: 爱肝咸啦。
0: 伊个都是拢。晒拢安尼，脚手拢足酸的，胆都困困，拢叫袂起。
1: 哦，疲劳过度啦。
0: 嘿，
1: 啊，疲劳过度，食寡蛋，食了有差呢。
0: 嘿，有哈精神还好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因为我是底层啦，底层。
1: 啊，底层拢，底层
0: 去病院，妈家咧检查哦，讲内层外层，啊，拢是我又过半无效，我听你节目。啊，叫你加迄底层啊，啊，食即阵拢大便足足方便。
1: 正常啊。
0: 嘿，大便拢足。
1: 强力啦，强力啦，强力。
0: 嘿，袂讲安尼。
1: 咱到底？
0: 我到今日接白嘞。红光路五段，
1: 红光路，
0: 嘿，我都听足久，啊，拢就是遐阵拢最多听你听足久的啦。
1: 那什么大名？
0: 五老温霞嘞。
1: 五老温霞。
0: 嘿，刘云霞。
1: 哦。
0: 啊，这要惊嘿，食阮的卡手拢会麻，卡拢麻，卡头骨拢足疼。
1: 嘿，就跳得啊，我待会听完。
0: 嘿，好，
1: 谢谢。
0: 好，谢谢。今天永远加几声啊，盖好，加嘛是盖好。

0: 哦，感谢你啊，好，谢谢。嘿，我潘大夫。
1: 哎，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咱什么大名啊？
1: 啊，我范富雄。
0: 姓范。
1: 范富雄。
0: 范富雄啊，哈。
1: 哎，
0: 还讲多。
1: 我华林玉丽。
0: 好，华林玉丽啊，什么路？
1: 李定，林正街，我咧办咧联合报诶。
0: 你办咧哪报呀？
1: 办四五十年啊。
0: 啊，华林，大家拢捌你哦。
1: 玉丽定，大家拢捌我啦。
0: 玉丽拢捌你啦，哈。
1: 有啦，我伫丢做啥个啊啦？啊，阮某是在那里扫啦，哈。
0: 嗯。
1: 啊，扫个拢拜日扫嘛袂好啦，啊，你家里有啊差啦。
0: 哦，你食这药食拢无效啊，叫食我药食第二样。
1: 有啊，即马食了够有差啦，扫药啊，迄。
0: 净扫完呢？
1: 净扫完对啊。
0: 哦啊，即马有差呢？
1: 有较差啦，啊有较差，我拢拢家己买两三罐去啊。
0: 哦。
1: 有啊。
0: 你爱去继续食，爱食好料，佮继续食，伊佮会较用啊。
1: 我
0: 啊嘛较袂感冒呢。
1: 我想哦诶。啊，我都照顾，啊，等下都买药啊回家，啊，家人无，什么钙质药啊拢食不好嘛。那个诶，市面上什么，什么有诶无诶，我等下嘛买个温补食，啊，拢食不好啊。啊，食恁那药啊都食了钙有好啊。
0: 哦，你好，感谢你哦，感谢。
1: 啊，我
0: 来。多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哦，你办你那保已经办四月十二啊。
1: 我六十一年办个只嘛，啊，较早是上报到上诶中央啊上。高你
0: 啊！哦，中央一部啦吼。
1: 有啊，一种上高你嘛，各位人九万本报多少，我都该办。一种四万五，我该再来办啦。
0: 啊，你进几位？
1: 我
0: 七
1: 十四啊。
0: 七十四哦。
1: 有啊。
0: 啊，佮我两位。
1: 今年两位啊。
0: 嗯。
1: 好啊，你
0: 我想买。
1: 我你想买，我想搞啊。
0: 你啊，差两位啊。
1: 有啊。
0: 感谢呢，多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1: 食了好，我咪报
0: 花莲啊，咪爱伊个拢爱直接打电话赶住问咧。
1: 啊，原来你药房无，你无？
0: 无。
1: 食了好。
0: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呢。
1: 我甲你到宣传啦。
0: 感谢你啊。
1: 好啦。
0: 谢谢，感谢，谢谢。
1: 谢谢啊。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十七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一段二十六号民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婴儿区德林路221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1巷2号金凤仁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池永安路264号英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潮州省临沙县有一位老官员，为人积德优秀，骨素严明。有一摆，伊审理一件窃盗案。牙齿从中高贵，讲是七道番甲十外名买宠物的人有来往啊。并向老管营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爱向这些人追回宠物。老管营看出了其中有诈，故意的报告上批示，将这十外人拢甲抓起来。车也着将这十外人如数甲抓来了后，老管营就命人将七道番带上公堂。老官员讲，恁拢讲出买宠物的人，现在拢已经抓来了现场，互恁来认一下。这七道番讲见当面来指认，因明明相关，无法度讲出因的姓名。老官员就大声话讲，这些人的名字拢是恁讲认的呢，安怎恁无熟悉呢？七道番就怎跪咧拖下刀求饶讲，是假使叫阮来讲出这些人的姓名。老师看规矩已经被识破，这些新人是要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要卡油。明知老师有诈，故意将假就假，一来防止老师故意是玩忽职守，二来是借这个机会整治恶人啦。感谢你。
3: 我是一个心急脾气的女人，师傅，你敢忍心？来看过我受那两位的插曲，来对我无聊，你敢无心要救我心呢？
4: 我悲痛所以心不安，擦血躲在太阳山，官府不敢去侵犯， 造成贼口气野蛮。

0: 三俩，我有保持自己的清白，只有一条路，就是真心旅行。我甘愿磕头礼佛。
1: 阿弥陀佛，万来万啊！佛比祖师讲请万啊！啊，如是主啊，你就万请嘞。哪通资金来大家？啊，这个寺院的所在是不可见会，也你哪用的资金？请进这个神房占香片，并将点香求佛爷。你随便进入来这个寺院来得哩，也你烧香来求佛祖替你保庇，会当给你解围难关。本寺的佛祖是真灵感，大殿神通会救人，必有相救的希望啊！请你休息进神房，请了。
0: 但愿红香化解。感谢师父，最近大了。
1: 阿弥陀佛，请了。
2: 那伤心是入内面啦，迄、那个发悲花香，跪落地求神。哦，赵家良已经伫迄个神房暂时要休息，因若要求佛祖的代志，委任这个师父，哇，伫咧求神。当时来了一位，就是赵公英。赵公英做官司。也因为路过此地，伊即马已经暗，准备要来照这个神房过暝。伊买照寺院占安心，伊入来内底面，才伫咧盖主持，啊来伫咧请问咯。赵公因开声叫圣经，为着日头占西殿，要求师父慈悲心，买照神房的房间。
1: 阿弥陀佛，发悲听声是随起心哦。详细一个看，佫是一位的圣人，你要求救阮的神房，那这是无要紧。
3: 杨哥，哈，受亏啊！这件事情太可怜了。
1: 圣经

0: 又是来到这，也一个发病是我的命，也会倾注一个妇女心想呀，未必亲事讲你听。两位贼仔路加买韭菜，唔免偌久，伊就念面来。迄、那个妇女现在伫房内，要求英雄倒资财。是，公英听到真震惊。插球即转，请放心，绝对无事，我保证。我要问姑娘的事情，你的迄、那个姑娘可有在此嘛？阿弥陀佛，有啦有啦。既然你这个大殿里要斗三工，安尼真好。法比听讲是真加载，我就叫姑娘啊，赶紧来哦，小姐请哦，
1: 来了。

0: 好，你讲有甚么可怜呢？那是有甚么为难之处？你提起来在下做参考，我可以替你解围哦。
1: 啊，真好真好，
0: 我必是我会发好，我呢就以太阳山擦去。

0: 这个师傅转来安那拜。师傅，你给我救佛祖呀，你救我出来是不是有好妙计要斗三天呢？
1: 哦，不对啦，要你这位狐狸呀发笔对你来修改，这位英雄是拄则来，伊愿意替你来拜解，啊，那你就赶紧的去解说，多谢是应该呀。
0: 哦，原来此情，啊，你真妙，共我家娘将手来记咧。你这位英雄，感谢你要相救我，正相受我一个，愿救要来救我有一个，那呢，我真多谢你。
1: 诶，公因对你问相事，相求这转是无问题，是咧讲你是女娘之辈，先啊来去无着插曲来遮。我问你，你各自何方备案机，尊姓贵名请通知，为什么道合来引起？也你若讲得有理，我来相求免惊伊啊。
0: 英雄听我用兵。

刀破，刀甲非常的沉迷，刀破敢若亲像性命迄一款。也阮阿爸对伊当然是袂当相信。阿爹啰真乃是我祖籍，教我金库的锁匙，后娘一道。

我的这个后娘伊足赞你的，伊将我讲到开心窟窿上昏，我家己逼迫不得已的时阵，才将锁匙才来交予伊，锁匙这个提了后，伊面就水翻，

0: 哪这嘴安尼，嘴齿拢全白骨，啊，搁嘴唇尖尖了呢？
1: 嘿，你有血气哦？
0: 啊，
1: 有血气，将肝胆来吃。
0: 肝胆完嘿，啊，我诶顶顶啊，这个月尾吼，有去挂一罐肝胆丸。
1: 啊，有咧吃无？
0: 有啊，有吃啊，啊，我吃两顿啊呢。
1: 爱吃三顿。
0: 爱吃三顿哦。
1: 吃爱几个月才变吃？
0: 吃个几个无气吼？
1: 哟，才变吃。
0: 吃两顿。
1: 哟。
0: 我都这跳红丸吼，头先吼，这个可能背起来，吼、哦，啊，今麦背会起来，吼、哦，啊，今麦会压，吼、哦，今麦搁会压，不卡早了也袂压啦，啊，搁背袂起来，啊，我嘛搁伫庙做义工呢，
1: 吼、哦，啊，做完义工还爱压啦，
0: 爱压，要爱背起来，吼、哦，这个椅也爱背起来，爱压，走路今麦走路是较紧啦，吼、哦。
1: 哎、
0: hey. 啊，较紧，唔过加加加，佫破倒去安尼啦。啊，唔加加伤紧，啊，无我吼，甲阮阿吼，出门都八领，啊，倒转来是六领安尼。啊，人我即摆免牙乖啊。
1: 吼、哦，你食咱听人说免牙乖啊。
0: 嘿，即摆免啦。
1: 容易容易容
0: 易。免牙好耍。
1: 咱到倒位，
0: 甲阮阿啦。
1: 甲阮阿是甚物关？
0: 诶，随风去带啊。
1: 哦，随风去教阮啦。
0: 过起来，过坐公车，过起来再教阮啦。
1: 哦哦哦，
0: 安尼啦。
1: 安尼算做随风去教阮啦，对啦。系
0: 啦系啦，随风去教阮啦。所以我拢去随风挂啦。
1: 啊，你啥物大名？
0: 新马猪啦。
1: 新马猪呢？
0: 诶，
1: 你着挂蛋食啊，嘴袂苦就卖食嘿。
0: 哦，嘴袂苦吼。
1: 啊，就卖食。
0: 啊，就卖食。
1: 吓，
0: 啊，
1: 吃挂蛋了。
0: 食半罐去啊啦，啊，都食罐啊袂了的。
1: 感谢啊，
0: 谢谢啦，
1: 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梅仔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呆。咬嘴大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性咬嘴大的这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舒。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巴咬开症状，改善消化体质，就是咱这边潘大夫消化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英雄，你若是替我解围，你的恩情我永远唔敢甲你袂记。在你，我会好好报答你。
4: 哦，原来此情嘛，姑娘，你的心事讲起来，令人同情无限。光阴安慰你免惊怕，我来保护你回家。伊若兄妹伊唔敢来对干，赵某讲话袂清楚。
3: 真是的，郑叔啊，你要保护我。

0: 姑娘说要有你，男女同行比较不方便，你叫我来结为兄妹，这个这你可以放心。要是我赵公英绝对心无想啥，三更半夜都保护你行。姑娘，听说你也姓赵，在下也姓赵，来咱义结金兰，这绝对是袂唔对啦。
1: 啊，是啦，绝对袂唔对才对吼。讲嫁娘无憾会欢喜，答应好。那阮向前拜见赵大哥，赵大哥，小妹啊，几句最参考。啊，是你讲你要保护我，一旦那是走的顺序唔真好，一旦走袂顺序，十九那来是要如何？
0: 放心，讲因应声无关系，小小插曲是因两个，风剑出手一头就对地啊，保证安全无问题。
2: 阿弥陀佛，万请示嘞，万请示嘞，施主啊，这个法比的开啊声啊！

0: 你这么香美来吹不绝对是对我怎么的哇、哦、你那堂公安的无交代啊做你走啊今晚来走齁啊香美来对付我我要怎样呀最后请你喔啊都爱等你来啊大家三头里面讲一下啊当面吹气这应该呀唔免兵精受灾害英雄遇见抓骨台这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现在在播唱这出宋太祖赵公英今晚愈来的节目今晚愈入这个戏吧呀这站就是以这个赵公英也来跟着伊赵家娘也来相会也这今晚看起来就是跟这个祖宗的就对了齁也若要连起来讲起来是兄妹的也不过今晚这段齁有一段爱情戏就是宋家娘宋家娘这个编剧也老伯先生啊都捌看过也咱的宋家娘伫咧报唱齁内中的这个古道啊拢是真精华啊让你听得足酸辣的就对齁啊看这个要安怎办感觉

施主啊，大雄你了解冰晶的这个吼造物啦吼，也唔是讲我吼出家人唔互你安尼方便，啊原因因为都是迄两个贼口吼，啊将伊掠来交代我，要你若要退休，即个交伊拖走，啊等下回头伊若对我讨人讨无人。冰晶都真多难当，我看你那是大家三头里面去讲讲的，该要走则走啦。圣经，公因将手来安慰，保证圣经袂吃亏。说出香买哪到位，你才该讲。你该讲我赵显丹该带离开，绝对伊唔敢对伊安怎。高进无忧，你免惊。赵某决定慢慢行。请你报了给伊知影，做你家报我的名。迄两位那是过翻头，你也讲赵显丹该带走，哈、哦？也你先说甲报路头，甲我报讲带伊走的这路径，叫伊顺迄条路来找我，有代志我负责。啊，感恩呢，感你的名声接透，伊若听到你的名。伊绝对袂安怎心啊！讲法比听着半信义，罢了罢了，事到如今是真可天。放心啦，要我公英就叫小妹赶紧出事，咱来去，要对圣经来告辞。

0: 下的呀？
1: 不好意思，你好。
2: 哦，兄弟，
1: 感谢你。
2: 没有，安尼感谢我。
1: 你的药啊，真好。我因为我介绍放着，啊，我有、哦、我住伫潮州啊，啊，哦、我去咧东龙买吼，我食第三罐，就感觉改善足好诶。
2: 你讲食啥物？膀胱丸。
1: 嘿，膀胱丸。
2: 哦。
1: 嘿。我食了好滴无吼？啊，我有食超四五罐，啊，感觉拢见差不多90%。高脚超高脚高啦，拢好势好
2: 势。八趴，高脚高趴。
1: 因为安怎咧，暗时啊，今都唔好起来，都唔好起来放尿
2: 啊。哦，对哦，啊你暗时，暗时要困咩？要食鸡汤哦。
1: 啊，我安尼啊。
2: 暗时要困咩？食鸡汤。啊，平时啊，平时冷的物件较歹食。
1: 好好好。啊，我有
2: 看冰冰啊，冷的物件较歹食。
1: 好安尼哦。
2: 咱人膀胱无啦，就是冷气呀。
1: 好好好，
2: 啊，人伊卖食卖一寡冰的物件卖食。
1: 好好好，啊，我食了好对无？啊，我挂迄过骨头，我老母食，我老母嘛真好，我老母
2: 过骨头唔对，就听完啦。
1: 对，食到骨头拢消化，迄个我甲我讲，我食了解了，我挂了你食，伊讲好啊，我嘛挂骨头挂好食。
2: 安尼啊，
1: 我食，我即卖就是。

0: 拢心脏无啥好对无吼、嗯？啊，我要请教你讲，唔知要挂啥物事？
1: 心脏有啥咧？挂安心丸啊？
0: 安心丸呢？
1: 系啊系啊。
0: 好好，我唔知，因为我就是去一再商量，
1: 我感觉，嘿，你
0: 讲，我到底叫酒？那个莲香路114巷。
1: 咱什么大名？
0: 我黄湖山，
1: 黄湖山，黄湖山啦吼。感谢你啊，多谢你刚才做见证，哈、
0: 哦哦。你礼拜时啊讲的话，接到之后，我逐拢总听着了啦，系啦。我叫囡仔拢爱听，这感谢你，
1: 谢谢啊，感谢啊，
0: 感谢，感谢，谢谢你，
1: 谢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雾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类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地，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洋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风，白芷是气肝明之风。桂枝维生仙是去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像安尼赵光英已经娶到一家娘。要来离开这间寺院，光阴错路做头前，赵家娘紧随是走后边。哇！一这个师傅哦，看到伊离开，一个心肝头是直冒青啦，讲哒哒哒哒，看要怎样啊？等迄两位若要对伊讨人，伊要安怎对伊讲？一当伫咧走的时阵，当时对两个人翻头已经倒转来了。也这个吼、哦，哇！两个插球，一个有诶去准备酒，有诶去准备这个牛肾呢。一打这个圣僧看到伊翻头，哇，惊一个心肝面骨病病叫。大约已经吼、哦、来到这，一打两个插球吼已经来到这个坐骑。啊，入来这个寺院靠影，也是主愈看是愈惊啦。哎，开声啊！哪位开声叫主持？我买牛肉甲带鱼的，有赚啊无赚？哎，请你，互你食较爽，要令你派人做劳力，准备拜堂吃见面。哎，阮爷吼要叮当叉，啊，大哥今日要准备。阿弥陀佛，法地求你来谅解，出家人吃菜你嘛知，煮鱼煮肉是会破戒。 请你原谅才应该。干妈呢？啊，出街都未使食鱼啊啦！头先是半边啊，头要紧。讲我电话开声，搁问花生。哎哎，啊，家里老唔知吼，我也无勉强讲请你啊，就对啦。哎，啊，我迄个吼，要甲带起来做看守，迄个小姐，迄个招待啊。哎，我有哦，那不见着家呢？伊是我的看守啊，我有哦，那也无看到。哎，你们赶紧叫伊出来吼，也甲我煮这物件，煮这好料的，也赶紧煮菜来接收。阿弥陀佛，哎呀，施主啊！

多年离开的时阵，啊，他拄好有一个名叫什么赵显丹，啊，甲伊这个家娘有看到，那赵家娘讲伊的苦情给伊听，啊，了后迄个赵显丹。

就安尼啦。以后吼，迄、那个赵英团听到迄个小姑娘的祖母啊，非常的动情，从安尼生自从迄个赵家娘甲伊带离开，又交代叫你若是吼、哦、要爱的家娘去找赵英团，安尼哦绝对袂顶打啦。哈、啊！哇，这个张焕甲到罗飞听到这个师傅在讲。讲赵家娘就是去给这个赵贤段给他带走，那听一个暗赵家呢，啊，谁人哪会这么怕？因为他赵公英这个吼、哦、外名叫做赵贤段，这个也是真出名的，啊，这个这也是他的外名的，啊，甚至吼、哦，因两个早就跟这个赵公英就熟悉啦，哦，这已经吼、哦，较早拢捌做伙过啊，啊，听到伊这个赵公英做人吼、哦，这么叹气，这么义气。也为着伊这个赵家娘的这个祖母，将咱家己带走。即马代志惊讲，哎呀，啊！今即马因哦两个做这出哦，实在见笑呆。啊，事情起后，赵公英拢知影。啊，当这个面个眼对死，到这代志拄着啊，咱人若是会用这个啊改过自新，安尼算讲是好人呢。想想的讲，哎、欸，那咱安尼嘛袂使呢。咱嘛有需要来去找这个吼、哦，哇，赵拜兄，啊，糖啊吼，解释一下，两个人参详想讲，哎、欸，小弟呀、啊，啊、哦，我实在愈想吼，感觉愈歹势，我看吼、哦，无安尼啦，来去甲这个吼、哦、老大兄讲一下啦，啊，讲予伊吼了解，甲讲吼，咱并非唔是一款这个色图，咱是因为当前迄个查某吼，啊，一半就是讲要带来这个庙寺按摩，也唔只是讲吼当前伊的祖母。啊！咱要来求伊做某，也毋是讲咱尊心，哎、欸，就要不良啊啦，对无？对，刘飞应声讲无错，是咱吉义的大哥。哎、欸，有影、啊？我听讲咱吉义大哥这个赵公英，伊杀死李乐，要来起大祸，流浪江湖啊，世界第一道。咱哦，有需要自从这个拜哥，要代志甲讲清楚，啊，将伊聘请倒转来咱的太阳山。保护大哥的安全，二哥啊，你的意见想啥款？不可偷手来旁观啊！那应该啦，啊，佮讲起来是咱哦较早的换贴的，啊，伊即马伫咧奔波江湖，咱应该着爱甲伊斗三工咧。哇，即个这当然的代志啦。

안 했어요. 大伙作业，心啊，来个心，我对心情来个心。叔啊，阿你安心啦，阿阮绝对哦，唔敢动到你一支脚毛，也嘛唔敢去给你安怎样啊？哦，当你有讲，我已经知影了。哦，阿叔，要无你请我无用，阮要来去找阮拜爷请了。哇，到今嘛，这个叔看到因两个人离开，伊才较安心啦，哈、哦。一滴当时啊，讲讲起来吼，因迄种有熟悉，啊，那迄条会袂安怎样啊，就对。今嘛，因两个人一个离开，来讲这个张远甲罗非吹马拢无停啊。对着迄个赵公英甲惊娘的后壁面已经直立，将近立直立活着啊！赵惊娘，我头一个看。看到因双人已经对到位，伊看一个起急性，哎呦，好惊人啊！拜哥，我会惊。上安尼面对迄个光阴的后边，赵光阴伊只徛住安尼吼，人一个落来打紧紧，也就是伊这个张远搁在落飞，已经来落这个坐徛。哦，啊，赵光阴伊也上安尼徛正正嘞，遐因两个人也落来，过来记着伊光阴在山岭。请我赵公英叫大兄，喂，拜哥啊，救紧，等下哦。你是啊，一个是赵远，一个是罗非啦，你袂记啊？亲，哎呀，看啦，啊，我公英看到来飞啊，上去呀，转往来是车驾驶呀。

0: 你不要生气呀。
1: 听本地语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有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过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清楚。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量下期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费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

0: 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个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经过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宏俱乐部节目。

0: 来恰恰哈，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节目哈，咱的节目呢哈是四点加五点哈，一点钟俩哈，咱只有台北哈，阿加台南哈，台南加分应该听得到啦哈，啊是部分的歌咏哈，嘛听得到啦哈。所以讲两代尔哈，无讲介济朋友在卡哈，但是我嘛是讲，只要有时间，我得做哈。咱山顶的朋友呢哈，需要我家你服务的哈，你拢会当卡电话哈。今日嘛是小玲为咱朋友做现场的服务哈。今日是这个双十节啦哈，10月10日哈，十月十号啦哈，双十节国庆日哈。就是咱国家的这个生日哈，大家拢会当安啦，快乐、平安、健康哈。今日是农历的9月初1哈，9月初9中央节啊，就是太祖阿公的生日哈，嘛特别搞安尼，安尼哈，休息的哈，中央节个过就是啥物？过年呀，哈，足紧的哈，大家你也算过年啦哈。啊，甲咱好朋友讲哦哈，咱今嘛咱有哈，咱的产品哈，就是讲咱的通血路啦哈，咱的 Q10 啦哈，咱的清肝解毒胶囊，啊是咱的元气饮，啊是咱的蓝桂枝哈，牛樟菇啦、鹤藻啦哈，咱的健胃散，咱的叶黄素，啊是咱的好困眠哈，拢会当互咱朋友打哈。你若讲吼，啊，着五罐倒倒的吼，啊，着五罐起哩，咱着算5000啦哈。阿黄克拉波你好，
1: 阿黄克拉波兄，
0: 哦，黄伯伟嘿你好，
1: 嘿，人情味啦，
0: 人情味啦哈，
1: 啊，
0: 好好，等下甲你做安排哈，好，谢谢哈。咱黄伯伟算上捧场的哈，当然啦，点歌甲恁服务我嘛是足欢喜的啦哈。哎呀，只是哦，讲就是讲有人卡就好啦，卖讲吼啊，这算讲这无开始呢吼，啊拢点点吼啊，有人卡吼啊，买产品当然是上盖好啊，卖讲吼玩抓乌龟啦哈啊，讲吼啊，掠一只乌龟回去，吼啊开讲破刀哈，拢会使。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003969哈，真精美的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就是这个蔡佳玲的歌曲啊哈。

0: 这首呢，这首呢是人情味啦哈。啊，咱台湾哈出产的是人情味啦哈。啊，爱有人情味哈，你该感觉讲行到对呢哈，就是足温暖的哈。啊啊，足这个算讲哈，有这个活力哈，热情活力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哈。啊，咱好朋友呐，要开讲破刀点播歌曲。或者是讲要甲阮购买产品咯、哦、哈，你拢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个空，过来3969哈。当然啦、啊，咱年纪那侪呢哈，咱在上界惊的是惊啥物哈，讲失智啦哈，中风啦哈。这个最近啦哈，拢较有在注意讲这个失智的一挂这个报道啦哈。讲会当降这个失智的风险哈，27%哈，这是日本研究的啦哈。安克拉波你好，
1: 哎，
0: 哦，咱梅花姐啊你好，
1: 我叫阿玲
0: 呢，嘿，我知啊，你有听到呢？
1: 有啦，啊，刚买的给你听，
0: 是啊、哦，嘿，
1: 啊，我今天你家己我给你交关一个啦。
0: 哦，谢谢，感恩嘿。中元
1: 所这个，
0: 中元元所，
1: 三那个三 K 啊啊，三 K 啊，
0: 嘿。
1: 啊，迄、那个你进入嗰个房嘛，放个洗头门个。
0: 有啊有啊。
1: 嘿，我来交关一个啦。
0: 啊，好。
1: 啊，你当时要上来？
0: 妈，拜一甲你寄，哈。
1: 哦，好啦。
0: 拜一寄，啊，迄、那个啥，拜二啊，拜三搞，哈。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1: 没啦，我没啦哈。我听你啊。
0: 好，感谢。
1: 暗时啊，你困起都会甲你听。
0: 哦，安尼啊，暗时啊，你嘛是加减卡电话啊。
1: 没啦，拍死啦，我没啦。
0: 哦，啊，大家拢拍死
1: 啊，
0: 都拢。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1: 对啊，身体健康啊。
0: 好，
1: 保你健康。
0: 好，谢谢哈，感谢哈啊，咱这个阿莲哈，阿莲啦哈，阿莲部分应该嘛是听得到啦哈，有啦，咱一挂歌用的啦哈，嘛是听得到哈。啊，咱台北的朋友呢哈，跟恁招呼一下啦，台北今麦较少人在卡哈，啊，就是讲开讲破刀啦，点歌啦，拢会使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讲。做什么代志？哈，这是日本研究，讲一礼拜你做一届啦，唔免讲逐工做啦，哈，做一届哈，都有效啊！哎呦，做一届都有效啊！讲预防失智啊，哈，是相当的重要。哈，这医生呢表示哈，这李伯贤呐，哈，这个医生表示讲，日本呢有追踪11000的人哈，中介就是哈，算讲有岁有年纪的啦，哈，你讲。像讲那65岁去哩啦，还是70岁去哩哈？研究发现讲，你每一礼拜哈，每一礼拜哦哈，你拢唔捌去厨房，唔捌去煮食啦哈，系啊啊，这呢哈，加呢哈，每礼拜上至少呢哈，有在厨房煮食一届哈，日后呢失智的风险哈，会比你唔捌煮食的人。

0: 的哈，算讲减，较总你有在煮食的哈，比无在煮食的人啊，你会当降低的这个风险。啊，这男性呢，低于23%，女性是低于27%。为什么呢？哈，因为咱要煮食，咱得爱为啥？为这个规划这个菜单呐、啊，啊是咱的动作操作。吼、哦，煮食啦，吼、哦，啊，炒菜啦，蒸鱼啊啦，吼、哦，诶，火候啦，吼、哦，火候到底啊，今日爱变啦，爱啥啦，吼、哦，啊，这个活动认知啦，吼、哦，啊，甲你诶，咱来讲吼、哦，认知活动、认知、认知诶活动，甲身体活动，吼、哦，一定爱配合吧，敢是？啊，不你讲啊，明明鱼啊都要炒火打，你啊，佫唔吐起来，啊佫点点好蒸，还是讲火呢？爱用较细啊，吼、哦，啊你唔知呀，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南口中介医生的这个胃肠的这个哈肝胆肠胃科的这个主任表示讲，现代人哈、哦、生活较无用哈，拢叫啥叫外卖，去买外口啊哈来吃啊，放假有时间呢哈啊，不妨啦，到家己的厝呢煮一下菜，煮一下饭啦哈，啊，甲想要吃的这个哈菜呢哈煮出来哈。这日本呢有一项研究追踪哈，差不多11,000个65岁以上的中者呢哈，你啊六年你啊后哈，发现讲你都唔捌去煮食哈，连去厨房都唔捌哈，至少呢哈，甲至少一届一礼拜煮一届啦哈，这需要呢哈，日后发生需要呢长期照护的这个失地症啦哈。相对的风险较低齁、哦、这是有关系齁、哦。你哪讲上至少一礼拜煮一次齁、哦、这男性齁、哦、降低4%的差不多23%。女性呢降低齁、哦、差不多27%齁、哦。哎、嗯。安克拉波你好。
1: 谢谢你好你好。
0: 嘿王大姐你好。
1: 我讲瓜
0: 齁。好啊。
1: 红酒瓜。
0: 红酒瓜啦齁、
1: 哦。对啊。
0: 哦、好。好、
1: 哦、
0: 谢谢嗯啊为什么安呢好讲这主角跟那种降低这个失智症有什么关联啊有哦有关联哦你自己想说你今天要煮啥你就要想啊敢不是我煮一顿就好啊你今天你要煮啥、哦、你也要看说你冰箱有什么菜敢不是那不然你是不是要安排、哦、啊去买一些材料啊我今天我要煮什么菜齁、哦、啊你嘛爱去买啊这行配一行一行配一行一行配一行对吧齁卖讲煮足侪行啦煮三行就好啦啊、哦、一个肉一个鱼一个汤啊是讲青菜齁、哦、嘿啊反正你就是要煮菜不管你要煮什么菜啦齁、哦、你嘛是爱想讲你脑海来你爱想讲啊我要煮什么是不是安尼啊这些材料你是不是爱去买齁、哦、啊会当煮几行菜齁、哦、对吧啊，掌握顺序，就是讲，哎、欸，啊，你菜爱先洗好，还是讲你爱会记你煮饭？有诶，安那菜煮好啊，啊，饭，饭无煮，吼、哦，米未记你洗，还是讲米洗好啊，你无切对，哦，这以前有当时啊，拢会发生啦，吼、哦，啊，那想过你那无讲，想过无用啊，那啪啪啪啪啪，吼，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种代志，我敢那捌发生过哈、哦，嗯，各位安那。就是讲，咱蒸鱼啊，啊鱼啊要熟啊，哈，啊是汤呢，哈，是不是应该爱呢，哈，啊，火爱好转较细啊，哈，啊好慢慢炖，哈，啊是安那，因为人咧煮食，咱咧煮食先需要规划，啊，咱的记忆，甲动手操作，啊，甲呢，哈，落厨房煮饭，哈，诶认知的活动，甲身体的活动，哈，这当中可能的原因呐，哈，环节当中吼，啊环环相扣，因为你煮一顿饭，你就是爱安尼一直煮落啊，你无可能讲煮一行，啊然后都要想看啊我要煮啥，我无啥啊，我今嘛安尼是要去煮啥物货，吼、哦，敢是安尼，总是你会去想吧，吼、哦，啊所以讲吼，即使讲你袂晓煮饭的人啦，吼、哦，你嘛是讲吼，加减啦，吼，规工吼，啊你嘛爱去吼，即、这个算讲。做一下家事的哈，卖讲规工，你就一工30分钟哈，啊，就是哈，坐碰一点管，你甲变做讲是咧做家事，撸一下涂骹的哈，扫一下厨房的，啊，今麦无厨房通扫啊啦，哈，啊哈，就是今啊咱讲真咧，空间无像以前，除了讲咧装卡啦哈， 啊，无你也讲吼，有诶带公务诶。

泡在土顶上扫，哈，啊，无你就是用去阳台遐，哈，啊，甲冲冲水，水冲冲洗洗啦，哈。反正呢，就是做一下运动，哈，啊，降低的你的血糖，哈，糖尿病啦，哈，买减少的你哈，心肌啊，还是讲中风的风险，哈。换做一般的运动，哈，啊，差不多当降低呢8%，8%啦，8%的这个哈，心还更。

0: 咱讲真诶，阿红伊拢会用煮面啦，哈，啊，无就煮糜哈。啊，不过我无爱食糜哈，所以讲吼，伊就较会煮面啦，哈，无就炒面啦，哈，伊煮面炒面上搞，啊，其他就爱我啦，哈，啊，就是讲加减哈，啊，就是安尼哈，煮一下物件啦，啊，动动脑啦，哈，系啊，因为你得家想讲，你煮菜你一定爱准备啥啥啥嘛，对吧？哈，安尼你较袂失地气哈。啊，咱先来进一段广告。
1: 又乱呀！
2: 阿红哦，
1: 系我阿红对。
2: 我真惊甲检掉做，伊又做咩卡甲你问？
1: 好啊，你啊，诶，啊，我都要来问讲，你甲俺介绍咧同位路咧，哦，伊个朋友家食了安那？
2: 我
1: 来
2: 都
1: 讲，
2: 个
1: 买
2: 了，
1: 我钱拢分两地安尼啦。哦哦哦。变做拢来我遮钱吼。哎。遮好天总
2: 啊，落拢来分两块
1: 钱。哎。哦。哎。啊，这人来就天两
2: 地，
1: 天两地安尼。哎，天两片啊，就对啦。啊，有天那讲食了安怎无？
2: 啊，
1: 有讲食
2: 了真
1: 好啦。哦，食了真好。阿妈公斤诶，酸诶，红食
2: 我正个遐下有啦，我迄日啦，啊，我去台北，我今去哩啊，我迄个一个，
1: 一
2: 个我无食到，后日拢去提起，
1: 去
2: 弄阿婆，
1: 一个
2: 弄地。
1: 哎，哦，啊，你迄、那个，你在食，你是在食安怎？
2: 都是阿妈滚出来生啦，吼，
1: 哎，
2: 同位落安尼做。
1: 哎，哎，所以讲阿妈滚进来生啦，啊，食了看有阿无，看即卖生未啊？
2: 没有啦，
1: 食
2: 得
1: 较袂酸，
2: 啊
1: 无食着会
2: 啊。
1: 哦，无食着
2: 会
1: 酸啦，吼。
2: 啊
1: 都
2: 免食啦。
1: 啊？
2: 啊都有食着小困啊袂咩？
1: 哦，免唔敢食啦，血路过好
2: 像。食无排害哦。
1: 没无排害，拢无副作用嘿。
2: 你等我开门等来去。
1: 哦，好好好好。
0: 即咱阿桑啦，吼，伊讲食咱的同血路，食了足好个啦，吼，嘿，阿公唔敢食。咱那对身体呢，哈啊，又也健康的啦，哈。哎，你来干嘛讲我按公斤呢，哈，会酸啦，哈。安尼哈，这个哈辛苦哈，啊，有当时啊讲安尼规辛苦安尼哈，啊，遐酸啊硬道道哈，筋络哈，种硬哈，啊，你拢会当来吃哈。咱的阴性哈，咱的通血路、通血路呢，哈，伊会当呢软球的咱的血管哈，啊，好，咱的血路循环较好。你的啊，这个血路循环好。会得走就较顺，你就较袂讲遐酸遐痛哈。啊，而且呢，咱吼这按公斤会酸哈，啊，就是讲诶筋络哈，较硬诶人啦哈，你来食哈，这当软 Q 的咱的血管，啊，咱的血路呢哈，会当通哈，人讲佫较细条的血管就甲你通过哈。咱的通血路一克啊1500块哈。啊，两 K 啊，2500，三 K 啊，3500，咱这有送精品。啊，如果你拿五 K 啊，去哩，当然啦，哈，5000，哈，啊，咱呢，哈，都无送精品。啊，而且咱会当，你会当加其他的产品啦，哈。啊，你讲我心脏较歹，你会当加 Q 天啦，哈。啊，是讲我较欠火，你会当加咱的用火元素啊，哈。啊，安尼呢，哈，到5000去哩，哈，5K 啊，5000去哩啦，六 K 啊，就6000啦，安尼算较紧啦，哈。啊，咱今仔呢哈，上好的优惠哈，咱朋友呢，你哪要爱？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咱朋友哪要开讲破刀，要爱产品哈，你拢会当卡起来哦哈。那王大姐给咱点的这首《昆州歌》。

这首呢是《分酒歌》啦，哈，嘿，这陈小云的歌曲哈。啊，拄啊有咱这个神东哥啊，哈，伊甲咱点，伊拢爱听，伊较爱听迄个 AI 啦，哈 ，AI 的歌哈，讲上唱的拢袂，查甫的拢袂样紧啦，哈。哎呀 ，AI 的歌啦，哈。欸，咱个找一下哈。为什么伊拢会走字义出来哈？等下哈，AI 啦哈，AI 的歌啦哈 ，AI 歌曲啦哈，咱山顶的朋友啦哈，要开讲报道，要点播歌曲哈，你拢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哈，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好，我这首《窗外的雨》。

0: 这首窗外的雨啦，因为这首歌，因为我吹到是 AI 我蛮唔知道是唱什么歌啊，但是呢，总是蛮紧啦，连讲等下啦，有时间甲佮播别首歌，因为咱因为这啊哈，有甲咱点播这个蔡幸娟的歌曲啦哈。啊，咱好朋友啦哈，要开讲破刀，要点歌啦哈，啊是讲吼。你买这个港买产品哈，当然啦，咱啊线店的朋友啦哈，加减买啦哈，啊，卖讲吼，我家己在家修哈，我嘛，咱讲我一直修一直修，叫恁买产品，我嘛会感觉足歹势啊哈，因为嘛爱恁需要啦哈，啊不然先来进一段广告。
1: 公聊恁妈妈哈，
2: 啊你吃了好个安啦哈。
3: 嗯，
2: 我
3: 头
2: 家拢咧转药咧吃。哦，转药咧吃就对啦。啊，食了算讲拢会当预防着这个
1: 农药中毒哈。
3: 本来是拢食了咧药伤啊，啊，今嘛拢咧食，拢咧想较唔捌咧食药伤嘛。
2: 哦，较早拢食药伤就对了。
3: 嗯啊，拢食咧食药伤，啊，我讲真买，我食咧买即卖习惯了。
2: 嘿嘿。
3: 啊，今嘛含捌食了
2: 啊。好，今嘛就较袂这药伤啊，对。啊，你敢有咧食啊？
3: 我。
2: 嘿，
3: 我
2: 拢在
3: 食，我冇。
2: 好，算讲，
3: 我
2: 新鲜的食就对，好，鱼在抓就对啦。好，爱在食较早，较鱼啊香，即马食了较袂就对啦。
3: 你
2: 讲
3: 较袂鱼啊香
2: 啊？好，较袂鱼啊香啊，鱼啊香会安怎？
3: 啊，
2: 鱼啊香会安怎？
3: 吐啊，
2: 会吐就对啦。
1: 农药中毒嘛，咁是安尼。
3: 啊，
1: 伊
3: 种
1: 要
3: 饲，要
2: 饲种生食，
3: 要
2: 饲种生食啦。好，要去生食。哎，啊，等下去吃安
3: 就
2: 对了。
3: 无，
2: 伊
3: 种
2: 做，伊
3: 种要去
2: 吃呢，做
3: 不
2: 吃。哦，要去吃呢，等下就不去吃了，对了。
1: 嗯嗯嗯。
2: 啊嘞哈，啊，食了好个真好啦哈。
3: 喂喂，
2: 爸，
3: 今
1: 晚
3: 人
1: 家唔捌
3: 食药，
1: 今晚
3: 拢正常啊，拢
2: 平咧转
3: 药。
2: 好啊，
1: 正常啊，拢在转药啊。
2: 好嘞哈，啊，你妈妈你先等一下哈，等下卖挂掉哈。
0: 咱咧前瓜解毒胶囊啦，哈，有诶咧哈，讲有滴咧哈，种水果啦，哈，还是讲哈，做田啦，哈，我等下咧哈，爱这个补农药哈，你要去补农药进前，你会当咧哈，甲食三粒哈，啊，等下辛苦洗洗哈，因为哈，咱补农药时阵哈，即使讲你有包，但是伊嘛是会为这个哈，算讲咱的这个皮肤啦，哈。啊，这个毒哈、啊，为咱皮肤的门健康呢哈，吸入鼻哈，所以讲哈，啊，你家己食哈，啊，吃顿啊，辛苦爱洗洗哈，啊，佮加食三粒吧哈，啊，当然就较会当预防啦哈。啊，咱对讲平常时哈，咱的这个算讲体内有一挂毒素啦哈，嘴也大，嘴也苦啦哈，啊，咱的肝哈，那有火啦哈，肝火大哈，伊就是的哈，有一种现象就是讲嘴大哈，嘴大哈，啊，嘴苦哈。啊，嘴刚刚讲安尼哈，不是拢苦苦哈，啊，嘴大嘴苦啦哈，啊，甚至讲哈，嘴有味啦哈。你甲人讲话嘴有味哈，有当时啊，你家己无感觉，但是别人会感觉啦哈。啊，尤其是讲做一挂服务业还是业务的啦哈，哎呀，咱尽量咱就是爱哈，保持着咱的口腔哈，咱的嘴诶，这种这个算讲诶清洁哈，啊，而且呢哈，啊，咱的这个算讲清肝加减食哈，就较袂有这种口气啦哈。啊，是讲吼，少年人吼，啊，在不干满面的烂条啊，吼，啊，是讲吼，有当啊，吼，有诶讲吼，会安那，啊，臭头吼，生炎啊，生顶啊啦，吼，啊，痔疮痛痛，咱来清肝解毒胶囊吼，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效啦，吼，而且呢，吼，你若食清肝解毒胶囊，你早起时再起来甲食三粒，吼，你配差不多200cc的温滚水啦，吼，你的大便嘛会较通顺啦，吼。啊，咱来清肝解毒胶囊一罐1500哈，两罐2500，三罐3300哈。你即卖买一当买5罐5000，或者是要搭配其他的产品，嘛拢会使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003-969。不然先来欣赏一首蔡幸娟的歌曲啦哈。你点在我心内啊。上深的所在。

你点我心内上深的所在啦，哈，这首是蔡幸娟的歌曲，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哈。啊，然后朋友呐，哈，要开讲报道点播歌曲，哈，或者是讲哈，啊，咱商店朋友你有买我的产品啦，哈。当然啦，哈，小林嘛是希望讲会当做的生意哈，系啊，咱今个产品呢，起码拢有这个促销价哈，啊，你那。

要爱哈，咱朋友拢会当看你要安那搭配啦哈，嗯，对啊，因为嘛是爱看你，看你要安那搭啦哈。啊，咱五千起哩，咱就是呢哈，这个五千块啦哈。啊，咱的救伞啦，咱的搬两万哈，啊，咱的清肝解毒胶囊哈，啊，个咱的心桃活性炭哈，当然这是无，这是无迄、那个无搭的啦哈。要爱的朋友，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空白了后中四的空，过来3969好啦，啊无小林唱一首，唱一首歌给您听好啦哈，甜蜜的情歌啦哈。

这首是甜蜜的情歌，哈、哦，哎，阿无都无人卡，哎，阿无来听这个 AI 啦，哈、哦，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嗯，哦 ，AI 来爱啦，哈、哦。

0: 这首呢是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哈？啊，这 AI 翻唱啦哈。今天这部阿红俱乐部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不然先来进一段广告。
1: 我是无去啦，阮家是啦。
2: 哎、欸。
1: 伊也无讲安怎，小我讲去检查目睭安尼。
2: 哎。
1: 啊，我目睭都无安怎诶。
2: 啊对啊，啊你讲你好像咱好像咱学假药剂诶呢。
1: 我知啦，我甲你讲、欸，我嘛有食目睭诶药啊。
2: 好好好。
1: 我毋是无食目睭诶药啊。
2: 好好好。啊伊。
1: 看电视一工看几工，看几工诶，我迄落呀。
2: 哦哦。啊，这个讲你好像叹是药剂有较无好啊，是安那？
1: 无啦，伊无去，无去落啊啦，无讲啦，我无去嘛。
2: 哦，啊无你敢？
1: 甲阮正讲，啊伊敢若讲叫我检查目睭安尼。

0: 哦，啊，你感觉食了有较好是因安怎较早放？
1: 啦，我有较好啦。
0: 是较早放药去泡呢？
1: 袂啦，我是无去泡啦。
0: 哎、欸，
1: 我是迄迄落感觉讲，医生甲检查讲我什么落爱洗药剂啦。
0: 哦，好好好好，啊，食了嘞，起码嘞。
1: 啊，起码伊就无讲啊。
0: 哦，所以讲本来甲你讲爱洗药剂，你起码食好清淡，食食伊无甲你讲爱买来洗啊，安就对了。
1: 啦。
0: 哦，安尼啊。
1: 有落呀啦。
0: 哦。
2: 咱叫用这啊啦哈，伊只伊本地医生甲讲吼，伊药剂无好啊哈，爱特别爱洗药剂啊哈，所以讲伊食咱的活性炭哈，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哈，爱过去检查哈，啊当然因囝家去啦，啊都无去讲啥物啊哈，因囝去啦哈，去看报告啦哈，啊无讲啥物哈，啊当然啦哈，就是伊家己感觉讲有较好啊啦哈。有当时啊，咱家己吼在放尿吼，啊感觉讲吼泡泡啦吼，啊是讲有当时啊，迄蛋白质吼会放出来吼，啊，敢若像咧倒灰安尼同款啦吼。啊，克拉波你好，
3: 哎，小玲你好，
2: 嘿，啊，咱健上吼，嘿嘿，你好，
3: 哎，我请教你，迄个反正我讲话
2: 者，2800，嘿，嘿，啊，今早上看你买，咱的。洗他们的，还是洗身躯的，还是大宝，还是咱的喷啊？
3: 我迄上的，迄个上的物件，其实啊，伊个几粒哈？
2: 600粒。
3: 600粒啊，600粒一加食几粒？
2: 一顿食10粒，叫三顿食，嗯。
3: 600粒，啊，唔多食20天尔吧？
2: 对啊，系啊，嘿。
3: 哦，
2: 啊，你照时间食，嘿，啊，你也感觉较好，你会当食早暗嘛？啊，因为咱的骨质是啊呐，逐工在流失啊，对不？哈，嘿。哎，
3: 那个通会安怎个？
2: 通会进来当，通会一5000-5500啦，啊，你会当搭配白酱，啊，不过袂当搭配斑龙丸啦，因为斑龙丸计小差小济，嘿。
3: 无差，我无要收你，我是讲爱伊，伊个哟，迄个通会。一罐几粒？
2: 一罐60粒，1500块，嘿，啊，2罐2500，3罐3500，啊，5罐5000，嘿。
3: 3500，啊，伊一罐就几粒啦？
2: 一罐，你若是保养是食早暗啦，啊，你若讲你着有高血压，你着有糖尿病吼，有慢性病，有长期在食西药，你着是一顿一粒吧，嘿啊。
3: 哦，伊大粒的哈。
2: 细粒的，也无介大粒，嗯。
3: 你讲我同学一定就直接尔，
2: 对啊，系啊。
3: 阿姨就管60粒，
2: 对，嘿。
3: 哦，安尼，我算算下，我再给你记。
2: 好，好啊，哈，好，好。
3: 好，你讲迄600粒，我一日60粒嘛，哈。
2: 对，
3: 啊，一日10粒，一日10粒啦。
2: 嘿。
3: 好，安尼我不管配方，我家己就知啊。
2: 好啊，好啊，哈。
3: 好，好，
2: 谢谢，
3: 嘿。
2: 啊，咱山顶的朋友啦，哈，你家己算看卖哈。当然啦，有的是讲，咱那食了感觉袂歹啊，啊，你会当讲啊，我得食早暗哈保养哈，尤其是固骨的哈，咱骨头，你看你会感觉讲你的这个年纪那高哈啊，其实40-50岁开始啦，你得开始爱固咱的骨头哈。当然啦，咱的这个倒来对毛，这个卡头好会当倒哈，我拄好无讲到卡头好啦哈。啊，像你讲我哈，这个算讲。嗯，刚刚像去换掉吼，啊，食卡达好，系啊，嘛感觉讲吼，都未久安尼感觉疼安尼啦吼，系啊，啊食两工啊，像我今日我就食两粒，吼，我刚是换掉去讲我食3粒啦吼，啊就是的感觉讲较好吼，当然啦，人讲有食药有惊去啦吼，啊加减食啦，加减顾啦吼，年纪高啊吼，拢是爱安啦吼，甲药安尼吼，做伴吼，人讲高深高浅啦吼。啊，有个人就是讲啊，我大概食较侪行，就搞较深吼，啊，食拢食较少行，咱就搞较浅吼，系啊。现场的电话0800-0003-969哈，啊，要爱阮的产品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0003-969哈。咱今仔咱的同会咯呢哈，你也当搭配咱的卡扎好买，当搭配咱的 Q10 哈，清肝哈，是咱的元气饮哈，补血。还是咱的南瓜籽油，或者是牛樟汁。

褐藻哈，啊，咱的健胃散哈，咱的叶黄素哈，好困眠拢会当倒啦哈。要爱朋友，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其实我昨得甲阿红在做这部时，我咧探讨讲，为什么咱常常咱山顶的朋友也倒拢，大家拢唔在走对去啊呢哈，倒拢无伊哈，拢无人卡哈。哎呀，阿妈真少人在买啊哈，啊，我就咧想讲。咁是讲吼啊，咱山顶的朋友呢吼，大概是哦，有的是啊不爱听啊，或者是讲啊已经买有产品啦哈啊，反正我无买产品，我就不爱甲你卡电话哈。咁是安尼，啊是安那，啊是讲啊已经转走诶哈，那嘛唔知影啦哈。因为这种这哈啊不讲像咧电视讲啊，伊收视率偌济哈，你看会出来讲啊啊，但拢真正无人听啊，但。当然哈，无人听你就是爱收起来嘛，是不是安尼哈？啊，那讲像这咱都无法度知嘛哈。啊，如果讲那真正是安尼哈，啊嘛是得爱收啊，唔是讲我两个要退休甲无要退休的问题啊哈，是恁要听甲无要听的问题啦哈。哦，有要支持甲无要支持的问题啊哈。哎安尼讲吧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咱山顶的朋友啦，啊对啦，咱来这个乌骨鸡精哈，今日小玲拢无讲到哈，乌骨鸡精啊哈，咱一克啊1800哈，咱三克啊3500哈，啊六克啊呢哈，6200块哈，咱的乌骨鸡精呢哈，即马天气较冷啊哈，啊有当像咱昨昏咱朋友在讲讲伊安尼哈，啊拢食袂落去哈，食袂落去，你就感觉啉一罐啊哈。啊，会补充到你的元气哈，啊，顾你的身体啦哈，要爱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节目到这哈，咱期待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率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去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2: 啊，冰箱买漏仔？
3: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变做检查？
3: 提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个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

0: 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这宜山动物园搬去白沙已经40年了呢。在40年前的9月，一群动物为宜山刷去白沙的新处，包括当时动物园的名气大象灵王，沿路在数十万台北市民的欢送，一路南下14.3公里，来到白沙的新处。迄阵中时新闻也个专程的转播，有形的队伍都了有20台，送动物的车之外，也个护送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警车，加中华民国的国旗车，以及台北市的市旗车，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园旗车，以及医护车，加动物亲善大使的车，拢总有38台。沿路当个宜山动物园的门口，也个有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台湾大学的门卡口，以及白沙新的动物园的广场，拢有表演活动，非常的热烈。其实这座动物园上开始并不是公立的，是私人的经营。这故事啊，就要为日本时代开始讲起。在1914年，日本人片山竹五郎。伊在宜山设立苏联定点的动物园。第二年，台北厅为了要纪念大正天皇上位，台湾总督府就向当时的经营者来收买，清理了后就变作官方的动物园，并且由台湾总督府殖产局来管理，再个透过实业动物园来买动物，和动物园内底动物。够卡多，因为动物园是在台北市区附近的宜山，就被称作宜山动物园。在当时，宜山动物园是台湾当时唯一的公立的动物园，所以有时买就去其他所在去展览。譬如在1917年11月教育展览会，当台中公园。古行的时阵，有设立临时动物园。迄阵宜山动物园就30几种的动物去台中展出，包括猩猩、白猿、山猪、白鼻星、天竺鼠、灰龟、丹顶鹤、九冠鸟、蝙蝠，也有皇冠凤头鹦鹉、鹤鱼、熊、霸、狐狸，种类非常的丰富。在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宜山动物园嘛是持续的经营，但是局势倒倒不利。再加上动物园内底所饲的大型的动物，因为费用真高，财务无好，经营困难，在这种局势，不得已来放弃部分成本较高的动物，执行。猛兽处分这种政策，在当时处分的民俗，包括狮、虎、霸、熊，也有狼这些吃肉的动物，在事后并且做成标本。战争结束了后，动物园由国民政府派人来接收。那时动物园内的动物真少，只有像狮一只，其他中小型的动物嘛有限。在重新开幕之前，捌买一丝仔动物，但是种类甲数量，敢若剩日本时代的1/3。这种无啥好看的动物园，在1946年的2月初二，也就是公布了后第一个过年，重新开幕了后。后来动物一直的补充，才达到恢复规模。在民国43年，宜山动物园收到卫部队专运来的大象灵王，这只有经过控制的亚洲象，真正就成为动物园内底。

大明星。后来因山东门园嘛用林旺来的日子当作是伊的生日，帮伊举办庆祝活动。东门园搬新厝的时阵，这林旺啊，伊嘛是上受到大家注意的。为了要庆祝东门园搬新厝，唱片公司滚石唱片也个特别。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才来分赠，非常的顺，百分之百的顺多。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炸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

那上类没家己用，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医生任生立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2307-0611，电台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另外，若是有报名参加健康工作的朋友，再送一本满年度的水果月历。

邓丽君的歌声《君在前哨》。有不少朋友有这胃食道逆流，胃小心一恰生，甚至在那熬头吼，有物件感觉。消化内科的医生就会表示，胃小心一恰生，这是在临床常常看到的胃肠的毛病。这款毛病主要是因为胃酸倒流到食道，或者胃酸跟食道的黏膜有接触所引起的。长期若是一恰生的话，严重者恐惊会造成着咱的食道溃疡加合并的竞争，甚至会搁较严重。要避免这胃食道逆流，咱就要应该为日常生活习惯来做一个调整。

你睏之前诶两三点钟过来的，片面来食物件，食饱了后莫马上倒落去，还是去做运动。另外加食蔬菜水果，片面来食巧克力加食薰啉烧酒。你睏诶时阵将枕头吼该睏较悬诶，睏悬差不多10公分至20公分，嘛爱片面来穿边诶衫。另外那是多吃饭饱，唔好弯腰来做事，嘛唔好有好这腹肚压力上升的行为，包括扫还是提重的物件。

的 Temple 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每天所吃的营养素

道，包括蛋白质、糖类加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得够抗血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来听最玫瑰。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索，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

0: 那就在下有百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
1: 安尼，阮来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将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正毛纳豆，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买一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您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费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真够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诶，国粹诶，咱家诶爸爸妈妈，咱家诶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诶
1: 《快乐向前行》，咱诶专工诶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哦，来哦，阿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大家平安快乐哦，来哦，大家有快乐不？
1: 哇！
0: 然后快乐以外哈，其实我讲这个，咱人哦，什么重重要？
1: 健康重重要。
0: 真正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1: 无价啦！
0: 你无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我讲这个呀，你哈、哦，好你哈、哦。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1: 对呀、啊，
0: 都拢无好啦。
1: 就变讲钱拢无好。
0: 你有钱，结果你的钱摕去哦，医生开，
1: 嘿，
0: 都拢是浪费啊。
1: 真的，
0: 哦，这阿元真正是
1: 有钱爱食好料啦，游山玩水呀、啊。
0: 嗯，所以咱今日有邀请到咱一个健康的专家哈、
1: 哦，
0: 来干就来，首先来欢迎咱的健康专家，咱的单副总。来，党务总理好，
1: 陈副总理好，
2: 可可阿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家好，
0: 健康真正是最重要的啦。啊，今日邀请你来吼，
2: 是，
0: 就是讲吼，因为有一个问题要来问你吼，咱大家拢知健康嘛，
2: 是，
0: 佮加上其实我讲这医疗，咱台湾当是讲 number one
1: 很厉害的，
0: 算最厉害，
2: 对，
0: 佮加上咱冇进步啦，
2: 是，
0: 社会拢已经在进步，医疗嘛在进步。食食嘛咧进步，
2: 是
0: 但是换着讲吼，摕药的人嘛咧进步，
2: 愈摕愈济啦吼，愈摕愈济啦，讲实在。
0: 这个问，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倒位啊？
2: 是咱应该安尼讲哦，这个问题吼、哦、非常的好嘛，是真济咱这时代，咱我做来甲大家分享的，都、就是其实造成这问题吼、哦。第一就是遗传，
0: 哦，
2: 咱就一部分遗传的。
1: 啊，遗传啊，
0: 遗传、啊，你想阿元的遗传就高血压。
2: 对，有一寡糖尿病，即有遗传的病毒，
0: 遗传基因啊。
2: 啊，过来就是长期有你食药啊，甲生活习惯无好，比如讲啊，即个食物件食伤甜、食伤咸等等之类。
0: 暗困的啦，
2: 是，
0: 啊，无就是酗酒的啦，
1: 对，啊，正常，
0: 食薰的啦，
2: 是，
0: 啊吼，暗些做宵告、做宵尿迄种的啦。
2: 对啊，啊，过来就是上重点的哦，不管什么上重点，就是咱大家哦，咱民以食为天，所以讲过来就是咱大家。你食食的问题，阿王，我给你问一个问题：你爱食火锅不？看看爱食火锅不？
1: 爱食、哦。
0: 我你问我最爱食。
1: 火锅够方便。
0: 你主要是这里吼方便啦，
1: 哎、好吃。
0: 你从阮到外口吼，我讲这个哦，差不多几包啊，就一斤，几包就一斤啊。
2: 对，较早咱咧食火锅拢是咧大开火锅，这十几年来变做啥？烧火锅吼，四季拢妈妈是因为就像阿元你讲，第一方便，
0: 方便啦、
2: 啊，第二号就水，水落去啊，加水落水去，物件喺度汤加落去，啊物件来就用水食，
1: 对啊。
2: 但是你有发觉无吼？你有感觉去外口，是啊，讲起来唔拿食火锅、你去食快餐啦，食一挂外食的物件，你食完了，感觉迄个嘴哦。打打嗦嗦嗦，他、一直想要啉水吧？
0: 有啊，唔是啉水的啊，吼，饮料可可啉哦。
2: 是，
1: 其实会觉得口干舌燥啊。
2: 对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咱讲起来吼，咱食即马电视，咱即马电视足侪啦，拍开足侪拢是食的这个节目。
0: 美食节目，
2: 我讲哦，物件你那无调味料，什么无甜的，
1: 无
2: 酸无咸啦，吼，
0: 无咸啦。
2: 对，所以你就感觉无滋无味啦。
0: 如果你那无一个话，一个味，你那无改吼，
1: 美味啦，
0: 咱讲真啊，你要快炒店，
2: 是，
0: 那无香无油，
1: 无香，
0: 免来好食，
2: 所以无滋味嘛。啊，所以讲真济是，咱即马真济迄个开餐厅头家外口拢会强调啥，知影讲啊，食这伊拢认为的调味料，伊讲我这拢纯天然的，保证拢无加其他调味料。但是我只要甲咱即个妈妈是大讲，你只要行出来，免我讲。广告拢无准啦！你行出来，你若感觉会足水大，一定想要啉水的时阵
1: 哦。
2: 啊，我跟你讲，你以为对吧？还我讲，迄就是咱古早讲味素粉
0: 啊，
2: 参相当啦。
0: 味素粉这个物件算足厉害呢。
2: 是。
1: 嘿，一点点啊，你啊。
0: 汤那无甜哦，
1: 嗯，
0: 加看两口就去了。
1: 一点点就好了。
0: 哇，你味马上。

0: 汤无甜，咱去食吼，啊，就讲连讲咱无爱来食，因食起来讲无滋无味啦。问题是你加真甜，我讲伊刚刚你啉个甜出来，我讲哦，这甜较甘。我跟你讲，你身体有去受损啊，你家己拢唔知啊。话说讲，跟咱古早时味素粉哦，味精无白白啊，人拢讲叫万灵丹，其实哦，迄食落其实拢影响咱身体，实在有影严重。所以真侪老一辈，你看像我今年58岁啊，我较早阿妈拢讲啊，你唔好尽量去食外口，咱伫内底厝内底食，较
1: 煮。
0: 但厝内底唔是讲都无人味素啦，是人较少尔啦，无人家只大力啦。啊，做生理场的无多。你生理场的你想讲，伊要去甲你用什么大骨啊，用什么来抗？
1: 哎，时间
0: 成本的问题，无那时间个成本的问题。所以我讲哦，就是因为较早大家食食的当中无去注意，啊，即马就算大家食食真注重，你赶快我讲，你无甜无咸无迄个滋味的话。你食起来无感觉，啊，食落了你就开始像迄快炒店哦，秘鲁就提来啉，你袂特别去注意，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其实迄就是你嘴干一直来啉秘鲁，无就来啉高脂，啊，你若有身体较好，甲排泄出去。都好，无排泄出去的菌，
2: 因为
0: 这个咱身体腰子也好，啊肝脏也好，再拢排毒排水，你新陈代谢这器官，渐渐孤等以来的时阵
1: 吼，台湾第一名
0: 啊，你拢未去受到表示的假释，啊医生刚来跟你讲啊，等于吼，食较轻诶，加啉一寡水，问题迄个时阵我讲哦，入去的伤过多啊，出来伤过少啊，往往拢袂赴啊，
2: 对唔呀，诶，拄好咱这个吼，陈副总讲到这个味素粉有无吼？过去我吼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迄、那个味素粉的电视广告拢看得到哦、喔，
0: 是，
2: 但是即马敢那看无啥到啊吼，敢那无看到人咧广告，即马敢那变敢那变，人讲
1: 啥？纤维炒手，
2: 什么金鸡汤块啦，
0: 是，
2: 啊就变成就主要靠
1: 纤维炒手，
0: 时代咧改变啊吼，所以味素粉呢，唔是像你所看到这白色啊，啥物意思？伊有可能变作像都只阿文你讲的。即马伫泰国进口入来一袋哦，一细袋啊，即个鸡汤、鸡汤、鸡汤块哦，迄合成的，伊一细袋我都互你用贵啊，足大卡的迄、那个，食起你嘛是感官熟熟叫，
2: 啊嘛最好食咧。
0: 时代的进步，化学的技术嘛是咧进步，我爱强调哦。这个都化学，
1: 但是咱的身体退步啊，
0: 对啊，咱身体渐渐退步啊嘛，所以我唔再讲，真正个阿伯多，因为。渐渐一直来，啊，咱的这个一、那个卫福部上，伊也渐渐开放，就是讲啊，无直接影响到咱身体毒素，明知是化学的吼、你有法多排泄出去的时阵，伊基本上拢用
2: 拢合格啦，
0: 拢合格。问题是你若食伤多的时阵、我就要讲，你未伤多出来，你未有通好出来，就拢卡卡的龟身骨啦。
2: 啊，但是这不是讲干那味素而已、其实我感觉吼，咱。台湾人啊，不管你去我讲外口啊吼，不管小吃店啊好啦，米搭啊好啦，啊是讲餐厅啊好啦，其实吼、我感觉做一项物件嘛最厉害，
0: 是
2: 就是盐，
0: 盐
1: 哦对。
0: 盐是基本的啦，啊盐即马嘛咧进步，较早盐叫天然的叫粗盐，即马愈做愈幼盐，啊以为盐吼，我伫只马爱甲只妈妈小讲，愈以为盐嘛有所谓化学合成的，因为这较紧。啊，讲个天然的无，天然的讲什么？天然的海去天然来，我你讲哦，化学的一包60几块，天然的一包爱两，那个天然的一包爱300-500块。
1: 哦，真的。
0: 啊，到底是你我讲哦，咱每一工哦，人咧讲目睭白金哦，到为着怕病，拢为着上为着要吃三顿，干那要为着这基本的三顿、所以讲哦，往往拢去喝。忽略就讲，咱今仔伫咱的厨房内底，即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开足侪钱落去呢。啊，食了呐，对身体好都，食了啦无好，像像较早的啥物，前个月讲到地瓜油无、油，即个油就一项啊啦，油吼，我讲炒菜无够油，讲未芳，食酱油规身躯甲你卡掉咧，讲都会都这个心脏病啊，无就是去塌掉咧，血压伤过高。所以讲哦，人哦，做人真困难。
2: 啊，
0: 所以尽量不要简单化，不要那简单化。我讲过，赵医生讲的某一个部分是对的。
1: 对，
0: 卖食足复杂的，卖食足咸的嘛，卖食足甜的。但是嘛，卖食足酸的问题是足简单的几句话，其实讲
2: 起来，要做搞真困难啦、
0: 真困难，
1: 因为
0: 那
1: 个口，口味已经被养成了啦。
0: 是
2: 啊，无啦，虽然咱台湾吼，我讲只讲诶，传统来妈妈嫁、媳妇嫁、早嫁，就是过去拢安尼啊。
0: 对，
2: 盐几口，味素几口，无够靠家己的经验去。比如讲要煮一下。

0: 鸡呀、啊，
1: 是，
0: 啊是讲要炒只菜，哎、欸，就是硬起食，硬起水多无掺着盐咩？
2: 是，
0: 哎、欸，无够无够咸，
2: 这讲讲到这吼，
0: 两块的去，盐个看两块的
1: 去，
2: 这吼、哦、真正做新妇的吼、哦、真为难。阿哪讲，你话较早妈妈讲甲你教，教教来嫁来人另外家的时阵吼，人到时阵。每一个机会其实
0: 靠
2: 早拢无同款啦，
0: 阿
2: 公用了无多，诶，输得啊，讲起哦，大家吼，阳光啥，啊，你
0: 不要输家啦，
2: 你老头厝家你嫁无条文，
0: 啊，
2: 阿公，那你就明明都爱甲咸啊，你即马是安那，是欠无你一寡所费哦，盐甲我坑伤少啦，啊，有影咱讲起来，所以讲哦，所以讲
0: 我
2: 真正可怜，暗多硬去背呢，讲今仔日买煮一样菜，讲哎，两克半盐，诶，加半克嘛无用哩，但是随从即马现代咧改进。然后我讲过，什么爱讲究的天然的才是上要紧的。
0: 阿伟啊，你想看卖？你那讲哦，老上味素呢就伤济。
2: 是，
0: 讲这讲哦，第一人感觉就是讲哦，脆的啦，
2: 打
0: 打，
2: 嘿，
0: 过来对着咱，其实上对着咱这个腰子肝脏嘛拢无好。
2: 是，
0: 啊你那伤咸，
2: 是
0: 对咱的心脏。
2: 对。
0: 有气，
2: 万
0: 一为人哦，食着伤咸的人，
2: 是
0: 面的挂水呢？
2: 挂水对，水肿，
0: 水肿啊！
2: 对、哦，啊，这里卡腿吼、哦，买肿起来，
0: 面
2: 买浮肿，啊，这群都爱变死啉水，人咧讲迄一含钾，哇，人咧讲一咧盐就是钾嘛，吼、
0: 哦，
2: 钾都迄含量伤过高，你都爱见人家摆掉、哦
0: 嗯。
2: 我讲油脂，我讲食伤咸，见人讲油脂拢会生，
0: 会生咯、哦，
2: 会生，
0: 对啊，
2: 因为皮肤我摆掉，你要变死啉水啊。
0: 啊，所以咱这把握吼，我做过吼，从好笑就是讲吼。有的妈妈啦吼，今仔日吼啊，食煮食的时候可能盐加放一丝丝啊了，
2: 是
0: 啊，结果放完了呢，当然啦，食了开始水肿啦，
2: 是
0: 啊，水肿的，但是吼，伊中医可能有食到什么保健食品，你知道？
2: 是，
0: 譬如讲食到钙片啦，
2: 对，
0: 啊，钙片食了了讲，哎呦，我来食钙片，那面肿起来，
2: 啊是，
0: 其实
2: 不是钙片造成的啦。
0: 我你讲啊，你想即马要足侪人食什么？保健食品啊，就什么割目睭的啦，
2: 是
0: 割骨头的啦，通血啦，什么是排便的啊，还有什么益生菌啊，好啦，
2: 是
0: 叫的其实对你的身体拢未讲什么引起的什么水肿啦，什么看目睭憋血梗啦，
2: 是
0: 其实未会让你造成你很久的水肿的啦，像像什么头壳戆的啦，
2: 是
0: 啊是讲吼叫的什么憋血梗，目睭会看红色的。一般拢是家己厝诶，你煮食诶
2: 三顿足重要诶。
0: 我拄啊讲，咱拄啊讲着盐，
2: 对，
0: 味素粉，
2: 对，
0: 啊个鸡汤块啦，
2: 对，
0: 一寡调味诶啦，
2: 是，
0: 包括甚至有一寡吼，人咧化学导游诶，哇，
2: 对，化学
0: 诶，你化学物件，我讲你若食愈济，你诶腰子功能，你诶肝脏功能愈歹，
2: 是，
0: 啊你我来看，你有阵时你今日加食一束啊了，
2: 对，
0: 因为伤过咸嘛。
2: 对，
0: 伤过味素伤重啊，都要造成你啊，目头壳戆啦，
2: 对，
0: 血压降低啦，
2: 是，
0: 吼、哦，阿回啊，刚才头壳就公车车，
2: 对，
0: 再来去怪讲啊，我食着保健食品，
2: 是，
0: 其实保健食品未去
2: 做，无关系啦，
0: 无可能的嘛，
2: 无关系啦，啊，你讲像那种一寡时段糖尿病时段无吼，医生会甲你要求，啊，你一天未使食超过几碗饭哦，
0: 有，
2: 啊，你拢会去注意着饭了哦，啊。但是你若无去注意啥，你今仔日若去外口啉一碗汤，迄汤啦糖啦较济咧。其实你无注意的当中，你就感觉讲你的糖，你其实你的糖分都是加摄取过较济一寡。
0: 对啦。
2: 所以往往都是咧饮食，我讲咱卖去讲到就讲食保健食品啥，你敢那平常时咧饮食咧无形当中，啊、我讲啊珍珠奶茶加啉一杯哦、喔，超过你十碗的白饭啊咧。
0: 不要
2: 不要，
0: 不要
2: 真正
0: 是
2: 这样啦。虽然平常时的饮食吼，都爱真正。除了饮食要注意以外吼，你的食食的部分，包括外口的餐厅，他外往餐厅，人拢讲爱出来外口餐厅食，才代表讲有安尼欢喜，然后食了澎湃。问题是伫外口食食的当中，你看袂到厨房给你加偌济调味料、盐啦、糖的部分，你看袂到。
0: 对啦，
2: 这就是上大的风险。
0: 没啦，这其实吼调味吼，咱伫吼，逐天的食食当中吼，重点就是这调味啦。
2: 是，
0: 我阿无实在买，怎啊拢无味啊？
2: 对，
0: 你变好食，一定要调味嘛。
2: 对，
0: 但是调味内底拢化学较济啊，
2: 哈。
0: 是，所以咱要食无要紧，爱食了。 了会健康，
2: 会健康
0: 哦，啊，食了个好食，这才是重点哈。好来，这今日哦，咱邀请咱健康达人来哦，一定有找到一个秘密武器来了哈。好来，爸爸妈妈，你再敬请期待哈。好来，今晚阿王 Coco。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大家拢会惊灶卡啦。但是灶卡吼，咱若要煮食，其实吼，煮食从歹用的所在就是啥，伫调味这部分啦。
1: 对。
0: 但是要调味，要调来好食。
1: 嗯。
0: 你讲食来袂伤咸，啊，味素袂阁放啊济。有什么好的方法齁、
1: 哦、而且要崇尚健康齁、哦。
0: 对。
1: 健康就重要。
0: 今天我邀请咱这个齁单副总来到这齁。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1: 嗯。
0: 你详细听。今天有来给咱炸来一个秘密武器。
1: 就厉害哦。
0: 欸、嗯、我跟你讲真的这你也提到齁。
1: 真的很厉害。
0: 很厉害。对。真的很厉害。这个主要是方便。
1: 对。
0: 够简单。
1: 够、
0: 啊、够好用。
1: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等会给咱记下0800-088-0888-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陈副总吼，
2: 是，
0: 来，今日讲要甲咱的爸爸妈妈吼，炸了的吼，咱的厨房的秘密武器啦，
2: 是，今日要甲咱这啊。百年的老工厂，鲜大王的日式，
1: 哦、
2: 嘿，以及百年的老工厂日式的昆布酱油
0: 啊，这个酱油哇靠，足多啊！
2: 是，
0: 这间的导游什么无同款？
2: 我来讲哦，日啊，这完全无同哦，日式的昆布酱油，我来讲，过去的日本式的这个昆，这个导游拢是为日本进口的吧？咱这个日式风味酱油是百年的鲜大王出口去日本的，
0: 哦，无简单哦，
2: 上无同款，你条第一，伊是低盐，伊盐分足低。第二，伊含钠量嘛足低，热量嘛足低，所以袂死咸，无含防腐剂，一个昆布天然的这个鲜味，所以互你袂晓做菜的人嘛会使做出一手好菜，而且你唔免阁加盐，唔免阁加糖，唔免阁加任何一个其他的味素粉，都加那一个昆布酱油直接加落去就会使你啊！
0: 直接就当提来，比如讲你讲要煮菜啊，是讲煮汤拢会使。
2: 是，你第一你要吹啊，就咱平常时咱要吹卵、吹海产吼，这个吹一两用过来煮啥？煮汤，咱的火锅汤底啦，汤面炒青菜、海产、炖肉、炖汤、卤的，搁煎的、搁烘的、炖的。男的，甚至你要提来拨只凉菜，拢总会使用钱。
1: 一罐搞定，
2: 一罐你就用规个拢解决啦、嗯。
0: 所以你若讲要卤肉啦、卤包干啦，咱这个昆布酱甲倒落去，
2: 甲倒落就好啊。
0: 再甲切落去，
2: 是
0: 时间够甲退出来，就卤到足入味的
1: 啊。真的很好吃。
2: 对，所以咱用突破讲，你即马厨房内底，你脑子当怪，你有味素粉，甚至你有迄死咸的豆油啦、米粒。嗯拢总甲收收起来，
1: 唔好用啊啦，
0: 唔免阁用啊啦，
2: 唔免阁用啊，
0: 用咱这罐哦，重盖天然呢，
1: 而且又真的很好吃，
0: 而且是重盖新鲜呢，啊吼、哦，完全拢无过给你加糖加西，
2: 是，
0: 你免烦恼讲什么伤盐伤咸啦，
2: 是，
0: 啊什么哦伤甜啦，
1: 拢没，
0: 哦，不管你要炒菜啊好啦，要做炊汤啊好啦，要卤肉要煮汤啦，要做炖料的炖水饺啦。
2: 用中原的，
0: 一罐就搞定了、
2: 哦。对，
0: 啊，这罐我讲真，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第二，第一一只个绝对未死咸，
2: 是。
0: 哦，你知道，我未想以前咱食化学豆油安尼，嚯，咸到惊死人，有水味足重的。
2: 是，一定无同款的。啊，我今日上紧的哦，甲咱家爸爸妈妈，甲伊东门的偏远伫倒位，第一就是用这个非基因改造黄豆啊，300天，甲你发酵出来了，然后佫加上昆布香菇，做伙落去炖。所天然所做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完全过去用化学来调节完全都不同款
0: 三百天
1: 是
2: 三百天
1: 飞机营搞造等到
0: 我们这个单副总现在300天才做得出来以前是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哦、
2: 对出口去日本的、
0: 日本外面是看得到的、哦、
1: 对
0: 这么好吃这个导游没死咸没死你还没加防腐剂
2: 对
0: 这样你好的导游今天咱叫什么好康的油大姐
2: 我直接跟爸爸妈妈咱总我做咱介绍的这家是良心的事情
1: 对真的要良心
2: 先大王咱台湾的大呛民国36年所成立的所以说你今天在家乐福全联你在他的家观众都看有他这个昆布酱油一罐就是680块
0: 一罐680块
2: 、
0: 啊、今天有什么做好
2: 吗、哦、680块是 500cc 的而且是玻璃干的、哦、
0: 玻璃干的
2: 这里面有味觉的我等一下跟我们这些时代说680块我们今天要带来我们这些时代就是3罐的昆布酱油一罐680块
0: 对啊这样2000块
2: 3罐、啊 我牙我这是哭，这是这个先到来头家你当来讲，咱牙我个送一罐出口去日本限量的煎鱼口味，赶快500cc 的，赶快安尼三罐，搁送一罐煎鱼口味安尼
0: 四罐，
2: 对，四罐哦，1680元。
0: 哦，哎、欸，这四罐啊，本来是要2000多元的，
2: 对，
0: 今日直接又在安尼。1680元，
1: 你听起来刚刚袂歹吼，
2: 所以听起来是
0: 真的，所以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来讲话啊，我按三罐昆布，还搁上一罐煎鱼，
2: 对，
0: 啊，我嘛想要三罐煎鱼。啊，个一罐昆布，啊，你看袂使？
1: 啊，选择性障碍呢？
2: 这不多，因为煎鱼这个口味吼，
1: 煎鱼超好吃的。
2: 日本人
1: 好啦，
2: 日本人独规落去做规定的，所以这目前为止，咱有12块货柜也是要出口去日本的。啊，这是上特殊的，讲咱提一罐伫咱台湾家，甲咱家时代来做分享。
0: 哇，啊，你讲我都选择，我讲这讲，这爸母就讲哦，
1: 哎呀，
0: 煎鱼口味就是咱讲的红大喜酱的嘛。
2: 嘿，
0: 我做这
1: 真的很好吃，
0: 昆布也是专做。是的呀，
2: 宏达是我讲，宏达是砍树鬼哦，咱这是个做成个导游钓鱼佬咁
1: 款。来，一罐就厉害，就厉害。
0: 既然啦，无要多酸点吼。
1: 系啊，
0: 我讲安尼干脆啦，来，咱就单副装吼。
2: 嘿，
0: 你讲要上三罐的，这个三罐的，这个昆布要上一罐煎鱼的啦。
2: 嘿，
0: 我讲吼，
1: 就派出力啦，
0: 干脆安尼啦，卖上一罐的啦，
1: 赶快的，
0: 你就干脆哦，三罐昆布的，三罐。煎鱼口味，6罐，
1: 输
0: 得好气啊啦！
1: 哦，
0: 那不要什么三罐一罐，我跟你讲，我上去嘛做派
1: 去，做派去啦
0: ！啊，我爸爸妈妈
1: 食健康嘛，
0: 嘿啦！
2: 啊，我托你那里等于我上。爱我送一组去，内底个藏1000多元，里面2000元才现金去哦，才时代较紧啊！
0: 我你讲啊，
2: 一罐680了。
0: 我你讲，伊这300公斤叫做促销一届嘛，等于一年叫做一届尔。
1: 是啊。
0: 啊，你今日来咱家，你嘛希望咱这爸母吼，卖讲吼为着煮食吼，造成身体负担，对不对？今日干脆了，赶紧阿沙利啦！我讲吼，
2: 来讲啦，咱做良心要共款，今日咯，咱但限30组，我先爱打头前30组，你今日我就是直接送三罐的昆布，佮教你三罐的煎鱼，你拢免惊，总共6罐，共款1680元，6罐1680元。
0: 来，赞，来，我讲，来，哎，李总，不是单陆总吼，啊，你做这个黑芝麻酱，这不错啊。
2: 我要求黑欧摩啊，嘛是即个出口去日本的。我讲我，咱的欧摩啊是5A，咱台湾哦，台湾只分里面原料。5A 这个顶级的这一罐，即马底下家乐福嘛卖600元，
0: 600元，
2: 我这2罐要送你的啦，
0: 啊送阮哦，
2: 后抓咱买落来摆做主商品咧卖啦，
0: 哦，
2: 好嘛。

0: 我你讲吼，来来，你好，
1: 你来啊，
2: 你好，我你好，
0: 小蛋，来来来，我你讲吼，来咱这宝宝啊，我你讲，陈副总诶，
3: 有，
0: 我看你干脆这两款卖送，我甲看看啊，你直接等即届啊吼，直接送我的爸爸妈妈，送我的车长朋友啦，
3: 是，
0: 啊，感觉我叔叔你限制，啊了，但是一年就是一届，就今日，干那今日才有尔，
3: 啊你我讲。你我讲直接算出来三十组等于我一个加穿六十罐来给你啦。
0: 啊对啦。
3: 我直接穿六十罐，六十罐多哦。这六十罐我开会去哦，六十罐才几万块钱尔。哎呦，咱即马电话开始算起哦，即马时间我讲三十。
0: 上能过。
3: 有啦上，但是我讲三十组，我咧讲咱讲一百次，即马一百次三十组马上接等哦。
0: 好来来。
3: 超过算啊完的哈，三十组。
0: 来来，爸爸妈妈哦，今日哦三罐的昆布，三罐的鲸鱼口味，啊，佫加上两罐欧。哇，安尼八罐，一千两百秒，来你稍等了，好来，再来爸爸妈妈，你来赶紧哦，八罐只一千两百八十块，但是只有三十组尔，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嘞，你好，
1: 你好。
0: 啊，导游好食哈、哦！
2: 我头感觉好啦吼，过了我炒菜粿安尼吼，甲南螺安尼吼，哦，真正菜真脆脆，真好食。
0: 啊，用法简。

0: 丹用两个线，
1: 那个味道很好啦，
0: 味道很好吃啦吼。
1: 对啊，哦，无论你家滚汤的啦吼，啊，一种菜安尼哦，菜哦，足好食，
0: 拢足好食的吼。
1: 我讲，无来给你正宗的菜。
0: 吃好，好你耳朵。
1: 你干的啦，我决定给你买。
0: 谢谢你哦。
1: 哦哦，
0: 拜拜拜拜哈。好来，稍等你哦。好来，来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嘿，你嘛袂，你稍等一下哦，哈，唔能挂掉哦，哈，唔能挂掉哦。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哎，赶紧落去哦。你好，
2: 哎，阿
0: 元
2: 哦，
0: 嘿，是你好，买一桌哈，
2: 嘿，
0: 好，我紧甲你写起来哦，哈，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哎，
0: 嘿，你嘛买一桌哈，
3: 哎，
0: 啊，好，我紧甲你写起来哈，好，阿明来甲你服务啊，哈，
3: 哦
0: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来来来，哎，落线紧点卡哦，来，你好。来拍谁哦？来，咱这爸母吼，今日哦，哎，你好，
4: 你
0: 好，
4: 你
0: 好，来小蛋姐哦，爸爸妈妈哦，您，来你好，
5: 哎，
0: 你好，好，一早我跟你下讲哈 ，OK， 好，好，来你好，来拍谁？那耍一点卡哦，来你好，你旁边要一早哈，
5: 哎，
0: 你，哎，你莫挂掉哦，你莫挂掉哈，来，咱这爸爸来挂紧哦，来你好，哎，阿姨，哎，你旁边结婚哦，
5: 嘿嘿嘿。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好。哇哇哇，弄乱起啊啦，弄乱爱点卡啦，来你好。
6: 喂，
0: 来小蛋姐哦，来咱电话啦，卡无通诶吼，来咱这爸爸妈妈，你电话卡无通，一定要给我点卡哦，因为我讲这样讲诶，这你以后要摕到这个优待绝对无可能，来你好。
6: 喂，
0: 来小蛋姐
6: 你好，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电话。拄好接无到，麻烦你一定要赶紧点卡。今日要予恁哦变做料理高手的吼，来电话小记者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陈副总的吼，来，今日咱这个吼优待组合，佮咱这个爸爸妈妈讲一个啦。
7: 啊，我来讲吼，我叫要坐袂掉，我拄只吼今天电话卡上只，我讲，我再甲佮伊讲一解吼，咱今日的组合就是三罐的日式昆布酱油。叫三罐的这个煎鱼日式酱油拢是500cc 的哦，玻璃罐仔。另外阁送两罐日本出口的乌膜啊，安尼总共八罐，1680元，但是含量30组。
0: 含量30组，
7: 30组，
0: 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讲真，这罐哦会当好你煎煮炒炸肉，
7: 是，
0: 拢会使，要做温料嘛，拢没有问题的哦。
7: 是，
0: 保证好食，保证未死惊。这300天才能做出来，咱这个出口。靠老李不能借日式酱油，今日两种口味，一种是日昆布的，一种是煎鱼口味哈，两种拢做好起来。今日佫加上你两罐的这个乌膜哦，
7: 乌膜是5A 等级的哦，
0: 哈，八罐才1680元哈，来啦，咱这吼陈副总诶，大组的人讲一个买两组的啦，干脆今日时间有限，互你限只组数吼，大组看到那优待者无？
7: 安尼啦，你若佫大组的吼，我直接过来降价，咱拄只细组八罐就1680元啊，对无？大组的就是1680元，佮1680元安尼16罐吼，
0: 佮3360元，
7: 咱徛坐头，但是你互我拜托10组多啊，10组多啊，大组3000元，10组多啊。
0: 哦，大组只要3000元，
7: 3000元多啊！
0: 但是只有10组呢，
7: 只有10组啊！而且哦，而且咱这每一罐拢有两年的期限哦，咱用到两年，
0: 用了两年
7: 哦，两年的期限拢新的。好，
0: 咱这爸爸买来赶紧哦，小组的是8罐1680元哦，
7: 是
0: 大组的是16罐3000元，但是大组只有10组呢，你好。来，小蛋哦，好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车站的啊。来，你好。啊，导游好吃哈。
2: 你歹食倒。
0: 啊，你用迄倒位。
2: 我这个运来运去食。
0: 哦，你运哦，运物件安尼啊。
2: 哦。
0: 你运啥物件？
2: 运菜啊。
0: 哦，运菜哦。
2: 嗯。
0: 啊，你菜安怎用？
2: 菜只串烫甲串烫安尼啊。
0: 哦，串烫了，你甲运用运的运来食，你感觉超好食。
2: 大大这个运啦。
0: 哟，啊好气味赞吼。
2: 气味赞。
0: 哦。
2: 啊，袂咸啊，袂辣，拢总袂。
0: 哟，啊做方便的吼。
2: 哟。
0: 好啦，啊要搁两组吼。
2: 哟。
0: 然后两组再甲你处理过吼。
2: 当时来。
0: 诶，这两间互你收安尼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好。
0: 好，拜拜。
1: 要大
0: 桌
1: 我
0: 给
1: 你
0: 盖过来。来，
3: 那
0: 个。好，我给你盖过来。我盖过来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只有十
3: 五个。
0: 好，大桌我给你盖过来哈。OK， 好，好，拜拜，好。来，来，你好。来。
4: 你好。
0: 哎，你好。嘿，来廖先生呀哈。
4: 嘿。
0: 好，你要大桌谁抓我紧？
4: 大桌
0: 诶。你嘛要大桌诶，好 ，OK， 来，大桌诶，小控制一下，来，你好。好来，嘿，你要，
4: 我要改成大，
0: 你要改大主的哈，啊好 ，OK， 我帮你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好，好改好了哈，来无线奥利哈，好来，小亮你好，来你好，咱这煎鱼酱料哈，
4: 哎来呀，我有介绍多的，
0: 好吃哈，
4: 好吃，都是今仔日食着好吃，我想叫何阿姨啦，
0: 好啊，
4: 阿多我就分开两个姨啦，
0: 阿姨，你食咱这豆油足甜的还是足咸安尼无？
4: 叫我那个外用煮给阮先生吃，对煮米啊，伊讲的汤很好喝。
0: 哦，真好吃哈。
4: 嘿，
0: 好，这边个大桌我给你写起来哈。
4: 哎，你大桌再给我打上一桌来哈。
0: 好 ，OK， 好，好，谢谢啊。
5: 大桌，
0: 小桌，大桌，小桌没有关系。

0: 你要
1: 不要
0: 给啊？
1: 毛玉，你要大做小做？
0: 大做啊！
1: 大做好 ，OK 好，谢谢好，我下个好 ，OK， 明仔再好哈，来上双号哩。
2: 喂，
1: 来，
3: 喂，你好，
1: 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是，你嘛，嘿，你嘛不要大做，嘿，嘿，你好，我有听你讲，你嘛不要一做。
2: 我
1: 该大多。好，我给你盖过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那你好，喂，哎，你话被大多呀？
2: 啊，过来。
1: 好，明仔载好不好？
2: 明仔
1: 载啊。嘿，好 ，OK， 好，好，拜拜哈，来，来，你好。
4: 哎。
1: 细算好哩，好来。
3: 喂，你好。
1: 好来。哇，那你单副总的哈，等你哈，你哈，这麻烦你就打电话去公司门口买一下哈，因为多电话我是暂时讲。富富叫齁，我相信应该可能物件可能在买无啊啦齁。啊，你等下等下，咱伫这部小浪胖的时阵，你紧卡电话登去予恁公司帮阮操控买下一下齁。好嘞，爸爸妈妈讲这个齁，即马拄好足侪人齁，拢讲着讲，哎阿环，哎有影嘞，即马医生拢讲叫咱咧齁，卖食伤过，卖食伤过重口味啦。那你好，来小蛋齁，因为重口味齁，我讲这个，你若口味食愈重。讲这样对咱身体吼、哦，绝对伤害是一定愈大啦。
5: 对，这个负担都是愈来愈大啦、嗯。所以我讲吼，即卖对咱即卖现代人对外口的食食吼，我讲愈来愈精致，但是愈来食食，往往你拢未去注意到讲，其实咱的身体负担愈来愈重啊。咱的不管有本身有慢性病，还是本身的身体较无啊拄好，你拢透其实拢是。即咱即食食
1: 去影响到咱啦。其实足侪拢是伫咱饮食当中，
5: 对，
1: 有
5: 无意当中你就去去增加着你的负担嘛？少食吗？
1: 对，咱总是爱食物件，
5: 是，
1: 你无可能讲，逐工伫厝三顿拢煮啦。
5: 啊，这就是上困难啦！你食物件是有诶人爱口味爱食真重，你就无法多咧。
1: 对，你就算你家己要食正，但是领导诶人啊，
5: 是，
1: 免来食落去，
5: 对，
1: 食袂落啊，
5: 是。
1: 好、哦，所以咱即爸爸妈妈吼，我来讲，以咱今日。咱所介绍咱这出口去日本的日式的这个昆布酱油哦，
5: 是，
1: 欸，咱这种玻璃敢那底哦，
5: 对，
1: 而且我来讲，我保证吼，伊绝对袂死咸，
5: 是，
1: 吼、哦，你直接提来担，你嘛感觉，哎呦，这味道足好吃哦，
5: 会死咸袂死咸吼，我直接甲咱家的时段吼，大家讲一个呼吁就好啊。你咱今日咱，我今日甲你讲，先当昆布这待遇，你不管是伫个大卖场，甚至即间工厂啥，你只要网络去查，你只要去家乐福去专人，你拢看会到诶，
1: 拢看会到。
5: 你安那甲你也好消息，但是今日去上特殊诶，我伫只个甲咱，你干那伫个阿元只电台啦吼，伫、阿元只除了伫我拄下讲个大卖场以外，你伫阿元只走，我都买着即个价格，叫我加你保证。
3: 而且咱是500毛诶哦，
5: 是500 CC 诶，
3: 我外口拢300 CC 诶哦，
1: 今日是三罐。昆布的哦，三罐煎鱼口味、哦、
3: 都很好吃，
1: 再加上再给你熬两罐，
3: 熬两罐，熬两罐，熬两罐，熬两
1: 罐，这样八罐才1600
5: 块，咱不要说阿元说的，我们就送几句，我说有限量，我再跟大家
3: 说，不
5: 要说我今天等于跟公司吵，这一定要本来出口去日本的货，几要拆一罐，我们这是大了，
1: 好，咱这宝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288-066齁，电话再挂给你哦，啊，陈副总，紧敲一下，紧敲一下哦。

0: 台85000。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去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我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咱做电视阶段电话啦，卡无通诶，一定爱赶紧点卡哦。我跟你讲，咱真正吼、哦、电话是接袂起哦。我来哦，咱这个单副总吼，
2: 啊是
0: 啊，咱做一个妈妈讲吼，哇，听着你的声音吼、
2: 哦，哈，
0: 讲吼哇，真辛苦哦，讲这单副总这讲话人听起来，真实在讲，你无看到人你也知。
2: 是，啊，应该主要是安尼吼。其实哦，咱咧食食，人咧讲为虾米？每一工打拼辛苦，为着虾米？
0: 为三顿，
2: 为三顿，
0: 为某囝，
2: 啊，为着三顿，啊，咱食。

0: 接人讲只有当阵啊，咱家己的时势吼，啊时都伫外口咧拍拼的时阵，你不得不食外口的自助餐呐，食餐咧食啥物件不得志，你只一寡食食的食安的问题吼，从来唔捌停止过。
1: 这足重要的啦。
0: 吼，阿麦讲吼，为着要过三顿拍拼，干咧连基本食的物件嘛，食甲身体拍歹去。
1: 有影啦。吼，咱不管如何吼，其实吼，咱介绍啥物任何的产品吼，其实吼，第一个吼，麦讲吼。咱讲好食无好食，
0: 对哦，
1: 当然一定爱好食。
0: 好啦，好食无好食，咱无强在啦。有啦，有的人会食较咸的食滴，但上重点的，你不管哪哪食，第一，你爱食了爱安心。
1: 啊，有影。
0: 哦，食了心爱安。
1: 有影，你莫讲吼，我咱食一个物件去，我靠买物件买等于了，啊，愈食结果造成你身体负担愈来愈大。
0: 对哦，对，食安心的，过来安心食了。你的身体健康唔好去影响着，有诶哦，咱一寡咱即卖一寡时段，好比讲本身有较早遗传啥，都未使食伤咸诶嘛，未使食伤甜诶，所以你即食落先，即、這个健康是足要紧诶。啊，你健康甲安心以外，要兼顾着讲迄个味道，啊，咱食了迄个咱个嘴节味道，迄个啊美味出来，即足要紧诶啦。
1: 有影
0: 哦，所以讲伫头前安心健康甲美味时阵。伫个天然的部分，上个珍贵的就是伫个这良心面来去做出来上要紧。
1: 有影有影。
0: 啊，伫个咱食的物件当中，这就牵涉到讲品质到底好唔好，有政府有政府来咧帮你做把关无？啊，甚至个大家啥？国际有你家己做这个认证无？这几项才是上要紧的。
1: 有影有影，对咱的副总讲的。啊，老实讲啊，即卖物件是安尼啦吼。来，你好，来，稍等你哈。好嘞，我就讲啊，今晚物件是安尼啦，咱这副总啊，今晚我靠大部分的趋势的是安尼，健康的物件，我老实讲无好食，
0: 是
1: 好食的物件无健康，
0: 开始是安尼啦。
1: 我蛋糕好食无？
0: 蛋糕真好食，
1: 蛋糕真好食，但是蛋糕要好食，第一你若无甜。这个蛋糕免吃啊！
0: 那无不但你讲那无爱甜哦，就加一罐库里姆无，奶油都要加真重。啊，迄种库里姆，我讲咱身体无，食上一包都消化去，一卡掉。
1: 有影无？妈妈，我讲了有影无？好，咱讲着你啊。在咱台湾从有名外国人来咱台湾从爱去做，一定去咱台湾夜市啊。
0: 啊对。
1: 我刚才讲吼，有咱。咱那个亚齐亚德啊，亚齐亚一点拢会拄着啥？萝卜粉。
0: 哦，对，萝卜粉对。萝卜粉萝会香。
1: 萝卜粉内底一定有豆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萝卜粉，我讲真啊，若要好食，咱的副总你的经验呢？
0: 我的经验是啊，若要好食，得盐、糖，哦，其他五香八角，咱就卖讲。你若拢加到不够，还佫上重点，爱有够油哦，爱为油分掉落去吼。咱的这个一个低油的这油分有透过这个饭的这个烧气起来，我讲真香真好食，但是你若无控制，卡袂就辛苦卡掉了呀。
1: 我讲啦，咱台湾弄去比赛，讲甚物哦？甚物台湾哪一个卤肉饭
0: 最好？
1: 但是我讲正啊，每一间卤肉饭啦，我敢甲你保证，逐间食起其实拢偏咸呐。
0: 哎，乌鸦龙龙偏偏咸，
1: 一点偏咸。你
2: 好，
1: 你无偏咸，你袂食的嘛？
0: 它是容易的。
1: 你食的无味，我咧讲真，你嘛无想要去食啦。
0: 啊，乌鸦开始，这是开始的啦。
1: 啊，你讲啦，啊，食卤肉饭干面配汤，
0: 对，
1: 配汤。我简单讲，食卤肉饭一般大部分是配肉羹汤啦，啊，无就酸辣汤啦。肉羹汤，我讲真讲的啦，大概人啉完了，真正像咱副总
0: 会讲。
1: 水果大啦，
0: 啊！再来买一杯啊，什么茶山来杯啊，无水啊，那饮料啦。
1: 啊，你也去亚齐啊？我讲你无可能去买矿泉水啦。
0: 对哦，
1: 一定去啥？买什么青蛙下蛋啦？
0: 哎，啊，珍珠奶茶啦。
1: 看到一间饮料店较好啉啦，
0: 对
1: 不？够名。我讲真啊，你也只要去买珍珠奶茶哦，每一间嘛，各拢足甜的啦。
0: 对啊，所以讲你只食一个卤肉饭，咸粉你食落去啊。过来你搁去食一个这个珍珠奶茶，甜粉你嘛搁推。哎，拢我讲，嘿，拢真正拢贵爆啊，拢贵量贵量。
1: 我讲真，刚才爸母吼，你若有去过食过肉羹汤、肉羹面的吼，庙亚齐啊啦吼，你看伊咧调味上，你会惊我袂来骗。你会看到伊摕咧味素粉哦。
0: 吼，当时啊。一杯，一汤匙呢，用杯，杯到老尾干脆，我讲伊拿煮几摊，干脆规包用刀的。
1: 诶，我看见用迄个大，因为看我看肉羹汤是足大几汤匙啊，用迄大几直接去熬迄个啥， 哦，一直比做运
0: 我都讲用背咩，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

0: 一直背一直背安尼。
1: 对，阿姨、欸啊，你我讲你把无加味素未食啦，
0: 绝对真诶未食咧。
1: 未食 啊！
0: 难道是讲有真侪食安诶问题？迄叫做未使讲诶秘密。哦，咱讲实在。
1: 你讲咱只爸母，我讲只讲哦，咱老人咱台湾哦，唔是讲干呐讲，一直你食药来西药治啦，食个肝无好啦。其实咱诶饮食足重要
0: 诶，
1: 尤其咱药有个人唔是食三顿，有个人是一天食一摆嘛。
0: 对。
1: 但是你饭一定是食三顿诶嘛。
0: 一定爱食三顿诶啊。
1: 啊，你食三顿好啦，你早餐去外口食啦。
0: 对。
1: 早上你食这边，咱就这边汉堡、可乐、薯条呀啦。
0: 是。
1: 汉堡你卖公啥？卖底下拿回煎就好啦。啊。还有咸无？迄一个早上的什么蛋堡啦？
0: 对。
1: 迄咸个惊死人！我
0: 咸荤啦，个胆固醇拢偏高啦。
1: 啊，伊你食内底囡仔从爱食薯条啦。
0: 对。
1: 薯条明天还个盐啥？淋什么？拿一挂胡椒啦。
0: 拖拉刀啊，拖拉刀是安尼啦，迄拢重咸的。
1: 迄拢重油重咸。
0: 绝对重咸的。
1: 重咸啊！食久来了，我讲真正身体负担，你代谢个歹的人咧。
0: 是。
1: 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咱只爸母，咱都要护壮，讲啊足好哦。咱人吼、哦、爱物件爱食啥，愈食愈健康。
0: 对，
1: 啊，食物件爱食了系
0: 安心。嘿，
1: 卖讲哦，啊，食落去哦，无好食就算啦，搁食到身体愈来愈歹。
0: 对，唔说我跟妈妈在分享哦，你说我讲，咱讲咧介，咱要甲人讲这食啥上重点，几样记好第一。食的时候你要顾着安心，
1: 嗯，
0: 啊，个爱食了会健康，
1: 健康，
0: 食了味道个爱美味、
1: 欸，
0: 哦，你会滋味也好，过来，这个物件实在上是天然的，个好你食了会感觉会好的，啊，过来品质要有正
1: 面，
0: 把你挂保证的，
1: 到
0: 这几样你若顾好了，其实我讲身体你就对你顾得好啊。
1: 来，咱那爸爸妈妈哦，拄仔咱讲着吼，好食物件是无健康，健康的物件无好食，但是咱等下要介绍这样物件。健康个好食，
0: 是
1: 来爸爸妈妈一首歌时间，咱要来好好甲您介绍什么物件健康个好食。好来，爸爸带电话卡无装，电话再挂给你哦。0800-288-0600

0: 来啦，咱个陈副总个哦，
1: 是
0: 啊，叫你打电话问啊，问了如何啊？到底是物件够有无？因咱这一阶段是我讲啥没有啊、哦？
1: 是，
0: 无啊，这阶段袂当讲咱够袂当个放空啥，是不是呢？
1: 无会放空啥，但是我讲个我。赶快能介绍是良心的吼，所以我今日买老师甲咱妈妈是都讲吼，我村呢调一部分的量，唔是要调出口的，是为迄个大卖场，因为咱后礼拜咱所有家的家导游拢要通路嘿，我专工甲这个家乐福家参详者，我调二十组。
0: 好，好，
1: 二十组鸟，好不好？
0: 二十组鸟就对了。好，好嘞。
1: 你啊，我讲过先讲完了。二十组啦，拢无买着，你直接去家乐福也买啊，一罐都是680块。
0: 好，好嘞，好嘞，来，阿你有看也无啦吼。
1: 好，
0: 来，爸爸妈妈来哦，电话小眼记下二姐吼，0800-288-080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个广告。来，咱的陈副总吼，来，咱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吼百年历史的，这个日式的昆布酱油，
1: 是，
0: 跟咱这个吼，这个煎鱼口味酱，这两种口味，咱今天是买三罐，搁送三罐，
1: 对，
0: 啊，搁加送两罐这个欧摩啊嘛吼，
1: 欧摩是你搞我拗的，
0: 妈妈，妈妈咧问讲吼，啊，这导游这吼会当用在倒位啦？
1: 来，我都要讲吼，咱都已经强调讲过，先导航就是要让你安心、健康、食到美味、珍贵、品质第一个国际有认证的，所以讲第一日咧吹，咱拢蒸、吹冷、吹海产保温，你甲加落去，拢增加着伊个鲜香的味道。
0: 地址做了得啊！
1: 蒸完过来要煮啥？你要煮火锅、煮锅仔，加一撮了落去，拜托盐、糖、其他的味素，你拢买个搞啊加。煮汤面嘛，赶快两三块啊，安尼得啊，过来炒青菜、炒海产、炒肉。你甲加落食材也鲜嫩多汁，
2: 对，咱
1: 过去
2: 咱
1: 要炖，咱要炖肉无？炖肉讲豆油加落，讲加上咸麦淋一挂糖，搁淋一挂其他的物件，即摆拢免，
2: 免啦，免啦。
1: 只要加鲜大王的昆布落去，规个味道都出来啊！
2: 真的很好吃。
1: 要炖，要卤肉、青菜、卤味，色香味俱全。
0: 拢非常的简单。
1: 啊，加要蒸肉米鱼啊，天然的肉饼啊，真正的料。甲淋一挂起里头，要烤肉、直接把它沾上去，咸甜适中，香味四溢。过来，你讲起要问啥？问沙西米啦，无沙西米哦，啊是要天上青的物件。
0: 我应该问三三吧。
1: 要青的物件，青豆要青豆腐至上吼，佮问这个啥？咱那个凉面有无吼？
2: 啊，
1: 这就是咱去日式料理的无？一卡一直边咧都
2: 直接讲话名吼。荞麦面。
1: 过来，你要淋落去，啥物意思？你青菜若要规个淋去你关顶，增加着伊的风味。最后就是咱一挂妈妈、爸爸时代，初一十六要食素无吼？咱切菜粿沙沙起来了，你直接用剥的吼，一两汤匙啊剥的。我讲昆布是纯素食，咱会使食。
0: 纯素食了。
1: 哦，这嘛是阿公上重点，搁一个上大差别。咱每一支橄榄拢是500cc用玻璃橄榄来滴。
0: 玻璃橄
1: 榄，你免惊讲像迄有塑化剂，安尼讲真侪塑胶橄榄来滴吼。咱咧一挂，咱咧调味料呐，跟。挖到这个塑胶橄榄，也去加到塑化剂，
0: 融化的。
1: 咱拢用玻璃橄榄来对增加到咱这个低溶剂的成分表，成分表。
0: 所以叫我都出口去日本嘛，吼。
1: 当然，当然。
0: 咱这个吼单副状哦，
1: 是。
0: 拄好妈妈咧问讲啊，这个欧摩啊到底是什么物件啦？
1: 是。
0: 上这欧摩要创啥？
1: 欧摩迄才是珍贵中的珍贵。
0: 哎，这做起来都大款的。
1: 咱这欧摩啊是做出口，我今妈妈在，我这欧摩上面叫欧摩，哦黑芝麻，咱这个是5A 等级的哦。
2: 5A 哦。
1: 因为讲咱伫个口干，咱敬的这个恶魔是大大粒、龟粒、大大粒，内底个未去染着白魔啊，其他的灰
2: 灰物件。
1: 吼、哦，啊用这白恶魔啊，顺的恶魔落去研，直接入落去磨。低于100%没有去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防腐剂哦、喔，所以你要拨几挂青菜，啊是要拌面，啊是要用这个吐司来搞弄个些搞起来，
0: 弄会晒啊，要炒面，要炒面嘛弄会晒
1: 啦。是，
0: 你好，你小蛋你好。好嘞，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这欧摩吼，你要提来告胖啦，要来敲咪啦，要提来泡来啉都没有关系
1: 啊，绝对无问题，
0: 最好吃哦。
1: 是，
0: 欧摩啊，可以当固腰子、固骨头来，这丰富的钙质来嘞，可以当帮助你困眠哦，来你好。
3: 我甲你讲，
0: 你讲咱的导游吼，啊导游好食吼，
3: 只要足清甜，搁方便。
0: 清甜搁方便吼。
3: 啊南面哦，搁干煸，啊搁卖得很对味。
0: 你炒面来食，
3: 啊南面啊搁袂臭。
0: 好食搁袂臭臊。
3: 连阮的外劳哦都讲，哎。
0: 连恁的外劳拢讲好食。
3: 对啦，伊即马蔬菜拢够用。
0: 谢谢你哦。
3: 好、
0: 哦，
3: 谢谢。
0: 拜拜。我来出来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哦，哎、欸，我你讲哦，今日最后剩20组尔哦，今日三罐的昆布。

0: 这一千六百八十
1: 块，八十块，
0: 但是最后剩二十组
1: ，
0: 看到多少？今嘛这三个剩最后剩17组了。啊，那买大组的直接来吼，大组就是买2组起来吼，咱就直接优待你3000块。但是吼，我就讲爸爸妈妈，就最后剩这17组，咱退还就没有啊。你吼，今日让你变做料理的歌手，妈妈不要刁味的。查某囝嫁予人，袂晓去做煮食的，你用咱这款日式酱油就简简单单啦啦吼。那边来看见哦，细组的是哦，三罐的昆布酱油，三罐的煎鱼的酱油，啊，搁两罐的欧姆啊，安尼八罐1680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小段你好，啊，那大组是2组起来3000块，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小段，啊，你最后剩15组，剩下最后15组来0800-288-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哦，来，
1: 大主的，
0: 哦，我下开哈 ，OK， 好，谢谢你。
1: 拜三收，
0: 好好 ，OK，
2: 你好，
0: 好，
1: 你好，
0: 哎，一位拜三哦，啊，别一位大婚的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我来第一件哈，咱要准备要来进广告哈，有几个重点要来甲咱这爸母恁小讲一下哈，啊，来，电话小赶紧记好一下来，0800-288-0800-288-0666。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咱的陈副总哈，
3: 是，
0: 咱的妈妈们讲吼，啊，这导游吼，伊外口买足济吼，
3: 是，
0: 拢尴尬惊死人啦。
3: 事实上应该是安讲哦，咱台湾所做传统的导游分两种，一种是叫做手工的啦，啊，手工迄种足贵，一罐差300-400块，比较限量。啊，咱即卖日式的风味导游，过去是当然一开始从日本遐来，啊，日本就是等于日本遐成本真贵，来甲咱台湾嘛真贵啊。啊，今日要甲大家介绍就是仙大王，我讲过，民国36年的这个老工厂，伊做上特别日式酱油出口的部分，就是第一，伊是低盐、低钠、低热量，所以袂死咸，嘛无含着这个防腐剂。然后有两种，一种就是煎鱼的口味，这种专门日本人咧用；另外就是昆布的这个口味，和你袂用做菜的人，嘛会使做出一个足好的菜，安尼味道会用足体味，但是无含防腐剂啦。
1: 好吃，好吃。
0: 你懂我哪用？
1: 蒸蛋啦、啊，水煮菜之后我放一点，汤也放一点，真的好用，
2: 好用、哦，
1: 尤其蒸蛋，对，
2: 蒸蛋
1: 好用，
0: 蒸蛋很好用哈、
1: 哦。对啊，
0: 蒸蛋真的非常好，反正你用的菜啦，用的蛋啦，拢做方便的，拢做好吃的。
1: 对啊，早就用光了。
2: 啊，小朋友，囡仔敢有甲你嫌讲啊，阿母啊？
1: 我小朋友也喜欢吃，只有一个小朋友。他才3岁多，伊还喜欢吃，
2: 喜欢吃哈，
1: 蒸蛋他最喜欢了，
2: 蒸蛋最喜欢，
0: 蒸蛋最好吃，对对哈，
1: 对对对对，
2: 好
0: ，OK，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哦。
1: 该
0: 找做的有啊，咱这一罐是500毫升
3: 的哦，是一罐500毫升，而且是玻璃干那袋，
0: 放两年，
3: 一罐拢会使放干两年的时间。好、哦，你别话了，因为这批是多要做出口的，所以拢是上新鲜的。
0: 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保证袂死咸哦。好来，咱的副总吼，有人问讲吼，啊卤肉卤味吼，
3: 嘿，
0: 要哪卤啦？
3: 卤味其实讲，你今仔要卤起來，你要卤味是非常的简单。安那讲咧，咱卤的时阵
0: 直接倒落去
3: 就好。你嘛卤起，过去咧卤味当然加豆油、加糖、加盐一堆。你今仔若要卤味的时阵，就是你加炒两三层。你啊看你，咱来看你内底要卤味加偌济嘿。啊，你就加落去倒，啊，你落去刺味倒了吼。加水加咸加水安尼俩，其他你都唔免阁加啊。
0: 好简单嘞，而且做起来绝对袂死咸哦，
3: 绝对袂死咸。
0: 做起来肉的，暂时讲迄个味道做
3: 啊，绝对袂死咸。
0: 来，咱这爸母我先甲恁报告吼，伊有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做出来的味嘛，拢完全无同款，
2: 真的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2: 真的很好吃，真的。
3: 因为伊有这个第一就是素食用起来的昆布，这昆布要做起来，我讲除了黄豆啊、飞机改造以外吼，昆布就是用咱的。大自然那个昆布落去做砍手级别，过来另外一个味道就是有煎鱼的口味，所以两种加落去，我讲袂咸袂死咸，
2: 绝对袂死咸。
0: 爸爸妈妈，你啊提来什么温山山巴啦，有无？啊，什么蚕豆干啦？
3: 对。
0: 哦我讲真正吼，
2: 那个真的味道，那你无法想象，
0: 做好吃啦，
2: 超级。
0: 但是爸爸妈妈，恁等下赶紧数量愈来愈少啊、
2: 哦。
0: 最后即马剩草都要10组尔、哦。
2: 是。
0: 今日吼、哦、一组就是3罐昆布诶，啊个3罐煎鱼口味，
3: 是。
0: 啊个加起来熬2罐恶魔。
2: 哦，这恶魔嘛是最厉害的啦。
3: 这两罐恶魔嘛是
2: 咱。
3: 咱先大碗做，要做出口诶，伊是5A等级，什么叫5A？ 我讲这5A等级。伊的激素非常高，拢纯的天然的八宝的恶魔来用的，无加防腐剂啦。
0: 无加防腐剂，啊，做胖的哦，爸爸妈妈，要教胖啦，要超面啦，多面也是讲要食辣泡来滴咩，
3: 加
0: 骨嫩啊，这嘛都没有问题的哦。
3: 对，无问题。
0: 所以咧，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哦，总共是8项物件哦，安尼才1680块哦。大组的哦，一个买2组的，咱直接又在你3000块，但是最后剩这10组了哦。你若要来赶紧保证，互你这里问导游煮汤啦、餐。

0: 猜啦，别吹灯啦，都没有问题的哦。来取代酒店到的盐啦、味素啦、鸡汤块哦，就是咱这款日式酱油。
1: 日式酱油。
0: 来，今日哦，最后剩差十组呢哦，你若要来，赶紧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
2: 来，你好。

0: 好嘞，咱家的爸爸妈妈哦，哇，咱有一个新听友哦，你来稍稍等一下哦，你好。
1: 喂，
0: 你好，林太太，你好。
1: 哎，
0: 我给你接起来哦，哈。
2: 放在哪
0: 里？好 ，OK， 好，谢谢你，好。
1: 我要助理
0: 啊。我叫助理，你叫助理哈。
1: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OK， 好。
2: 你要黑猫？
0: 我惊哈，有当下咱来讲到甲你哈。但你变广告就麻烦了你哈、喔，好啦，哇，这把卡手机要不要订的啦？哎、你好，
2: 可以，
0: 哎，你好，哎呦，你小蛋姐哦，你等下，哎呦，等下去回电好不好
2: ？OK
0: 哈，好，你等下我回电哦、喔，
2: 哈、
0: 喔，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2: 哈。
0: 哇，
3: 这就是我讲的哦，人自少年较老，目睭一白金，辛苦打拼咧做工过，就是为着要拼三顿啦。
0: 不是拼三顿哦，来，咱这个爸母吼，你看咱过去农业社会啦，
3: 是，
0: 啊是讲今嘛蛮好啦，其实为在些出门个暗些顿来，
3: 对，
0: 就想要吃一顿好吃的，
3: 对。
0: 咱尤其咱暗些这顿的主要从澎湃，
3: 是，
0: 因为咱。在外口做事拢食外口嘛？
3: 对，早顿大部分拢买外口便的啦。
0: 就说有啦，家己煮嘛是，我咧讲有家己个人在些煮糜啦。
3: 对，
0: 配什么豆什么豆干啦，米天啦，
3: 是。
0: 有诶，家己妈妈家己要蒸卵啦，不管啦。
3: 是。
0: 迄种你是讲凊彩小食食饱，食食枵一尔。
3: 是。
0: 但是真正正正。规工辛苦来，等下煮就是要休困。
3: 对，
0: 啊妈妈，咱只煮食妈妈，一定煮一顿从好食的，煮着咱翁爱食的。
3: 对，
0: 但是你煮翁爱食的，过去就真嘞，吼，未动一直咳。
3: 对啊，较盐较糖啦，吼！啊，为个要食较酸的一寡醋啦，啥顶个，所以讲往往咱不知不觉当中都增加着咱身体负担
0: 嘛，吼！
3: 较受影。
0: 系啊，吼！
3: 对。
0: 好啦，所以咱恁只爸爸妈妈吼，
3: 是
0: 来咱等会甲咱小记啊二姐哦，来空白。

0: 0800-2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088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哈，来，咱这陈副总哈，来，咱过来，咱这爸爸妈妈讲讲伊，咱这个创好康的九大组合，
1: 对。啊，其实哦，咱今天规工电话常常讲，我都讲过哦，民以食为天，免啊，甲咱家己照顾会好。啥物日式的，咱这鲜大王日式的风味酱油，伊优点就是第一，伊是低盐、低钠、低热量，互你袂死咸。无含防腐剂，所以咱够有煎鱼甲昆布的这个口味，互你未向做菜的人嘛，通做出一道的好料理就对啊。啊，你即马有这种的咱的日式风味，会记哦，盐、糖，你拢甲收收起来，哦，你拢免加增加其他的。啊，你今日不但你要蒸的啦，你要卤的，要炖的，要煮汤的。隆重会使你用这个，拢会使你
0: 简简单单就对啦哈。
1: 是是是。
0: 今日咱是三罐的专属这个昆布哦，
1: 对。
0: 搁三罐煎鱼口味哦，
1: 是。
0: 三罐，安尼六罐，特别搁给你熬两罐乌麻，
1: 是。
0: 安尼加起来八罐，
1: 对。
0: 即话是1680块。
1: 当然都只爸爸妈妈拢问讲啊，我拄啊拢卡电话卡袂记了，我无订着要安怎？歹势吼，今年你若无订着了吼，咱后礼拜开始伫个专联，伫个家乐。福大卖场车，咱拢伫街仔店位，你买一罐是680块，啊，乌毛一罐是600块。
0: 哎，
1: 啊，即阵我调哦，我即阵伫咱遮有限的量，就是因为要做出口，要上货柜啊，进前我留一部分的量来遮做，甲阿元做一寡广告的交换。你去别个广播电台绝对买无的，
0: 买袂着、
1: 绝对买袂着。鲜大王这三字，我讲民国36年的老二号的这个食品厂，一咱伫个中立遮。老二号食品厂，所以我都要咧甲大家讲，免呐食了上安心，食了健康，食了美味，上盖珍贵，以外品质甲你报告好，国际认证以外，我都要甲你讲，鲜大王，你去查，我讲大卖场嘛有，工厂拢伫咱台湾遮，所以讲，好你食了会使安心，是完全你唔免烦恼。
0: 主要是讲吼，咱这妈妈、爸、妈妈吼，也是讲咱一个查某囝，
1: 是
0: 给人到做媳妇
1: 啊。对
0: 有当时吼，我老实讲吼，料理真正足歹处理的啦。
1: 要较贵，较
0: 廉。不要煮啦。
1: 吼，阿要用偌济糖，足麻烦的啦。
0: 但是吼，咱我讲真啊，你若今日这一组穿了恁查某囝，
1: 对，
0: 穿了恁嫁出去外口的查某囝吼，伊在你厝的。煮食的时候，我保证伊打鸡。
2: 哦，
0: 就讲哎呦，哎，阮
2: 这媳妇，这后头厝真老干
0: 呢，这好煮呢。
1: 我人家打鸡打瓜，佮有诶，比如讲糖尿病，是我各位啊，我跟你讲，这种的佮低钠低盐，我讲你用
2: 家己去尝个，
1: 是方便的。啊，你唔免点，反倒讲要较贵较的盐，贵
2: 较
1: 的
2: 糖，拢
1: 免那个无南方物质。
2: 然后重点是咱拢要出国去日本啊，日本要求足高的呢，要求足高的，咱一定要重品质、重健康。到我都出口去日本。
0: 来Coco，你甲咱咧爸爸妈妈小讲者，迄讲你无水卤肉。
2: 无水卤迄度。
0: 卤肉什么卤的？我
2: 今
0: 次嘛搁咧怀念呐。
2: 我就把蛋入去，然后导游啊吼，我是用迄个煎鱼口味，我就淋入去，就这样子而已。
0: 就直接倒入去。
2: 就这样子而已。
0: 卤。
2: 伊在我掺东掺西掺一大堆哦，到我都迄个口感介好。
0: 今晚面哦。
2: 面。
0: 爸爸妈妈伊
2: 就简单呢。
0: 很简单呢。
2: 啊，够健康。
0: 啊，够未伤咸。
2: 对。
0: 过去咱那咧卤肉啦，卤豆花啦，卤什么甜不辣，卤低味贵。
2: 对。
0: 有当时也唔是伤咸啦。
2: 而且哦，还有一个重点是讲，咱家己要吃。一定要用这个里面的东西，不要太复杂啦，就是袂使讲防腐剂放一大堆啦，吼啊有诶无诶放一大堆，咱食咧，咱三顿拢要食，咱顾健康嘛。要做厝内底人食，一定要重品质、重健康啊。
0: 过来吼，来咱这吧，你等下你摕着咱的导游了吼，你麻烦我阿元拜托一下，安怎讲呢？你一定要搞卤肉卤来吃看卖啊！一个，
1: 我
0: 爸爸妈做个卤酸蒸肉，对不对？
1: 对。
0: 你个卤看卖啊！一个，我保证你学了讲，哎呀，阿元这导游有影，我这世人吃过，从我吃导游，但是咱这不是跟他导游聊，
1: 对。
0: 咱这是要取代领导的鸡汤块哦，
1: 对。
0: 要取代领导的盐味素哦，
1: 是。
0: 你只要咱这罐，我来讲，你菜叉叉的了，你个倒一汤匙淋起你了，
1: 对。
0: 你看你今日要淋困。 昆布口味，
1: 是
0: 啊，是要当煎鱼口味，
1: 是
0: 啊，是讲咱炊汤嘛，同款炊汤以早是炊炊，咱人怕怕了，
1: 特
0: 别炊啊，但是你要放盐、放米
1: 沙，我爱放盐、放米沙粉啊，即马上次我爱放一个什么红大实在，你即马拢唔免
0: 啊，免啊，
1: 拢唔免，
0: 你只要用一汤匙啊，甲淋诶咱诶汤内底，搅搅啊，摕落去炊哇吼，
1: 对，
0: 我你讲即、這个炊汤诶。我讲比你去日本什么料理店更加好吃啊！
1: 啊，煮汤公唔知咩样煮对吧？清水来，啊，你炒了两三汤匙啊，三四汤匙啊，看你要你要煎鱼口味啊，昆布口味，我来讲，这就是鲜大王。这几十年来，老鱼友讲啥？家有鲜大王，和你清水变鸡汤啦！
0: 你想咱这咱台湾足济火锅店对不对？火锅店大部分的汤底拢啥？昆布锅。
1: 昆布锅。
0: 但是你今仔日你免去外口食，你只要用咱的昆布酱油甲倒落去，
2: 而且它食落袂好，你嘴大嘴少，
1: 绝对袂，
2: 绝对袂。
0: 可可，这个你甲食一下
3: 阿官，
0: 嘿，阿官你好。
3: 嗯，我的中昼点半两啊车上来，我用暗正开始做料理来吃。哦，有够好，早餐有够赞嘞，
0: 有够好吃呀。
3: 嘿，有够好吃，唔捌食过遮好吃。
0: 啊，你做什么料理哈、啊？
3: 拌面啦，搅迄个青菜，烫青菜吼，啊，落去安尼拌拌嘞。
0: 放盐甲米素粉嘛，
3: 对不
0: 对？你就是面撒好，啊，甲葱蒜安尼拌拌，安尼吃呢。
3: 嗯，
0: 做好吃哎。
3: 嗯，有够好吃哎。
0: 啊，青菜嘛同款。
3: 嘿，青菜我嘛是用安尼方式嘞。
0: 哎呀，我讲哈，你哪会使吼？告诉你撒水饺，你家做温料，啊温料来，你个掺辣椒落去，吼，你家食看卖。我讲炊汤真正才有好吃啊！
3: 炊汤要安怎做啊？
0: 炊汤吼，你炊完了，同款你家倒一丝丝料，甲淋咧汤面顶安就好啊。炊好则淋，
3: 好
0: 做好吃哎！好，谢谢，拜拜。
1: 伊个即个昆布的甘的味，佮造成咧，咱就讲大海的天然的味道啦。好、嗯、啊，这是上特别啊。你拿当然，昆布是纯素食的哦，所以一寡妈妈初一十啦，你要食素的话，迄咱咧青菜干呐去撒撒起来了无？哦，伤过咸惊焦焦其他头伤过咸，你加拉一滴啊，弄一汤匙啊，这啊咱这昆布这足特殊，咱都一直无讲出来。咱有另外加香菇，
0: 嗯，
1: 天然香菇做落去的，所以除了昆布的味道，佮有香菇的香啦。
0: 啊，而且咱这300公这我都做出来。
1: 爸爸刚是用飞机改造黄豆啊，落去。
0: 爸爸妈妈注意听哦，一般你若手工的炒，你105公就足久啊。
1: 105、108公，
0: 咱这是300公的哦。
1: 300公，
0: 你讲像无怪日本，为什么咱这台湾胃会当出口去日本呢？
1: 是，
0: 就是这间俩。
1: 而且出口日本佫上特殊，咱用较重本，咱唔是用塑胶干啊，所以咱赶快用出日本的迄个国际规格，用500cc 胖胖瓶的这个玻璃干啊，出来任何你卖内底卖。去污染到这塑化剂，咱用玻璃干啦。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外口调味的足多啦。
1: 是，
0: 但是你要食到真真正正会当出口去日本的哦。这日本的超市到时你拢看会到的哦。
1: 有、哦，我讲日本的超市看有，就卡路天。这咱这是专门出去日本的，你看我连名拢敢念出来，咱家妈妈是多查，就是没有你落去查，唔惊你，唔惊你唔知，对，唔惊你查，
0: 唔惊你查啦。
1: 是，
0: 日本看到咱，你唔好戆戆都去日本买回来咧。啊，我去日本买这做好在，叫看者产地是台湾啦。
1: 是，
0: 我就好笑啊、哦。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这不管我讲你要吹呢。要煮汤，尤其吼、哦，你若有要食火锅的人吼、哦，你像有当天气冷冷喎，咱今仔要回来。这咖喱是要吃火锅哇？
1: 是
0: 汤以前汤底喜欢放鸡汤块，
1: 对，
0: 麻烦你卖去放啊。你就把咱这看两块落去哦，你就变做啥？变咱讲的昆布锅，
1: 对，
0: 啊，你再来落料，看要落高丽菜啦，要落什么金针菇啦，
1: 对，
0: 啊吼，咱的肉盘放在边啊，蟹肉棒也放在边啊，
1: 是
0: 虾饺、燕饺、鱼饺，甲串啊，又落落落去了，你这只火锅比你去外口吃更加好吃，
1: 是，
0: 你好。
1: 火锅的精神就是第一点的汤，哦，这汤是上要紧的，所以你把它龟壳的这个昆布酱油还是煎鱼落去了，龟的提味起来，哦，你感觉会甘会甜，但是就是未死咸。
0: 来，我咱那爸母我讲吼，除了煮火锅卤味以外，
1: 是，
0: 过一项你等下给我试看卖，就是咱面撒完了大米。
1: 对，
0: 你甲咱用叔叔啊，咱的导游落去了。
1: 两汤匙啊，得好啊。
0: 啊吼，你那敢食，下面佫香啊，敲落去哦。
1: 对。好，甘甘，这个面食为虾米就特别甘？昆布的甘。
0: 特别好食。
1: 对。
0: 我跟你讲，一般人来伊在南岛一定伤咸。
1: 是。
0: 但是你南南这款的日式专门出口去日本的这款日式酱油，
1: 是。
0: 我保证伊袂伤咸。未死咸，
1: 啊
0: 未死甜，
1: 哦
0: 非常好食。啊，你若讲吼，咱有撒水饺的，
1: 是，
0: 啊是讲吼， 就像咱撒一挂山珍肉、脆皮肉的啦，啊，就是讲出一挂豆干回来喔，你来问咱这个豆油喔，我跟你讲正讲的，
1: 这个叫提味啦，伊个提味，你的鲜甜味，佮你提更加管出来。
0: 真正的，爸爸妈妈，你学了讲，哎呦，这世人这个豆油我冇食过这好食的豆油喔，我就讲啊，恁家即卖豆，恁若摕到咱豆，我保证你甲恁家豆油要淡掉。真正的，我讲正讲的哦，迄间看个卤迄个卤包，我就感觉讲这卤包那也真好食，卤咖安尼味安尼伤咸，安尼味个卤入去，吼够赞的呀！
4: 做法就简单
0: 嘞。对啊，爸爸
2: 做法变得很简单、啊。
0: 对啦，这是重点。过去我就讲，你若要煮酱啦，你盐味素粉糖啦爱放啦，你即卖盐味素粉糖拢没放啦，你就干咱哦用这倒一汤匙啊，看要淋一汤匙啊好，先试一下伊口感，是啊是讲无啊，你要食个口味更加重一丝丝啊，你甲淋两口，
1: 加一两汤匙啊，
0: 一两汤匙落去，是足简单诶啦，
1: 是
0: 足方便诶啦。
2: 爸爸妈妈，滴杯无啊哦，
0: 滴杯无啊，
2: 真正滴杯无啊哦，
0: 剩最后剩五组尔哦，
2: 真正杯无啊。
0: 来，我搁讲一下，今日又在做项吼。今日咱这是特别的哦，本来是买三罐送一罐了哦。阿元甲酷酷特别甲咱听众朋友咧争取哦，讲拗歹听啦哦，争取哦，变买三罐昆布的哦，啊，佮送三罐的这个哦，煎鱼口的，另外佮给你拗两罐这个黑芝麻酱哦。
1: 是，
0: 黑芝麻酱我上面做啊，甲咱爸爸妈妈需要讲起来。
1: 其实咱黑芝麻吼，黑芝麻上多，我得咱完零拢总完全无添加啥。无加糖，无加大豆油，无加调味剂、人工色素、乳化剂、芝麻油，拢无添加以外，咱遵照着高化的高刀的手续落去改验出来，所以这是有诶等级。比如讲，你即马诶，青菜杀起来了，对吧？吼，这黑芝麻甲淋落了，哦，迄味就是甜诶，是甘诶。
0: 青菜杀完了，甲会当黑芝麻酱甲淋去。
1: 啊，你要炒面？你就动作喇叭，所以落去炒面，砰砰，吼、哦，啊，你炒面也是像咱食吐司嘛，使食落，因为吼、哦。乌毛啊，营养价值吼，伊钙质的含量比较是豆奶的132倍，青菜是18倍，所以讲这种的乌毛啊，其实咱一般老一辈时代拢知，迄平常时不管你要炒面，吼，还是要咱的青菜无，要甲淋起哩，还是要炒这个青菜啥，足香的啦。
0: 伊这嘛包括你要做放在咱的蛋糕面顶啦，
1: 对对对，
0: 还是要放在咱的三明治面顶啦，
1: 是，
0: 还是讲吼，你会当吼，伊在你料理，在你变。啊，食个气味真好，
3: 未歹赞。
0: 你若搁掺一挂辣椒落去，更加好食。安
3: 尼吼，
0: 你个试看卖啦吼。
3: 好，
0: 好啦，爱臭车无？
3: 未真好用，我等你等足久来了。
0: 等足久的吼。
3: 哎呀，你那久才未一届。
0: 足济人拢像你安尼讲，伊吼，伊讲哦，伊讲伊唔敢去买外口的。
3: 哦，好嘞，好。
0: 好啦，谢谢你啦
3: 吼。好呀，
0: 拜拜，拜拜。
2: 你好。
0: 好嘞，就这样子哦。来，我，这个，来你好。
4: 好
0: 来，就这样子哦。来，爸爸妈妈，这边不好，一线先讲，一线来先讲哦。好嘞，再来，我拍手，我到这边哦。来，你好。
4: 阿美。
0: 嘿，小雨你好。嘿，你好，我给你下起来哦哈。
4: 8688。
0: 哦，所以我紧好，我给你处理哈。好 ，OK， 全数哈。好 ，OK， 我给你处理哈。好 ，OK， 拜拜哈。好嘞，所以呢，恁家爸爸妈妈哈，这两种口味，我希望你独一，你是真正食专属的人。无这两种口味，你连拢爱搞提三罐。为什么？因为这两种口味，一只个口感是完全无同款，两种的口味拢做好食，那你好。啊，豆油好食吼！你讲鹅肉好食吼！啊，你拢用咧倒位？
5: 无汤菜啊！
0: 你安怎用？
5: 这即卖沙起用个淋的啊，啊无就用个炒的啊。
0: 反正炒沙沙就个摕淋落去，啊气味就足好食
5: 啊！
0: 哎呀，
5: 啊煮菜汤啊！
0: 哦，菜汤嘛足好啉的
2: 吼！啊，囡仔会嫌无？
5: 袂啊！
2: 囡仔鹅肉吼！
5: 对啊，
0: 都拢
5: 做大
0: 锅啊！啊，安尼好啦，安尼有囡仔学了，咱煮酱，甲袂讲哦，大概煮哦， 去用咸干吼，哇！煮嘞嘛唔是，煮嘞嘛唔是。
5: 啊，袂用煮就用安尼
2: 啊。啊，对啦，对，袂用煮的。啊，熬煮人用这更加熬煮安尼。
0: 好啦，谢谢啦。
2: 你好。
0: 所以我就讲啊，除非你是食全素的人，
1: 无
0: 你话你讲，你就是这两种口味拢熬替。吼、哦，这两种口味，你我迄间烤烤用卤是卤迄个煎鱼口味卤吧，
2: 是
0: 够好食的啦。炒面嘛，同款，你嘛是用迄个煎鱼来炒。

0: 大碗盖一脚香，啊，所以我搁参香落去了吼，人间美味，真正是哦，我你讲，甲即马阿元真个吼，迄个味道搁留喺我的头壳内底。我咧想讲，我等下节目完了，我讲会靠靠无等下你搞面沙沙就好啊。
1: 敲起来多，啊，这鹅，啊，咱这鹅膜啊，上这鹅膜吼，其实你那边敲面买敲起，
0: 啊，这嘛
1: 是，这嘛是纯素食咯。
0: 啊，这是纯素食
1: 的呀。妈妈食咧，对身体伊个钙质吼，是一般咱牛奶的几多百倍哦。
0: 我你讲啊，那个。咱的建议口味就是爸爸妈妈恁即马外口咧用咧讲红达是一种好口味就对啦。
1: 是是是。
0: 只是咱家做做吼用辣的，用炒的，用掺的，吼、哦，你要摕来卤嘛会使。
1: 对。
0: 啊，从方便来讲，你免伫遐杂量，你就算讲倒较济伊嘛未死咸。
1: 是。
0: 哦，伊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赞的哦。
1: 对，要蒸的啦，哦、要煮的，要炒的，炖的，卤的，煎的，烘的。要稳的，要蓝的，甚至你要拨的拢会使。你按你那拢安尼选，你拢免阁加，要偌济糖偌济盐拢免啦。
0: 来，爸爸妈妈，我讲只个哦，你讲一项菜得啊。我来讲啊，咱讲 A 菜好啊哈。
1: A 菜
0: ，A 菜，
1: 对。
0: 你今日你用昆布的口味，你个用看卖。
1: 哦，苦会变甜 ，A 菜本来小块苦苦啊，你淋落去啊，苦甘甜啊，调甘甜。你就是用个海的味道调味，个调起来，哦，食起来足好食。
0: 好，来，你今日用昆布口味对不对？
1: 对。
0: 明仔你赶快用鹅鸭菜，但是你用煎鱼口味。
1: 两个味道不同。
0: 你也发现讲，哎呦，边边拢菜哦。
1: 嘿。
0: 啊，两间食起来菜，那种口感不同快。
1: 上主要是伊袂死咸。
0: 对。
1: 哦，伊袂死咸，搁甜呐。
0: 所以我们在讲，咱这爸母吼，恁今两种口味吼。你拢提起了，你两种口味拢搞做空买一个啊！
1: 是，
0: 啊，你两种口味，我欲煮汤，赶快欲煮赶快的汤，但是你两种口味无用的刚刚哦，你也发现讲，哎呦，这两种口味那拢真好食啦，奶奶哦。
2: 哎、欸，阿元啊！
0: 第二，
2: 哎、欸，做见证啊！
0: 哦，你要做见证吼？啊，导游好食吼？嘿，啊，你用的倒位？
2: 青菜啊，在，要掺一撮蕊。哦，足好食，也袂像，
0: 啊，味道
2: 是当时三面三菜，啊，用一撮落去拌啊咧，哦，气味足好诶。
0: 三面内底嘛足好食诶啦吼。
2: 都简单都好用啦。
0: 哈、啊，是是是。
2: 气味袂歹啊。
0: 气味袂啊吼。好啦，谢谢你啦吼。
2: 谢谢啦。
0: 啊，谢谢啦吼。
3: 喂，你好。
0: 没事啦吼。所以啦，爸爸妈妈来挂紧哦。最后啦，我用吼。那个单副证哈，我你讲，咱今晚应该做数无啊啦哈，做数无啊，你啊，你本来你啊，跟咱过，你车顶跟咱过租，
1: 出只咧看，我车顶全部归租啦，
0: 全部归租，
1: 我一箱都是六罐出口
0: 的，你咧是要提起哦，别人的嘛，
1: 没提起哦 ，K 哦，因为这个出口吼，所以拢要上会贵啊，
0: 拢先跟你先暗看归租起
1: 来，我嘛爱吃啊。
0: 来啦！我你讲吼，因为咱即马电话吼，各有啦吼。啊，这部要结束嘛，剩几分钟啊？你五组先互我啦，
1: 是
0: 先互我。啊，等你会等后一批啊啦。
1: 对，我后一批嘛可能无啊，因为这都爱等。
0: 啊，你等一批。啊，我你讲你定咧食的人无要紧啦，你那人定咧食。我你讲你最后这五组拿互我。好我来应付着，咱再听众。
1: 电话啦，我讲妈妈是啊，恁有听着？咱这广播电话卡入来，话咱就尽量把你接起来，好不好？
0: 好，说啦吼，来你啊，
1: 叫你卡电话入来哦。
0: 咱这爸爸来三罐的昆布的哦，三罐的这个煎鱼的哦，搁上两罐鹅膜哦。最后这五包，来最后顺序做来你啊。
4: 哎，你好，请问一下，你在讲酱油是吗？
0: 对，酱油对。
4: 哎，有小组大组的吗？
0: 小组的就是三罐煎昆布口味。三罐煎鱼口味，然后另外又上两罐鹅膜，安尼总八罐1680，
4: 1680
0: 呀。
4: 好，
0: 好，你要几多？好，我给你来下给啊哈。好，谢谢你，好 ，OK， 好，谢谢，拜拜哈。好，来，你好。
5: 喂。
0: 好，来，秀兰姐的哈。好，来，好来，奶奶你好。
5: 秀香，
0: 嗨。啊，
5: 你要结婚？
0: 哇，安尼接唔着，来，安尼来，最后剩两组，最后剩两组哈。你若要来赶紧哦，要来赶紧哦，来最后剩两组哈，0800-288-066-0800-288-066，来你好，
5: 喂你好，哎剩一组对不对？
0: 剩一组，最后一组，来剩最后一组哦，剩最后一组哈，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台855000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书焕仪提供。
2: 今个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還有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唔对。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结果加一个空字哦。
0: 嗯，
1: 住北区的朋友，咱电话直播就会使啊，都卖个加空字啊。
0: 冇唔对，
1: 吼、哦，哎、啊欸，最近啊吼，这个早咪温度啊吼，
0: 哎、欸，变化较大哦，
1: 变化较大吼、哦，嗯，所以爸爸妈妈吼爱多加注意哦。
0: 对，
1: 吼、哦，啊，身体还够好啊，
0: 啊空气品质嘛无讲介好啦
1: 吼。
0: 我说我爸爸妈妈恁的身体爱注意爱过好吼。哎、欸，这两面咱这里邀请恁的好朋友啊来开讲。
1: 哎呦，好
0: 哇哈，
1: 阿恁先来，
0: 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
1: 哎呦。祥燕大哥你嘛听有啊哟，
0: 祥燕大哥你嘛听着、
1: 哎、
0: 啊来来来好，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怕破两声就可以咯，
1: 来
0: 来来来

0: 来，咱的历史零五七七八八，空里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啦吼。讲到这个健康方面吼，咱都要来邀请到咱的好朋友啦。嗯。哦啊，尤其哦，伊最近哦，刚才那个控制感官，你知哦？周游列国啊，那啦。
1: 好好
0: 哦，控制不是安尼，世界去谁？世界去看吗？
1: 控制
0: 啊，伊就刚才控制感官啦，周游列国啊。啊，就背东背西背遐背遮吼，一时也去什么马来西亚啦，一时也去澳门啦，一时也去日本啦吼。好啦，来，咱今麦先进来邀请伊出来，较重要啦吼。来，咱先进来邀请着咱的好朋友，咱五档的你好。
2: 好来，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欸、阿华一定隆重好。
0: 五档的你好吼。
2: 哎，
0: 今麦天气开始的变化吼。
2: 对。
0: 啊，咱足济物件拢爱注意啊，尤其这个大环境啦吼。
2: 嗯。
0: 大环境咱家己无得改变嘛，咱无得改变大环境嘛。你看，
2: 是啊。
0: 像川普因大家今麦拢讲什么啊？什么环保啦，什么空污哦、喔。
2: 是。
0: 大家拢在怕这個啦。但是有改变有什么物件冇？
2: 刚
0: 刚无啥改变掉，对不对？
2: 其实吼，咱大家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愈来愈会晓照顾家己的身体。
0: 对，
2: 你讲咱台湾吼，开始咧进步的时阵了冇？民国六十年、七十年的时阵了冇？吼，大家为了病，家家户户咧病经济。
1: 对，
2: 你甲看病了钱了后，结果就挂病。
1: 对，
0: 哦，已经挂病第一名呢。
2: 对，啊，你甲想看卖，国来讲吼，挂病过了后，大家生活环境好啊嘛，台湾生活改变了嘛。
0: 对，
2: 今麦你感觉什么癌第一名？
0: 今嘛，
2: 等下咁，
0: 今嘛，
2: 因为食物食多啊嘛，
0: 嗯，
2: 物件食多了后啊，先大肠息肉。

0: 的时阵愈来愈济，当下眼下就第一名。
1: 负担变大。
0: 你敢知啊？讲即马大家讲啊，知影食会当控制啊？
1: 对。
0: 哎呦，唔好食伤好啊！啊，食较营养咧，食较平均咧。即马人吼，各一种癌是世界各第一名，
1: 比大肠癌搁严重。
2: 我知啊，
0: 搁嘿，足严重诶。
2: 细胞生歹命啊，
0: 细胞生歹命啊，吼，甲你报告者，肺腺癌。
2: 对哦，
1: 肺腺癌甲肺癌消化无无共款。
0: 来吼，来，咱讲即个肺腺癌甲肺癌诶当中诶时阵，其实为什么伫即几年啊当中，足侪人是因为无分。
2: 嗯，
0: 无酒，
2: 无
0: 酒，无不良的坏习惯，
1: 对，最
2: 用心的人，
0: 最用心的人，吼，啊，你等到有分有食酒的人，
2: 对，
0: 槟榔安尼补的人，伊袂巧伊，
1: 对啊，
0: 等到无食的人，伊个巧伊，
2: 对啊，
0: 像咱即卖副总统啦，一寡有名啊、知名的人，也要养生调养的人，
1: 嗯，
0: 其实伊嘛是拢巧伊，啊，因为为什么？
2: 嗯，
0: 而且这些人啊，拢伫倒位巧伊也较济，你敢知影？
1: 伫倒位，
0: 大都市内底，
1: 哦。
0: 尤其五多内底当中哦，我跟你报告，五多内底得着肺腺癌是比安那增加掉较
2: 侪哦，啊，空气的关系。
0: 对，我一天一届你就翘啊，
2: 有，
0: 这届的当中的时阵，为什么在安那咱都市内底拢总是大厝，拢是迄个大楼，因为树啊少，但是现在讲，伊就无论如何，这黄金的所在嘛爱去公园，因为空气的污染。即个上届恐怖叫 PM2.5，
2: 对，悬浮微粒。
0: PM2.5 就是一定个悬浮微粒，树伫咱的细胞内底，伊袂马上变坏，但是伊会慢慢啊甲你改变，慢慢甲你改变，改变到最后了后啊时阵，你甲看肺腺癌一旦丢掉了后啊，甲油脂啊啦，甲油脂癌差不多啊，丢掉了后啊，半年了后你都爱走啊，
1: 对，就最恐怖呢。包括即马最近有一个查某的迄个姻缘有无？唱歌迄个啦，
0: 嘿是。
1: 唐娜有无？
0: 嘿是。
1: 啊，唐娜唔是本来讲一开始讲是啥物胰脏癌吗？
0: 嗯。
1: 尾啊发，尾啊因人讲无啦，是肺腺癌啦。伊嘛是丢掉肺腺癌，啊伊嘛就用心的呢。
0: 对，所以讲伊一个用心的一个概念的当中，我拢感觉用心的概念爱为。清气，润气，
1: 对，
0: 伊伫话甲你细胞过用，
2: 对啦。
0: 所以讲，那个细胞呐，垃圾的时阵呐是感冒，为什么秋冬来对了后啊，呐一旦呐感冒了后啊，人会肺腺肿啊啦，肺啊啦，肺啊啦，肺积水，
1: 嗯，
0: 伊会积水了，饿到无得喘气的，
1: 做无气，
0: 是因为无得喘气了后断气啊。
1: 对，
0: 所以讲有足侪你甲看，即卖伫外口啦，囡仔啦，偏啊过敏的啦，拢会用一个啥物，哇，输的，哇，有没有喘气喘袂
1: 起来？脏器也换
0: 啊，对，支气管的扩张剂。今仔日我要甲恁报告者，你会当拄着甲这问题来了，迄拢是病。病，你有病来甲治疗，无唔对。但是我要甲你报告，现代人的预防来甲伊先过治疗，是上界重要一个抗战。因为阿华，你即马坐伫遮，我嘛吸遮空气，你嘛吸遐空气。
1: 拢两款啊，
0: 现在大家拢吸同款的空气，有诶会对，有诶未对。尤其即摆秋冬来到啊，了后啊，足侪人啦，感冒诶，感染诶，即拢叫伊所谓上呼吸道感染。
2: 对，
0: 上呼吸道感染一旦啊掉掉了后啊，我甲你报告者，难道会感冒会倒啊贵诶？所以甲你讲，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报告一个讲吼，如何来甲养气，如何来甲润气，食着啊啦，咱有病当然咱来看医生，用上界传统原啊啦。原型食物的物件来保护着咱的血管，保护着咱的细胞。不管你是老的也好，少年的也好，拢总需要的。
2: 对，那嘛是你即阵去日本啊吼，
0: 冇
2: 去学习着啊吼，对咱这个身体健康啊吼，最大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嘛吼，
0: 是
2: 啊，要来分享咱的朋友的。
0: 当然。
2: 所以一般吼，咱做者咱细胞，你也看阿公阿妈去锻炼东西啦，细胞感染。细胞发炎，少酷酷啊不？啊不要去动的也拢用抗生素啊，一定要用抗生素啊，不然那无都化掉嘛。但是有诶吼，用一支抗生素阁无够，奇怪，治疗要好啊，那阁变另外一个。
0: 来，我阿你讲吼，抗生素一愈用愈剂愈侪的当中，爸爸妈妈你呐万不利，互你好啊，万不利，互你好啊。我跟你讲，你付出的吼。
1: 那边
0: 病拢是也够
2: 个多，
0: 所以人因日本的当中，咱即马因日本老人怀社会变那个济，人因日本的用日常生活的食疗的方式，
2: 食疗啦。
0: 啊，伊不但用日常生活食疗的方式，伊伫话上界重要，应该用一个上界重要的讲啊，做较软食物。

0: 哦，
1: 较嫩的啦，
2: 较嫩的食物。
0: 哎，伊即卖老要较歹吞嘛，
2: 对对对，
0: 阿妈较歹。
2: 我增加咱，我增加咱新北市的这个啊矩阵。哦，卫福部来的哦，
0: 有，
1: 以前咧找运动迄个矩阵啊，
2: 不是咩，咩技术哦，即技术咧，即个内底一个算一个科学，伊咧甲我讲哦，我讲哦，即卖当中哦，老伙仔吞咽能力是一个足重要的，你敢知影哦？伊是专门咧辅导所有即个厂商的人啊，我甲讲哦，即卖的人吼，有这能力，老伙仔人吞咽足重要的当中。你敢知影讲吼，伊本来做官诶，无啥爱甲我讲话，因为我是食品流通诶秘书长。
0: 对啦。
2: 啊，阮伫遐咧开讲完了，我讲即、這个吞咽诶问题是即卖未来老人上界恐怖诶一件代志。
0: 对。
2: 哦，伊接听讲，阿五当诶，阿、你咧做啥？我讲我做牛奶粉啊，我做养生诶啊。伊即一直在甲我讲话，伊讲无唔对，足侪老人是因为食愈老内底会吞的能力会愈来愈歹，愈来愈无好吞。
0: 对，
2: 当你若无好吞，就会砸掉。
0: 对，
2: 吼，一砸掉了后，细胞会发炎，
0: 对，
2: 气就会积水，人就会翘起。
0: 对，足侪哦，
2: 对，
0: 即马足侪。
2: 过来第二项，我甲讲一句话，老伙人食物件愈来愈无口感。
0: 对，
2: 我都甲我的矩阵讲一句话，那矩阵。矩阵技术的指证的人，也叫矩阵，不是迄个运动算就迄个矩阵了哈。我就甲讲，那除了安尼一条啊，老伙仔就食入老来对物件，咱用原型食物有的好食，
1: 对，
2: 有的是歹食，
0: 对，
2: 对不？啊，你歹食也是好，无好食，
0: 口径就重要。
2: 你如何爱做会好食？
0: 对，
2: 好食
0: 对啦，对啦，
2: 爱食对啊，
0: 对啦，对啦。
2: 你敢知影讲？那我就甲我迄个来讲，那矩阵我请问你哦，咱的这个食物来对当中一点啊糖好不？
1: 一点啊糖
2: 好不？
0: 咱人嘛需要糖啊，去转化啊。
2: 来，
0: 对啊。
2: 我甲讲一点啊糖好不？人伊讲即马日本的当中啦，上界重要当中，因的食物内底拢掺一项物件叫葡萄糖。
0: 葡萄糖。
2: 葡萄糖，咱人啊蛮不离有无吼？那不阿白断
0: 饮食
2: 对
0: 不对啊？那么种葡萄糖啦，
2: 对吧？那么种葡萄糖。啊，我阿公哦，哎，我咧敢问个人，伊讲葡萄糖足好个啊，马上吸收啊，老伙有体力啦。
0: 对。
2: 哦，我咧介即个矩阵里研究着食诶安呐，食物安呐，即个安呐，天然的食物的这个概念。
0: 对。
2: 你敢知伊家讲啥？我当然。为迎你来新北市政府，不是，伊讲为迎你来哒啦，新北市政府的当中啊，我邀请到家庭医学的一挂只医生来甲你开讲。我讲啊，你既然啊那会晓知影只个物件，伊甲我讲，那我开介绍足济即个家庭啊啦，家庭医学科，好，因有一个联盟，
0: 对哦，
2: 伊讲要叫李署长来甲我啊研究者，
0: 探讨
2: 者，对，啊，伊讲哦，我有一个足好的物件，伊讲我要搞引进入去好。系你家庭医学，
0: 哎呦，所以要造福国家这些咱长辈时代，较无力气的吞，较困难的这些朋友，对吧？
2: 其实那一年你也看卖讲吼，我今麦才早来个家，你有看到阿华？你看我多只啉一杯啥？
1: 你杯啥我唔知呢。
2: 哦，我多啉着，我每一工的当中，无啦，我每一工的当中，我用燕麦，甲煮无暖暖。哦，煮个暖暖，加上一挂只养生的概念，啊，我就安尼慢慢啊啉，慢慢啊用，不要带你慢慢啊啉，这就是吧。好，咱人的当中，你即马少年如何调整，甲好你未来的老啊当中。食物件的方式，食物件的方法，这是日本人。我去遐学着了，我哦，那安尼的时阵，安尼我的观念跟日本人差不多哦。我介绍人客啊，透早食一挂圆形的食物，安尼是对的，
0: 上加健康的啦，
2: 是，
0: 对吧？哈，啊，咱今仔日午餐来大家吃吼，绝对有你的任务。
2: 啊，其实，
1: 你竟然讲当作孔子周游列国来讲故事呢？你冇有你的任务的呢？
2: 其实，不是周游列国哈。咱做到一个这个产品的代言人也好，还是咱做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也好，一定爱甲目前咱的啊啦世界各国的当中上界新上界重要物件，对着咱这时代有帮助的物件，一定爱介绍给人啊。
1: 对啊，
2: 不是来这卖物件哦，干那卖件物件卖物件赚的时阵是无效哦。
1: 对啦，
2: 啊，我要甲恁报告就讲，咱如何和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知影如何食了。健康，食了养生，这个概念不是可以足济物件来，和你讲啊，和你吃啦，还是和你买啦，还是种啥，
0: 迄
2: 拢做唔对。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拢甲恁的身体的健康当作是一项。

0: 该修养的物件，这才是对咱人有帮助的。
1: 哟、
2: 哦，啊，你啉者咖啡者哈，啊，咱等下有足重要任务啊，吼、嗯，嘛是咱的人客啊，吼。伊哋啊啦，许愿诶，姜黄灯也紧来啦，尤其是秋秋灯的季节啦吼，哦，迄照顾过啦。
1: 这物件上在，
2: 对啦，啊，灯开拢卖大白啊吼，所以等下我等下你再个出现啦，好不好？我先来听一下歌曲，
0: 好好好好，
2: 这是我的礼物。
0: 哦。

0: 心情才会好
1: 哦。
2: 有啦，伊拢啉一罐吼过意不好的吼。
0: 啊，
2: 所以那你唱歌就真好听啊。
1: 尤其是咱大家拢咧，我咧用这声喉的朋友啊，吼更加爱国。
2: 对。
1: 但是咱身体要健康啊，吼，真正每一日啊，吼，咱的饮食啊，吼是足重要的。
2: 无唔对。
1: 哦，咱等下再请我，等下再个出来啦，好不好？
2: 好啦，先啊，一定先唱一下歌啦，吼，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0: 我当然。你都有听到，是幸是幸福，是不幸，是环境来造成。你拢无注意听。
1: 不是，
2: 我不怪你要唱这首歌啦。
1: 不是，我知啊，你这人讲话唱歌有气度。其实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了解。环境造成一切。
0: 对。
1: 较早的环境是这个啊呐，古早的是
2: 农业社会，
1: 无污染，乡土情，乡土味。溪边掠到鱼，掠到虾，
0: 对
1: 吧？今嘛拢叫做臭水沟
0: 啊！对，
1: 你有感觉较早的时阵，路边会当掠到鱼，掠到虾当中生癌的人足少的，
0: 对。
1: 但是因的血收嘛低，
0: 没呐，
1: 看起来较臭老。
0: 对，
1: 你有看没有？今嘛人活到八九十岁无问题，
0: 对，
1: 哦，啊，所以活到八九十岁无问题的时阵，啊那电波叫何恁娘个要倒去？
0: 活愈
2: 久，
1: 啊那活得越久，
2: 开愈侪，
1: 越多。听讲过未来三年了后诶，先健保局都爱倒，
0: 爱倒
1: 啊！哦，因为何你边个倒诶？
0: 医疗泛滥
1: 啊！不是，因为恁即马话了先快过，所以国不离三章。所以讲，咱今仔日都一定咧讲讲。

0: 环境来造成。
1: 对没？
0: 你也你甲看，你也挖伫都市，
1: 嗯，
0: 塑这个废气，所以即马时阵来讲要求要做电动奥托拜，
2: 哦对，
0: 电动汽
1: 车，较无污染，
0: 啊你甲看啦，你今日人若徛伫车行顶卡啦，啊你阿妈你若徛伫迄个车行顶卡啦，伊塞车啦，啊你不伊烟啦，
1: 对
0: 不对？人咧食薰，你吸伊二手烟啦，
1: 对啊，你厨房嗰个吸烟，
0: 对啊，炒菜嗰个吸油烟，所以咱即马废气来就侪，
2: 对
0: 哦。过来第二点，我都要讲啊，都阿华你讲，唐纳新五十九岁当中，佮过后伊是废气来，不是胰脏。
2: 对，
0: 其实这几个人呐，得了癌症的时阵呐，爆发要倒的时阵，拢是两三种解结合的交变那里。
2: 嗯，
0: 所以讲在咱的较早的时阵，都要环境来造成当中，咱的古早是老中医伊嘛种厉害。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咱古早当中，自古早的时阵，人都足侪的物件对着咱细根部，
1: 对，
0: 咱以白色的物件来保养着咱的细胞。
1: 是，
0: 你甲看卖，咱较早的时阵，拢会食什么物件？讲一个足简单的就
2: 好。
0: 较早的时阵，咱的戏病卡，咱去看戏，人画画有食过，
1: 对不对？
0: 不，迄有食过的当中，咱就让买有食过，啊，一碗头啊来炖迄个物件来，
2: 好食。
0: 我跟你讲，古早味吼，伊唔是干那古早味一样，伫古早的人，伊个可能有味朴先知，伫未来的当中，会晓知影讲要来过戏更好。
1: 清气润
0: 气，对。所以讲，你甲看卖啊，有足侪人讲哦，清气润气的物件，唔是干那迄个古早味。
2: 对
0: ，NO 嘛就好呀，但是 NO 足贵嘢，
1: 足贵嘢
2: 啊
0: ，NO 足贵嘢
1: 啊，阿公阿妈唔甘食啦，
0: 系啦，阿唔甘食，阿即妈都嘛唔甘食，咁啊老少年啊去变名开，但是我个档当中，咱一档起到一罐物件，俗个好用嘅物件，
1: 个天然，
0: 个天然嘅当中，一档甲你照顾到你嘅身体，身体一档
1: 啊
0: 甲你照顾，你唔食系好，
1: 无
0: 你变来好，
2: 对啊，
0: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用天然嘅物件，但是哦，天然嘅物件阿个一种。
1: 什么物件？
0: 天然的物件啊，有现代做法咯。啊，无你讲是有天然的物件，有经过油。
2: 对，
0: 你若未晓做，也臭油哎。
1: 没有，
2: 臭油哎就卖啊。
0: 臭油哎，这物件就未吃
2: 掉。对啊，
0: 咱如何卖回臭油哎？
1: 对，
0: 搁回加落去了，有效果。这就是我诶上界重要的概念。
1: 对，
0: 一个物件你爱知影制作，要阿妈制作才有一个好诶物件。
1: 嗯，
0: 你袂当想讲别个迄落做麒麟未晓诶，当中干那知影讲物件要食啥，迄现切我蛮晓念。
2: 对啊，
0: 对不对？
1: 有诶时候全部听人诶吼，啊去甲所有物件淡淡诶较加袂安尼
0: 啦。啊，其实吼每一个物件也有配方。
1: 对啦，
0: 像咱诶即马诶坚果，
2: 嗯，
0: 坚果诶当中，你爱知伊诶性是啥物，你要用偌济温度。
1: 对。
0: 第一点未甲破坏，第二点捞到一上盖好坚果内底有一个物件，最好物件，叫做坚果油。
1: 坚果油，
0: 坚果油的当中也对着咱人阿达玛的当中也保护着你的阿达玛。
1: 心血管嘛，
0: 对啊，你咧好油也包啊，那搞你清理心血管油。
1: 对，
0: 好啊，你好，你心血管油会愈来啊，心血管会愈来愈顺。
1: 对，
0: 好的油在你的头壳内底也愈帮助你。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咧吃的物件。是不是伊有法度做个这样好？
1: 技术啦，
0: 这就当然的咯。这技术爱来个家，你才有才调，无你是无才调呀。
2: 对，好，所以讲吼，来啦，爸爸妈妈，你的电话先给咱记下好，咱今一定爱咱的五档的吼。来甲爸爸妈妈教解，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来，咱即马进来个进广告，咱进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五档诶，你好，
1: 是，哎，大家好，
0: 哎，五档诶，即嘛环境哦，咱就讲话，咱无得去改变环境，咱家伙都改变家己的身体尔。啊，咱哦，即环境你讲话即歹啦，空气品质即歹啦，啊，足侪人哦，安尼啊，喘气未顺啦，甚至哦，足侪人拢着迄个无好诶物件，有无吼？即其实甲空气足大诶关系嘛，甲环境足大诶关系。咱即嘛有到底有啥物物件会当来帮助咱的爸爸妈妈，让来对抗？在一寡无好的这垃圾的物件，
1: 其实伫咱的中医内底当中来滋养、来润气，伊伫话上界重要的当中，用咱上界好的物件叫做杏仁。
0: 杏仁呐，
1: 杏仁的当中，伊会使带来好些咱人伊上界好的当中滋气、润气、养气。
2: 有，
1: 咱的细胞若要爱好的时阵，一定爱好。

0: 细胞内底来垃圾清理掉，
1: 对、嗯。
0: 比如讲，咱人啊切出来了后，那乌乌代表着细垃圾，
1: 嗯。
0: 咱啥啊，痰呐切出来了后，那嗯嗯代表着伊的细发炎。
2: 对。
0: 所以讲，伫咱这个呐行人的当中，你啊看伫中药房，
1: 嗯，
0: 内底拢会卖这个呐行人，
1: 拢会卖啊，对哇、啊。
0: 就卖这个行人，甚至你去观光地区买拢食这个行人。
2: 嗯
1: 嗯。
0: 其实行人吼，会当病咱的喘，
1: 对啦，
0: 病咱的气。伊伫话杏仁内底有坚果油，对着咱人伊个脑部有一个较好保护一个状态。所以讲，你一个好的杏仁，你要来见，你甲看，一般的这个用成分的当中，未使用烧的，
1: 对，
2: 未使用烧，对，
0: 未使用烧的。
2: 伊拢讲营养素会无去。
0: 对，跟你讲吼，干那独独这个杏仁的当中，其实唔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杏仁你个烧滚水个冲落去了后的时候，伊烧滚过的水个冲落去，伊杏仁油会浮起来，
2: 浮到起来，
0: 浮起来有浮起来，这个杏仁油代表无红抽筋。
2: 没、
0: 嗯、恁买几罐的杏仁的时阵，那拢昏昏迷迷白白，那、你莫买送你，你就甲起单调。
1: 对，所以讲你即摆要拣杏仁，就是先第一个就讲哦，伊看色对不对？
0: 对，黄暗的时阵，这是上佳好的。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当中，你的杏仁会结几丸无？
1: 哦，
0: 你要管啊内底是内结几丸，迄代表杏仁油无去用抽。
1: 哦，
0: 你的杏仁粉内底啊，米米亲像牛奶粉安尼米米，
1: 跟他太白粉啊。
0: 对，你种蛋雕你卖咩呀？
2: 哦，
0: 好，迄度你就蛋雕，迄度卖咩呀？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杏仁粉结夹，唔是派，
1: 对，
0: 牛奶粉结夹
1: 是派，
2: 是派，对。
0: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咱咧用这个慢磨的方式，把这个杏仁伊的膳食纤维，它吸会掉，
1: 对，
0: 把伊的维他命 E 吸会掉，保护你纤维更，把伊的杏仁的油的时阵，保护着你的脑部，较未去有你控制你。所以你甲看，为古早的物件甲做出来了后啊，来甲咱即马现代内底，愈来愈多当中，会当针对着咱细胞。
1: 嗯，
0: 那有人喵喵
1: 的，
0: 细胞那串串的，少少的，你家保养者，甚至你干嘛讲啊，这帮狗啊，干嘛血管啊那不爽快啊，我吼，你个个透早你个泡一杯来家吃，暗时个泡一杯来家吃，也是讲咱的爸爸妈妈有结婚的人，
1: 哦，
0: 然后头特别光天特别老，特别高寿，哎，因为人，
2: 喵喵喵
0: 喵你个泡你来家吃。哪家哪家对起你好啊！你一定安那得会如何如何？但是你杏仁一个好杏仁，伊是苦的
1: 哦，小块苦，
0: 小块苦难苦难。
2: 你讲苦的啊？人当时人有的妈妈讲一个奇怪，我外口买杏仁粉拢甜甜啊！
0: 啊，外口粉买杏仁粉的当中一定爱安那，我跟你讲吼。有用苦杏，不是咱所讲中医界讲北杏。
2: 对，
0: 那冇用做这个啊啦，咱的甜杏就是咱食，亲像咧食美国杏仁果，你种嘿。
2: 而且这些动作
0: 脆甲咪，脆甲咪啊，无同
1: 款。
0: 所以讲，你甲想苦杏啊、白杏啊，这个物件，你无甲掺一点啊甜，伊袂食的。但是咱掺一点啊甜是啥物甜？用葡萄糖。
2: 哦，
1: 葡萄糖是咱人体最所需要的能量啊。
0: 咱人身体那虚的时阵，地大糖就是地葡萄糖。
1: 那就是葡萄糖呀。
0: 嗯嗯，的时阵就掺一寡啊啦，维他命。
1: 维他命
0: 哈，啊，就是安尼，你的体力就好啊。所以讲，咱的时阵有真济爸爸妈妈是，你甲掺一点啊葡萄糖落去了后，愈顺口。
2: 对，
0: 愈滑愈顺口，所以讲我拄只甲你讲，我足济爸爸妈妈有吞咽的问题，当中我系甲掺一点点啊的牛奶粉嚟，为什么掺一点点的牛奶粉？爱可以滑润
2: 哦，
0: 较顺口，
1: 较滚，
0: 可以滚溜，啊滚溜你爱吞会累，吞会累你主人身体才会健康，那吞袂累你身体你就袂健康，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这都是我即届当中，连咱啊日本人都甲我讲一句，我当然你做出来这个物件，伊日本人嘛想要甲我进入去因日本的去卖，
1: 哎呦，
0: 这个是咱无同款的，
1: 上届用心的日本人嘛想要甲你进入去用去并卖的，
0: 因为日本人甲咱台湾。人是同款的，当中是黄种人的皮肤。
1: 伊
0: 讲阮日本有这镜头，恁咧台湾嘛这镜头是不是就下衰？你敢知日本的时候是昨日吼，因咧派一队人来到阮公司的当中，要甲这个物件引进。我咪要甲引啊，那我嘛唔惊你知，我要甲引这么上盖新的这個。 宠物的问题，来引进入来咱台，我要改装代理。所以大家咧互相交流讲，哦，我才知影讲，今麦当中这个飞机来咱这爸爸妈妈的时候吞咽的当中，这是咱上个重要。
1: 没有啊，所以讲哦，这个幸运物这么好啦，尤其哦，咱的幸运物是无用抽奖去
0: 啊。当然咧，
1: 所以咱拄只哦，爸爸妈妈，你要敬幸运爱要，唔甘啊，唔甘哦，你涉水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哦，有阵啊，藏一段。

0: 哦，是讲业绩归家嘛，吼、哦，即、嗯、啊第三重点就讲哦，你枪跑出来看有布几撮幸运有做出来无？即这是上个顶级幸运啦，吼、哦。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五等的这幸运户嘛，出久嘛无好康无优待吼。来，咱即马公司那边。
1: 啊，其实吼，咱幸运吼愈来愈少。
0: 对，
2: 啊，你那边对吼，你刚要出口去就惨嘛。
1: 哎，对啊，你今麦愈来愈少，因为之后要修行的这个米啊，愈来愈少。
0: 对啊，对啊，
2: 那你注意听哦，
1: 咱未使做头工点料的，咱要做真材实料的。所以咱一罐的当中五百公斤的当中，咱卖偌济钱？咱要卖你780块。我靠，百货公司拢卖900外。
0: 对啊，蛮无贵啊。啊，咱今日来了，买那好康又来了。
1: 今仔日你一家讲过买三罐
0: 2000几块
1: 了。340块但是今天你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跟你报告的说现在要收的原物料天灾地变
2: 越来越少
1: 我们要开很多钱去把这些原物料买到回来今年我要跟你们大家报告最后一次跟大家优惠
2: 最后一
1: 次因为我们三罐要2340块今天不用大家吃去才是好东西帮助我们人的消化医治还有帮助我们人的脑气更薄的时阵，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1980块。
0: 哎呦，三罐1980块，啊，但是把哎、欸，你五档你讲吼，后一批啦吼，
2: 要
0: 起价嘛，因为这个介绍无多 hold 不住的，因为足侪人要爱，啊，收成嘛变歹啦，啊，不然你哪五档的啊？
1: 嗯，
0: 恁今仔日喏，后摆要起价进前啦，好不好？恁今日看卖讲，你有啥物上大的这个生意啊？上、
1: 哦、
0: 大优待啦！
2: 我讲，我听众没有对这种做支持。
1: 我知，我知，我知。所以讲，人古早人讲买卖胜婚小妾。
2: 当然
1: 啦。恁今日要甲人客条件介绍，你一定爱互人客一个。
2: 先告知啊！
1: 是吧？因为我无了去做一摆，我拢无甲你去，我真系挡袂掉。来，爸爸妈妈甲你报，最后一届三罐1980块。
0: 对。
1: 但是今仔日头前50个人客，
2: 打
1: 电话起来的人客，五档袂使啦。
0: 对，一点没
1: 三罐，我给你报的，给上你两罐。
0: 哎呦，你的上两罐就
1: 对
0: 了，
2: 我都没吐呢。
1: 对，我把后一回裤兜拢揢起来，好哩。感谢咱这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唔捌食过的人给我两罐唔免钱，我请你吃。
2: 哦，
1: 这两罐免钱，请你吃，拍开你搞我吃看麦啊嘞。好，你起来搞我饿了，不好你嫌我。
0: 冇唔对，
1: 你卖生活小吃无，但是啥物面呢？50个
0: 啦，哦，所以我爸爸妈妈恁头前50个哦，各位当享受着五罐这1980块的幸运粉哦。来，你要欢迎要出门赶紧嘞，恁的二叔、二五、7788。空你李叔李我7788李叔李我7788现在用五罐1980块而已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来咱的历史二五七七八八控制历史二五七七八八控制历史二五七七八八咱准备要来进攻的爸爸妈妈你真正要把握机会啦好不好因为咱后一届都无法度这种介绍啊吼

0: 来，你好，来来，咱来进行广告，来你好，来你好，王太太。
1: 哎、
0: 嗯，啊那现年份食了袂歹哦，
1: 袂歹啊，我只够三款的呢。
0: 有啊，你
1: 是最多得啦。
0: 无要紧啊，你是食了安那？
1: 食好食呢啊，
0: 口感好啉对不对？
1: 好啉好啉。
0: 顺口吼、
1: 哦。哎、
0: 嗯，有人讲啉啉咧较袂喘，你有啉啉有较袂喘无？较袂咳无？
1: 哎，袂啊，系较袂喘，较袂咳。
0: 较袂喘，较袂咳对不对？喘气结足大。
1: 好啊。
0: 喘气喘气结足大白的吼。
1: 对对。
0: 哟，谢谢啦。啊，你即摆可袂挨得着啊？
1: 哎啦。
0: 哇、哦，啉了
1: 即。我啊，做了够三罐
0: 了。够三罐，你就袂紧来补血啊吼。
1: 哎。
0: 好啦好啦，
1: 这工资也高。
0: 啊，你后日大后日来收啊吼。
1: 好啊好啊。
0: 谢谢谢谢哈。啊，来你好。
2: 哎，你打叫什
0: 么？啊，玉梅姐，你捌啉过无？啊、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吼，来，今天爸爸妈妈哇，真侪人，您那真欢乐吼，来，你好，文英大姐，
3: 哎、
0: 欸，你今麦叫叫贤玲问吼，
3: 哎、
0: 欸，叫，啊，你贤玲问讲食了呐，食了未歹，
3: 叫要皮肤较白呢，
0: 皮肤较白哦，系
3: 啊，个
0: 迄个
3: 细胞较袂遐老少，
0: 较袂遐少吼。
3: 嘿，
0: 特别。哦，啊，讲话，安尼讲话就加较红声呢。
3: 啊，
0: 个
3: 迄种，迄个糖分袂悬。
0: 糖分嘛袂压悬对无？
3: 对啊，我有糖分啊。啊，我食这吼是哦。啊，医生讲哦，你那会怎好啊？那都长袂到成一百控制呀。
0: 哦，啊，控制了真水的对啊，糖分控制了嘛真水啦吼。
3: 嘿
0: 嘿，
3: 对对。
0: 哦，啊，皮肤个水，吼、哦，啊个这个糖分控制了水，啊这个啊，讲骨较袂少。
3: 对啦，
0: 对
3: 啦。
0: 哟，所以今麦要过来，现年份过来一组啦，吼。
3: 一组。
0: 好好，安尼今日你登记下吼。
3: 好。
0: 好，来来来，今日算下今日登记下哦。
4: 是。
0: 五档诶，你听看卖，咱诶现年份哦，你
4: 是啊，
0: 足侪人讲啉了讲，走路较袂喘，啊嘛较袂少。
4: 对、
0: 哦、啊，过来的，伊讲哦，这个啊，糖分嘛啊，控制了真水啊，
4: 是是是是
0: 哦，就是讲表示讲这个鱼鳞啊，对着咱身体真好，真有帮助，哦啊哦，嘿，
4: 上界重要的当中，咱的鱼鳞是无掺烹料的，
0: 哦对。
4: 恁伫外口啦，菜市啊啦，夜市啊，煮个香公公的吼，迄内底拢掺烹料的。
0: 对，
4: 所以讲咱的苦行的当中，就是要互咱的气管部的当中，互你喘气的大白。
0: 嗯，
4: 伊伫外的时阵，咱的皮肤的美白伊伫外，上界点啊，较卖搞感冒。
0: 对，
4: 那卖搞感冒，气管甲你过用内底了后啊，伫咱秋冬，尤其哦，今年的寒天也足寒哦。
0: 对，
4: 为什么叫你爱泡烧的？第一点，互你吞下
0: 去；
4: 第二点，互你健康；第三重点的当中，互你好好来保护着你的气根部。
0: 对，
4: 气根部给你保护用，你这袂坎坷啊。
0: 对啊。
4: 所以我有足侪你的红参啊，食薰的啦，
0: 嗯嗯
4: 啊，薰痰较济啦，
0: 对，
4: 你拢。

0: 咱爱来家食，上介重要，咱无抽油。
1: 对，
0: 咱上重要的是一百趴的杏仁蕊，家做起来了后，上介重要，互你食咧，甲地讲，哎呦，啊，我迄间的时阵愈来愈顺，啊，愈喘气愈来愈大白，甚至连你的脑波都愈来愈好，这才是上介重要。
1: 对，啊，尤其讲吼，今晚来过来吼，准备要去落雨啊，人讲落雨一摆就干一摆啊。
0: 对，
1: 啊，那愈秋当然愈冬天的时阵哦，咱那啥，咱这个耳鼻喉科就愈济人啊。
0: 是。
1: 啊，所以讲啦，喘啦、烧啦、咳。大家都越来越多嘛齁。啊来啦，爸爸妈妈在讲啦齁。讲咱的杏仁粉啦。讲你进前有大做的啦。
0: 哦、
1: 是啊咱这个讲起价嘛齁。准备要后边要起价嘛齁。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上来啊。
0: 是。
1: 咱今天五罐已经有在1500、1980块嘛。
0: 是
1: 啊那大做是不是这个十罐是3900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来啦我呢好我给你做注意啦。
0: 好你做注意你做注意我就得。因为这么关不了齁拢起价安呢。你敢知影要食到一个上佳好的古早味的杏仁粉，伊滴话上佳就比如咱的气更气波有帮助。你唔好搞我安尼啦，无我会走路啦。
1: 无啦，因为我知啦，因为咱后一届要起价嘛，啊，咱先啊，咱的爸爸妈妈这届吼先甲会先甲炖起来，
0: 是
1: 先炖起来嘛，因够他食。十罐哦，我老实讲啦嘛，已经算正优待啦，
0: 是
1: 十罐3900啦，啊无安尼好啦，啊无等下，今仔日我给你要求啦，卖我叫你送一罐啦，今仔日吼。咱起价进前，后一摆继续要调整进前啦吼。咱十罐3900，对不对？
0: 是。
1: 咱直接12罐4000去啦。
0: 12罐4000，十二罐都偌济钱啊咧？
1: 12罐4000去啦，一摆机会。
0: 我你讲吼，你也要甲我讲的时阵，代表着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的当中，知影食阮的杏仁粉是上佳的。
1: 对，
0: 无抽奖诶。
1: 对，
0: 所以今仔日当中阿无安尼啦，你讲12罐4000吼，
1: 对，
0: 阿无安尼啦，
1: 好，
0: 互你20个做就好。
1: 20组尔，哎
0: 呀，互你20组尔，
1: 20组尔，
0: 你甲你报个者，那安尼照你算起来了，哎，得要加安那5000咧。
1: 对，
0: 但是今仔日阁互你买大组，阁互你降倒来，来12罐4000，我互你20组
1: 尔。20组尔，好啦，所以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是阮5罐就是1980，啊，每一罐拢500公斤诶哦。
0: 对，
1: 哦，啊来咱。大组是12罐4000，但是大组已经拿20组尔啦。后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咩关键呢？咱的杏仁粉5罐1900，啊那12罐是4000尔。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阿来你好。
1: 哦，
0: 啊，来，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吼，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哎，来来来，进攻哥，来，你好。喂，
1: 喂，
0: 哎，严妈妈，
1: 哎，
0: 哇，古贝爱心灵粉啊，吼，
1: 哎，我要大做诶，
0: 大做诶哦，啊，你是啉了就好诶哟，
1: 系啊，
0: 啊，你啉了哪好？
1: 啊，都哪好，都较免腰，较袂臊啊，
0: 较免腰，较袂臊吼，
1: 系啊，啊嘛食会饱嘛，点心食当食啊，
0: 哟，啊个会饱吼，
1: 系啊系啊，真好啊，
0: 啊，听讲听讲，暗时嘛较好困哟。
1: 对啊，
0: 暗时嘛较好困对吧？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好真好，较袂喘，较袂嗽，啊个暗时啊个加较好困的吼。
1: 嗯，对啊。
0: 啊，爱甜无？会甜无？
1: 袂啦，袂做甜啦，少看甜味甜味，安尼拄好啦。
0: 哎、欸，有糖分的人拢会使啉的哦，吼。
1: 哎、欸、呀、啊，我有糖分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吼、
2: 啊。
1: 好好好。
2: 啊啊啊！刷牙啦。
1: 嗯。
2: 嘿。十
1: 二星期用。
2: 嘿。
1: 嗯，唔帮你扫。
2: 唔捌咧扫吼，
1: 检查细胞拢正常，
2: 够清气吼，细胞够清气，唔则未扫，对唔对啊？
0: 嗯，
2: 哎呀，真正赞的啦吼！啊，所以你买三组，你看你用买三组，别人说无他买着。
1: 不紧啦，
2: 不紧啦
1: 吼！我别起来扛
2: 啦。哦，咱有介意有无？咱别起来扛。
1: 这种的人讲，人
2: 无
1: 大
2: 无上进嘞。哦，啊，无见啦，迄个无缘啦，无见啦，好不好？
3: 是啦。
2: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哦、
0: 好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咧对着咱贤玲虎咯是真正哦，肯定哦。
4: 谢谢。来讲咱贤玲虎，然后到底对咱人体有偌好滴？
3: 我跟你讲吼，上界就气痰啦、化痰啦、卖酷酷少啦、卖感冒，和你气更强个用，安尼比啥个较重要？过来会当预防着咱的感冒，
4: 对，
3: 尤其咱一旦啊感冒，你加家己啉一挂了后啊时阵，唔免叫医生看啦。
4: 对啦，
3: 自然你的咽喉正痛时，你就慢慢啊愈来愈好。所以讲，食杏仁已经泡好烧烧来家己食的当中，一来到这个油对着你的公路，伊嘛最好诶。
4: 是，
3: 要挨赶紧包，滴咩无啊啦？
4: 滴咩无啊？
3: 是是是是是。
4: 一栋保证起价。
3: 你甲看啦，搬耍搬家咧，流泪滚滚啊！我一栋身边边咧无得上啊！
0: 来来来来来，
3: 无得上啊！来，
4: 可能讲大做。对
0: 呀，
4: 一
0: 盖个
4: 上两罐。
0: 来来，谢谢大姐，你讲你要领过单的，请您问你好。喂喂喂，
5: 我小组的一组。
0: 哦，啊，你讲你请您问你了哪？
5: 系呀、啊。
0: 你了哪？
5: 好啊，
0: 嘿
5: 嘿。
0: 你们俩只要较较袂啊，较袂少哟。
5: 哎，对。
0: 较袂少啊，行路较袂喘呐吼。
5: 哎呐。
0: 马公较袂少，较袂喘哟。
5: 嘿嘿。
0: 啊，好好好，安尼稍等，稍等了，稍等了吼。好啦，所以讲咱呢，这个是你问爸爸妈妈，你别烦恼，别出门来赶紧，因为数量有限。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喂，
6: 清田大哥家
0: 哈。喂喂喂。
6: 清田大哥家。
0: 喂喂喂，你就来，你稍等，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哦。来啦，爸爸妈妈，咱今这个。

0: 因为我们很多人来看来哪来翻有注文啊，哪来
1: 俄罗斯人就是给我们俄罗斯，你看会要买的人，你看是给我们俄罗斯都给我们买大桌的，我后一回差就差有够多多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今天我们现在有五罐才1980块而
1: 已，
0: 如果大桌还要带大桌是124000块，我们这个介绍是最后一次了，后一次我们就没法子这种好康优待，因为五档会说要去外销去本了，所以说我们的量会越来越少，量越少东西就贵了，爸爸妈妈提起哪来哪练，今天先买起来最好啦，
1: 来
0: 你要烦恼要做什么关键，五罐的现在我们才1980而已，如果12罐才优待4000块而已，来我们的2577800控制2577800，来你好，喂，
2: 喂，
0: 朱妈妈，
2: 啊，
0: 你之前不是嘛，捌领过现年份吗？

0: 台8551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就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五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来你好，来你好，请讲嘿。

0: 啊，来你好，
1: 你讲是，
0: 来你稍等你哦哈，来，咱那个进攻哥哈，来你好，
2: 这个柯大哥，柯大哥来，你讲你形容阮饮料安怎好？
3: 那足胖的啦，
2: 足胖的，
3: 较袂老，较袂尿尿少啊，
2: 老嘛较袂尿尿少。
3: 我迄阵足淡的，啊，最大食的形容哦，食的恁个敢有颗粒哦，
2: 哎。
3: 为成年味道，
2: 对，
3: 哦，好过好。
2: 伊就压胖安尼无？
3: 哎，就胖，袂啦，
2: 袂啦，对不？
3: 袂啦，
2: 因为阮内无掺胖精的啦。
3: 我知啦，
2: 阮内无掺胖精，足顺的啦。
3: 吼
2: 啊，拎起气味，只要对着你气更少嘛，就帮助的。
3: 就帮助啊，我感觉气更舒服啊。哦，啉了足好，足舒服的啦。
2: 啊，
3: 我在食了嘛，啉了做早顿啊。
2: 嘿嘿，啉了做早顿，真有营养吼。
3: 哦，足赞的，
2: 足赞的哦。所以讲，你今仔日来叫两组。
3: 好啦，叫两组好啦。
2: 两组就一打啦，一打十二关啦。
3: 好啦，
2: 容易讲，安尼我拜你啊，拜你啊，你上过啦吼。
4: 喂，
0: 喂姐啊，
4: 哎，
0: 你讲要个杏仁粉哦，杏仁粉啊。
4: 哎，
0: 哇，你唔是都收着呢？今日才都收着呢。
4: 哎呀，啊，食了好食，我来叫啊。
0: 很泡，很啉，很食，安尼好啉哟。
4: 哎呀，
0: 啊，好好啉啊，顺口有泡沫啦。
4: 有啦，我都泡袂平啦。
0: 泡袂平啦吼。
4: 嗯，
0: 啊，伫遮咧，你有做好啉诶无？
4: 好食，
0: 好食吼，是咱咧臭蛋吼。哎，
4: 就是安，我唔捌水果卡，无我。
0: 无今日才拄早起才拄上呢，即摆很够爱一组。
4: 嘿，每个爱一组，每健康咧啊。
0: 好啦好啦，好。喂，英凤妈妈。
5: 哟，用真粉啦。
0: 天哪，啊那袂歹啉哦。
5: 哟啦，阿平又讲，我即甲讲，伊讲你唔敢叫者，安尼讲啦。
0: 哟，啊，就是你啉了袂歹，甲因介绍吧。啊，恁的牛牛，你啉了喏。
5: 有啦，就真香，真好吃，我不多晓得啉，我食素食咧。
0: 真香，真好啉啦，啊，食你啊口吼。
5: 有啦，
0: 要吼。来
5: 讲，
0: 啊，甲外口现牛粉无同款吼。
5: 嘿，啊，我都安那样啊咧。
0: 嗯。
5: 其实啦，甲你买细组啊，啊，换了阮朋友
0: 吼，
5: 伊讲也好食，
0: 好食吼，
5: 叫我甲你叫一箱十二罐有无？
0: 好啊，你即马就是伊嘛啉了袂歹嘛，要叫你来帮你叫一箱，啊，叫两箱就对啊。
5: 对个啦，
0: 好啦，大组就对
5: 啊
0: 啦。
5: 我甲讲歹，我袂甲你甲伊吹笑啦，啊，伊个面拢真青，啊，够红安尼。
0: 对，啊，你拜伊甲你送哦吼。
5: 好啦，
0: 好，啊，来，今年个登记落去哦，来啦，咱五档的哦，你来听我卖，拄只咱甲咱学了咱的形容，你看哦，
6: 是，
0: 大家有拢叫大做的哦，
6: 我要甲大家报告者哈，咱食物件一定爱去知影钓时，
0: 爱钓时有影啦，
6: 今卖这个时间有无吼？它的天气吼，早晚温差大了后的时阵，
0: 要学了，别个学了，
6: 谢谢，哦，谢谢，来
0: ，你好。你好，嘿，淑丽姐。
7: 嘿啦，我正型领婚啦。
0: 嘿，领婚你好。
7: 哎，
0: 你要大做一下。
7: 哎，
0: 你是领咩啦？
7: 我袂歹啦，真好领啦。
0: 好领咩？
7: 嘿啦。
8: 我的品质。
0: 啊，你讲我的品质安啦？
7: 比别人较好啊。
0: 比别人较好哦，你领袂出就对啊。
6: 嘿。
9: 靠，迄个杏仁的气味啦。
0: 嗯。
6: 上个场咱无旁见。
9: 对啦。
7: 阮先生白白安尼吼，你啉吼就讲啉会较好啊。
9: 阮会加足好诶吼，
7: 嗯，
9: 哦，你要大做诶啦哈。
0: 哦，有比较过就知影啦吼。
7: 诶，我拜伊无伫咧哈，你拜伊则上。
0: 谢谢。你看嘛，大家拢学路啦。
6: 所以讲吼，你甲看吼，我做分类诶专家诶当中是第一点，物件爱甲下有讲。
0: 对。
6: 第二点爱精彩治疗。第三重点是咱诶爸爸妈妈，你只要呐食着丢失诶物件时，你敢知影你这物件？你这个时阵你食杏仁粉。
0: 对。
6: 这个时阵你吃杏仁粉了，秋冬会所翻身的这些镜头，你都不用烦恼啊。
0: 对。
6: 为什么我安尼跟你讲？因为你秋冬上届烦恼的那酷酷爽，
0: 对。
6: 那后头痒痒的，无爽快，伊就话上届烦恼就讲，尤其咱秋冬那感冒啊，你甲看卖吼，咱这个秋冬那搞啊是安怎，大家拢要甲气管过用。
0: 对啊。
6: 气管那过未用，气管那过无好的当中，我跟你报告，你什么都无好。你这个时阵那加个这个，记得哦，泡愈烧愈好。
0: 油就造出来，
6: 当中伊个杏仁油无抽掉了后啊，咱无掺这个烹料当中，当然你个泡落去了后，你也愈香，你也感觉愈来愈好食。你上界着啊，拄我妈妈讲诶，脑头袂尿尿啊啦，袂杂杂啦啦，袂底下臊啊啦，你卖杂卖臊卖尿诶当中，你气更加袂底下无爽快，
0: 再袂
6: 生一挂无好诶物件。
0: 冇唔对，哦，所以讲你唔敢讲吼，遮侪人甲咱恶路啊，过分用啊，过来吼，大家拢吼要叫大做啦吼，啊大做你也看卖，先即卖 现在叫起来真正会好哦，因为后摆唔是这种计较哦。
6: 当然了，你若搞叫大组的人哦，妈妈你后一回你若个买当中你讲啊，我赚掉啊，因为计较差足济，
0: 对，一定会差足济。
6: 阿华一罐七百八十块的原价，
0: 对，怎么我八百嘛？
6: 八千块啦，
0: 我要九千二啊，
6: 对，啊所以要甲九千块，我今日定去半价卖你尔，当作咧广告，广告爱医生，医生爱广告，
0: 对，
6: 是。
0: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的幸运粉哦，你今日绝对要把绝对要提起来哦。尤其讲哦，你也讲身体不能够虚心难得啦，
6: 讲
0: 话较无元气的啦吼，啊，讲话较会咳啦，较会嗽的啦吼，啊，走路较会喘的啊，你一定会当来啉这个幸运粉。
6: 是，
0: 大人囡仔拢在啉哦，而且咱讲过啊，咱也无用抽精气，咱的了无掺芳精的来滴。
6: 是，所以讲我都只有讲过，咱来滴结果完就是来滴有幸运油，
9: 对。
6: 内底佫有足侪杏仁好嘅物件，我用慢对，咱用慢无，你敢知佫内底即个杏仁内底佫有含有即个铁质啦、钙质啦、蛋白质啦、纤维啦。妈妈，你只要逐天透早泡一杯来家啉，我甲你报告者，你唔免烦恼讲秋冬到啊，即个慢性病，卖佫一直食足侪药啊。你食杏仁，伊会当预防咱嘅心脑血管即个问题。啊，你甲泡来家啉，会当预防者，透早甲啉一杯啊，下晡时甲啉一杯啊。巴肚腰你甲拎一杯啊，拎到脑这啊精力汤什么物件，你甲加落去。我甲你讲，一百个健康是安那，你都不爱食这
9: 個。
6: 是安那，你要食医生遐济药啊，来伤害到你的腰子咧。我甲你报告者，西药内底拢下副作用。咱食这个物件无副作用，大人囡啊，我甲你报告者，连大巴肚都会使食。
0: 对，
6: 你个小大巴肚食，你个那啦，西落较袂偏啊，过敏卖过敏，你都戒得啦。
0: 梦掉啦，对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哦，最后无几组啊哦，因为咱啊，今日五罐的幸运粉，啊，每一罐拢五。

0: 百公顷。
1: 来，我等下我问你一个问题。
2: 啊，好来。
1: 是咱这管啊吼，咱讲哦，要针对着强化咱的气管的功能啊吼，所以咱遐是北兴嘛。
3: 啊，当然了。
1: 北兴的以前的中药材里面拢是入药的嘛。
3: 对。
1: 啊，即卖外口有这种甜性，甜性咧食皮肤水的啦。哎。哦，啊，食哦，然后咱安尼正。跟高油啦，
3: 是啊，讲较简单的啦，即卖外口的一寡咧食品咧食啊，即有无吼？像迄个果实类物件，好不好？迄时咧食是一寡吼，伊讲较简单是坚果内底有油，
1: 对啦。對，
3: 但是你有的油的物件，伊有的臭油埃，
1: 对，
3: 对了，你身躯嘛无好，伊油的当中伊会氧化去，
1: 对。
3: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食这个苦行的当中，是伫咱中药界内底是咧做治疗的，
1: 对，
3: 不是咧食佚佗物啊。
1: 对。
3: 所以讲你要选择的当中，你哪食到滴好的？
1: 哎
3: 呀，当然啦，
1: 你
3: 真系
1: 好
3: 高啲啊！伊不但是安尼帮助你排便，
0: 对啦，
1: 所以你也讲啊，诶、有当时啊吼，较瘦长嘅朋友，
3: 气
1: 管较弱嘅朋友，时不时有啲感冒嘅朋友啊吼，爸爸妈妈都非常适合啵。
3: 是、嗯，不但是安尼医治话，你敢知啊？咱一挂即系妈妈嘅时阵，你若要食好你嘅皮肤水果幼滴嘅，
1: 他
3: 卖晒即个斑斑点点，我跟你讲啦，食两三罐啊，你会感觉皮肤足骨溜嘅啦，是不？
1: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要敬杏仁，你也想敬滴。吼，你若敬个甜杏，第一个介绍做优待。
3: 是。
1: 嗰阵时呐，咱也是北杏滴，咱跟他制作都需要技术咯。北杏你家己买等于是袂食。
3: 嘿啦，是啦。
1: 对吧？
3: 爱个催促哦，阿伯伊来对有一寡遐毒素，你无个催促出来，你啊你是无在调。
1: 所以爸爸妈妈要做北杏，唔是遐尼啊简单。
3: 是。
1: 你要通路买着用北杏来做杏仁嘛，无遮尼简单着。
3: 是。
1: 会个帮助你啊呐，减少化痰。强化咱气管的功能滴个吼，更个平喘滴个，
3: 安
1: 个帮助咱胃肠，互你安那蠕动更加好滴个。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杏仁粉最后一届优待哦。哦，而且你看无这种啊吼，真你啊优待啊，
3: 我真好优惠啦，
1: 可能啊，
3: 我跟你讲啦，十二罐总共加起来才九千块啦，
1: 对不
3: 对？今日我再卖你一半，加个一半呢，
0: 来你啊，
1: 无加一半嘞，
3: 是啦。
1: 所以今日你五罐的杏仁粉，五罐优待。1980块尔，
3: 是
1: 大组直接加送你两罐啦，
3: 是无唔对，
1: 慷慨也无啦，总共12罐又在4000块。
3: 我要加送一罐，唔捌食过的人，无了解的人。
0: 来，你好，秀月姐你好。
4: 嘿，哎，阿你等下
0: 啦，哎，拜者，阿你讲要给人做服用，你讲是牛粪啉了啦？
4: 你当时要退来？
0: 喂，奥利大奥利啦。
4: 哦，好啦好啦。
0: 阿你讲是牛粪啉了啦？
3: 好不好？
4: 好啦，阿你迄个。
0: 那是要提来了。哎呐哈。
4: 好
0: 来来，双方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祝福，那赶紧的哦。咱今日五罐的鲜牛粉，啊那十二五罐鲜牛粉1980块嘛哈。啊那十二罐是优待4000块呢，这是最后一杯好康优待哦。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祝福，那赶紧的。咱的礼数25788，空一礼数25788，礼数25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我哥
1: 阿达六，
2: 阿达六，
1: 小蛋小蛋小蛋啊，阿六，来小蛋了啊，阿六，小蛋了啊。

0: 来
1: 又
0: 来来来就带来哦
2: 也可以哇
0: 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
2: 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来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今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金竹松，
0: 金竹松即卖有大罐的哦。
1: 嘿。
0: 哦，
1: 有这个本来是十五亩的吼，啊，今麦变三十亩，
0: 较大罐，
1: 较大罐，啊，加一百块，
0: 加一百块，
1: 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嗯，
1: 啊，你若买半担，佮有犹太，
0: 对，
1: 嗯，
0: 产品真多吼，
1: 嗯，
0: 唔知影拢问陆刚小姐，
1: 啊，若买咱的药品。哎，今嘛有这个买半担有犹太
0: 哦，犹太，
1: 系啊，
0: 恁算会好啦，
1: 对，
0: 恁算会好，
1: 这个机会无定定有
0: 啊，哦，无定定有诶，
1: 嗯，
0: 一寡朋友大家拢咧买咱的产品嘛，哦，
1: 嗯，
0: 哎，啊，阮三不五时啊，嘛都要讲，哦，朋友有一个这犹太咧，
1: 特别清楚安尼，
0: 对啊，
1: 系啊，
0: 哦，恁若买半担，你算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陈英杰，迄阵唱歌头一块歌上唱的多一条，你知无？
1: 多一条。
0: 春风。
1: 春风。
0: 你甲听看麦。
1: 喂喂喂，唔对啦。
0: 哎、欸，
1: 可唔对的。
0: 对
1: 嘞，十二条嘞，搁试一摆看卖嘞，变跳舞嘞、啊啊，你弄唔对的，
0: 弄唔对的，
1: 哇哇哇，
0: 哎、
1: 欸，哎呀、啊，安尼换另外一地，
0: 哇，
1: 这哪蒙起来了，去红马戏，
0: 哎、欸、
1: 呀、啊，
0: 唔对
1: 哈，
0: 咱先来、那
1: 個，
0: 先来迄、
1: 那个，嗯，
0: 诶、欸。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年我那90了呢。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来，黄昏岭。

0: 领。
1: 嗯。
0: 即几工啊，甲朋友报告讲，哎，你若做我们的产品哦，
1: 嗯，
0: 那半打哦，公公你算有。
1: 对啊。
0: 嘿，有优待。
1: 优待啊、哦。嗯。
0: 啊，咱的产品就好好食，啊，就是呢。唔盲讲，朋友讲食好吼，斗介绍，
1: 斗小补，
0: 斗小补，啊无在暗时啊吼，十二点到两点了，有人困去啊，你咧，
1: 嗯，
0: 哦，嘛唔知我咱的产品好好到位，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若要提咱的产品，然后半打，佮有犹太，啊你算会好，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拄只陈英杰迄个歌弄唔对啦。
1: 系。
0: 伊头一个出来的春风啦。
1: 春风。
0: 诶，这个足好听。

0: 陈云杰，迄阵是一朵寒流啦。
1: 嗯。
0: 啊，过来吼，春风啦，春风迄阵啊放出来吼，啊唱甲抓袂着。
1: 嗯。
0: 吓啊！
1: 啊，人伊唱歌都好听。
0: 啊，即个甲遮来嘛，北阿妹啊。
1: 嗯。
0: 哦。
1: 系啊。
0: 系啊。
1: 身体无健康都无法度。
0: 真可惜啦，真可惜。嗯。
1: 哦、对。
0: 咱来听迄个韩国的《泪的小花》，这朋友我真爱听这条。要提阮的产品哦，即马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

0: 级别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安尼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肚湿、肌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也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一般这个骨头啦。酸骨轮、痛骨节吼，连么只痛，连么只酸吼，这拢是啊，拢是寒天的代志啦。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寒天的代志的中间，就是讲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哦，咱这么着，这个热天哦，紧来个治疗。
1: 嗯，
0: 啊，无你看嘛，干那吹一个冷气来尔，哦，骨轮、骨膜都痛啊，我要痛死啊呢。
1: 嗯，
0: 趁这么热天，你甲顾好。啊，到寒天、秋天的时阵哦，你就感觉哦，我的骨头咧结实好，哦，啊对啊，痛就是袂痛，
1: 痛就是袂痛，
0: 对啊，嗯，所以咱这款哦，真侪朋友食哈侪年啊，一二十年啊嘛，食了拢真好啊咧，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即马买半打哦，够
1: 犹太，
0: 哦，你算真的好，
1: 嗯，
0: 啊要食，咱就食好，哦。莫咧食一个
1: 三加四药群，
0: 三加四药群咧，
1: 都搁定来，都搁定来，
0: 哎、哦、呀，红姐养筋骨。
1: 咱每工咧流行吼，你都要每工甲补充的。
0: 嗯。
1: 啊，无你若讲安尼，无加适度补吼，无少加动的吼、
0: 嗯，
1: 一直流行，因为咱咧吸收比咧，这个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吼、嗯哦、退化哦。退化吼，咧流失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吼，咱得爱加食咧等啦。有诶朋友讲我也无咧酸无咧痛，卖提起吼。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一个社会诶啥物地位吼有偌悬，拢共款，拢是会老化会退化。吼、哦，啊，这是无多去撇面。
0: 身体呐，就是讲讲者倒转来。都什么拢无路用啦、
1: 啊，对，啊，就是讲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啦、啊。咱这个年纪侪啊，骨头嘛用几啊十年啊，所以讲拢得爱别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当来吃、
0: 嗯。
1: 啊，咱每种这个产品吼、哦，这药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哦，免惊讲，哎哟，啊，这食了唔知副作用的，啊，唔知好食歹遐，爱歹食好遐歹遐呢，哈，
1: 我哩愈食愈用，
0: 嗯，足温和的。
1: 今仔当着哦，啊，就摕迄个健保卡哦，来往注射安尼啦，迄唔通，咱骨头要甲医好好，都顺直的就着，防止的腰筋骨，啊，咱即马。

0: 啊，拢调去北来，唔知要安怎。
1: 啊，你有当食到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你嘛唔知。
0: 对啊。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即卖上对时，紧买转去食。早暗甲食十粒啊吼，腹肚内垃圾吼，紧甲清清掉。哦，啊无掉伫这体内中间，拢会去人生歹物啊。讲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绝对要甲买转来食。
1: 解毒降火啦。
0: 对啊。
1: 火若大，腹内都袂快活。所以咱红青红泥解毒丸买回来吃，安尼就对啊啦。
0: 较清清的，啊较唔免惊哇，咱明仔载要去倒位吃安尼。要用即摆这油吼，牵涉到外大间外出名的餐厅、
1: 饭店、酒店，
0: 嘿啦，
1: 吼，啊，搁有咱这个自助餐，这个鸡排，这拢有啦。因为你有咧用这大桶的油，都拢有机会啦。
0: 对啊。但即马红星五年解毒丸，紧买转来吃。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本。
0: 紧买转来吃，吼。
1: 对。
0: 啊，那这个油的物件吼，那袂使乌白吃呢。来，这你家先来讲者。
1: 咱有这个磷虾油吼。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有这个欧米伽三氯，啊，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啊，伊内底佮有这个 DHA、EPA， 这对咱的脑佮血管吼拢有帮助安尼。哦，咱的这个磷虾油，啊，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每一个人吼。就是讲，拢靠这新陈代谢，吼、哦，伫咧调节咱的这身体。你若这个新陈代谢去乱呢哦，哇，迄一挂出头就来啊，吼、哦。所以咱这个磷虾油，朋友食了拢真恶咯。啊，金白白顿来食，29998692，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吼、哦，啊一盒1600，啊买两盒有送一盒呢。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酸歌拢选好听互恁听啦。
1: 嗯，
0: 啊，若歹听，听落个哩，你嘛袂爽快。啊，唔通好听，你才听就煞困去哦。
1: 哦，
0: 啊，颠倒食力。
1: 嗯，嘛是有可能啊。

0: 哎呀，
1: 教阮斗阵伫遮，阮陪你，啊你陪阮，
0: 拼无困的就对啦。
1: 啊，听到爽到就咧困咧，我看阮教落面人，
0: 哎呀，敢若阮两个伫遮人啊咧，
1: 对啊，搁一个快乐的买车嘛，袂歹啦，
0: 嗯，哦。

0: 这拢好听的歌吼，快乐的马车。
1: 嗯。
0: 过来这条嘛好啊，快乐的农家。
1: 拢快乐的。
0: 拢快乐的。

0: 台湾人，台湾的希巴利啊，
1: 嗯，
0: 唱歌真好听嘞。
1: 好，
0: 啊，人家唱了红起来，哦，嫁去日本啦。
1: 嗯，
0: 哦，
1: 啊，见好就收。
0: 哎、
1: 嗯、
0: 呀、
1: 啊，嗯，
0: 人家嫁日本人，啊，拢无孝无心嘞。
1: 哎
0: 呀、啊，
1: 无孝无心，
0: 对吧、啊？
1: 表示好啊。
0: 啊，彭水娥，但户口全无嫁人哦。
1: 嗯，
0: 啊，即马我变阿婆啊，哎呀、啊。
1: 哎，安尼讲，
0: 伊就较早唱只最后的火车站哦。
1: 嗯，
0: 人讲叫伊火车舞啦，唱了真好安尼。
1: 嗯，
0: 哦，
1: 我那本随我的歌嘛真好听。
0: 啊，咱关键中俱乐部买咱的产品哦。
1: 嗯，
0: 你若买有半打哦，
1: 广告，
0: 你算会好。
1: 嗯，
0: 算真会好。
1: 对。
0: 哦，最近这个促销
1: 有优待啊，
0: 一阵仔来了哦。哦，紧找罗刚小姐，啊，咱的产品拢赞的。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最后的火车站。

0: 这过了十年前哦，
1: 嗯，
0: 这彭水王啦唱这条火车舞哦，是唱到了袂掉
1: 哦。
0: 每一个电台啦，开始的中间啊，拢放这条歌。大家都知道哇，这台火车舞会出来啊！
1: 嗯，
0: 啊，即马变阿婆啊啦，
1: 啊，有年会，啊，人老保养老迄个阿婆啊，
0: 有欠一挂啦，有欠一挂啦，啊，即马开下老本就好啊，
1: 对啊，
0: 啊，朋友会记吼，最近拢食迄个油，大家话要惊死啊呢，唔知要去倒位食呢吼，啊，无要紧啊，
1: 要去倒食，食。准食着你嘛唔知啊！
0: 哦，即马政府命令下令落来吼，
1: 拢已经拢下架啦。
0: 应该下架，你若
1: 个。规个拢下架。
0: 你会用枪攻伊哦。
1: 嗯。
0: 系啊。
1: 财产你都赔袂哩。
0: 所以你巴肚来食，食唔知啊，啊无要紧。咱有这个红星的黄芪解毒丸。
1: 广告。
0: 百毒百解，哦，巴肚来火气啦、拉痰啦，做一摆甲清清出来，哦。你若无甲清出来，掉伫个体内中间哦，会生一寡有诶无诶啦。
1: 嗯、哦，
0: 从咱诶红星诶黄芪解毒丸，哦，清肝搁兼解毒，哦，啊有诶皮肤病啊，皮肤病是小毛病，但大麻烦啦。
1: 啊，都袂好，啊，着三工两工着爱看医生，啊，足麻烦。
0: 啊，嘴大、嘴苦、嘴臭，哇，一嘴啊臭啊！你家己唔知，别人偏了，干来用咩？管咩好呢？
1: 嗯，
0: 哦，红星的黄芪解毒丸买转来吃，真正你的嘴较袂安尼讲啊，一个现安尼，哦，
1: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
1: 血呐大，腹内就袂困
0: 惑。算
1: 啊，血呐大吼，咱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对，哦，红星黄芪解毒丸，清肝佮兼解毒，肝佮甲你顾好安尼，哦，会记若要直接找罗岗小姐。你即摆若叫半担吼，
1: 啊拢有犹太，
0: 对你拢真有帮助。
1: 嗯，
0: 有犹太，哦，最近才有来。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0: 打拼吼，行行出状元呐。
1: 嗯，
0: 阮较早住喺万家迄第二水门遐吼，啊，拢有迄拖一个车吼，啊，拢咧捡啦，捡弹弓啦啦。
1: 嗯，哦，资源回收。
0: 啊，叫酒干啦，酒干通卖无安尼吼。
1: 嗯嗯。
0: 啊，咱你怎看？啊，即落安尼敢会趁钱安尼？
1: 嗯。
0: 结果。遐个人即马吼，资源回收的人，
1: 好野个，
0: 不得了，好野个，
1: 啊免本钱的，干那靠努力，
0: 目睭安尼看袂到的，哎，遐收歹人古车嘛要本钱呢，来啊，你这干那偌济哦，
1: 伊收入也少啊，卖出去好，价少好啊，
0: 爱收的，再去回收厂，
1: 嗯，
0: 再去交安尼，
1: 对啊，
0: 啊，迄批人即马拢足好野个啦，
1: 拢快活溜溜。
0: 迄个上低级的头路，但是到后尾啊，拢变大头家啦。
1: 行行出状元，
0: 出状元，
1: 对，
0: 真正出状元。
1: 唔是讲较高级、较高顶的，就赚好钱，不一定啦。
0: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啊，阮的产品啊，要滴哦，即个到销改，到广告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啊，手术起来咧中间，手术一对，啊，另外个一对嘛是都要个手术。
1: 保养。
0: 了后，
1: 嗯，
0: 了后光安尼吼，暗过安那都要保养。
1: 啊，你若手术了后要出门拢爱挂墨镜。
0: 对。
1: 啊，是讲恁厝的日头啦。啊，是讲即个日光灯啦。伤光哦，嘛袂使，
0: 你嘛手术煞即中间，啊了后咱就要来个保养啦。
1: 嗯，
0: 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啊你手术好势，你无去保养嘛袂使，会过来呢。
1: 啊，因为咱的即个器官吼，目睭嘛是一个器官啊，取消拢一直伫咧退化。啊，年岁侪啊，啊，咱器官退化是正常诶，啊，着看你安怎保养，吼、哦，产品安怎食，找罗岗小姐吼，2999-8692。
0: 对，即卖若买半袋啊，半担吼，恁算较会好，吼、
1: 哦，
0: 即卖咧油台中，啊无较贵轮卖油啊，
1: 对，
0: 哦，啊，佮有来自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会记讲，这个磷虾油你若无买回去吃吼，足怕酸的啦。哎呀，迄南极迄个所在就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啊，你看，伊若要去掠鱼啊吼，都爱把迄个冰吼，佮更空。
1: 正空。
0: 啊，落鱼啊，才去掠安尼啦。
1: 嗯。
0: 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一个 EPA、DHA 对咱的这个脑、对咱的血管相当的帮助哦。会记你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紧找罗岗小姐，伊这60粒吼，一盒160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两盒，
1: 有三折啊，
0: 价值也合理。
1: 嗯，哦。
0: 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小姐等什么人？哦，嗯，真好听啊！这个歌，多谢咱的朋友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你就会记讲，最近你若买产品哦，嗯，你若买半打，啊，这个时阵哦，你买半打，你算会好啦。
1: 那有犹太？
0: 算足会好，会好啦。嗯，哦，好，你会感觉哦，差真多安尼。
1: 当然
0: 啦、哦，是即阵啊，你哦。
1: 无定定有，
0: 对，无定定有吼。对，你若买半打，那当然咱拢有
1: 犹太，
0: 犹太安就对。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正，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当然，即马要给恁双瓜。你拍29998693，
1: 找歌间中甲蒙起啊。
0: 爱听什么歌，你报来，我紧来找，紧放给你听。
1: 对，
0: 即马可以开始已经甲卡入来。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29998693，
0: 嘿，来，啊，这么紧，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哦，起床哦，来，你好，
2: 哎，今天我几点？
1: 王
2: 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嘛是一条人生歌比海水，
0: 哎呦，人生。我现在摆好好的等你，
2: 头一批啦，
1: 好，
0: 好
1: ，OK，
2: 小文，
0: 伊拢头，
1: 来你好，
3: 我讲是啊你啊，我把三房小姐，今天也要上来啊，
1: 上过呀，
0: 上过呀
3: 八卦好食呢，
0: 好食吼，
3: 八卦真好食，
1: 真，
0: 安尼酸饼啊好，讲豆干
3: 好食，好食，
1: 绵啊，真好食，
3: 八卦包下去。
1: 啊，
3: 肉松一包偌济？
1: 你是一口松的，还是无掺粉的纯肉松？
3: 啊，
1: 一口松的，一粒一粒包装的。
3: 对啊，对啊。
1: 这敢若卖落，你爱问罗刚小姐呢？这我唔知伊价钱。
3: 啊，正好食，今仔又要上来寄一包来。阮头先讲阿妈好食，
1: 好食
0: 阿
1: 妈
0: 好食，
1: 阿妈好食。
0: 啊，紧找罗刚小姐吼。
1: 好，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3: 搭一架洗温泉，那在关山洗温泉上诶，
1: 迄个台东洗温泉。
3: 哎，对对。
0: 哦，洗温泉。
1: 来去台东啦，来去台东诶。
0: 来去台东。
3: 好。
1: 来去台东。
0: 好，
3: 谢
1: 谢。好，来去台东。
3: 谢谢。好。
1: OK。
3: 好，拜拜。
0: 来。
1: 你好。
4: 我建章好。
1: 嗨。
4: 王杰好。
0: 哎。
4: 你点一条？红金路。
1: 红丁路，
0: 红丁路，红丁路，
1: 这张龙龙的，
0: 红丁路，
4: 张龙龙，
1: 好，
4: 谢谢你
0: ，OK，
1: 来，你好，
5: 你好，
1: 你嘴较挖电话筒
0: 的，挖电话的，
5: 麻烦播一首迄个《真情放袂离》，
1: 真情放袂离，
0: 真情放袂离，好。
1: 真情放袂离，
0: 有这条歌有。
1: 啊，你倒位？
5: 啊，我在南港。
1: 南港周女士。
0: 好。
1: 好。
5: 麻烦你。
1: 好。OK。
0: 好来。来。好，就较熟个。
1: 较熟个
0: 都要来。等您啦。
1: 真情。
0: 真情放袂离。有啦，有这条歌啦。真可怜啦。来，啊，若跋落去，紧搁爬起来。唔通在困哦，
1: 困呢，我都叫不起来嘞。
0: 啊对。
1: 来你好。
6: 阿嫂，更重要，我爬起来了。
0: 爬起来。
1: 等
6: 你。家
1: 己爬起来
6: 哦。对啊。
1: 阿良可能扶无法嘞。
6: 哎呀，免人扶。爬起来。
1: 安尼就对啊啦。今日要听什么歌？
6: 今日来听一个演员的休息哦。
1: 休息
6: 哦。对。
1: 好。OK，
6: 拜。
0: 啊，演员，我那粉丝我加一个啊呢。
1: 好，捧场的啦。
0: 捧场的。
1: 哎呀，有歌，咱这部顶有歌号，啊，佫有一个小歌号，
0: 啊，这拢人捧场的。
1: 哎呀，
0: 唱得歹歹啊，但是人安尼捧场了吼，较有面子安尼啦。
1: 好，
0: 嘿啦。啊，即马安尼就好啊。
1: 无人要徛呢。
0: 啊，若要提产品的朋友，唔通袂记的呢。歌听一个爽，啊，煞产品煞袂记的，啊，就枵用啊。
1: 安尼就食啦啦嘞。
0: 29998692，阮的产品拢做好。
1: 拢赞的啊。
0: 真正食，唔免讲电报卡杀嘞，要注射要创啥。
1: 哦。
0: 你若咧食，过了好个中间哦。根本咯，你就免流流去找医生。
1: 哇，迄是国，找医生是国不离疆诶。
0: 对啊，对啊。
1: 来，你好。
0: 嗨。
1: 喂。
0: Hello。
6: 喂。
1: 嘿。
6: 孟琪啊。
1: 嘿，你好。
6: 建中好。
0: 好。
6: 我迄个班叫做妈妈啦，
0: 做妈妈，
6: 嘿，我是迄老听友啦，
1: 嘿，
6: 我是唔捌咧听，唔捌咧卡啦，唔捌咧卡，
1: 唔捌卡，唔捌卡电话啦，
6: 嘿，唔捌咧卡卡
1: 电话啦，嘿，
0: 产品都
6: 个卡，嘛，大家自己点么看紧，紧诶小收音机，买来个诶紧紧开哦，开咧听咧，拢嘛咧，
1: 哦，嘿，拢足准时个呢。
6: 哎，今日首歌嘿，
1: 好，
6: 什么了？蒙古之卵，
0: 蒙古之卵好，
1: 蒙古之卵好 ，OK，
6: 谢谢哦，
0: 好呗，
1: 好，
0: 好，安尼就好啊，吼，
1: 嗯，
0: 这王太太真正拢真配合呢，我人生可比海水安尼摆好好吼，伊拄好礼拜，我拄好那个吃了拄好，大家来听吼。

0: 太太安尼真配合。
1: 嗯，
0: 我就甲讲，哎、欸，这条歌我甲准备一下。
1: 哦，
0: 伊就拍入来，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吓、啊，
0: 这个甲阮捧场的啦。
1: 嗯，
0: 吓、啊，啊，我讲你吼，开车通常爱细腻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台大毕业的准律师呢，
1: 已经高考过啊，
0: 哦，高考通过啊，不得了，啉烧酒。
1: 酒驾，
0: 弄死人啊！
1: 嗯，
0: 啊，赔人1200万哦，
1: 啊，搁爱关四年，
0: 才有通判四年半哦。
1: 嗯，
0: 啊，无你无甲人和解吼、
1: 哦，
0: 嘿，迄唔难呢哦。
1: 嗯，
0: 唔难四年半、哦。
1: 七，本来判七年半。
0: 嘿啊！
1: 啊，因为伊有甲这个，
0: 嘿，
1: 受害家属，
0: 千二万，
1: 这个千二万
0: 和解，
1: 和解。
0: 啊，你甲看麦
1: 啊！啊，赶快那个判四年半。
0: 你。钱摕予人，人嘛袂爽，人啊一条命呢，
1: 嗯、
0: 对无？
1: 这伤过
0: 头。拢是啊，你即马钱赔伊啦，你关四年半啦，但是这一世人你拢会记咧头壳呢。
1: 而且伊的这个律师牌都无伊
0: 啊，对啊，
1: 无法度，一世人拢无法度做律师啊，
0: 对啊。
1: 伊是台大的法律系的
0: 高
1: 材生呢。
0: 哎呀，简单哩，安尼为着安尼
1: 啊，
0: 好高一烧酒安尼，你看嘛。
1: 嗯，啊，已经高考过啊吼，高考有考过啊，通过来，伊就搁半年接受这个训练，了后来就会当做律师
0: 啊，
1: 而且搁会当开这律师事务所。
0: 啊，一世人就快活。
1: 哎呀，
0: 啊，你安快活，唔来快活，你来好高烧酒，
1: 嗯，
0: 啉烧酒，你就坐计程车就好啦。
1: 阿克少年啊，三年前的时阵，代志发生，伊才26岁。
0: 哎呀，
1: 啊，因为三年啊。

0: 然后这个三年，这三年中间，伊拢拍官司嘛，啊拍官司，伊就去，伊无法度做律师啊，伊转去一个补习班做行政人员，哇，足无彩吼！你看安尼会当做律师，阁会当开这个律师的这个事务所，哎呀、啊，啊，他今嘛
1: 无
0: 法度，无啊。啊！而且搁爱入去关，伊本来是咧看边看有法度缓刑无，啊，结果无法度，请李班甲人何解同款嘛是还搁关四年半。
1: 对啊，
0: 嗯，
1: 你有看卖啊？
0: 啊，都
1: 啉烧酒坐计程车，也免开偌济。啊，你即马共弄死人啦吼！
0: 嗯，
1: 你请李班甲人解决啦。
0: 嗯，
1: 啊嘛，还阁判四年半，爱入去坐监呢。
0: 对啊，而且这是。
1: 你的一生的中间，你
0: 真
1: 毁掉伊呢？
0: 嗯嗯，三年前伊是二六岁，啊，三年后伊就二九岁嘛。哎呀，哎呀，啊，所以，迄阵咧读书的时阵，哦，是开面路的呢。
1: 哎呀，
0: 哎呀，可能因兜原来有一地啊款。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安尼要创啊？你的前途一切拢毁掉伊啊！
0: 即马即个酒驾甲毒驾吼。吃毒的毒驾，嗯，拢那抓到拢真严重。
1: 啊，
0: 啊，而且吼罚款嘛真济。
1: 啊，迄个白吊销不太要紧。
0: 嗯，
1: 你若毒驾去弄死人，死刑哦。
0: 嗯，
1: 哎，
0: 而且吼，你若这个毒驾有驾无驾吼，伊就甲你检验就知啊嘛。啊，你若这个毒驾酒驾拢同款啦，拢罚足重的啦。
1: 哎
0: 啦，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啊，拢定定安尼，有诶无啉烧酒啊，是安那那拢戆戆醒醒哦，就是拢食毒较侪。
1: 食毒啦，拢无食烧酒安尼弄。
0: 嗯，
1: 对，
0: 嗯，
1: 你咪讲坐计程车，哦，
0: 啊，要载伊就坐计程车，这个铁器呀，
1: 少年啊，
0: 嗯，
1: 我有即卖抓真严啦，
0: 嗯，无，都本来就爱严啊，
1: 酒驾、毒驾。
0: 无，大家拢
1: 安尼。抓到你啊，看卖啊。
0: 嗯。
1: 各人弄到中间，就钱甲人解决咯。
0: 这啉甲水甲零，迄安尼甲抽血检查起来哦。0.83 呢。哇。嘿啊。0.15都已经。迄落超过啊呢。
1: 都戆恰恰啦。
0: 对啊，啊这0.83，你看啉甲找无伊的车。
1: 伫
0: 咧路边困一醒了后，才去找到伊的车。
1: 啊、你看
0: 去找到伊的车了后，一开去尔，就发生伫一个高速公路卡，就发生这个车祸啊，共弄三台。
1: 车悬啦。
0: 嗯。
1: 啊，来发生这个代志哦。
0: 嗯。
1: 你的一生拢乌有去啊。
0: 嘿。
1: 哦，乌有去啊。
0: 哥是高材生哈、哦，高材生。
1: 无好意
0: 啊。你什么生嘛？同款。
1: 对啊。
0: 发生代志都是同款啦。拢就是爱付出的。
1: 来，阮演员有两个这个粉丝吼，阿良阿某甲阿良啊。
0: 嗯。
1: 来，

0: 五一支哦。
1: 哦，真够食呢。
0: 隔一日再再分呢。
1: 哎呀，哎，这分食济唔好啦。
0: 对啊。哎呀，啊，阮的产品真好。啊，朋友，你若讲到要提阮的产品，你问到江小姐。
1: 嗯。
0: 哦，啊，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有犹太。
0: 哦，拢有犹太。
1: 广告。
0: 哦，犹太你算会好啦。
1: 嗯。
0: 会记讲找到江小姐，要提红青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
0: 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吼，珍珠霜本来是一罐15毛的，啊，即嘛提升到这个30毛，较大罐就对，啊，较大罐干是加100块尔，吼。所以给更多个较俗吼，啊，一罐700，2罐1200安尼，啊，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一罐是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我赶快有犹太的 对，嗯，
0: 啊，你路面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这法国的，啊，你路安尼个面安尼个梳梳的，
1: 按摩。
0: 哦，按摩摩甲阿妈滚，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不过较爱水咧吼，
1: 哎，
0: 咱有珍珠霜，即马有较大罐吼，
1: 哎，
0: 啊咱遐打咧打咧安尼吼，吼，抹久来，你就感觉我一个面啊咧，加遮水安尼，一寡较早生一寡有诶无诶吼，甲了了，
1: 嗯，
0: 哦，
1: 哎，
0: 紧找落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装好水水来，来去台东，来去台东洗温泉。

0: 那去台东都要去水源区啦。
1: 敢有有规定？
0: 基本水源泉
1: 正常的。
0: 啊，无你去台东要弄，敢那办那个金针花哦？
1: 有真侪所在通耍啊。
0: 真侪所在无唔对。
1: 哎，
0: 但是到路尾啊，
1: 一定爱水源泉。
0: 住饭店，先煞去。
1: 洗一下
0: 温泉咧，
1: 啊，每逐间拢有吗？逐间拢有温泉吗？
0: 啊，去到台东拢有，
1: 无嘛，无嘛，爱找甲有安尼就对了。
0: 对啊，
1: 泉一定爱洗就对了。
0: 陆陆洗洗吼，
1: 敢那袂输啊，真久唔捌洗啊。
0: 较快活。
1: 对啦，这个温泉本来是拢。那要照你讲是热天爱浸的啦，哎呀，啊，唔过伫咱台湾哦，煞变作讲是寒天吼，浸温泉较实在，较是确实的。
0: 西湖山，
1: 但是正常是热天爱洗啊。
0: 西湖山人寒热，大家嘛洗温泉。
1: 你安尼啦，洗惯些人是无咧分这个季节的。啊，但是呐，无定咧洗的人哦，即落天哦，你讲叫去洗温泉，讲哦，敢若想着就足热的。啊，其实还好啦，你若浸惯习
0: 啦。有诶，要烫伊那裤都烫袂落来，哪里？像你阿祖要叫伊去洗温泉，伊那裤要叫伊烫落来。
1: 喂，迄是洗温泉，伊无洗惯习。
0: 无惯习啦。
1: 嘿啦，迄习惯。
0: 烫起来伊都，哎，伊都迄领烫袂起来哩。
1: 你若知影烫袂起来？那
0: 我
1: 都，
0: 我都不敢问咯，阿叔啊，
1: 你敢问个对内裤
0: 去？洗温泉哦，哟哎呦，啊我迄领都脱袂落啊！你，可能伊个型哦，特殊个啦，可能无同款
1: 啦。无啦，迄洗温泉就是吼，无洗惯习啦，啊有个人是拢洗个人池啊，啊有个是大众池啊。啊，大众池吼，空气就是讲较好，就是伫咧外口啦，户外你听无？
0: 卖讲阿祖啦，落港啊，你要叫伊讲烫伊娘起来，要去洗温泉，伊嘛不爱啦。
1: 啊，就是讲因对这洗温泉无兴趣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啊无兴趣，放咧后卖洗啊。
1: 啊，人到厝个洗身躯就好啊，那一定爱浸温泉。
0: 浸的吼，浸完咧。别个赶出来，人话爽的。
1: 你那厝内底有个浴缸哦，浸烧嘛是会 OK 啊，系啊。
0: 我厝内咧浸较袂爽啊，哦，空气无。
1: 哦，当然啦。啊，不过你那说迄个个人池哦，嘛同款啊，是苦力囝，啊，佮有时间的限制，都感觉有一个压力，无顺手。
0: 对啊。
1: 袂当自由自在。
0: 对啊。
1: 啊，你那说迄个大众池吼。有一挂即个固定咧洗的人客吼，伊拢会甲你注意，即个唔捌来，即个唔捌看，唔捌看，拢特别甲你注意，看你有强行区无，有洗卡无。
0: 我本来洗唔断就是安尼，都爱家己。

0: 诶人无啊。
1: 头毛啊，脚手身躯洗好清洁，才会
0: 使。头毛你暂时无洗，免紧，但是你一定爱戴帽啊，爱戴浴帽。
1: 卫生都爱创好好
0: 啦。啊，就是讲你身躯洗洗，才会使落去。而且吼，你伫咧池啊边诶时阵，你诶脚要落去诶时阵，啊，脚爱搁强一下。
1: 游泳池嘛是同款哦，你身躯头毛安尼洗洗，
0: 啊，不过游泳池敢若像咧洒水饺。
1: 你要落去养寿哦，人我那唔毛，哎呀，迄个顾着讲大众的卫生啦。
0: 哎啦，每一个人吼，然后咧注意着讲这卫生这点吼，安尼就当保持迄个较无病毒啦，
1: 较
0: 无病毒的感染啦。
1: 哎呀，
0: 对啦。
1: 啊，产品若要伫趁钱嘛吼，那半打拢犹太。
0: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1: 邦桥的祖妈妈吼，梦母之卵。

0: 南皮的心情，
1: 嗯，
0: 哎、欸，这个歌我真好听哦。
1: 对，
0: 哎呀、啊嗯，这歌
1: 放出来，宝岛歌，对。
0: 南港的周女士哟、哦，
1: 嗯，
0: 心情放袂离哟。
1: 嗯，
0: 这头前有一条迄个银色夜色吼，我那油滚唱的，啊，这两个合作伙哦，才有一个曲啦，
1: 哦，
0: 才好听。
1: 嗯，
0: 哦，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歌。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还有咱这个磷虾油，还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哦，这拢真好食。
1: 对，
0: 哦，
1: 啊，佮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佮有即个一口松，
0: 对，
1: 嗯，
0: 啊，我即马甲你推荐的这吼，这都爱买，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3，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有 EPA、DHA， 对脑吼足好诶，对。血管有哪足好诶，所以这若无买转来吃吼，真拍算。
1: 嗯，
0: 哦，这真材实料诶哦，爱、啊、这一盒吼1600块，啊买两盒，才有通加一盒互你。
1: 嗯，
0: 哦，会记讲来自南极。

0: 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找罗刚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银色夜车，搁到了真情放袂离吼。
1: 嗯。
0: 啊，拄了一曲。
1: 哦。
0: 诶，真好听。
2: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声声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家囝，有钱无钱，哪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请等嘞，你和我讲一句好。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姐姐，你听我讲，这年头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아다네. 네 어디야 왔고? 님 당가회.
1: 아 시참나. 님 누구 꽁로? 이샤.
0: 차단해. 차단해.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甘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爱就这款安尼吼，
1: 嗯，
0: 啊，不如卖滴啊，妈，我爱着啊，放袂离啊，
1: 嗯，
0: 痴情的女性，讲痴情哦，伤自己就是安尼啦。来啦，来哦，梁先生，我要听《风尘路》哟。
1: 对。
0: 好来，张龙龙的歌。

0: 朋友的选的歌吼，
1: 嗯，
0: 拢给你放啊里里里。
1: 对。
0: 啊，阮的产品你会记哦，
1: 嗯，
0: 是足好的产品哦，哦，啊，会记讲，若要治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散
0: ，EGL 青春胶囊，
1: 珍珠松，
0: 哦、啊，還有这个养生美拢有啦，
1: 嗯，
0: 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让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大梦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2: 拜拜。

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字，比如无我普摄诸法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是一切处回向。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十回向里面的第四种，是一切处回向。那这个地方呢，讲到的章节呢是总愿善根普摄回向。总愿善根呢，这里提到的这个善根，就是前面他所已经从经文里面介绍的供佛所有的功德。那之前呢有很长的这个篇幅在提到这个菩萨呢，他发这个愿要修这个供养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善根。那这里面呢他用了许多种这个供具，他举出了有200种这个供具。供养的对象呢有过去佛、现在佛、现在住世的佛，乃至于未来佛都要供养。同时呢还要把这个供养的功德善根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也要回向到佛国菩提。那在这里提到所谓的总愿善根普摄回向，这个善根呢要能够普摄回向呢，从前面的这个随向回向到这里要做到所谓的善根能够普摄回向，就必须要进入所谓的回向实际。那也就是从随向行要进入到离向回向。讲到这个离向回向呢他说今欲显此善根无所不成，故复名此事。根据前面成供供佛的所有的善根，要让他全部能够有所成就，那这里要透过什么他说为恶无我，要依这个恶无我的道理呢才能够做到所谓普摄普摄，那能够达到所谓的理事无不周。我们拿一般的供养具来供养一切佛，这个都是在四相上面的修为。那如果仅限于此呢

只是设这个人天福报哈、哦。可是今天要让这个修学善根呢普摄回向，又能够融摄这个三世，同时呢要普摄一切的这个理事，那就要依理哈、哦。所以他这里要提到这个二无我哈、哦，就是人我跟法我都无这样子的一个具空的道理哈、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周遍普摄。那在下面呢他就继续要提到哈、他所希望的做的说我诸善根亦复如是，有哪些他要拿出来具体的实践达到所谓的普摄这里有普摄一切诸佛如来贤悉供养无有余这样就很清楚了第一个一切的诸佛第二个呢普摄一切无量诸法悉能悟入无障碍故后面像这个无有余就是说每一尊佛都能够供养得到没有哪一位供养不到，所以他这里会加上一个无有余普摄一切诸法悉能悟入无所障碍没有障碍。第三个呢普摄一切诸菩萨众究竟皆与同善根故究竟皆与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他前面供养的对象除了三世一切这个佛他还有供养菩萨大众对不对还有供养这个众生所以这个地方他回向到这个众生，同时他也回向到这个菩萨大众那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有这样的愿愿一切菩萨众呢都能够究竟皆与同善根故第四种呢普摄一切诸菩萨行以本愿力皆圆满故本愿力在这个地方提到的都是回向行的菩萨所发的本愿第五个呢普摄一切菩萨法名了达诸法皆无碍故前面这里无量诸法这个地方又菩萨法名当然这个地方它就有这个层次的不同第六个呢普摄诸佛大神通力成就无量诸善根故这都是佛的这个功德也是用普摄诸佛力无所谓发无量心满一切故这个是佛的实力还有四五位一般呢普摄菩萨三昧辩才陀罗尼门善能照了无恶法故这个是总持那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辩才就是关系到菩萨他的法师说法的这个功德第九种呢普摄诸佛善巧方便示现如来大神力故这是这个波罗蜜度能够展现的一个具体事实第十个普摄三世一切诸佛降生成道转正法轮调伏众生入波涅盘恭敬供养悉周遍这里从这个八相成道佛的这个示现八相在这个不管十方国土这里他所说的是三世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示现的八相成道这里都要能够普摄这些都是善根第十一呢普摄十方一切世界严禁佛刹贤就禁故把十方世界都

做到这个庄严清净的佛国刹土啊。第十二啊，普摄一切诸广大劫，于中出现修菩萨行，无断绝故。他都在这个佛后面哈，又会接着说这个菩萨恨哈。虽然看起来是有两种层次，但是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有因有果哈，有因有果。好，下面呢，它是法合有二十句哈。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到十二呢，它是设这个层次立德。在这里面他所收集的都是要成就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自力必修的自力德哈。另外还有八个哈是着重在利他的这个德恨上面哈。第十三呢，普摄一切所有趣生这是六道的哈，六道轮回的所有众生，悉于其中现受真故，要摄受所有去生的众生哈，那就要在这个众生中哈受生啊，跟众生能够产生这个力行同事啊这样的一个契机哈，才有可能去做到普摄哈啊。不过这个要能够随愿受生。这也是在这里要展现的是回向位的菩萨哈，他所能够具备的愿哈，就是这个嫉妒一切众生呢，但是不离这个去生的这个生去哈。第十四呢，普摄一切诸众生界，同样这个地方啊。这里是去生哈，这边是众生哈。好，那在这个众生界呢，要做什么？具足普贤菩萨恨。好，前面这里都是地方跟这个对象啊，要做的事情在后面啊。去生这里对应受生，在众生界呢，要具足这个普贤菩萨恨。这些都很困难了哈。对于这个世间人要行这个出世法哈，但是呢，他必须还要跟这个众生界能够有这个随缘复感的这样的一个机感相应之处哈。第十五呢，普摄一切诸惑习气，悉以方便令清净故。这里面讲的呢，它都不是什么太高深的这个法门看起来呢都很切实际哈。要度化众生呢，到众生界成为众生，但是行普贤恨，到众生身去呢，去示现受身哈。那到了这个地方呢，你要做什么呢？要去帮助这个众生断他的惑业烦恼乃至于习气哈，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呢，让他们能够从这个惑业习气呢达到清净无碍哈。第十六呢，普摄，它在这些前面加上普摄呢，它其实有代表时间也有代表他所做的这个范围之广大哈。虽然他没有讲说要做多久但是你光是看要把一个众生的这个惑业习气把它度化到清净，那要花多少时间要用多少的这个善巧方便，还要用多少的这个十度波罗蜜去引导才能够做到所谓的普摄而且是无一众生不能获救这里提到一切众生了普摄一切众生诸根不管你。

哪一种根器，它都要苦涩。无量差别显了之，那只有幼稚园程度要不要读？也要啊、硕士班啊、大学啊、博士班的程度，他也要读啊、所以这是诸根。那这里面还有呢，他要对法门不同的这个套药的，也要用不同的法门去度啊、要能够做到什么闲了之啊、有人要学波瑞，他就要以这个波瑞法门去啊、让他能够明了。有人要修净土呢，要示现这个啊、净土，让他能够知道啊、净土的殊胜。这有程度，还有这个法门相契的啊、这个不同啊、那更不要提说是哪一类的人种啊、所以讲到这个最没有种族歧视的经典应该是华严经啊、很契合我们现在啊、大家这个倡导的这个世界和平的理念啊、世界和平还是表面上哦，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要提到这么细微的根哦，那你要和平怎么样？他要学净土，你偏偏叫他修禅，那能和平吗？哦，不能和平。哦，所以这种就很深很困难的哈、而且这个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哈，大到什么？菩萨要舍生命，对不对？啊，我们平常布施、财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这都是很表面的，对不对？很有限量的嘛。假如你要度一个人，你说要度到他闲了之，那他不闲了之怎么办？你只盯着他吗？要不要？没有闲了之就不能称为菩萨、有一个众生没度完呢，你也不能离开，那不行，下课了，时间到了，没那回事哈，那就累生累劫要跟着他，对不对？所以回向位这一位呢，他也要修行很久，他是不是一定要修行很久？哦，那也未必了哈、到了上贤位的菩萨，哦，他有自成恶力的这个功用哈、功德，就是这个德用哈、他已经能够具备，同时有这个德，他就能发那个用。那同时他也有很多的善根，啊、善根是随时可以引发，只要有这个因或者是缘哈、具备，他马上就可以啊、这个转化成这个结合成这个现报哈。所以不会像我们这么费事啊哈、也许一念之间他就可以让一个众生呢很快就听法悟入，对不对？啊、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的这个程度还是太浅了哈、还在这里说了半天哈、第十七，普摄一切众生欲解令离杂染得清净故。这个杂染不清净呢，它主要是什么？解欲哈、这个欲没有解，贪着五欲的情况之下，就不能让众生离这个杂染哈、只要有杂染，不管它是贪嗔痴慢等等烦恼在，它都不能做到所谓哈、得到清净哈。第十八，普摄一切化众生行，随其所应为现真。啊、这里就有所谓的自一切处哈、自一切处哈、我们之前上这一章节的时候就有讲到哈、自一切处回向。啊、不管佛在什么地方，你就要去到什么地方啊、去供养。哦、那你要化度众生，众生在哪里？在众生去，在众生界、你都要随其所应为现身、这现身也有不同的情况、之前也讲过有真正的现象，对不对？

法身说法哈。第十九呢，普摄一切应众生道，悉入一切众生界啊，只要众生有求，你就要有应啊，有感有应。二十，普摄一切如来自性，护持一切诸佛教护啊，要护持佛教啊，要有如来的智慧哈。那同时呢，这个得到佛的智慧啊，当然它是要根据这个佛性本体哈，自然显发的哈。这后面八种呢，都是成就利他哈。所以这八种看起来呢，都是很基础的哈，就是提到注重度众生，就是要这么老老实实的哈，这个每一个这个环节都不可少哈，就要去做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回向行，我们就可以了解哈，这个回向行的菩萨，他是藏贤位，但是他不呼口号哈。它不是那个口号或者教条式的那个说法哈，它是很切实际的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前面讲了好多，对不对？好多事都要做，如是回向，都这样子一样去回向的时候呢，那你要透过一个什么？无所得，刚刚讲是二无我哈，这个人我跟法我都要空哈，都要能够放空哈，都要能够放空，你还要能够以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方便去做这个回向。当然，一旦回向你说我要去回向，但是我要求佛国普及。那这种念头一出来就不对了，那就有我了，对不对？有我能回向的我跟所回向的这个回向行，对不对？那这些呢，还有你还要有求，可是我们一直都是要回向佛国菩提，对不对？还要回向一切众生，可是这个将做还要做到无所得哈。假如有所得呢，那就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行布施求果报没有两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他还要真正做到这个回向实际的时候哈，要离相哈，要离相。那这下面呢，这个书抄里面他解释哈，他说用无所得为方便。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进哈，就是说一个说以无所得导前随向，我当然要随向啊，众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种叫随向，对不对？佛在哪一个国土我们去哪里供养，这都是随向啊。可是前面加上无所得啊，那简单说，我们就是说要以智慧为先导哈去做哈，则摄有不迷于空看到佛，看到众生看到六趣，这些都是有进入众生界也是摄有但是进去之后呢，你不能迷于现状哈，这是入有的方便哈。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知道一个关键，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哈，不被这个众生的烦恼所染污，要有什么基础？无所得啊！你做任何事情，假如先有一个有所得，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功德，进去之后呢，都是摄有。摄有之后呢，你又没有这个无所得为先导，那都是迷于空。都忘记什么叫做空了哈，虽然口嘴巴还很多人会讲，哎呀，我不执着，我不执着，不用开收据，我不执着，没有关系，我不报账，我不怎么样，这不是嘴巴讲的你要能够摄有不迷于空这个才。

方便，要不然呢都是只有哈。第二种呢，假无德以入有，不存无德啊，借着这个无德为先导，但是呢他这里说只是啊假无德以入有，但是你心里面不能一直想我要无所得，那个

那那个空又变成实有啊。欲显随相离相无前后故，啊，然略于无德，啊，他这是要凸显这个前面的随相跟现在提到的这个离相，其实不是先随相后离相，而是在随相就是入有哈，啊，的当下呢，我们还要能够做到离相，哦，啊，入空的这一个方便。随相跟离相是在章节上面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事实上菩萨在做回向的时候都要能够随向，而且呢要有离向的方便，哦，这个才是，哦，无所得，哦，那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都是以这个无生无灭无住，哦，为摄有的这个方便，哦，也就是说你要做到无所得呢，要知道这个无生无灭跟无住的这个基础，哦，好，我们先暂停。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秦始皇时代一代的名将蒙恬的事迹。一代暴君秦始皇用暴威的力量摧灭了六国，统一华夏以后，在中国推行高压的法家政治。他为了炫耀自己的盖世风光，不惜劳役百姓，建驰道，筑宫室，修坟墓，造长城，并且排场非常大，巡游天下。那个时候全中国在他的压制之下，暂时是一统而和平，看起来全天下都在他的控制掌握之中。因此秦始皇得意洋洋，到处科实立碑，自我标榜，而实在的情形却并不是如他自己主观之下的想象。六国的遗孤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他们化名为暗，仍然不死地想要乘隙起兵抗秦。尤其是楚人怀着楚怀王背弃深思秦地的深仇大恨，一意要灭暴秦而后心甘，所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谚语。后来秦朝果然灭在以楚人为首的抗暴集团的手里。秦始皇的政权最为高涨的时候，在华夏的北边南边活跃着戎狄蛮夷之人，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早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已经日渐壮大，时时对中国发动侵犯骚扰的行动。所以燕赵等国为了防备胡人，在北边已经筑构了长城，阻挡匈奴人的南下牧马。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也正在这时候崛起。当秦始皇巡视北边，有一位燕人儒生拿着图籍去见始皇帝，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秦始皇看得心中大惊，乃派将军蒙恬北伐胡人。蒙恬他的祖先本来是齐国人，他的祖父曾经由齐国到秦国投效秦昭王，甚被重用，做到上卿的大官。蒙恬的父亲叫蒙武，也是一名勇将，在秦始皇23年曾经和王翦一同攻楚，大破楚军。项羽的父亲项燕当时身为楚军的大将，兵败沙场，被蒙武杀死，所以项羽跟秦有不共戴天之仇。蒙恬自小就熟悉法令文学，由于家世的渊源，他被任命为将军。在秦始皇26年曾经独当一面领兵攻齐，大破齐国，被拜为内史。像这种领着豺狼之势回攻祖宗之国，历史上所开的玩笑也真过大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因为担心匈奴向他进攻，便派蒙恬
统帅300,000大军北伐胡人。蒙恬的军队一直深入到河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套，在该地设置了44个县，然后开足通道经九云抵御云阳，另一条则由九云直接到达了甘泉，工程非常的浩大。因为直道采取直线的方式，纵贯地势以区的黄土高原，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然完全是征用百姓及流犯来修筑的。筑路的目的是军事重于一切，构筑直道的同时，蒙恬又兴动民夫修筑长城。因为地形险塞，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广求万余里，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于是渡黄河，据阳山，为蛇而北，蒙恬的指挥部就设在上郡，部队在河套阴山一带轮流驻防，一晃便是10几个寒暑。唯一的金饰便是扼山河之险，阻止胡骑南犯中国。从此蒙恬的大名遂威震匈奴。自从蒙恬出兵收河南地以后，历代都以他所立下的基础为守边的根据，河套阴山终于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军事的界限，分隔了汉人胡人的龙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世界。当时在朝中有一位宦官赵高，精通秦朝的法令，秦始皇十分的赏识，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平时常常接近公子胡亥，并且教他绝育的知识，深得胡亥的喜欢。赵高有一次曾经犯了大罪，秦始皇命令蒙恬的弟弟蒙毅依法审判，蒙毅不敢徇私，判赵高死刑。秦始皇看到判决书以后，自己又反悔，觉得赵高奏事勤快，杀了可惜，就下诏令赦免他，恢复他的官爵。从此蒙毅蒙恬兄弟便被赵高视为眼中钉，想除之而后快的。秦始皇在37年冬天出游，走到狼邪的时候生病，到达沙丘就过世了。丞相李斯、公子胡亥等人在赵高的怂恿之下，没马上发布消息，致使朝中没有人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亡。这时赵高和李斯就围绕始皇帝的遗诏，先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就在赵高的指使之下，派人将蒙毅捉起来关在牢里，等到胡亥即了帝位，就派人把蒙毅杀害了。当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李斯、胡亥阴谋政变的时候，太子扶苏早先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单元。在今天的单元里，要介绍

因为不得秦始皇帝的欢心，被派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他根本不知道各宗的阴谋。赵高和李斯伪造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以后，立刻由这个韦太子假造了一封始皇帝给曾太子扶苏的信，派了心腹奸臣送到了上郡。信中的大意是说，扶苏和将军蒙恬在边塞已经十多年，毫无尺寸之功，士兵多病死，又反复地上书诽谤皇帝的所作所为，而因为不能回京为太子，日月愿望，扶苏真是一个大逆不孝的人子，因此应该事件一致，自己去做个了决吧。至于将军蒙恬在扶苏的身旁不去匡正太子的错误，大概也知道太子怨恨不满的阴谋，真是一个不忠的臣子，也一并事实，军队交给副将王离统帅。当为使者把信宣读以后，扶苏听了伤心的痛哭悲泣，神不守舍地走入了内舍，准备自杀。蒙恬马上劝阻扶苏说，陛下巡游天下，尚未别立太子，而且派臣领兵300,000锁着边境，又命令您来监督，正是天下的巨责重任。今天一个使者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您就这样自杀，岂不是太冒失了？臣建议您派人去问清楚，确定若真是陛下的意思，那时再死也不迟啊。这时为使者在旁边冷眼旁观，害怕事情败露，就厉声地催促叫扶苏蒙恬快点赴死。扶苏这个人心肠太好了，太老实了，可惜见识阅历都太不够，居然不弄清楚，就糊涂地说，父亲既然叫儿子死，又有什么好去问的了。说完以后立即拔出宝剑往自己的喉咙上一抹，可怜白白送掉了性命。蒙恬心中大疑，不肯自杀，为使者没有办法，只好将蒙恬交给地方官吏，关在扬州的牢里。当胡亥回到了咸阳，成为二世皇帝的时候，赵高的权力马上大起来，立刻翻旧账公报私仇。他日夜在胡亥的面前毁谤蒙氏兄弟，结果蒙毅在牢中被害，在赵高胡亥两人狼狈为奸之下，计划陷害蒙氏兄弟之前，子婴曾经觐见胡亥，告诫他说，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的人乃是不祥的举动。而这时胡亥如日正当中，被权力的滋味冲昏了头，何况他又为赵高马首是瞻，怎么听得进去呢？因此另外又派人去扬州杀蒙恬。胡亥的心腹到了扬州，就向蒙恬说

罪过太多了，你弟弟蒙毅铸下了大罪，按法律已经牵连到你，你也有大罪该死。蒙恬回答说，从我祖先一直到子孙辈，子孙三代为秦国积下了大功，现在我手下拥有30余万的重兵，虽然我被囚禁，只要我示意一下，30万众便可举兵背叛。然而我不这样做，自知必死而守义，不敢在这种关头违背先人的教诲，这全是因为还没有忘记先祖给我的恩泽。以前周成王出力年纪太轻，周公旦背负着他治理国政，终于平定了天下。当初武王生病几乎要死的时候，周公旦心急如焚，祷告天地，希望能带武王而死。到了成王，能够清理国政，有乱臣节子在他耳旁进谗言毁谤周公，成王心中大怒，周公只好逃奔到楚国。后来成王巡视祭服，才发现当年周公到天地求鬼神，要带自己父亲武王而死的记录，才明白真相，感动悔恨地流下了眼泪。于是把奸人杀死，迎接周公回朝。所以周书有说，必三而五之，必须反复审慎查明，成立委员予以仔细的调查。我蒙恬立下代代忠心不恶，却落得如此的下场，一定是朝中有乱臣节子在做着逆乱的事情，欲图在国家内部进行分裂的阴谋。周成王虽然一开始犯下了大错，却能改过，所以周朝终能昌盛。夏桀杀害忠臣关龙旁，殷纣王杀害忠臣比干，一点都不知道忏悔，毫无羞耻，所以遭到生死国王的命运。因此臣认为过错是可以改正的，忠谏之言也是应该采纳的，凡事都应当再三的查明，国家大事也该经过倾向大夫的审议，这才是上圣的法则。凡臣所讲的话并不是求免于一死，而是准备征谏以死，尽人臣的本分。愿陛下能替天下苍生着想，顺从光明正道。这时胡亥的心腹冷冷回答说，我受诏命是来杀将军的，将军的话我不敢报告给皇帝。蒙恬这时喟然叹息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死不可呢？过了一段时候，他又喃喃自语，我蒙恬是罪该万死的。当年开山填谷，建造长城，西起临洮，东抵辽东，长达万余里，在这中间一定斩绝到龙脉吧，这就是我蒙某人的罪。于是吞下了毒药，毒性发作，蒙恬终于结束了他在城市的生命。蒙恬

对秦朝以及后世最大的贡献是领大军北攻匈奴，将胡人赶出河南地，而使中华民族的土地扩展到河套地区，并且能在河套地区开渠垦殖，建立了44个县邑，无形之中使农业文化的果实盛开在这一片半沙漠的内蒙古区，而以阴山和黄河来作为汉族防备胡人的天然战略线，对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自有它长远的影响。然而光是靠蒙恬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桩历史大事的。他受命北伐匈奴，收河南地，手下有30万的大军，这批30万无名之辈才是真正的英雄。蒙恬虽然是将军世家，将门虎子，然则一将功成万骨枯，恐怕才是历史事实的核心。蒙恬北伐匈奴直到河套，然后在北境驻重兵筑长城，为了防备胡人一守便是10多年。这种被动消极死板逆志的战略收起来实在是不高明。胡亥要扶苏纳命的信中，则被蒙恬在所边境10多年没有尺寸的功劳，虽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蒙恬在对付匈奴的战略计划之中不求尺寸之功，恐怕也是事实。这种做法和以往秦灭六国寸土必夺的作风大有不同，也和秦始皇征南越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方略有所差别。我们可以想见，这可能是蒙恬受客观环境影响所致，是不能为而非故意不为。因为河套以北就是阴山，以西就是贺兰山，两山之外是辽阔荒凉的瀚海沙漠，由于天然的障碍促使秦兵望大山沙漠而胆寒，更不必说要主动去追剿那些快速运动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了。何况草原沙漠又是匈奴的老家，他们比谁都熟悉漠南漠北的地理环境。蒙恬本身的条件不过，当然只好采取被动的手势，修筑长城，修筑直道，使他能够将国土从陕西的中部一口气向北推到了绥远的南部，不但将鄂尔多斯高原变成一个战略的缓冲区，扩大了咸阳的战略地位，同时又拿下了绥远的精华区，扩展了华夏的生存空间，他的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对秦朝而言，蒙恬可以说是一个忠谏不怕死的臣子，他懂得拿周公旦辅成王的故事来表明自己清白的心，并借此想对恶事有一番进谏。由此可见，蒙恬乃是一位光明磊落、忠义而有原则的人士。那些见风转舵、背信忘义、随风潮、骑墙派、
无耻无形之徒，若是读了蒙恬的事迹，应该羞愧而死。然而蒙恬并不是无可批评的，太史公的笔法是以天下百姓为出发点，所以他批评蒙恬恰能一针见血，把蒙恬的真正过错剖析出来。太史公说，我到了北方的边境考察史记，从秦朝的直道回来，在那个地区我观看了蒙恬替秦修筑了长城亭和军用的驰道，工程浩大，开山烟谷，甚是惊人，可见他用的民夫利益是有多大，消耗百姓的生命可说不小，未免太轻忽民命了。那时秦国刚把六国消灭，天下汹汹，百姓的心仍然未安定下来，创伤者也尚未治愈，而蒙恬身为名相，不在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强谏秦始皇，多行仁政，正百姓的急难，养老存孤，专意推行安民政策来抚慰百姓，却一心一意迎合秦始皇好大喜功的虚假之心，大动干戈，又使百姓父子离散，弃尸边塞，他们兄弟横遭惨祸，不是很合理吗？怎么可以怪罪地脉风水呢？蒙恬的过失是刻意兴功，不恤民命。太史公言之十分精到，然而蒙恬一心为秦，又不免沦为政治迫害之下的游魂，在抱苛猜忌陷害的恶政之下，人人互相算计，互相斗争，他是如此的下场可以说是常态，他若死而有之，也应该含笑瞑目吧。而那些斗争他的政敌也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善终，真可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欢迎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到早五点到八点，中到一点到两点，大家拢为节目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礼拜假日同款无休困哈，虽然是国庆连续假期，啊，我们同款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现场电话都起床还未起床的，拢大家欢迎你，最会来加入哈，2831-5819。来高炸哦，早安，来高炸你哦。哎、啊，来，有听到无？
1: 喂，
0: 嘿，来高赞，
1: 嘿，
0: 有听到？
1: 嘿，
0: 高赞，高赞。
1: 你点一半心声，一半嘴。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你，拜拜。
1: 好，
0: 嗯，拜拜。来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免客气，礼拜假日现场电话即阵赶快开放，表大家使用。听歌选歌，交代番路拢卡一支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过来，好表大家做服务哈。来，高炸你好哦，早安。
2: 喂，阿
0: 黄啊。欸、是林阿姨早安啊。
2: 欸、
0: 早安，早安，高炸，高
2: 炸。我电话好
0: 啊。好啊哦。哦，安尼好啊，就好嘿啊，我啲拢卡怕未哩白安尼
2: 吼。我卡我点只啊。
0: 好，
2: 来，
0: 脆心软哈，好啊，无问题，
2: 好，
0: 好，给你安排啊，谢谢林阿姨，感恩，再见哦。

0: 嘿，是你好。
1: 嘿，
0: 嘿，高赞。
1: 阿红
0: 呀。嘿，我就是。
1: 你就是
0: 哦。嘿，
1: 声音
0: 来
1: 听
0: 无？哈哈，你哦，来，高赞。
1: 我给你点一只刷刷戏。
0: 刷刷戏的。
1: 阿杰
0: 啦唱的哈。
1: 嘿嘿。
0: 有啊，无问题啊哈。啊。我再给你安排嘿。
1: 好啊，
0: 是。嘿。
1: 你那是讲定啊？当是后礼拜
0: 啊？这礼拜到这礼拜呀。
1: 这礼拜
0: 到这礼拜嘿呀、啊、好、哦、啊，不过我是
1: 讲
0: 无要
1: 遐早送
0: 咧，嘿，无要紧啊，你来看当时再甲阮讲，爱甲阮确定时间就好，好不好？
1: 我差不多
0: 十六
1: 啦，十六啦
0: 哈，
1: 因为我
0: 十六无人伫咧，
1: 大家
0: 伫咧，
1: 在
0: 我伫咧，
1: 买
0: 嘛，哦，安尼哦，好啊，十六给你送
1: 买
0: 晒啊，
1: 嘿，好，
0: 好不好？
1: 好啦，啊，你家遮倒位哈？
0: 你家是正太在家呀，是吧？
1: 对，
0: 正太在家，好啊，我等你下来，好。
1: 你未
0: 使
1: 再来
0: 啊？好啊，卖想再贵，好不好？
1: 再来，
0: 好，再来以后上哈。
1: 再来，人无滴啦。
0: 好，再来给你上哈。
1: 嗯，
0: 好，我问对。
1: 好，
0: 谢谢哦。
1: 因为我食
0: 太
1: 真香，我一款差不多。
0: 嘿，
1: 三四
0: 百
1: 这个
0: 付掉去，安尼哦，
1: 无滋无味啊！
0: 哎，对，迄无加糖的，无加水的，系啊吼。
1: 因为我捌买别人买讲来，哎，伊就按在时要摕个用啉的，苏公素
0: 对，迄种拢糖水啊，系啊。
1: 迄个跟那你讲个糖水
0: 啊，对，迄个糖水，嘿。
1: 啊，跟那有是帝王蜜啊，什
0: 么呀？哦，对啊，迄食袂出来，到底是真还假啦？
1: 哎，这是无滋无味，因为我就是。
0: 咱这关闭。
1: 我小弟关一间，我食同款一款，安尼可好？
0: 是啊，咱这才是关闭，这是关闭。
1: 我买，唔知是讲跟那食，跟那袂歹。
0: 哎，袂歹啊，系啊，吼。
1: 还是讲真相本啦。
0: 哎呀，咱这算俗的，咱这算俗。
1: 一百年才俗的
0: 啦。你同时啊，较细机的都没遐大机。
1: 无，我是一百几落同时
0: 啊。对，没遐大，遐大同时啊，遐细同时，遐同时食的。
1: 啊，我就无啦，最近个较同时啊，最近
0: 在食。买晒。
1: 我要跟那你讲个真是较少啦，三四斤
0: 落去啊。有，较细机的同时啊，对晒，好啊，
1: 好。
0: 好，
1: 真的
0: 谢谢。好，我会记。
1: 你袂使甲提
0: 出来。好，我再十来号啊，哈。
1: 好，
0: 没问题。好，谢谢哦。好，拜拜。
1: 啊，你等你的歌播，我再来睡
0: 就位。好啊，
1: 我
0: 来听。好啊，我来听。
1: 等你的歌播
0: 哈。好，没问题。
1: 好，
0: 谢谢，拜拜。来，高赞你好哦。哎，你好，
2: 哎，
0: 高
2: 子，哎，是不是啊？所以才有大家好。
0: 好啊，拢好。
2: 拍摄，麻烦你帮我报一首日本歌曲。
0: 日本歌，
2: 我是男子汉。
0: 我是男子汉啦，哈。好，我来吹。好，没问题。好，我再给你安排，谢谢哦。
2: 好，我们嗯。
0: 好好好好无得看了，嘿，安怎？
3: 哦，唔对哦。
0: 哎，啥啦？唔对，倒位唔对。
3: 讲话无共哦。
0: 哎，讲话啥啦？无共，倒位无共，你讲。
3: 爱困声哟。
0: 困无饱嘞啦，吼。袂啦，我已经有精神啊嘞，嘿，若无精神，袂到遮啦。当时
3: 不对劲哦。
0: 哎呀，我真辛苦着，对无？
3: 哎，你今
0: 日
3: 去
0: 到佚佗？无啊，我无去到啊，我伫厝诶尔。
3: 哦。
0: 我无跑跑走啦，我真乖啦。
3: 啊对啦，你真乖。
0: 我标准诶嘞。好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会
0: 了袂？啊，你要听啥啦？
3: 你听个话啊？
0: 啊，什么话？
3: 话啊？
0: 话哦？什么话？
3: 两相话啊？
0: 两相话哈？
3: 嘿啦！
0: 好，两相话啦哈！好，阿仔。
3: 当然， 你亲同的唱的啦。
0: 亲同唱的啦，好，我来安排，好不好？
3: 好啦。
0: 哦，不。

0: 拜拜。
1: 好，拜拜。来，你今晚收听这部空中好主编，快来当地新古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哈，赶快在家陪伴你时间。等到开始拍摄啦，看我给你接，因为咱这三线量啦，我可能接一线，少量者哈。啊，都全部给接到电话，这个卡刷电刷卡拢会使利用，啊，我拢随时给你做服务。2835819，一半心声，一半嘴。

空中好主兵，快乐拢伫身躯边。今日拜假日也是休假日啦吼，为怎又是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啊吼？国庆连续假期的休假日，咱的好朋友吼，即几天啊，天气还阁算未歹咧，本来想讲会落雨，只有伫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小可有。

准吼，现在做菜拢是准好天啦吼，而且这两天温度又开始升高了哦，又恢复比较热一点的天气哦，这两天有较凉一丝啊嘞哈，起码一个会有较小落一丝啊，这类天气，不过在一些暗时间我凉凉了哈，三千买多注意哈，今天就是国庆的连假休假日，那么只有赶快。夜冷北海岸宜兰地区地渐春吼，今天所在用正高好天吼，明仔后日水气更加减少吼，所以咱好朋友明仔后日天气更加好。那么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海岸个东部拢有雨，雨势无大啦吼，气温会春超19度左右哈。气象资料先简单，不过大家知道。来翠心鸾，这是李茂山所唱吼，这林阿姨点播最近的收听朋友点歌，像酸瓜感官卡自己点的来哈，那一首一首来做安排，2831-5819，2831-5819。

来最心乱安排不出哈，这是咱另外一点播的歌哈，阿红龙赶紧一首曲吹吹掉，紧来安排出服务哈。现在电话是83589，教大家欢乐，咱的 N O 加这导游拢是最后。

0: 今日啦，好嘛吼，过来咱都截止啊哈，诶，啊咱导游哈，这个十三，也就是拜三，应该是拜三哈，拜三会再搞啊，拜三十四会再搞啊，然后拜三后礼拜拜三会再搞伊哈，所以讲咱之前甲大家讲，应该是十三以后才开始稍微服务啊的哈，不过因为这最近拄着足侪连续卡起的，所以讲咱这上会时间吼，这个爱到下个礼拜三。啊，咱咧即导游在搞吼，啊，所以讲你摕到可能啊拜四拜五以后啊吼，嘛有可能会较晚一丝丝啊吼，因为这最近太侪工休假哦，较歹势啊。不过咱十三就会回到咱这个公司家吼，再给你安排出会好不好哈？先跟咱这边报告者吼，都叫导游朋友啊来，因都后礼拜拢会都小给你送回去哈，后礼拜应该都会给你送去哈。来，老早你好哦，
1: 哎，
0: 老早，哎。早安，你要叫 NO 哈，好，电话这支嘛哈，
1: 对，
0: 2996这支哈，好，我看一下哦，收过来哦，那个王女士哈，新增加嘛哈，
1: 对，
0: 好，安尼，下个礼拜哦，后礼拜就要开始上，好不好？
1: 明天，
0: 可能要拜四拜五，好不？后礼拜拜四拜五左右给你上，好不？哈，
1: 好，谢谢
0: 你，好，谢谢啦，王女士，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早你好哦，阿峰
2: 啊，
0: 搞早，
2: 你那个导游把提半打阿加管那个做导游哥，
0: 你是讲导游呀？
2: 哎呀，
0: 导游半打一打，
2: 一罐
0: 高的啦吼，阿个罐轻的啦哈，
2: 哈哈，
0: 好啊，电的这支嘛对吧哈？
2: 哎，
0: 但是你这可能爱差不多。因为阮后礼拜拜三导游再来哦，我到时来看当时要送再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唔想我明仔载就
0: 有？无啦，未，伊即摆看我还拜三再来。
2: 都拜三。
0: 嘿，拜三来啊，可能拜上紧拜四拜五左右再过哦。
2: 哦，
0: 好不好？
2: 好啦，
0: 好
2: 那就先卡
0: 的。好啊，你这中正北路嘛哈。
2: 啊，对。
0: 因为我跟你先约拜五啦，好不好？拜五。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这是阿吉拉所唱哦，这郑太太点播爱听讲刷刷去啊，来出来听这首歌曲。阿吉拉歌声，郑太太点播爱听。现场电话刚继续个，利用靠调靠通，听过双歌交代话，卢龙斌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

来朋友点播爱听歌曲，讲做刷刷去哈，讲低飞溪水老豆饼哈，啊那无永远是无可能。溪水敢会老豆饼哦？会哦。咱有朋友伫咧物理上，其实唔是这个水吼，这个啊老豆饼啊，是有可能是地形的关系啦吼，还是咱四周围的这个啊道路看起来这个啊无同款，所以讲哦，咱有朋友这是视觉目睭看到的错觉的地方的啦哈，所以像台东。某这款这个景色好多水，这个啊倒流的这款情形哈，都有真济水沟，嘿，看起来敢那未输敢那吼，水拢倒流，哈哈，这拢是视觉的差别啊哩哈。所以像这个有诶科学实验嘛，跳讲吼，这个啊，这个、做过这实验，和你看起来敢那水倒流，其实是地形的改变啊，目睭的这个看起来感觉无同呀哈。这真特别的这款这个情形哈，这个真正有溪水倒流的情形是目睭所看，所以人讲眼看不一定为真，就是安尼哦。看起来别说他倒流，其实不是哈。这个报告大家知道，真正溪水会倒流。来，感谢朋友旁听收听，空调这边快乐游龙在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妹交代别烦恼，赶快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我是男子汉。

0: 拜天我较少休啦。
1: 对
0: 啊。系啊系啊系啊，一般拢爱上班较侪。
1: 啊，礼拜六。
0: 啊，礼拜六固定啦，嘿。
1: 系
0: 啊。礼拜拢乖乖有拢有来嘿。哎呀，我好命，我好命，
1: 好命，
0: 我好命，我好命，嘿嘿，哎，人咧休困，你来看，我那扎扎来，嗯，
1: 么做等啊，你这
0: 啊，等等咩都等，我外口等啊，咩都等啊，哎呀吼，张小姐早安啦吼，
1: 早安，
0: 早安，早安。
1: 回乡的歌哈，
0: 回乡的歌，
1: 苏
0: 乡情
1: 歌
0: 啦。哦，苏乡情歌是七栋
1: 的
0: 嘛？
1: 哎，对，
0: 哎，七栋的，好啊，没问题啊，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再见。来空中好主编，过来两地新歌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有诶歌台朋友是一礼拜在听一拜，拢欢迎你。最后来加进来空中好主编，都可以从阿未记者赶快欢迎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卡掉卡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哈，最近休假时间真多哈，啊，有的朋友在厝诶煮食煮物件哈，来你好朋友哈，注意讲哦，有诶物件会使啃，有诶物件未使啃哦，煮食诶物件呐，啃伫常温当中吼，咱诶好朋友当时啊啃过来，拢会生细菌啊咧哈，所以讲我最近营养师咧个，我咧在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即卖有真侪，即个有诶人吼，即个厝内吼人口愈来愈少对吧哈？煮出来物件有当时食不完啊，即个啊，放伫诶哦，即个常温内底吼，爱特别注意啊咧哈。有专家伫咧讲讲吼，即个啊，有诶物件是，你放伫咧即个常温当中啊咧哦，放伤久，你个加者吼，即细菌嘛是伫诶内底啊咧哈。所以讲哦，有五种物件特别注意，食剩诶物件，咱你好朋友，今日讲会当食，未当食。一当在，但是你要赶紧摕去冰哈，有诶煮好了，容易歹食物爱赶紧摕去冰哈，啊不然无细菌真容易快速来这里繁殖出来。所以讲哦，这里、第一种就是披萨，嘿，即马真侪人要买披萨来食哈，披萨买回来了开始食无完的，你若无甲赶紧的两点钟来放入到冰箱内底，隔天刚好食，其实内底已经将细菌产生啊哈。啊，过来像这个马铃薯啊、哦，用这个啊，烘的这含马铃薯嘛是同款啊嘞哈。迄只切好的蔬菜水果嘛是同款，两点钟来爱两层，爱两层啊嘞啦哈。有的是炒菜煮物件，吼、哦，咱那个咱中华料理啊，这里、個、啊，这台式料理东西啦，煮的炒菜哈、哦、较紧。所以像一寡哦，这里、個、啊，肉片啦，吼，你来个煮的炒菜，咱那个朋友你来无赶紧摕去冰，两点钟来无摕去冰，赶快。这里、個、啊，这里隔天讲哦，你要个食哦，内底细菌真多啊哈。啊，过来有一种物件叫做这里、個、啊，白饭啊，这个白饭哦，你来煮好了。放伫室温当中啊，再超过两点钟，感官对咱来讲吼，食落去都有影响吼、哦。所以讲吼，会记得讲，咱那个朋友物件煮好，啊无食完两点钟来，都要赶快给咱冷藏吼，安、哦、尼比较较放心也较。

0: 看准呢？来，高炸你好哦，嘿，早安。
1: 啊、哦。
0: 哎，西西你好，嘿，高炸。
1: 哎，你
0: 好，
1: 做什么？
0: 嘿。
1: N O
0: 一股喎 ，N O 今晚個在電視機最後一間，
1: 係咩啊？
0: 誒對對對，哦，我
1: 佢
0: 再
1: 一組，
0: 佢叫一組啦，哈，我老鼠啦，哈。
1: 啊，頭頭在當時，
0: 誒，可能愛拜四拜五去哦，
1: 拜五，安尼我跟你講拜五好啦，
0: 係啊，拜五啦，哈，啊，你之前咧阿未上嘛對冇哈？
1: 上來啊，
0: 上起來呀，好，好，有上起就好。
1: 啊，我已經吃一罐去了。
0: 好啊，已經有吃去了。
1: 啊，你一次是吃多少？
0: 我呢，一天你若吃一湯匙啊，兩湯匙啊，都可以吃啊。
1: 一天喔？
0: 對啊，對啊，對啊，好不好？
1: 哦，這樣喔？
0: 對對對，因為那種欸，那個啥，那個小雞湯匙卡來吃，泡溫滾水拿來，喝下去就
1: 好。我好像那個，很吞淚啊。
0: 你吃吃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1: 我想
0: 吃多
1: 少天，
0: 這樣
1: 齁，也可以，加少加減
0: 的，就吞下去了，對對對，也可以，也是可以，你直接吃也可以，那都可以直接吃，對，我想吃
1: 一
0: 口
1: 而已，
0: 一口就沒去了，對對對，好不好，一天一湯匙兩湯匙都沒關
1: 係，我吃兩湯匙
0: 啊，兩湯匙也可以，好不好，
1: 我就
0: 吃早餐的，吃早餐的，好，哎，这个要留一组啊，拜四拜五再上，好吧？哈，
1: 好，我一个五吧，紧，
0: 一个五哈，好，好啊。
1: 我今天一个开一罐。
0: 啊对哈，好啊，你运都真顺。
1: 我看冰箱的应该话紧啦。
0: 拢爱看冰箱，拢看冰箱，有开无开拢爱看冰箱哦，哈。
1: 对，有拢有拢。
0: 哎，对对对，哈，好。
1: 谢谢哦。
0: 喂，别客气哦，哈。
1: 还感恩你。
0: 哎，妈呀，你讲。
1: 你这边，你这礼拜真有诶。
0: 啊对，你这头。对对对，你这头可能。礼拜再听得到，嘿，对对对，
1: 好，谢谢哦，
0: 谢谢你，感恩哦，喂，麦来讲，好，喂，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来搞早，早安，你好，
2: 好，
0: 哎呦呦呦，嘿，搞早，
2: 哎，老叫我顾阿奶来上
0: 海，哎，阿妹哈，因为咱迄个即礼拜在拢个是给你上去，好不好？因为你这是不是，你这是个导游啊？你这个导游对不？
2: 哎呀，所以
0: 爱对爱含导游拜时再搞，可能要拜五啦，噶再给你送，好不好？
2: 我做这送来
0: 哦。系啊，好含导游当时啦，所以再给你
2: 安只卡后边。
0: 啊，你好。
2: 哦，
0: 再去需要送卖一波啦，哈。
2: 哎。
0: 好啊，好，没问题，哈。
2: 哦。
0: 好啊，五个妈妈。拜时拜五。
2: 拜五。
0: 哎，拜时拜五呀，拜时拜五呀，给你送，好不好？哈。好好，
2: 我
0: 妈妈谢谢。
2: 感谢条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风水好啊水。
0: 风水好啊水哈。
2: 哎，
0: 好，没问题哈。
2: 对对对。
0: 嘿，谢谢啊，我妈妈谢谢啊哈。好，拜拜。来，要叫导游啦，要叫咱的印度人来赶紧吼，今天最后一天啦吼，哎，咱都不过印度啊，不过印度啊，咱的好朋友因为这咱的导游嘛，差不多人订完啦吼啊，但是咱这摆较慢来，就是因为这个月吼，这里休假伤多吼，拄着中秋，搁拄着国庆连续假期。啊，所以讲哦，这做袂赴吼，做袂赴安尼吼，所以咱后礼拜拜三导游再来。本来是按算明仔载后日哈，都开始要上会，结果吼未赴啊，你又赶未赴，佫拄着国庆连假啦哈，所以讲吼爱到拜三会再到位，啊拜三到位，佫会拜四拜五以后才有开始上会啊啦哈，所以个咧，比如讲拍摄哈，大家等真久啊你哈，啊咱赶紧佮咱好朋友回来来，赶紧佮咱好朋友来做联络，啊啦 ，N O 应该即礼拜拢佮你安排上会去啊你哈，即个 N O 咱。嘛是都生产，咱都赶紧给你做，赶紧给你上去安尼哈。还要交代要烦恼，赶快今日最后一天登记过来，咱都无再应等啊哈。导游家就应到拢赶快哈，2831-5819。来两箱的朋友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陈小云所唱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后拢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两。

0: 来这三十包啦哈，二十条嘛，
1: 二十条，迄内底是二十条，
0: 二十条啦了。
1: 嘿，本来内底就二十条啊，本来就是，嘿，对对对，哦，嘿啊，那是。
0: 啊，无那好，再甲你讲。
1: 好啊，好啊，你来讲
0: 哈。再甲你讲，我甲问看卖
1: 啊。好啊，好啊，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5819，2835819，赶快靠着沟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一朋友交代出门，咱的 NO 叫咱的导游哥拢赶快哈，当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过来，咱就这个暂停单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才靠着沟通。2831519，2831519哈，要交代出门 NO 啊，是叫咱的导游哥拢赶快，今天最后一天啦哈。这个后礼拜开始，咱要开始讲咱永兴循环的好朋友，就是咧苦瓜生态啊，咱的古乐用，咱的上好记啊，跟咱的黄金鱼油哈，有这特别优待哈，是这个。这个买二加二哈，只要2800块哈，买二加二2800块，所以咱个朋友你来讲，长期咧吃咱个这个苦瓜生态哈，也是咱古乐用，也是咱上好记，还有咱个黄金鱼油哈，要买二加二。

加两啊吼，这个加起来只有2800块，诶，买药价2800块啊嘞哈，所以讲咱这诶中央富康犹太朋友咧问讲啊，重阳节有啥物富康犹太，就是咱的这个苦瓜生态菇了，用上好几个条黄金鱼哦哈，有特别富康，后壁交代要欢乐，电话再敲着卡合同2831-5819，果然白书香情歌，或者七龙的歌声没有点播哈，来赶紧安排2831-5819。2831-5819哈，未清楚未了解，赶快卡这个电话来2831-5819来。

0: 袂，安老本来都是真单纯的物件，嘿，
1: 我袂使食。
0: 嘿，对，爱内底两辈子嘛，对囡仔拢真好啊。
1: 啊，一撮对囡仔好
0: 啊。哎呀，对，吼、哦，嘿、欸、
1: 嘿。哎，是，我甲你叫一撮，只讲一撮偌济。
0: 哎、欸，一撮2000到两罐送一罐啦、
1: 啊。啊，两罐送一罐2000到、欸、
0: 对啦。对，吼、
1: 哦。啊，我哎，伊、差不多等会送啊。
0: 我可能爱十五以后才有开始送啊。
1: 哦，十五以后才有
0: 送、拜四拜五，吼、哦，拜四拜五，哦、好不好？
1: 拜五，嘿，拜五，我咧讲吼，
0: 嘿，
1: 拜五安尼差不多9点会上早面啊。
0: 诶、欸，我那种你家新增
1: 嘛？你差不多几点出去？
0: 你家是你家拢乌鸟
1: 上？
0: 我知，你家拢乌鸟上的哦。乌
1: 鸟上的、哦。
0: 乌鸟上，你看乌鸟去跟你那拢差不多，当时都拢差不多迄时间。
1: 哦，乌鸟伊上无一定时间嘛？
0: 无一定时间，伊拢
1: 爱看。我那叫物件拢乌鸟上，拢无一定时间。
0: 嘿，无定着，伊看伊顺路，伊顺路伊就给你上去。
1: 哦。
0: 啊，但是我会
1: 在。照上就对了。
0: 哎，著名工，你也别爱早起，早起时啊，我会著名早起时啊呢。
1: 哦。
0: 嗯，看你要早起的关系。
1: 我
0: 跟
1: 你讲，啊，即摆钱是来才可以嘛？
0: 啊，当然，来才可以对赛。
1: 哦，啊，即摆安尼无。你讲拜四开始送
0: 嘛？拜四拜五迄两天啊。
1: 我拜五好不
0: 好？好啊，拜五我跟你说拜五。
1: 拜五应该中昼前会送嘛？
0: 中昼前会送，嘿，对。
1: 我想，我咧讲啊，我拜五播无滴，我拜五播是咧阮后生遐，我不摕来给伊啦。
0: 哦，安尼哦。
1: 阮阿孙啊做起来啦。
0: 哦，安尼哦，好啊，安尼你这早起时啊，我来写早起时啊啦，好不好？
1: 你中途正常就对啦，
0: 嘿，对，十一点钟，好
1: 不好？我时我差不多计到吼，哦，阮老师来甲载我落去啊。
0: 安尼哦，好，啊那
1: 啊，我新增的啦吼，
0: 新增加嘛吼，
1: 新增咁就讲新，就改讲自己。
0: 没，我在迄个新增。
1: 哦，你也要来去顺卡电话安尼哦。
0: 好啊，系啊，伊欧尼啊，欧尼啊，给你上，好不好？
1: 哦，啊，
0: 做
1: 我
0: 算
1: 食看
0: 卖
1: 啦，
0: 哎，你
1: 食
0: 看卖，
1: 啊，你讲过去
0: 来
1: 加班
0: 了
1: 嘛，吼，
0: 哎，咱提起冰哦，好，你提起冰，
1: 过去差不多，过去差不多过只有
0: 3个月，阮3个月广告一摆，
1: 3个月一
0: 摆，哎，3个月广告一摆，好不好？
1: 我今麦是有两个啦，
0: 安尼哦，
1: 啊，
0: 想
1: 食看卖啦，
0: 会使，继续食看卖，
1: 想食看卖一罐嘛是无什么效果，
0: 两罐加一罐啊，3罐啊，哎呀，都开始先讲食看卖，
1: 一罐嘛无什么效果嘛，吼，
0: 一日食一罐是咩意思？你是讲一个人分一罐呀？你若正经要调用的，一摆就是3罐较拄啊好啦，3罐嘿，拢好食较拄啊好，好不好？
1: 安尼无要紧，我即马顺从月来的时候，你
0: 有钱的增加。对，
1: 啊，月来迄个伊做伊中心做。
0: 啊，对，
1: 哎，免无要紧，
0: 哎，对，好不好？
1: 即马咧有新啊，你
0: 啊。啊，无要紧，无要紧。
1: 过月呢，你先顺我一下。
0: 是，好不好？
1: 哎。一个你做的中心做起来的哦，
0: 诶，
1: 等等啊，做起来这个都
0: 好
1: 吃。
0: 对，卖晒，好不好？
1: 好。啊，都我讲啊，拜五再去。
0: 再去。
1: 哦，中道上就对了。
0: 中道上好，我知。
1: 我老师才讲，伊早一两点来加载啦。
0: 哦，好。
1: 哦，我老师在通。
0: 好，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来，这烟火吼是足单纯、足温和的物件吼，啊，这古早皇宫贵族拢咧食，所以咱好朋友或者你做你放心，啊，朋友交代做的烟火，咱即马拢等拜四拜五啊，吼，啊，进前叫的朋友拢是明仔载开始就陆陆续续服务啊，哈，2831-5819，赶快继续甲利用，来高赞哦，早安。
2: 阿
0: 豪，哎呦，嘿，个早，
2: 我的烟都当时会来。
0: 明仔载后日开始上哦吼，明仔载后日嘿，明
2: 仔载。你卡真来好我吼。
0: 我给你先给你要拜祭啦，好不好？拜祭。
2: 拜祭哦。
0: 嘿，拜祭好不好哈？
2: 哦。
0: 李太太家嘛哈，李太太嘛哈。
2: 对。
0: 啊，礼拜二给你送，好不好？
2: 好啊，
0: 好不好哈？
2: 谢谢哦。
0: 不会，慢慢你讲，好，谢谢。

来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中华民国颂》，现场有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卡通2831-5819，2831-5819，庆祝着咱啊这国家哦生日吼，最近来听。

0: 在一起靠爹啦哈。
1: 哎，
0: 大
1: 提
0: 到
1: 我就
0: 坐电脑里。好啊好啊，施小姐嘛，施小姐哈。
1: 我是搁敲门，我甲小姐电话不是在你电
0: 话。对对。
1: 门看较上济，啊无你即摆搁三个月才有得搁久咯
0: 啊。哎，过来都要等下晚年去啊，对对对。
1: 哎呀，我经过敲来问
0: 者。好啊好啊，
1: 好。好，拜拜，谢谢。
0: 再去需要再给你上哈，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空中好主编，快乐当地新古兵，阿王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讲叫调靠到28315819，28315819的电话，再赶紧来用阿王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哈。难怪咱无休困哈，咱电话拢给你做服务。啊，那平时拢有专人给咱服务啦哈。啊，有当时电话开玩笑，因为咱三线量，但是我人只一线量哈，真歹势哈。你电话做个卡，28315819。28315819哈，阿伯叫咱的 NO， 叫咱的导游，啊导游哥哈，最后一天哈，今天最后一天过来，咱都无个 ending 啊哈，明仔再开始咱都讲定啊，这订单啦哈，好，咱真侪朋友啊，这个咱开始有后礼拜安排哈，欠的赶紧给你上，啊那导游哥哈。

0: 咱因为拄着连续假期太侪工咧吼，所以讲爱到拜三会再来吼，导游拜三会再来吼，啊，所以可能爱后日拜四拜五以后咧，陆陆续续开始送会服务啊，真侪朋友来交代出门，所以咧来安排吼，即、后礼拜欠大家导游啦，啊，个有即 NO 应该下个礼拜吼，明天开始，一寡阿未送着朋友吼，咱后礼拜赶紧给你送去啊咧吼，啊那边叫。因都赶快哈，这礼拜最后一礼拜接订单，电话再交代再欢迎过来等三个月啊哈。2831-5819的电话再靠到沟通，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高仔你好哦。
1: 喂，你是阿红是吧？
0: 啊，我就是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早安，早安。
1: 早安，我请教你。
0: 嘿，来请
1: 讲。
0: 今天是礼拜哦。
1: 今天是礼拜
0: ，今天礼拜哦。
1: 今天不是拜的，
0: 啊，不是哦，明仔载才是拜，好不好？
1: 哦，今天礼拜
0: 哦，
1: 今天，

0: 啥你好哦？
1: 阿红呀，
0: 哎，是是是，
1: 我是淡水李小姐。
0: 哎，小姐好。
1: 我刚卡是小姐姐，袂讲你休困哦。
0: 嗨，哎，拜了，
1: 休困。我是刚要甲你卡电话，讲我收到啊。
0: 收到哦，好啊，好啊，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哈。没来边客气哦。
1: 谢谢啊，谢谢，感恩感恩，好，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哎，拜拜。好。

空中好处朋友，快乐的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继续，家己用卡着沟通，拄只无该接到电话，电话再个继续卡，阿红拢赶紧家己做服务哈。今日来讲手亏咯，今晚要来讲阿红讲手亏，大家坐我去有小小，大家吼，咱都讲一个手亏，让大家听。今日要讲的这手亏。这叫做爱比较的故事，爱跟人这个小书有的人爱跟人小书，爱跟人争不知道争啥，咱来讲这个笑亏故事哈。我有两个好嘢人哈，一个姓贵啊，一个姓王的啊，你哦拢足好嘢的呢哈。两个人在路上散步，那开讲那散步啊你哦，而且。姓王的富人人，跟这不是富人人，是好家人吼。姓王的富家人，跟姓贵富家人吼，在路的哪行哪行，都看到一只狗吼，在遐放屎，放了一部小凳凳的狗屎在遐呢吼。这两个人真无聊啊，都两个已经吼，富人家靠背啊呢吼，我常常爱比较，两个都讲啊呢吼，其中一个在讲啊，姓王的这个富家人在底下讲吼。哇，阿你哦，这里啊，这里看到这不赛，想想的讲啊，要跟你小输者吼，这姓贵讲啊，要小输啥？伊讲无阿你啦，你啦哦，敢食这不赛吼，我直接好你啦。那后边啊，这家庭多的哦，两个这里啊，好家人阿你吼，看到这不赛，阿你啊，对我小输，讲哦，什么人敢食？吃掉这不晒，我都接好你啊！姓王的哦，安尼，这里想想讲啊，这样，这样讲，这几年啊，你哦，怕别啊，你这侪年哦，吃苦都吃这多啊，要吃一不晒，要怎啦？甲姓贵讲好，我呐就这不晒吃落去啊，你哦，你都要我接，伊讲都没有问题啊，好大你吃看卖，这个姓王的哦，无讲第二句话哦，真正一步赛个食落，唔，哦，足想要吐的。伊讲吼，我这几年啊，食这些苦，到达已经成功啊，这一步高赛要算啥呢？哦，所以讲伊就个食落去。哦，说过好呀，人哦，真正无第二句话，现金支票写出来啊，马上提一亿，写一亿可以这支票啊咧吼。两个继续走，走到头前，各有一只狗，也是放一不塞。拄只姓王的只，阿舅妈哦，这姓王的个讲，阿舅妈换你只咧，舅妈换你只，你只我感觉我你职业，姓贵哦，就听着讲话，拄只了职业哦，无只未塞啊。从一步高塞过来吃落去咧哦，笑一下这两个哦。吃完了，吃一不晒了，摸你烤啊！啊，你烤啥？你敢知？两个那烤那在讲讲啊，那两个白痴啦吼啊！这個、人开一亿吼啊，但是哦，有开跟那无开同款啦吼啊！你吼、哦、这拢、個、拢钱有赚回来，但是哦，这個、人吃一不晒，神经病位啊！那你好朋友乌龟眼啊，一家人都无赚到啊！你这个啊，这个小叔为着阿咧哦，小叔结果一个人在吉普赛，所以讲咧，好朋友，这个故事就是跟人讲，卖掉了别跟人小叔，你无谈到，而且讲在吉普赛呢，无意义啦哈。所以有当时咱的人哦，掉了别跟人小钱啊，唔知咧钱啥，你讲对唔对咧？

0: 吼，真有意义啊！你吼，哎，有个人好嘅，比国家好嘅，一定咧吼，哎，比人相比较哈，都比咱的好比嘛，其实也未比人好偌济，咱的好比，但是都是这个比跟人比的心嘛，会好咱啊啦，哎，上过头贪心嘛，你吼，愈贪心愈未快乐，愈未幸福，你讲对不对咧？哈，所以讲哦，两个人不归岸哈，最后一家人都无谈到，一个人佫食一补屎，神经病，所以讲哦，凡事卖跟人烧钱呀，风水好呀，嘴边有点不爱听哈，最近来收听，来到这里好哦。
1: 啊好，
0: 哎，我就是你好哦。
1: 我今麦看啊，三年。

来，广东好处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正在朋友卡电话来拍摄，都想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哈。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阿、啊、要叫 N O 啊，导游导游哥，赶快拢今日最后一天啊哈。登记到今日点哈，过来咱就爱等三个月以后啊，好不好？2831-5819 N O 是贵管，个认真认真无偷糖无偷嘴，同阿前就朋友都只讲哦，阿红恁这食起来较无滋无味。摸唔到，因为无加糖无加水啊，外口人送你拢加糖加水啊，拎起来铺的碟的铺的碟的，唔知有 NO 啊，无 NO 你话唔知啊，你咧食拢食糖水啊，无必要呢，糖水干你家己加就好对无，家己加就好啊。那你个咪要食都要食着真正 NO， 啊，恁珍珠平时开出门，你讲我要食 NO。结果你唔知讲 endo 写出什么款，这实在是吼，哎、欸，啊，你的钱咧开啥，对不对？所以讲咧，好朋友，咱要食台实在 endo 贵罐，个个个真真真，就是比如讲外口人送的拢是加糖水，咱这部，你啊真正无加糖水，你去百货公司看，那个专柜内底，咱的后面一罐开无死。

5000块，你绝对吃袂着哈。几罐可可，人的 NO 吃健康，真正有影。过去红姜贵族才吃得到，千万免啦，咱大家拢一当吃得到，咱无透过中盘小盘，让人其他一手。华生坊永兴 NO 3个月再广告一摆哈。南关上一馆二加一富康犹太嘛是今日最后一间，2831-5819。

0: 湾机啦，台湾机啦，吼、
1: 哦，台湾机，
0: 台湾机，哎呀，食好食好好啊，食好好食好好，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你紧去接电
0: 话，好啦好啦，谢谢。

来讲到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这个人吼，这个查甫人吼，涉及头上一支刀，然后所以讲吼，唔通好色啊。这个、印度，那你个朋友吼，印度这个国家实际上国这个社会是真乱啊咧哈。这一摆讲吼，这做太太讲怀疑讲因翁啊咧吼，这印度伫咧印度发生事实的代志啊咧吼，这个、太太怀疑因翁伫咧外口啊咧吼，吹小三啊。所以讲哦，这个做太太已经哦怀恨在心内啊。啊，即摆哦，我怀疑讲哦，这翁婿安尼哦，讲可能要从小三娶进门来安尼哦，哦，更加是俩讲安尼哈。因翁啊，这个叫因某安尼哦，这个乱家讲哦，两个人发生纠葛，想未到这太太安尼哦，心生万恨安尼哈。他呀，偷偷伫咧翁婿家边内底掺暗面油啊，要创啥你敢知？等到翁婿失去了意识了后，安尼哦，拿一支刀啊，要甲因翁抬哦，对，但是不是将因抬死，是将因翁的小弟弟抬死。啊，喂，真正啊，真正，这真恐怖啊！伫咧印度啊，吼，真正都要将因翁的小弟弟怎个挂落来呢？然后结果这个啊，因翁的了，哦，这个啊，这个真正讲会老会低啊，呢吼，上到医生关起啊，呢吼，看因翁诶，这个啊，吃安眠药啊，了人无意识起啊，呢吼，你伫咧外口要甲找查某，好啊，你试看卖啊，你搁甲带入来啊，呢吼，饮酒嘛，你刺笑啊，刺笑哈，真正怎个抬一刀吼、哦？啊，这个啊，太人呢，太太啊，呢哦，抬一刀了啊，呢哦，这个啊。小弟弟等你啊，大量出货吼，直接挨白叫牛咧啊！再赶紧送去到医生馆，这太太已经走不快去啊！所以讲咧，可不要查甫人甚至头上一支刀，真正有影。所以讲哦，唔当好事啦哈。来，会使多情，未使滥情，嘿，滥情最后就会出代志哈。来，最近来听这首歌，多情的阿娜达，从这个现场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时间，咱做你个利用，从这阵赶紧给你服务哈。拄只卡卡未通，这阵有开通线，这阵拢会使继续加卡，2831-5819，多情的阿娜达，朋友点播。

来广东澳洲边快乐，香港的新歌边，咱中奖边要高位啊哈，也成就咱的好朋友中奖快乐。不过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拢知啊，中奖这日子都是真多，是大好朋友哈。家己吼检查家己身体开始，咱如果都亲像别人安尼，家当往西四季去游山玩水哦，身体健康真重要。咱的好朋友，家己身体家己的，人讲千金当打有人打，但是身体辛苦白听无人替你打，所以咱的好朋友用心保健好一件。咱大家吼都爱从身体高用高用用行行咧吼，相信阿红会到咱节目中推荐介绍花生生机，这個、健康三宝，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来照顾咱的身体啊咧吼，苦瓜生态，咱的上好剂啊，过来咕噜用吼，健康三宝啊咧吼，今麦咱特别这个推出掉这個健康自由配，不要那配，咱的好朋友吼用心存款，好朋友拢叠加苦瓜生态，过来的咕噜用，过来上好剂啊，过黄金鱼油。这个85%派黄金鱼油，咱的好朋友哈，起码这几项互你哦，家己自由配安尼哈，买2+2+2哈，所以讲2+2+2咱的好朋友哈，只要2800块，所以有位朋友讲哦，啊你是要哪配哈？你若讲咱古老用啊苦瓜生态上好剂，这个黄金鱼油就是2+2+2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选择苦瓜生态，我要2苦瓜生态，要加2古老用可以吗？可以，只要2800块。我要上好剂2加2古老用可以吗？也可以，2800块。我要2罐汽油加2罐古老用，也是可以，2800块。我咱那个朋友真正即马上优待，正经咱古老用吼，咱那个朋友叫贵了，啥上贵的就是古老用，哈哈，也古老二千加，过来个 UC2 个足水真好配。但咱即摆要和打破过去的传统，咱要健康和大家自由配，你家己搭配，要2+22+2啦吼，只要2800块。苦瓜生态菇了用上好剂，黄金鱼拢会使和你做搭配安尼吼，2+22+2菇了用啊，2+2苦瓜生态也可以，2+2菇了用2+2上好剂买晒，只要2800块。咱后面又要交代要欢呼，电话靠着健康家己配。啊，和咱联合朋友，九九中一个特别优待，电话再交代欢呼哦。

来，这几天哦，天气真好，足侪人出去出国游览，去佚佗，迄只台湾各地吼，哦，嘛是真侪人安尼哈，因为这连续假期哈，所以讲咱后边有个人走去啊，这个啊，母娘去佚佗，结果出来拍车，塌到变变桥安尼哈，原因就是因为头前有一台面路的安尼哈。直接哦，伫咧母娘头前哦，这个路段怎啊？这个车停伫路中啊，人家己落去落车去看风景去安尼哈，车甲放咧啊，人做伊走。哎、欸，那有人安尼啦啊，母娘顶边哦，这個、路都真歪真碎安尼啦哈。哎、欸，这個、车要过这个啊，这個、路已经都真麻烦啦。结果讲一台面路的去甲停伫路中，那你后边话导致着后边车辆安尼吼，未得行安尼哈。离谱的面诶、欸，这个啊，离谱的这画面和面状拢该收来安尼吼，瞬间引发着啊，这个所有的网友啊，大家吵，大家叫安尼啦哈。不过警方咧表示哦，虽然接到检举，但是哦，挂到位吼，这台车已经走啊，所以讲哦，要开单无开，开未，我都开单。所以咱后边咧讲话，你个检举哦无效先啦，因为哦，伊车哦，那伫咧警察来进行选已经未付啊。那另一边话，这是什么理论来咧啦？吼，明明都已经造成所有人诶、欸，这个大塞车，结果佫无法可敌啊！你讲话真正有够恶极来咧哈！所以讲这面路啊，你讲话真的是可恶啊！你哈，真可恶啊！你哈，所以那另一边话，塞车唔能塞个只小白，塞个好人错，好人叫。那另一边虽然啊，这个警察无甲你处罚掉，但是天公伯早晚会甲你处罚啦哈。来，新的朋友说一下路来都吃晚家英国国家齁，林妈妈谢谢来交代作文演路齁，谢谢你齁，今天最后一天啦齁，要登记要交代作文电话关系，这样子朋友都卡电话来交代花户齁，啊个北斗大业路吃邱妈妈谢谢买来交代作文，我要买两啊苦瓜生态加两啊菇肉用可以吗？可以齁，二加二两啊苦瓜生态加两啊苦肉用，安尼赶快邮台2800块，谢谢你哈。啊，个有咱这個、三林波贵重贵价哈，李先生谢谢来交代出文哈。这个苦肉用吼，讲阿红，哎，我四阿拢苦肉用可以吗？也、欸、可以哦，哈哈，嘿，那都二加二嘛，吼，这个两阿苦肉用加两阿苦肉用也可以哈，啊，只要2800块，哦，这阵来买上也好哈。啊，个十几个方太太，谢谢交代出文嘞。因都可能交代做文一组吼，阿公阿红，你都要讲苦瓜生态甲古龙会使阿甲可以吼，买晒阿甲啊，那二加二四阿2800块，即阵来要上犹太吼，健康自由配家己配吼，要爱这个做好藤管理的苦瓜生态，要爱顾咱骨头的上好的骨肉，用骨肉 UC2， 要爱帮助咱好基底上好基，要爱咱的黄金鱼有85%，咱的后面有这個。好你见齁，四啊只要28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你齁，二加二健康。

公主要配2831-5819。来潘阿姨点播爱听，甲大家问好啊！潘阿姨爱听，爸爸，紧等下，咱做阵来收听2831-5819。

来，光天报报，大家好，欢迎报告气象资料。最近天气还算未歹，但是呢，比如到后礼拜拜三以后都要变天呀，哈。那么今日开始，水气个愈来愈减少，当北部地区吼，本来部分所在小块有雨，但即马即个拜一拜二，但是个比如雨量会更加减少安尼哈。即波的东北季风算是较弱，但是呢，个比如拜三开始温度降较侪安尼哈，而且温度会再一处变化，一处个部分所在嘛是个增加落雨。可能性，但是请来好朋友再去是出门一记哈，好山好区，迄只讲哦，山拢会个杂者安尼哦，即摆东北季风虽然较少一丝啊，但是咱好朋友拜山以后都会个变天咯，请来好朋友特别注意咯。

国庆连续假期期间嘛是有这个夜市啊，讲传出着讲有人家刀啊嘞吼，要讲吓惊，甚至讲哦，差一点太着伤人啊嘞吼。第一花莲啊，这个交通运输啦，观光风景人口愈来愈多，连续假期吼，真侪人走去啊佚佗。第半暝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啊吼，讲有一个查甫人手夹四鬼刀啊，伫咧这东大门的这夜市当中啊嘞吼，竟然啊嘞吼，夜刀啊讲吓惊嘞吼。一面在咧休困的这女性，又客气哦，抬着伤，这个啊，这个啊，头毛吼，头毛抬着伤。

来国庆连续假期哦，真正销量真多哈。啊，有迄个白目的哈，安怎讲？啊，都国庆连续假期，你搁走去乱安怎乱啊嘞？吼，这啉烧酒醉的哈。第一像是国庆庆典进前安尼哈，走去个总统府头前来乱总统府头前的，比如这个啊兵啊，经过总统府头前安尼哦，啊，这个、叫这个、兵啊啦，啊个警察个抓来安尼，然后结果就发现讲，啊都啉烧酒醉啊，走去到总统府头前。关这区来乱，那里又真乱来哦，所以讲咧，会有这真正讲，这个有诶哦，少年咧咧哦，即马这暗时啊，拢安尼，大家接下我来哦，甲迄、那个甲咱韩国啊、日本同款对吧？真爱啉酒，酒要啉会使，唔是叫你卖啉，但是爱较有酒品诶安尼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上基本诶啊。结果你个唔知甲人啉什么烧酒哈，所以讲这个国庆这个期间呐、啊。总统头前哦，边啊，啊个有只警察咯，是上罪。结果伊个镜头镜头，天堂无路你唔行吼，地甲无门传进来，超级到总统府头前乱，只下叫人抓起来。

来以前囡仔挂一首歌，讲白灵寺车本机车卡起阿坚，嘿啊，跋一道捡到两仙钱啊，两仙无啥，两千万较恐怖，喂，都有两千万。讲台北市哦，即、這個、台东分局的警员最近接到巡逻的时阵呢，不完那里吼，有一个民众讲在电话柜内底跋倒啊，结果安尼有官方就前往现场来做了解，结果发现讲怎么样？欧巴桑，这个啊，跋倒在涂骹，啊，赶紧甲扶起来，发现讲伊手内拢提啥，大量的金条、金破链、金手指、现金，拢总算算2,177,464块，两千几万摕伫手的时创啥？哈，伊是跋一倒安尼吼，啊，大家哦，惊到赶紧甲扶起来，发现讲哦，身躯顶罩遮侪现金安尼吼，赶紧报警。警察来在问问讲无啦，我就是哦，我要汇款哦，讲安尼哦，这个啊，有这个有人讲安那叫我去汇款安尼啦，哇，这就听着在讲骗人的啦，骗人的咧啦吼，身故诈两千几万出门啊，这个啊，富家仔是跋一刀在去用钱啊，那无跋刀的钱唔知去用，去用诈骗集团骗你安尼啦吼，赶紧联系到家属到现场，而且将这个啊阿婆啊送医生管安尼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出来有一挂毒气的老大人啊，今天实在无咧注意，咱好朋友啊，真有可能拄到诈骗集团吼，所以讲咱是。不时就爱赶紧来关心一下咱的时代，差袂讲哦，因为哦，这个听信着这诈骗集团的谣言，钱用骗局不到去，那里哦，那里好比话嘿，爸母啊，讲安尼辛苦钱无易啊，佮安尼哦，佮危险啊，你看伊就为着要赶紧提钱去予人啊，家己佮跋一刀，你佮看卖啊，真正是哦，这个诈骗集团害掉啊。

来即马过眼目睭都要闭下较紧诶，唔通去过着迄款哦，会牙刀啊红吼，真正真恐怖。高阳所言都是发生一件哦牙刀啊伤人诶事件，一对翁仔某伫咧超商外口广场发生了冲突。62岁翁婿竟然加水果刀啊攻击着55岁太太安尼吼，还颔骨啊受伤啊，伊赶紧诶吼，即个冲去到附近诶超商求救安尼吼，警察才赶紧来，所以你看嘛真恐怖吼，即翁婿甲你冤家刀啊夹来都要杀你啊！即款翁哦，真正唔通爱滴啊啦，赶紧甲淡淡诶吼，离去海口食咸鱼，啊无真正你性命都会休去啊！

来，人讲哦，这垃圾鬼、泰国鬼啊，放晒国家队哈，咱真侪朋友讲哦，这里、个、有失踪啊，不是这里、个、啊，这里、个、这掠去哦，这位、个、派出所嘛是赶快出来哦，了嘛是赶快哦，做一关派代志啊，了家己都是有一名二十七岁查甫人，就是安尼哦，这代替的吼，讲这主江湖，看到隔壁这里啊，新婚的少年早孕啊，然后生作水水啊，趁着对方无注意，跳江吼，安尼哦，甲磕一个啦，食一个豆腐嘞，啊，甲摸一个啦。不啊个这里啊，咱这腰嘞啊嘞，真正讲咱早起来惊这番人啊嘞吼，列车到站了，赶紧来向警察报案。那么调是调话就监视为民，发现讲这查甫人确实有影，这里啊吃人的豆腐，结果个调查落，他发现讲，这都这里连去关无牢固，都出港尔嘞，佫唔知通悔改，吼，所以你看卖，咱那边牛看个北京嘛是牛啦，吼，都本来都是犯这款案件入去的，出来同款。照常哦，看到走紧也挡袂掉，迄只手爱甲剁掉，哈哈哈！这哦，甲两只拐无够啦吼，这手爱甲剁掉才有效，你讲对唔对咧？

来有时阵，咱啊去到庙宇去拜拜，真侪点香的所在，拢是了家属开关吼，爱开开了，咱另外边爱记甲关起来呢哈。台中乌日有一个新段，就是发生了严重火警。调查发现讲，就是因为哦，一个香客讲用这个点香的这个啊，这个家属啊，然后点开了啊，然后未记讲甲关起来，结果咱另外边有两点钟过了，新段的负责人无注意，抓将抓箱去放伫面顶，抓规间烧了了吼，连厝边头尾嘛烧掉。所以咱后边话，这个咱来咧讲点香啦吼，拜拜啦，求神父拜拜，甲咱道保庇。你嘛会记哦，点香的这个家属爱记开开都爱甲关起来，这是养成好习惯。厝内家属开关嘛是同款吼，开开都爱记甲关起来，则袂发生危险。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

0: 来，空调合作兵，快乐拢伫身躯边，感谢朋友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啊！就是朋友打电话来讲啊，我即马阁有健康自由配着，嘿，咱健康自由配哈，4000-2000哈，苦瓜生态古老用上好期黄金鱼哦，健康自由配家己搭配。4啊只要2000齁，所以古老用嘛赶快，你呐搭配着其他产品嘛是赶快，咱古老用苦瓜生态上好期稀油齁，黄金油就是4啊2800齁，即阵登记交代出门债务齁，所以都家嘛足侪好朋友卡定回来，都家卡就不给你接到电话再个卡齁，咱的黄金鱼油啊，这个上好期苦瓜生态古老用古老 UC2 齁。健康自由配哈，四项只要2800哈，买2+2啦，2+2哈，你买两盒苦瓜生态加菇蓉买晒，迄只当中苦瓜生态买晒，四盒就是2800。这四项咱联合边合理家己健康自由配哈，咱中央的好康优待，限时的优惠，咱联合边身体家己的，咱得顾咱的这个身体，尤其是咱做好糖管理，咱食苦瓜生态哈，啊骨头要用要顾，咱食咱的骨肉用骨肉 UC2，帮助咱好记的上好记，啊个黄金鱼有85%，等等再交代再欢迎哦，来搞这里好哦，
1: 阿红好，
0: 哎又很搞这。
1: 我叫燕鸥，
0: 燕鸥呀，好啊，
1: 叫两组，
0: 叫两组哈，
1: 系，
0: 啊，但是可能拜四拜五才有送哦，
1: 好，
0: 哦，会使啦，
1: 后礼拜拜四拜五，
0: 啊，对，哈，
1: 啊，含豆油嘛，买得紧啦，
0: 含豆油爱分开哦，因为这冷藏
1: 的，分开哦，
0: 系一节冷藏，一节常温的啦。
1: 好好
0: 所以会分开去，好不好？两组烟都啦，哈。好，阿等回来，我要给你上这个，给你通知一下，好不好？
1: 好，拜托。
0: 哎，五路书嘛，哈。
1: 哦，谢谢。

0: 清楚。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罩、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

0: 垃圾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应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3: 有、嗯，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一点完就一
1: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